0: 孩子做得不对，想说又怕伤他自尊，不说又觉得是在纵容，左右为难。其实真正的教育不必非黑即白，试试三明治法则。第一句肯定，你这件事做得很有想法。第二句建议，但如果换个方式可能会更好。第三句鼓励，我相信你下次能做得更好。批评夹在两层肯定中间，孩子听进去的是爱，不是伤害。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3: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中国出行，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啊。昨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千帆竞发，争抢开海第一鲜。各地有哪些新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大连和营口啊。大连鲜潮秋运大连开海季系列活动已经启动了，还有东北超第二现场开海季活动也已经启动了。对此呢，出行服务方面，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大连站、大连北站两站一场都设置了出租车明码标价参考牌，公示市内16个热门目的地的里程与参考价格，外地游客一来就可以一目了然。同时启动交通加公安加交警加文旅4部门联动执法，严打拒载、溢价、乱要价等违规行为，并设立24小时的投诉热线，执行10分钟响应、30分钟受理、3小时内形成解决意见的机制。再来关注营口，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开渔节也是启幕了。同时呢也是开通了旅游观光专线，每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开行，5元单日通票可以无限次的上下车，沿海覆盖鸟浪广场、西炮台、海螺广场等海边景点，方便游客开海季来打卡。
2: 领导，我有亲戚要装修，我让他找厚米行吗？
3: 不是，你也跟厚米合作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也去过不止一次了，这行不行的你不知道吗？
2: 不是，我是说，那我让他找厚米拉。
3: 厚米我熟啊，挺靠谱一公司。那你说那个厚米拉是谁呀？
2: 哎呀妈，你可真能打岔，那厚米能给个内部价吗？
3: 内部是哪部价给谁呀？
2: 咱俩不在一个频率。
3: 咱俩怎么不在一个频率啊？咱俩不都是中国交通广播的吗？
2: 呀，回来啦。
3: 想要装修，想要靠谱的装修，想要实惠又靠谱的装修，
2: 厚米不错，价格实惠，还保证零增项，增一赔二。
3: 内部价在厚米薅羊毛粉丝群，
2: 快进群囤起来吧，
3: 公众号回复厚米即可。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8:07，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呀，刚才呀有朋友问啊，这个呼和浩特嘛，这个气温的事儿啊、然后呢很多朋友都这在说呀，因为咱们有很多呼和浩特的朋友，抹茶笨笨就说了，还没有去呼和浩特呢，就已经感受了来自那边朋友的热情，真的太感谢了啊！如果去呼和浩特的话，再善意的提醒啊，去那儿的话，你肯定会吃当地的烧麦啊。点烧麦的时候，千万别那什么啊，
1: 别贪多是吗？
0: 对，主要是那边烧麦呢，它那个两啊，按两算的啊，就别以为咱们这边什么点包子，我起码能吃三两什么三两包子、四两包子啥的。人那个一两啊是按面皮算的，一两就可能把你给吃爆炸了，就
1: 是吗？是吗？一两那么多呢？
0: 哎，一两挺多的。
1: 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去过一回，我记得我买的是一T，好像是按斤吧？对，好像是一T是一斤，
0: 是
1: 按斤来算，
0: 一T斤
1: 啊？
0: 不，我都不可能，那一斤得好几T呢。
1: 那我那是大馅的啊，反正我记得我就点了一T，
0: 就是按就当地的烧麦的话，他一定是问你要几两，
1: 算是吧？
0: 对，一两这皮儿，我觉得起码有一两T左右了。
1: 哎呦，一两 啊，
0: 一两的皮儿，
1: 一两的皮儿，
0: 对，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1: 哦。好好，提前了解好啊，先问一下，多问一嘴总没事啊。
0: 是。
1: 哎，怎么一说就说到吃呢？
0: 哎，冰棒说一两八个。啊，一T一两，
1: 一T一两，一两八个啊、那可能是一两啊，就记错了。
0: 就有的就是，比方说饺子只能吃五六个那种的。
1: 所以你一问说一两多少钱？哎，一两也挺贵的。一想，哎，怎么一两这么贵？它一两是一T啊，
0: 那可能
1: 是咱们说的那种两三个。
0: 这可能正宗啊，当地的羊肉可能贵吧。
1: 对，那馅儿也大呀。
0: 哎，是。好多朋友都说了，一T就是一两，女孩足够了。
1: 就祝要去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快乐啊！
0: 是
1: 啊，谁看
0: 凤凰传奇演唱会、
1: 更快乐
0: 啊？那可以啊。凤凰传奇在呼和浩特，他们的歌太适合在内蒙古，哎、都是草原风啊。
1: 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大家说一说啊，笑的事儿。翔就说了，你看嘲笑。冷笑、坏笑、皮笑、肉不笑，我通通都不要。小开心微微笑，大开心咧嘴笑。看到大迪怼大明，我会开怀大笑。
0: 哎呀呵，
1: 大明要是出丑了，我就会选择哄堂大笑。
0: 哎呀呵，反正我就是没什么好下场那种的。我听出来了。田琴说了啊，这周第一次听广播，发现大迪回来之后，大明的声音。明显没有了卑微的讨好
1: 啊
0: 啊！估计怕以前请来的代班女主播不来了，
1: 不来啥呀？都是拿我给人的绩效来的。
0: 那你要是免费来，人家也不来呀
1: 啊！
0: 谁能干呢？
1: 所以啊，就是给人绩效了来呗。
0: 那给人绩效你也得去求人来，求人办事嘛。求人办事，
1: 你之前不是说你自己可以上节目吗？为啥非得要人搭着呢？
0: 那听众朋友们不说吗？就是来个女主播吧，就我自己上节目都没人看了。这台都要黄了，马上做不下去了，说要抵制了，你知不知道？
1: 所以啊，就咱们台什么女主播重要？
0: 那当然女主播重要，
1: 女主播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对啊，
1: 那你要把姿态放低一点，对吧？女主播要捧起来，
0: 哦，捧起来，然后再重重的摔在地上。真的，就是我那段时间啊，就是自己一人做节目的时候，我都想走了。
1: 那你
0: 也就是靠着我20多年以来做节目的这么一个涵养，
1: 我天哪，
0: 一个责任感呢。那都是啥话呀？你上来以后，咔，先一句啊，看了一眼直播啊，大明一个人，好了，关了。这你说的，你刚开始上班是吧？你还没怎么地呢，你还饱含热情呢。来了一个客户说：“哎呀，是你啊，我走了。”
1: 所以啊，那不应该是你、你出资吗？
0: 哎，怎么是你呢？哎，这小谷不在吗？那我这个业务跟谁谈呢？
1: 给人买杯咖啡，邀请人留下来
0: 啊！真有这样的人，真有这样的人，就经常会有那种，就是比方说，你明明是一个办业务的人，往那一坐，然后呢，来了一个办业务的，哎，没人呢，我人就走了。
1: 哎，
0: 我不是人吗？
1: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0: 就是那种被忽视、被冷落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我，你钱应该给我。
1: 哎呦我天，反正都不出他手，他兜里啊，那都可开心了啊。
0: 就咱们的听友真的是，哎呀，真的是，我没想到啊。

0: 就像快乐出发这个节目，我一直以为咱们的听友应该是那种就是非常有内涵的，没想到大家都这么表面。
1: 表面是基础啊，是基础。刘明鑫说，大明的黑眼圈好重，刚才有好多朋友说你上眼皮为什么黑的，是画眼影了吗？我看了还好，也是是不是直播间的灯光的问题啊？
0: 嗯，有可能。他最近也确实休息不好。
1: 哎呦呦，又没休息好。
0: 事情太多了。
1: 哎呦，
0: 刚才我们小袁同学还要让我就是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我下周的一个路线呢。对于下周呢要出差啊，就是从周日就要出差了，去这个云南德宏。首先是芒市，然后再去到这个瑞丽。然后呢，做几个有一些采访工作。还有呢，然后从瑞丽直接飞到广州，再从广州去这个潮汕，再去汕头，然后呢，再还要直接飞到长春。
1: 哦，
0: 是。
1: 那这一周能结束吗？
0: 一周结束不了，得一周多吧。一周多的时间，
1: 哎呦，大家要一周多听不到大名了。
0: 哎呦，这很多的采访，那
1: 好开心的，会心的笑，
0: 就是
1: 我对儿姨的笑，我对儿姨的笑。
0: 哎，这个，所以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大明的快乐时间的微信公号，对，我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时不时的骚扰各位啊，
1: 哎，
0: 带着大家一起去旅个游什么的，看看各地。
1: 然后你出差的这段时间是不是也会有带班的人来呀？
0: 偶尔会有吧。
1: 咋是偶尔呢？多偶尔啊？
0: 就偶尔一下子吧，就是看谁那什么不要钱呗。
1: 那凭啥我找人来就得给人钱？
0: 因为你找的都是那种要钱的。
1: 你找可以找到不要钱的。
0: 我先找到有没有不要钱的。
1: 没有。
0: 嗯，
1: 我先告诉你了，
0: 我先拿着这个领导的淫威先压迫一下吧，先试一下。
1: 真的是，
0: 因为最近呢，我发现这个小泉儿啊，
1: 小
0: 泉
1: 是谁呀？
0: 小泉都不知道是谁。
1: 谁呀？
0: 王上啊。
1: 王上也变小泉了。
0: 王上不是小王吗？
1: 啊，
0: 最近留了个中分。
1: 太冷了，
0: 小泉嘛。
1: 太冷了。
0: 小泉这个最近的表现都是积极向上的啊！我先这个忽悠一下小泉，看看他行不行啊？
1: 啊，小泉不行，小玉吧？
0: 小玉又是谁呀？
1: 小玉王上啊？
0: 啊，为什么呢？
1: 那吃了芝麻点个点儿吗？粘脸上了，小玉。
0: 那点脑门就小主。
1: 哎，可以啊，可以啊。
0: 那行吧，
1: 小国也行。太无聊了。
0: 小国是带了个脸基尼吗？这看看王上吧，他要钱再说要钱的。
1: 王上啊，那不是女主播都可以来呀？女主播也可以来，
0: 俩女的也能主持。
1: 当然了，你俩男的，人家不说效果也挺好的吗？
0: 哦，
1: 你像这个大家怀念的樊科，对吧？刚走，人家就缅怀上了啊，不是怀念上了，怀念上了，怀念上了。
0: 不是你那什么，来个男主播吧，他能写稿，你知道吗？就你们到时候你只要负责笑就行了，对，俩女主播不能对着一起笑，从笑到尾是吧？
1: 谁那你不是人家我现在我们不是负责写稿吗？女主播哪负责写稿啊？
0: 你让王上写，我让王上脱口秀
1: 啊。你先看王上免费吧，想玩小玉小主什么的啊。
0: 王上说了，免费有免费的主持方式。
1: 哎，娜娜说了，有人说我爱笑，但是有人也说我很冷，所以我觉得分人。听了大明老师的脱口秀，想到了我拉丁，我的表情也不是以笑为主的，也有笑，但是拉丁的表情是那种爆发力，控制变化的，
0: 是，但
1: 只有笑容也不行。
0: 这拉丁的还是表情，起码是自然的。你没发现，就是很多，就是首先说那个模特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不要说给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因为他的职业，我是觉得是展示那种衣服嘛，对吧？展示服装嘛。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要有一定亲和力的，因为下边也是有人，是要有一些那个感官上的一种交流的
1: 啊。
0: 总是有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好像有我高攀不起啊，这样衣服跟我一点关系没有。
1: 哦，一些高定可能真的攀不起。你看过那个维密的走秀吧？
0: 维密是笑的，
1: 对，维密他是那种很亲和，然后
0: 对，你不觉得看到这种亲和走秀的时候，你就真的很轻松，
1: 想买。
0: 就真的你就会感觉很轻松，整个舞台都是很轻松的一种感觉。然后你看过健美比赛吗？
1: 看过
0: 健美比赛
1: 也是笑的呀。
0: 健美比赛就是他就不应该笑啊。
1: 他应该是冷酷的。
0: 对呀，你看施瓦辛格是吧？他那个终结者。 多酷啊，带肌肉造型。你说一个肌肉男，然后浑身紧绷都拉丝儿了，然后青筋暴起，然后朝你笑，你什么感觉？你是
1: 那不迎波吗？
0: 迎波，
1: 对吧？是吧？就是他呀。
0: 你可以再大只一点啊。真的就是他自己努着劲儿呢，他就正常人是笑不出来的，但是然后他非得硬挤着叫，你要是又发自肺腑也就算了，就很多人真的是在硬挤，就是每一个脸部和下边的身体是完全脱节的，
1: 所以还是自然一点，
0: 是
1: 顺滑下来是比较好的。是
0: 啊，就你在努着劲儿的时候，而且肌肉这东西，展示肌肉它本身是有攻击性的，有攻击力，视觉冲击力的，
1: 他再一笑就卸下去了，
0: 对，你这一笑你感觉气场就破了，就感觉你不仅要干掉我，而且我这个死法还不一定是什么好死法。
1: 鱼鱼说到笑，我家老二像他爹，整个面相就是带笑的，尤其是眼睛。我记得我老公跟我说，他小时候犯了错，被老师罚站，要求口头认错。结果老师一看我老公的面部表情，气炸了，说你做错事怎么还笑呢？有脸笑呢？后来老公很委屈的说，老师我没笑，我就长这样。真的，就是你说那个笑眼是一方面，还有的人就是那个眼睛的那个走向，有的是朝上的，有的是耷了下来的，
0: 是
1: 都不一样。
0: 包括嘴角也是。
1: 对对对，
0: 有的人。
1: 他就是耷了的嘴角，
0: 哎，有的人天生嘴角是往上扬
1: 啊，对，就是。
0: 你就像那个某些女演员，她可能是自己长的，也可能是这个后期弄过的，但嘴角永远是向上的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她有的时候
1: 微笑唇，
0: 她就有点是，说实话，就是有点限制她演戏的戏路
1: 哦。
0: 对，因为她表情调度就没有别人的那么的到位和丰富啊。今天呢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笑，爱笑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你身边有那种爱笑的朋友吗？或者你是一个爱笑的人吗？就是身边有一个爱笑的朋友，到底会不会也感染你一起快乐呢？哎，咱们都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哎，刚才有我们的后米小剧场啊，这个后米呢在昨天又公布了我们九月上半个月的最新的福利。哎，这里边呢有卧室里边的什么床啊、双层的窗帘啊，
1: 都给了，都带
0: 了床垫啊，还有那个灯啊，这里边都带了。还有这个，除了我们以前的电器之外呢，又多增加了一个洗碗机啊，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一个钱呢。所以说有这方面这个有家装需求的朋友们啊，咱们可以加到后米的薅羊毛的群里边，把这些优惠全都给占上。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进群之后呢，跟管理员要就可以了啊。或者呢，就是您对家装这方面有哪些有兴趣的问题，也可以在群里边问我们的，这里边有这个资深的设计师啊，有我们的这个家装的管家呀，在这专业方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啊，都可以来跟他们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发送厚米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啦。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昨天我的朋友圈被各种送娃上学的家长朋友们刷屏了啊，说这终于开学了。但是开学季，年轻人不愿意当班主任，这话题引发热议了啊，说班主任每月补贴几百，还是没人愿意当。社交媒体上，选上班主任的人哭天抢地，没选上班主任的人呢，则是欢天喜地。甚至有年轻的教师直言说，当班主任不是往上走，是血压往上走了。
1: 这个确实啊，以前呢，校长说，不是你想当班主任就可以当的。
0: 对啊，班主任不是很难吗？
1: 是啊，现在改口了，不是你想不当就可以不当的。班主任是真的辛苦，因为呢，就是他是属于那种
0: 所有事都得管。
1: 哎，就我现在感同身受啊。
0: 啊，大家长型的。
1: 哎，就是有责任了，有 KPI 了。你不仅得抓成绩，你还得抓纪律。就像我不仅要抓 KPI， 还得抓这个安博，是不是？
0: 嗯，
1: 你这安博就是，就是以前吧，你管好自己这天就得了。现在呢，就任何一方面出问题都是你的责任，是吧？
0: 是呢。
1: 以前我自己不迟到就没问题了，现在我所有人迟到。

0: 我都担心害怕，你知道吗？哎呀，另外呢，他还得是什么心理辅导员啊、安全监督员、纠纷调解员，可能就是这个无限责任的状态的吧，让年轻的教师就望而却步了。其实呢，很有必要给班主任配备一个辅导员，就把非教学的任务呢剥离出去，让班主任呢回归到教育本身当中啊。
1: 对，班主任是这样的，班主任一般他是主科的老师，对吧？首先他是一个科的老师，
0: 对，
1: 然后他还要当班主任，班主任还要调节班里边的各个事务，是，我觉得还是应该配一个，
0: 是，
1: 算是副主任的感觉吧，副班主任的感觉。
0: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大家伙都这样，你不没发现吗？就是班主任由于他特别负责任嘛，对吧？班主任教的那一科，他这个班里边的这一科就往往都整体的成绩比较好，对吧？就比方说你班主任是教语文的，你们这班的语文成绩相对别的班来说就会更好一点。反正我们当年真的就是，就老师班主任是教哪科，就会更好
1: 啊。那对呀，那把那些空闲时间都拿来教语文了，
0: 就说明啊，就班主任他的责任心肯定是更强一点。
1: 是是是。再来关注啊，开学季，有一段家长凌晨起床出发赶往宿舍抢床位的这个视频引发网友的讨论了。有部分高中宿舍床位是实行先到先得先选的，有家长凌晨6点就抵达宿舍楼了，提前为孩子抢占下铺。家长表示说担心上铺啊上下不便，希望给孩子更舒适的住宿环境。部分网友能够理解啊，但是也有部分的人认为高中应该适当的锻炼自理能力了，家长不必世世代劳。还有网友建议学校统一分配床位，避免争抢问题。住宿体验关键在于适应能力，不必过度的纠结床位优劣。
0: 床位
1: 你这么说不是，不必过度纠结吧，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区分，它就是会有纠结。像我们那个时候是底下是桌子，
0: 哎，
1: 然后都是上上边去睡觉的，都是一样的，这个没问题。
0: 是我们当时是上下铺，但是你会发现有的人就是喜欢上铺，不一定所有人都喜欢下铺。就比方说有的人觉得自己下铺的话谁都能坐
1: 被看见，
0: 哎，或者呢就是下铺呢就不是说那种就是你躺上去就是完全躺就是完全休息的那种感觉，因为总有人过来在你那串门就没地儿坐嘛，他就啪往你旁边一坐，你在那躺着他往旁边一坐就给人感觉很奇怪。
1: 当然说你可以选择的话可以啊，
0: 嗯，
1: 但这种去抢然后你被迫的说你抢不到了你要住上铺，这个就确实是存在一些公平的问题。
0: 不光是床位，其实还有那个柜子，因为我们当年的柜子啊也是分从上到下那么排下来的，然后最上面那个柜子你必须得踩梯子才能上得去，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但有的柜子呢就在你面前，你一拉就拉开了，就很方便嘛。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报道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比方说这个抢铺啊，或者说这个抢柜子的位置啊，这是挺常见的一个现象啊。除非说老师提前就分好了，
1: 分好吧，我觉得还是这个
0: 或者呢就是特殊照顾一些有困难的同学啊，这是可以的。那剩下的老师就讲好了，就先到先得，就其实是无所谓的一个事情啊。
1: 反正都互相理解吧，
0: 就互相理解呗，
1: 因为还要在一起生活很长时间啊。
0: 因为在一起生活，你会发现这个床位啊，其实是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一个事儿了。因为生活当中习惯的不一样，或者每个人都有一些各自的小毛病，这个磨牙，那个说梦话的，那比床位更可怕。
1: 都得互相适应，
0: 哎。
1: 再来说最近杭州有一位36岁的女子在招聘平台上投了一家外贸公司的岗位，结果 HR 上来不聊业务不谈薪资，反而追问她跨城求职的住宿和安排的家庭安排，甚至直接来了一句说，哎，你得照顾孩子吧，那家庭跟工作需要权衡吧。求职者当场就懵了，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有孩子呀。HR 理直气壮的回答说，你的年龄就到了啊，说就凭一个年龄数字直接给人洗当妈，这种操作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0: 这名 HR 呢虽然没有直接说我们不招你，但是通过追问家庭安排暗示你要照顾孩子，本质上就已经构成了基于性别和年龄的一种就业歧视了
1: 啊。照顾孩子怎么了？
0: 那对大迪以前呢就可能没什么感觉。
1: 怎么了？
0: 冷静冷静，板砖板砖收起。
1: 不正常吗？
0: 哎呀，这正常啊，真的是，照顾孩子非常伟大，你知道吗？
1: 那是啊，
0: 那真是，哎呀，这 HR 真的啊，我跟你说，千万别，千万就是。
1: 不要这种刻板印象
0: 啊！对，
1: 人家再说了，人生没生孩子，或者是人家照顾不照顾孩子，跟工作，有关系，但是呢，关系不是很大。
0: 是，而且在之前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也联合发文了，明确禁止招聘环节中的，性别歧视，包括询问妇女婚育情况。 将妊娠测试呢作为入职体检项目等等啊，这些都是被禁止的一个行为啊，
1: 是违法的。

0: 再来关注 AI 广告。最近在山西临汾，本来呢是搞文明城市创建的公益广告，结果画面里边行人的这个脑袋呀长反了，条子直接从这垃圾袋里穿出来了。这种一眼假的 AI 错误被市民拍下来传到了网上，直接翻了车了。
1: 是，
0: 官方就说了，说哎，这确实广告是这个广告公司用 AI 做的生成的，审核不严才出了错了。目前已经撤换并排查同批次的作品了。
1: 是，就是 AI 这东西吧，咱首先说，就有的地方它就不太适合用。为什么呢？因为你比方说有一些之前会有一些摄影比赛啊，经常被爆出这个是 AI 的作品，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样一个场合。那有的地方呢，目前就没说不能用，反正你也可以用，但是 AI 它的效果未必能达到你的一个要求，有很多的细节就一眼假，真的一眼假。就刚才我说那个摄影比赛，为什么人家就一眼能看出来呢？因为他照片里边那些有一些招牌那些字儿啊，它都不成逻辑。你没发现 AI 它生成的很多的这文字
0: 的
1: 东西、
0: 哦、是吧，
1: 这文字你看着好像都认识，但实际连起来你就不认识这些东西，就有一种明显的就是精神错乱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一眼 AI。 那如果说你的 AI 都是不严谨的，你把它当成广告来用的话呢，那肯定是遭人诟病的啊。那这事儿呢也给那些正在拥抱 AI 的行业都上了一课，技术可以帮你跑得更快，但是方向还是得有人来掌舵，最后的细节还是得有人来给完善的啊。北京时间8: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哦，对，咱们这个11期间呢，有一个旅行团啊，是我们的南疆旅行团，正在火爆的报名当中。这个两个团发团的时间分别是9月25号和10月1号啊。10月1号呢是完全的国庆节期间的，你就不用多余请假了。25号呢是赶上中秋节，对吧？所以你看看您的出行时间。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新疆或者回复南疆啊，都可以跳出我们的宣传海报，里边的二维码是小雪的咨询二维码，您直接问我们小雪同学就可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南疆去旅游，南疆的春玩团等你来呀、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9: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9月1号是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30年来，这条纵贯我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累计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有力辐射带动沿线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好，另外据国铁集团的消息，8月31号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发送外籍旅客44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2%。
0: 再来关注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1号起正式实行了。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的管理规定，其中明确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1: 继续我们再来说说开学啊，各地中小学陆续都迎来了自己的新学期。针对部分学校受灾受损、偏远地区学生上学路途艰难等等问题，各地呢是多措并举，打通学子的上学路，全力保障孩子们能够顺利的返校开学。那新学期开学之际呢，多地的中小学都把劳动实践、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到开学第一课，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启新学期。
0: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以及质量限值新版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将在明年7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针对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商务车以及高效物流运输等行业都有新要求。
1: 咱们前两天还在感叹呢，说这个开学3件套啊，涨价了，这手机、平板还有电脑啊，这价格涨了。这话音刚落，又开始涨了，又涨了一波。就在昨天，华为、小米、荣耀手机集体涨价，部分机型起步涨价幅度在200元到1000元之间。内存成本带来手机涨价啊！有分析人士说啊，说这个2026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将会面临重大的挑战，因为储存芯片供应收紧和价格高企在将给这个厂商带来这个越来越大的一个成本上的一个压力。那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边成本增高了，那边肯定消费者就要继续的为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买单了啊。那这一步呢，会不会让大家伙儿，就比方说原来手机可能2年一换的，现在改成3年一换、4年一换？
0: 有可能啊，有可能。
1: 是吧？反正我一直以来呢，就是都是3年左右一换的。但现在我发现其实4年也不是不行。
0: 但是因为有的很多手机它做完2年多一点它就会坏，或者出现各种问题。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故意的。
1: 我觉得有点像故意的。
0: 就是要不然就是什么内存有问题啦、不够啦，要不然就是电池电用的太快啦，
1: 对，
0: 卡顿呢、也有可能。
1: 以前呢，这手机的造型比较丰富的那个年代吧，说实话，我最快我半年换过手机。但现在这手机，说实话，
0: 你觉得样式换的不是太频是吧？
1: 就你现在
0: 太多，
1: 你就这么说，你把就是某著名品牌的手机，把它的14代跟它的17代你放一起，我都分不出来。
0: 14代是已经3个镜头了吗？反正从哪开始就有3个镜头了是吧？
1: 对，反正就是带和带之间他们的变化其实没，我反正我是看不太出来。
0: 我还记得以前就特流行那个就是转圈那手机，你知道吗？就特小，但它上面是转圈的，盖是转圈打开的。
1: 转圈打开，
0: 拧开的。
1: 诺基这摩托罗拉的 V70。
0: 反正有一款是转圈的那个特酷，然后还有那种翻盖的特小的，还有那个平滑的特小的。以前确实样式挺多的。
1: 那是工业设计的巅峰啊。而现在呢，手机基本都一个样了，对吧？你不是说一个品牌就分不出来，有时候不同品牌你放在一起，我就感觉它长得都是一样，都正面一块大屏啊。就顶多翻过来以后呢，相机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0: 反正现在流行的趋势也不太一样了，喜欢大屏。
1: 是，这玩意儿涨价了，所以我们这边也可以再等等，再看看啊。
0: 来，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大家说说笑。 说的笑的事儿啊。Tina 呢说了，说前阵子迪丽休假，有一次王上跟大明搭档早高峰，正好那天玩过生日，就发信息互动邀约求生日祝福，然后王上老师是弹吉他伴奏唱的生日快乐，听着是真惨啊。玩每次看呢还会笑着抱头抱肚子，但是那种情感又很复杂，啊，带着点惊喜还带着点尴尬的笑。
1: 是不笑又不行。
0: 哎，想说的是笑不止会传染，还会在记忆当中留下印记，没事就挠两下。陆太湾说了一事儿啊，说哎你好，有快递，我一看，哎呦是老同学，想当年我俩可是校园风云人物，没想到他居然已经沦落到这般田地。
1: 哎呦，
0: 他也吃惊的看着我说，哎你怎么当上保安了？说完就匆匆离开。我看到他心里喜忧参半，五味杂陈，感到惋惜和不公。看见他渐渐远去的身影，我内心的波澜才平静下来。啊，姐，他忘了跟我要邮费了，好开心呢。
1: 所以这是个段子，
0: 是个段子。和今天的话题完全没有关系啊。李静形容了咱们三个啊，是用三首歌来形容
1: 啊，
0: 说大明的笑是就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说领导的笑声都是那种得意的笑。
1: 哎，
0: 刚才还有朋友是哪位又刷走了，
1: 哎，
0: 说你是那种就现在越来越老前锋的笑了。不，你再沉一点，再沉，哎，对，慢一点笑。就感觉你哎，不是太慢了，有点入土了，有点，感觉是那种摸着那个表啊，哎呀，摸着表，
1: 哎，摸着表，
0: 哎，对对，然后手里转着那个，
1: 哎，
0: 那个
1: 串子，
0: 高级车钥匙的那种
1: 啊，还得高级车钥匙，
0: 哎，
1: 哦，行，
0: 好难拿捏呀，装的就是不行。然后说大迪的笑是那种大笑江湖的那种笑，笑一声地动山摇浪迹逍遥的，
1: 哎，对，就能看到今天早上吃的是什么饭那种。
0: 哎，说凡科的笑是那种青花瓷的，眉眼之中带笑意的笑。
1: 哎呀，你说这个我们的女主播真的啊，就是大迪这次休假呀，很多朋友感叹呢，说大迪这一次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交通广播所有的女主播都长什么样了，
0: 哎，
1: 啊！这每个女主播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0: 当然，
1: 凡哥的特点啊，作为一个山西人，特别的耿直啊，小个不高，心眼特别的多，
0: 哎，
1: 啊，就是笑眼也很好看，
0: 嗯，
1: 对吧？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伙感受到这个凡哥同学的笑，是那种
0: 媚笑，是不是有点媚？
1: 啊，是。
0: 笑啥？
1: 这怎么说呢？还行吧。
0: 什么话里有话呢？
1: 我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下班快乐啊。
0: 反正我们早晚高峰都是连在一起的，都是属于大明的领导之下。
1: 这位是求匿名啊，他说首先要求匿名，我觉得你们刚才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尤其说到这个笑，其实不怎么爱笑的人偶尔笑一下运气也会变好，比方说你这个

0: 慢慢的
1: 先自我调节一下。
0: 对，万事开头难嘛，从最简单的一个事情改变，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慢慢的会有所改变了。
1: 可悦，我说啊，大明说了那么多，你从夯到拉，锐评一下这段时间的几位女主播，她还有胆子从夯到拉，没评她就不错了，她去评价，
0: 那你拉完了那是小泉啊，先可着男朋友拉的这个，其他都是夯啊，是吧？
1: 哎，月二加一说了。说那个过去一年多家里经历了非常大的危机，爱笑的我根本就笑不出来了，连听大明脱口秀的力气都没有了，后来发现自己面相都变了，说话说有能量听大明脱口秀必须是基础新知识，得开开心心的，因为听着孙台的各种好梗烂梗吧，还会会心一笑。
0: 是，就是为什么呢，很多朋友啊，就是到了这个剧场里边看脱口秀表演或者看这小品的时候啊，相声啊，咱们必须得本人就是愿意参与到这个环境当中，所以有的人就是抱着是
1: 你一被硬拽过去的，
0: 端着架子
1: 的就没意思了，
0: 就总在那抱着膀子在那看，你就从那就再好笑的笑话他也逗不笑你。
1: 你说的是看你线下脱口秀的大部分人，
0: 这个吧，在大伙平时生活压力都比较大，你知道吗？对不对？这个呢，
1: 大部分的都是底下没有声音的，在安静的听。
0: 你也不能这么说，你就是大家伙听进去了，听入迷了，就忘了笑和鼓掌了。哎，是这样。你闭嘴啊！
1: 状态回归了。
0: 真的，就是就有很多特别好玩的那个段子呀、笑话，比如喜人啊。
1: 你看过喜人？领导，
0: 喜人，我是回头看的，因为当年在春晚上有一个小品。
1: 那就别提了，
0: 那个就别提了。但是就很多人，因为我看到那个评论说这个小品在喜人上特别炸，特别炸，但在春晚上又特别的就是尴尬，
1: 改了，他是改了，
0: 尴尬的无底，就是其实有的地方都没改，就是他，你说他节奏不对吧，也不是那么回事，台词呢还是那么台词，动作也那么多，演员也是那个演员，情绪还是那个情绪，但就是下面的人没有任何反应，就是没反应，
1: 就是群体不一样了，
0: 对，就是一个是。就你可能这种小品它不适合那么大的舞台，另外一个就是台下的反应给的不到位。就如果说台下的反应能给到位了，电视机前大家伙的感觉就会好不少。就那个这真的啊，就让很多的脱口秀演员真的断了以后再去这个春晚的这么一个念想。
1: 不是因为就喜人也好，包括那个之前这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反正类似的这种演出，和综艺节目。他现场的氛围是非常轻松的，然后包括他现场的，就是有那种你就摊着坐的也有，
0: 对啊，
1: 然后这个有领笑员也有，
0: 是，
1: 而
0: 且人相对比较集中，就人群比较集中，就是他们我所说的这个经历啊、遭遇啊、吐槽啊，大家伙都是有共鸣的，这整个人呢也是愿意，我就是放松着来看的，我就等着笑呢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这个场子就容易热。那春晚的各个年龄段都有，然后呢，接受的、不接受
1: 的
0: 都有。
1: 听不明白是真的。
0: 是啊，有的确实听不明白，有的呢是本来自己想笑，看旁边人所有人都不笑，自己笑有点尴尬，
1: 不敢笑了。
0: 对，是。所以在大舞台上、大晚会上去表演，能够把大家都笑的，真的
1: 很难啊，
0: 这真的挺难的一个事儿。
1: 菠萝说：“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差，也是幸存者偏差吧？因为运气不好的也笑不出来呀。”刚才那位朋友不是说了吗？要改变，从一点点改变自己的这个精神状态，对吧？从笑开始啊，从那个做事儿的态度开始啊，一点点改。风雨彩虹屏了，大明一笑直接炸场。大迪笑声如银铃，凡科笑的雀跃，小雪莞尔一笑，王上朴实乐呵啊！早高峰堵车听的这些笑声，坏情绪就全跑光了。
0: 哎，是。
1: 自由飞翔啊，说是这个谄媚的笑，一般人学不会，大明会。
0: 谄媚的笑
1: 啊，
0: 不是我这种身份和地位，我需要谄媚的笑吗？
1: 他说的是之前有人说的是媚笑
0: 啊，媚笑、
1: 然后自由飞翔说谄媚的笑，回复了一下，媚笑和谄媚的笑可不一样哦。
0: 那当然不一样
1: 了、可不一样哦。
0: 媚笑是，谄媚的笑应该是，

0: 不是，你那不是吧？
1: 啊，不是吗？
0: 谄媚
1: 是那种，谄媚吗？就是
0: 是有点捧啊。
1: 对呀、啊，就是你。
0: 你现在地位已经不允许了，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现在已经太靠上了。
1: 哎，是
0: 啊、
1: 嗯。你这样，你那个
0: 媚笑，我肯定是不会的。
1: 嗯，
0: 媚笑我是属实是做不上来。
1: 这样咱俩搭一下，就是怎么样有谄媚，就是你要居高临下的，你要赏我一点，就是打赏我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1: 哦，对，就是大
0: 明，我打赏你啊。
1: 就比方说，你假设嘛，就是大明啊。就是那个，如果今天表现好的话呢，我就是在北京给你套房子，北京户口积分落户给你加60分，啊，这样的话我就差20分了吧？
0: 你自己都给自己演上了。哎，真的就是，
1: 哎，
0: 假如说有一个机会，
1: 嗯
0: 啊，给你北京户口，
1: 啊，
0: 嗯，你做什么？北京户口，
1: 哎，
0: 嗯，你开心吗？大明啊，
1: 哎
0: 啊，这个过段时间有一个机会啊，这个全聘率可能只有这么一个名额啊，一个北京户口下来了。
1: 你首先吧，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叫我大明哥了啊。
0: 啊，没有，
1: 这个地位身份地位。
0: 明儿啊，
1: 哎，韩磊老师，韩磊老师，什么事儿啊？
0: 明儿被这个频率有一个这个名额啊
1: 啊
0: 啊，会下来一个北京户口。
1: 嗯
0: 啊，我看了一下全聘率啊，只有你这个。影响力最大
1: 啊，
0: 为频率做的贡献最多
1: 啊，
0: 所以我这个个人决定啊，这个名额给你了。
1: 哈哈，谢谢。
0: 这个事儿吧，不太可能发生。
1: 对，就是明知是假的，就很难笑，
0: 笑不出来。哎呀，表演太难了。
1: 哎、
0: 演员致敬啊，向演员致敬啊。
1: 哎。
0: 六六说我在静音看呢、
1: 嗯、
0: 但通过表情看出来大明是真的很开心。Supreme 也说了，说这个肯定是最好的，表演的最好的也是真情流露的。
1: 嗯
0: 啊啊，说孙台你应该来一个领导听到底下吹捧，然后自己开怀大笑。对、
1: 嗯、
0: 这现在这个地位你不能往上谄媚了，
1: 是是是，
0: 你得是别人谄媚你。
1: 嗯，
0: 然后你这个自己听了就是笑。
1: 哎，
0: 那
1: 哎，菠萝说了，脱口秀其实最好的状态啊，就是台上是逗哏，台下是捧哏，不然真的就尬住了在那儿。
0: 对，我觉得就是你要去看这些东西啊，
1: 对、嗯，
0: 也别带着那种太严肃的情绪，
1: 嗯，
0: 哦、就是笑点相对降低一点。
1: 是，
0: 嗯，
1: 就最难的其实就是给跟自己不是一个群体的人去做脱口秀，这真的太难了啊、嗯，因为大家都不懂你在说什么，尤其给领导们。啊，这家伙领导其实想笑，他也不敢笑，否则
0: 就
1: 不像领导了。
0: 是吧、啊？
1: 自己的平时的树立起来的这样一个尊严就受到了冲击。
0: 发现领导没出声，嗯、但是肩膀在抖。夏天说，我们家做生意的跟老公刚吵完架，客户过来立马就得笑起来做生意。
1: 嗯，是。
0: 但是我平时也确实挺喜欢笑的，每天都很开心。
1: 嗯，
0: 啊，对，这没办法。你像我们，无论情绪多荡，
1: 对，
0: 无论这个这多不好，
1: 是，
0: 那打开话筒就得像打鸡血一样。
1: 我就想说呀，就是服务行业呢，就是大部分的、绝大部分的服务行业啊，就微笑真的是第一位的。
0: 嗯，
1: 因为其实笑不用任何的台词，它本身这个行为就能够拉近你跟客户之间的一个关系、
0: 嗯、
1: 是吧，笑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态度了，对吧？那就之前我就脱口秀里边我吐槽嘛，真的有的喊口号的那种就是餐馆、
0: 嗯、
1: 但那口号呢是那种就是欢迎你来的，但是他们可能是喊的太多了，确实很疲惫啊，从早上喊到晚上的，就到最后呢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脸都僵了、嗯、啊，就那个声音呢，就是词儿是对的，但声音就感觉你别来了、嗯、
0: 所以还是得由衷的、
1: 哎、
0: 对吧，不能造假、
1: 嗯、是。
0: 风往东边吹，说好像听到了派大星的笑、
1: 嗯，
0: 憨憨的那种啊，憨憨的。
1: 派大星怎么笑、
0: 啊？派大星就听完像流口水的那种感觉啊。

0: 这哎啊，风雨彩虹这个说过了，我们这几个的笑声，
1: 嗯
0: ，YY 说一看大迪就没把大明当领导，要不然不能这么怼。您这节目上面没有所谓的地位高低，
1: 嗯，
0: 要不然做起来效果就不好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就是给大家伙讲一个事儿啊，
0: 嗯，
1: 就是为什么啊，就是有的人呢飞黄腾达之后，
0: 嗯，
1: 就会慢慢的把自己以前的人呢全都给做掉
0: 啊，
1: 干掉
0: 啊，
1: 因为知根知底儿有的时候未必是一件好事儿，缺乏了起码的尊重，你知道吗？
0: 明儿啊，
1: 哎，你知道吗？就是你比方说啊，就是某些皇帝啊也好，或者是怎么样的，不是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啊，你也可能说一人得到了这个那个杀鸡宰牛的这个，
0: 对，有可能，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对，就是你知道太多的底细，你由于就是你比方说啊，某些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一种就是亲近，甚至是那种戏谑的不尊重啊，也不是说不尊重吧，就是那种不是那么的尊敬啊，就导致其他人看在眼里边会产生一种效仿的情绪啊。所以有一些人呢，你看啊，当了皇帝之后啊，就会把一些自己当年的一些发小啊，一些这个自己一起长大拼搏奋斗过来的，当年就是哥哥弟弟啊，姐姐妹妹相互相称呼的一些人，慢慢的都给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道理啊，就是有的人呢，真的应该这个有些自觉啊。
0: 这故事确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
1: 什么什么道理？
0: 就是人的格局要打开呀，
1: 啊，打开
0: 啊，
1: 嗯，
0: 也有那种心胸宽广的皇帝啊，
1: 嗯
0: 啊，
1: 你不能要求皇帝心胸宽广，你得这个识时务者为俊杰啊，你，
0: 谁把自己比作皇帝了？这真的是。自由飞翔说了，大迪说了，不吃你那一套，
1: 嗯，
0: 哦。哎，我影响不了别人啊，
1: 哎，
0: 纯是别人自主自愿的。花开花落说，大明不用刻意去谄媚的笑了，气场不允许。回看一下小泉和大明搭档的早高峰，能够看到全程谄媚的笑是小泉啊。
1: 哎哎，
0: 巴拉巴拉说，大明不是冷笑话大王吗？随便讲讲都是能笑的呀。
1: 嗯，
0: 上次听到了你和小泉的冷笑话拼搏，比拼，属实是很冷。
1: 哎，怎么说呢？小泉啊，太不懂得谦让了。
0: 所有人都跟领导对着干。吉雅问说：“迪儿宝十多斤了吧？”迪的宝已经20斤了，长得很好啊，长得很好。
1: 这不20斤，
0: 嗯，
1: 你的肉都基本上长他身上去了，
0: 嗯，所以你反正就是当了妈之后，或者是就家里边有宝宝了，
1: 嗯，
0: 你就不自觉的就会笑，
1: 嗯，是，
0: 母爱泛滥，
1: 对，就是跟以前啊，这确实。说你不经历这一回吧，你不知道，你经历过之后就特别理解为什么有的女生啊，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前呢，都是各种的自己花枝招展的各种生活啊，夜店呐，这儿那儿，咖啡馆啊，饺子啊，美呀，还有了孩子之后呢，就只剩下孩子的照片
0: 晒娃，
1: 哎，
0: 嗯，
1: 这大迪，
0: 当然你也可以小资，可以咖啡馆啦，
1: 哦，
0: 不要被孩子束缚住啊。
1: 啊，你是这么说的，但是你不是那么做的。
0: 我没有晒娃啊。
1: 哎，是你没有晒，广告期间呢，盯着自己娃的照片能傻乐呀。大伙儿觉得，哎，广告期间怎么大明大帝不说话呢？大帝盯着自己的屏幕，看着孩子照片，拿着鼠标轻抚着孩子的脸庞，
0: 啊，就，乖哟，宝宝。
1: 关键以前嘛，大迪那个抖音也是，大迪抖音号以前的都是自己个贴自己脸在那唱歌啊，这个表情陶醉啊。自从有了娃之后呢，除了娃，最近好像最新的一个段子都没有吧。啥玩意儿都没有，
0: 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关注我啊，和关注我的娃儿，
1: 哎，这是啊，
0: 这搜索大迪能找到我，然后主页上面有我艾特我的娃儿的账号啊，
1: 嗯，哎呀，这就
0: 小东哥也说几个月没见，感觉大迪变了，
1: 嗯，
0: 是一种错觉嘛，
1: 哎，
0: 发型变了，
1: 嗯，
0: 发型变了，心态可能也变了一点吧，
1: 哎，这个身材什么玩意儿都变了，
0: 嗯，
1: 你瘦了不少呢，啊，
0: 哦，是是是。 天为大家说的是这个笑容的事儿啊。吉雅还说了，说有一个台有一个八颗牙齿晒太阳这些节目，笑死了。那个我也听过，那个好像是好多节目都叫这个名字
1: 啊。
0: 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转播的节目啊，好多名字都叫，也是那种讲笑话的呀，然后聊天的那种节目。说到这个开心，反正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就二加一的那个说最近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儿嘛，还是从小做起，从一点点开始改变，
1: 是啊，
0: 状态就会慢慢改变过来，
1: 从微笑开始吧。有的时候即便生活笑不出来，但是还是努力的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一笑，告诉自己一切都能过去，时间会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呢，对自己现在好一点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啊。那行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希望每个朋友都能够天天牙齿晒太阳啊。
0: 啊，对，再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各种关键词啊。我们现在上架的大闸蟹在售卖当中，蟹卡的状态啊，9月26号之后。是吧，
1: 才能开壶，
0: 开壶之后就可以陆陆续续的换购了啊。
1: 是
0: 还有是凡科过几天要去溯源，什么和田玉，
1: 和田玉就是这周末，就是这周末，周四周五，
0: 嗯，
1: 那不就是明天吗？
0: 对，
1: 所以朋友们也可以回复和田玉来进行预约啊，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啊，凡科的同学会到南阳中国玉雕之乡给大家伙去溯源中国真正好的那种和田玉啊，这个不要错过他的直播。那关注的话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然后就会跳出我们的预约的地址了。您先预约，明天后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直接推送给您了啊。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喽。
0: 明天见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3: 孙凯，你喝啥呢？
2: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3: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2: 要不你也整点啊？
3: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2: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两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一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3: 哎，我尝尝那一瓶300多的。
2: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4: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2: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5: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开会前明明做足了准备，结果突然心跳加速，汇报时马上就要开口发言了，突然大脑空白，同事聚餐出现冷场，你比谁都难受。

0: 明明知道没必要，却忍不住反复琢磨每一句话，担心说错话被议论，精力在内耗中耗尽，连工作效率都在打折。先别着急怪自己胆小想不开，更不要立刻强迫自己变成社牛。北京安定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提供了两个简单有效的调节方法。第一种叫478呼吸放松法，鼻子吸气4秒，屏息7秒，嘴呼气8秒，循环3到5次，帮助快速平复情绪。第二种叫54321感官着陆法，依次观察身边的5种物品，触摸4种物品，聆听3种声音，闻2种气味，品尝1种味道，通过主动调节5种感官，将注意力拉回当下，缓解焦虑。您平常也会焦虑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还有更多缓解焦虑的好办法分享给您哦。
1: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0: 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来自48块庄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咱们继续来聊关于家装方面的各类的话题哈，因为90月份也是装修的一个旺季，所以大家现在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就开始着手起来了，比如说如果我想在今年这最后一次机会90月份的时候装修的话，我现在要做什么，要去准备什么，要找什么样的装饰公司，怎么样才能找到适合我的装饰公司，我觉得这是大家现在目前要面临的比较棘手的问题。
2: 你要问我吧，我给大家个建议，就是你装修怕踩坑，你先来咱们48块庄避避坑，对吧，你顺便摸个底价啊，真的是这样的，就是装修反正从时间上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在这个接下来90月份这个季节施工的话，我觉得你赶紧行动吧，你这个周六周日就不能错过，你错过了你就是真的你绝对会后悔的啊，因为定装修呢时机我觉得这个性价比会非常高的一个节点，这个六日，所以大家真的要放到心上。
1: 这次六日有哪些活动给大家先透露透露，为什么这么合适呢？
2: 就是比你接下来的月份定装修能省钱将近20%，这个月订单淡季多优惠10%，旺季给你涨10%，你淡季定的价格旺季施工一里为省钱20%，就增差这么多，比你找任何熟人关系都靠谱，对吧，所以大家真的啊，这就会买东西在最佳的时机买，你真的是性价比会非常高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我觉得装修如何比价是大家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科学的比价，我不是给大家说我不比，是要比，那我也实际是消费者，我如果离开家装行业我去别的行业我一样是消费者，但是如何科学的比，你可不能光听价格，我们很多业主找了3个公司比价，接过太多这样的客户了，就是他不管别的，他还用快消品的消费思维来消费装修，这个就错了，第一步就错了。你像咱如果快消品买一瓶矿泉水，那咱们这个直接比价是可以的，因为这瓶水的质量它不会因为你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水是个标准产品，可以直接拿价格来衡量。那装修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有标准，没标准的行业你就拿价格来衡量的话，这事儿就歪了嘛，啊，就是错了嘛。这个你举例，一个给你报了5万，一个报了8万，一个报了10万，我们很多业主就认为5万这个公司最良心啊，认为5万的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真的各位业主你想多了，他咋可能给你干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你就想吧，接咱们5万单这个公司要不要赚你点钱，你自己去想，我相信你赚点嘛，所以他保证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你也别想5万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为啥他5万能干呢？

0: 他就根据你业主想花的这个预算5万，那我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
1: 或者是先开工。
0: 哎，对，跟人家10万的用的东西、环保材料、工艺、服务，哪哪都不一样。所以你看，用的材料不同，价不同；环保等级不同，价不同；工艺不同，价格不同；服务不同，价格不同；售后不同，价格不同。那这5个问题，直接关系了价格。啊，所以如果我们不懂装装的业主，就以价格来衡量选公司。我跟你实话讲，你想要的低价，你想要的优惠，你到最终都省不下。最后你该花的钱，只不过开了工以后，他一刀一刀用各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都花掉，啊，所以这就是这个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是业主，你就想去体验这个低价、开了工被增项的这种服务，
1: 这种感受就很不好啊。
0: 那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谁也帮不到你。啊，但是我们四八过程这种方式是不会干的。
1: 嗯，
0: 啊，我们给客户报价就是先去你家免费量房，根据你家的需要，根据的现场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出一套最适合你的翻新方案。首先不是最贵的，但是一定适合你的啊。那我们的报价高的时候呢，你给家人商量，商量的行咱签约，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的价，过程当中不能给你增加一分钱增项。那我们的标准环保完工你可以入住，质量是有保障的啊。完工你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做。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有售后3年质保，终身有个水电10年质保啊，这是我给大家定好的啊。开了工全程一分钱增项没有啊，让每一个信任四八扩张的业主可以做到明明白白消费。那你看我报的价是完工价，你别人报的预算价，我们俩这家价有啥可比性？
1: 嗯，
0: 而且我报的价呢，质量环保给你定死了。你整第三方检测这个东西谁也给你做不了假。
1: 嗯，
0: 因为我敢给你这么承诺，我用的主材辅材环保等级比很多市面上的公司至少高2到3个环保等级。
1: 嗯，
0: 这环保等级越高，是我付出采购成本就越高。那你我给你报价也不可能低呀，啊，我也不可能不挣钱干。
1: 嗯，
0: 真的说实话，就是你不管什么时机找我，你这个周末找我，那无非就是我们利润少一点，我薄利多销一点，把工厂的优惠直接给到你，所以我能给你优惠。但是我再优惠，各位业主你也别指望我赔的干，这咱不说实话，对吧？因为我现在开的在60多个门店，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的公司就经营不了了啊。这个钱从哪来？不是从我兜里来，一定是我给客户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而装修又不是个暴利行业，这个行业就是微利啊，能维持住的，但凡客户来，我不会傻到给你故意报个高价，别人报5万我报10万，非把你推走，还在别的5万计算多挣你5万，那我就疯了。
1: 大家都会觉得那他5万就能干下来的活，你给我报10万，你就是挣了那5万。
0: 哎，对啊，所以这个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大家真的啊要理性的比价啊。所以如果大家想如何想科学的比价，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你真的来到四八过程全国60多个门店，你了解我们这家企业。我周末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会把这事儿讲得很透，
1: 嗯，
0: 让大家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维度你都知道哦，明白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事实上真的就是这么一个铁的道理。
1: 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周末去参加活动其实是可以给自己选装饰公司去避避坑的。
0: 对，
1: 不一定非要选四八块装。
0: 对，所以我们最近我升级了我们公司的 slogan， 我说哎，装修怕踩坑，
1: 嗯，
0: 找四八块装避避坑，顺便你摸个底价。我们那个价格真的是底价，你这拿上比你真的有可比性。
1: 嗯，
0: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扩张更多啊，你都可以记好我们四八扩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是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加活动，
0: 6日
1: 啊，6日都可以，
0: 都可以，
1: 然后就可以参与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
0: 嗯，
1: 说一下全国的24小时的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而且这次的活动包括这个报名的方式应该都是全国统一的，就所有的门店全部都参与。
0: 是的，同步的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真的这个时机季节错过了，你又得等半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真的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想在咱们全国各地，包括咱们北京啊，大家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我们啊。6日呢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
1: 嗯，
0: 我们一定要给每个业主要兑现我们的最终服务目标，就是一次服务交一生朋友。所以刚才主持人老师提到我们办的乔切业公司，我们四八扩张有2个王牌啊。
1: 嗯，
0: 第一个王牌就我刚才说的巧切业，巧切业这个呢是我们在这个行业的独创，至今为止办了4年了，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巧切业。我们4年前我们的一个创新就是感恩业主认可18块砖，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老照片视频留好，完工的照片视频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服务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的巧切仪式。到时候在现场，我邀请我们的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您这次选择18块砖怎么样？我们服务师傅满意，我们承诺师傅做到，有没有给你多加钱？业主你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
1: 就是口碑嘛。
0: 是的，所以举办巧切业成为我们公司独一无二的张名片。反正据我所了解，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公司的同行跟风我举办这活动。我们所有来参加巧切业主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18块砖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真的感受到了。所以公司今天给我发这个邀请举办巧切业这个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谁差那口吃啊？人家业主来就是捧我们场来，就觉得你服务过程当中给我家很用心。你完工了有这个活动，我也愿意让我身边亲近的朋友邻居近距离去了解接触一下18块砖。这是他们愿意来参加巧切业的这主要的这个发心啊。所以呢，18块砖真的通过巧切业这个活动啊，我们真的让我们身边的完工客户老客户啊，真的给我们转介绍了很多很多潜在的客户。所以这是我们公司底层的一个经营服务逻辑啊，跟很多的公司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第二个王牌就是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雨后森林磨合漆和雨后森林磨合泥这个产品。我们给业主承诺要实现完工，要把8码的工期搬到我们业主的房子里。那这个不是喊口号，就是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和磨合泥给大家实现。这个产品是技术来自于德国央视上榜品牌，获得了法国 A 加认证、中国绿石化认证的高科技产品。如果您家的墙面顶面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漆磨合泥刷完的房子，第一，家里装的房子是没有甲醛超标的；第二个，装的房子是没有任何装修意外的，它有持续净化空气的作用。第三个，装的房子每立方厘米大约给你释放1000个左右的负压离子释放量，所以对家里住的老人家、小朋友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雨后森林的产品，对健康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还有第四个，价值最高的一个特点。举例，我们很多业主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你交给我们18块砖改造的啊。那我们装完之后环保是合格的，但业主交付之后呢，新装完的房子业主一定会有新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
1: 对，
0: 真正甲醛容易超标的不是我们干的基础装修，是软装家具一起进场甲醛容易超标。针对这些一起容易超标的甲醛不要紧，如果咱家的墙和顶用我们的雨后森林产品刷完的房子，它有第四个功能，可以把室内其他材料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您持续性的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随着空气流通排走。这是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这个产品真正价值所在。所以大家如果说想看到我们这个神奇产品特点，你周末来到我们的门店，我现场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这个不吹牛啊，让你现场看到，对吧？数据的变化到底能不能分解甲醛，你来到现场我给你做试验，让你眼见为实。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18块砖更多，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来到18块砖全国60个一二线城市来参加我们线下活动啊，到店送大家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今天我们给前50位打电话的听友享受这个福利。如果大家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18块砖场位的活动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18块砖的24小时的全国统一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拨打这个电话，在今天节目的前50位，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包括厨房啊以及卫生间的防滑服务一次，这个都是博总送给大家的一份见面礼。当然了，现在定装修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能够以最高的性价比去完成整个装修过程当中的所有的服务。那博总能不能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然后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有什么家装方面的问题直接跟您亲自请教。
0: 可以，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我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留给大家，大家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而我这个微信还给大家可以做个兜底啊，如果你听我的节目你最后选择了我18块砖，如果我当地城市我承诺的没做到，你可以直接微我，我来帮你去兜底，
1: 直接投诉，找老板投诉，
0: 可以的啊，因为我觉得 大家信任我，那我就绝对不能让这种信任辜负掉啊！大家可以直通我，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有需要那您就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给您亲自进行回复，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放心哈。博总，接下来咱们还是想围绕着这个价格方面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现象吧，就是比如说我同样一个房子，找了 A、B、C、D 好几家公司去给我报价，可能 A 公司给我报了20万、B 公司给我报了25万、C 公司甚至给我报了10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差距，这么大的一个这个价格的跨度，这个时候业主就会非常的不明白，非常的困扰，说我同样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跨度有这么大？有人报15万，有人甚至可以报20-30万，这到底差在哪儿了？
0: 这个就是每家公司的服务方式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市面上95%以上的公司依然沿用的家装过20年的主旋律，叫低价让客户进来，开了工给客户想方设法的增项。这个方式依然现在还是主流。
1: 嗯，
0: 但是四八扩张我们不是这种方式啊，我们从2016年企业创新创立，我们就是把这个服务方式颠覆掉了。我们就是签合同价就加完工价，我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不给你报一个预算价，开了工给你露大象，开了工给你加钱，所以这个呢是我觉得四八扩张我们这11年很多业主信任我们选择我们最后我们做完能有口碑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钱上我们签合同。但是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缺点特别明显，客户如果光听价格比，一听价就走了，真的他就如果不给你时间解释啊，不给你解释，
1: 我其中的一些
0: 一报价，很多业主，你像我们很多时候，很多的业主，尤其年轻人现在啊，说你量完房给我发个报价，价格行我就找你做，反正我们最早的16、17、18，我们把价格一发过去，人就没影了，再跟客户联系给拉黑了，真的，我们后期真的去找了几个客户去问，他说你家太贵了，你比人家贵出来一倍，我咋找你？从那之后啊，我们真的给我们内部员工培训，我说我们量房可以免费，出设计出方案都可以免费，但是看价格见面说，因为我电话给你发过去那个报价，你不知道我用的什么材料，什么工艺，什么服务，什么交付标准，你是从那个看价格是看不出来这些东西，所以我必须要面对面给你介绍我用的材料，你在现场看到这个材料跟你别的材料不一样，工艺我是现场有工艺，我的工艺是这个工艺，你别的工艺跟我不一样，我交付的标准环保，你完工可以请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就这些我要给你写，而且我会要把每一个服务的细节都要告诉给业主，对吧？这样的话业主你最后不选择我，我觉得我也祝福你，对吧？但是你不能说是让我量了房把价格发给你，你找我，我们实际我们统计过，我发不发都是个死啊，那我索性那我就不发，你要想看我们的报价，对吧，你就来我的门店，或者你不方便没时间，我跟设计师背着电脑去你指定地方，去你办公室楼下咖啡厅啊，我都可以给你看，但是我得面对面给你讲报价，对吧？所以我也提醒我们很多有计划装修的业主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业主最后踩坑呢？实际就是你的关注点只在价格上，所以你就容易踩坑，因为很多公司知道你就关心价，那我就给你报低价，那不就迎合了你了吗？那你不就能信任我了吗？不就能马上签单了吗？但事实上那个叫价格就叫所谓的低价，不是真实的低价，对吧？所以四八扩张我们做这个事儿呢，我们跟很多的公司是背道而驰的，对吧？他们低价签单开了工增项，我们不行，我就是以价全包，我的报价就完工价，
1: 就是今天我签完合同的这个价格到完
0: 工
1: 就不再会有其他的这个价格了。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业主尤其我们的年轻人来到门店，有时候就说，哎呀博总你家公司太小了，人家那公司都上万平米的门店，你家这个几百平，真的。有的时候我跟业主说的，我说确实是，这是真实的啊，我说我全国60多个门店，每个门店都300平200平400平，就这最大也就400平，我说我们公司不做大店，我就做小店啊，我说我们大店的优势就是感觉你感觉他有实力有气派，但事实上我说你自己静下来去思考一下，门店越大是不是挑费越高， 消费越高需要更多人做业绩，更多人做业绩是不是就要签更多的单，签更多的

0: 个单是不是就要同时服务很多客户，如果人员跟不上，是不是很多客户的问题就没人管，你的体验就很差啊。而大店签的单多，想签单多他就降价啊。我们很多业主为什么选很多大店，就是觉得那店大价格还便宜所以选了，但事实上这些店要爆雷你连机会都没有，对吧？那我门店小我挑费低啊，我成本低，你看我现在北京，我不用做五十户，我做二十户我就能保本，我就活得很好，对吧？那我们的风险就很低啊，我的成本低啊，我的人员成本低，我的房租成本低，我的所有的成本都低，那我就把这二十户精精干干服务好，那带给业主体验会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经营理念。所以我们是不求说是我要做多的数量，我们是要做质量的，我每个客户完工我一定是样板间。所以呢就是低价签单在四马口庄我们不允许，开了工套路更不允许啊！你可以不选择我，但是我不能骗你，啊，我就会要把这个诚信的底线要给大家去守住，对吧？我们的经营房首先我们定位不同，做的旧房局改，我要那么大店干啥？很多业主说啊，家那有样板间，我说那个样板间是娘让你看到的，我说你要的是啥？作为业主，我说是不是你想把你家当成样板间？
1: 没错，
0: 我说如果你想把你家当样板间，你找我，这我能做到，对吧？这个就是每个公司的他经营方式理念他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呢，就是不要看一些这些表面的东西，表面的东西都是公司想让你看到的，你真实要看到的东西就是把咱们家装成啥样，我觉得这是你最应该关注的，而我最能做到的就是把咱们家当成样板间，这就是我觉得和市面上所有的家装公司我们的经营理念上服务方式上完全的不一样，我看中的就是交付，并不是说我这儿要开个上万平的展厅让你来这儿看，对吧？我觉得我把每个客户家当成样板间装完，我对得起你对我的信任，
1: 对，把样板间搬回自己家，
0: 哎，用的材料环保质量都好，我对得起，我最后还有售后，我觉得我就对得起你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所以大家想放心家装、环保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啊，这个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已经第十一年，有60多个城市，我们今年争取到年底我们争取要开到100个啊，所以我们接下来这几个月还是工作量很大，所以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这段时间是定装修最佳的时机，你就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是一家非常看重服务的这样一家装饰公司，如果说您之前的这些家装过程中出现过一些并不让人很愉快的事情的这种业主朋友们，其实都可以来四八快装参与一下这次的活动，因为参与活动不代表你要交钱要跟他签合同，而是来了解一下这家装饰公司
0: 避避坑嘛，
1: 对，他们是怎么样给大家去进行一个服务和报价的。所以报名的方式哈，就是周六日下午的这个活动，全国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还会送您见面礼。然后，博总再来分享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大家方便可以加我微信，再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咱目前已经开了11年了，然后目前有60多个城市可以落地给各位提供服务，而且咱们现在的整个服务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除了这个家装，就是老房翻新、局部翻新之外，其实还有其他的板块。
0: 是的，现在我们公司给大家能提供的服务有4个业务类啊，四八快装专业做旧房翻新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活儿，咱们都做啊，大到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第二个，我们四八快修啊，家庭维修啊，也就是你家超过30块钱的维修的小花，如果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一个用心做维修的企业，四八快修我们可以给大家服务。
1: 我觉得维修应该是不赚钱的，就是赚一个口碑。
0: 我们做维修就是做客户服务，做体验，做口碑，做品牌，做未来的啊。我们相信只要你这个维修的活，你找我四八快修师傅给你服务完，如果你觉得我们服务满意的话，那我相信你未来会有更多的装修的活你找我的啊。而事实上我们快修已经做了今年第3年了啊，24年开始做的，我们通过快修 对我们的认可满意转化装修的这个概率，我们从5%已经提到10%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底层的一个商业逻辑。
1: 是，然后包括你看之前跟一些客户连线，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享受过咱们四八快装的其他的服务的，然后再转过来再继续找四八快装，比如说整装啊。

0: 会有其他的一些服务了。
1: 是的，所以通过小黄让客户体验，让我们的业主放心的去选择我们啊。第三个是斯巴工装，哎，我们有门脸店的翻新改造啊，别墅啊，还有整个的是这个办公室装修啊，就是酒店翻新，找我们的也还比较多啊。最主要今年我们重点开发的就是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了。也就是全国在农村有自建房的，想改造想翻新的，你可以找咱们斯巴快装，给你把农村你这个小二楼改造成别墅的样子。或者是农村有宅基地的，你想把那个房子推倒重盖的，重盖房子再装修拎包入住啊，农村的乡村别墅，这个是我们斯巴快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重点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服务，今年全国各地落地了。这段时间我们这个农村自建房的别墅样板间正在招募当中啊，所以大家在整个全国各地啊，大家真的如果说你住的老房子，城市里的楼房啊，小到3000块钱装修的话，你找我们都可以做，或者有维修的咱都能做，或者有拆了毛坯全屋整，实际这两年找我们定整装的，拆了毛坯全屋整装，尤其在北京找我们特别多，大家就觉得这个房子住了几十年，那我要不动，要动我就一步性拆了，从头做。老房子改造完呢，我觉得，第一干净了，卫生了；第二房子可以变大，大出来10个平方，在北京上
0: 空间利用效率变高了，
1: 价值就大了。
0: 对
1: 啊，所以大家想了解斯巴快装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996
2: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六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累计上市新车约630款，平均每天3.5款。速度背后是研发周期的剧烈压缩，部分车企已将新车开发周期从传统的40个月压缩至20个月以内，提速的代价也在显现。截至8月21号，今年国内汽车召回总量已接近600万辆。工信部公布修订《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准入审查要求》和《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明确传统汽车上市前需完成不少于3万公里可靠性验证试验。随后，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公开征求意见，已将新能源汽车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3万公里，与燃油车标准全面看齐。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在每天上午的10点，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车生活哈，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互动当中来，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周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跟车生活相关的话题，像是新车呀，最近整个新车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包括其实整个9月份也确实迎来了一个金九的传统的销售旺季，同时还会有很多车辆的上新，就最近我们一直是在关注。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来到了一个维修保养的环节哈，和大家聊一聊在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会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啊，小故障。但如果说您的爱车现在面临一些这种问题的话，不知道如何去解决，也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您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后台，一会儿呢我们邀请专业的这个嘉宾老师来给您进行一个专业的解答和分析。那维修保养环节嘛，我们还是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欢迎张工。
2: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哈。这个来到了9月份，其实我觉得很多的爱车在夏季，尤其是7、8月份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容易频发的问题，可能到了90月份会有所缓解了吧，张工？
2: 对，现在明显的有所缓解了，因为第一，使用空调的频率或者说空调的负荷没有那么大了，即使空调有一点点因为散热或者制冷剂不足的问题，它其实当你的空调的负荷下来以后，它也不会暴露的那么明显。
1: 嗯，
2: 啊，当然这是对于北方来说啊，南方那些比较热的地方呢，可能还是会有就是类似的问题比较多。另外就是水温的问题，可能现在的自然环境的温度下来以后，也没有那么多暴露的机会了。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胎压的问题，可能这个因为这个高温啊等等，可能现在这些问题就会这个发生故障的频率，或者说大家担心的这个程度，可能就会有所下降了。但是到了90月份，其实我觉得目前应该是一个非常适宜非常好的非常利于车生活的这么一个阶段，就不管是对于燃油车，还是对于混动，还是对于这个新能源车来讲，纯电车来讲，
2: 它的温度没

0: 没有，这环境没有那么高的温度，
1: 嗯，
0: 然后湿度也不大，
1: 嗯，
0: 啊，那对于车的，就是你的驾驶性、经济性、动力性，
1: 嗯，
0: 还有这个人的这种感受呢，
1: 嗯、
0: 都会比极端的天气要好得多。
1: 嗯，
0: 但是现在的北方有一个问题啊，尤其是华北地区，
1: 哦、
0: 因为这几天一直是晴天，对吧？
1: 嗯，
0: 晴天，那大家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但是现在呢，如果你开窗通风，很多朋友就会感到不舒服。
1: 嗯。嗯，
0: 因为现在又秋季的花粉季又来了。
1: 嗯，是的，有一波小的这个过敏。
0: 啊、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张工现在应该就是正在过敏中，是吧？
0: 对，有点身受其害。
1: 嗯，
0: 那这也是提醒大家吧。
1: 嗯、
0: 这个，如果花粉过敏的朋友在乘车或者开车的时候，
1: 嗯、
0: 尽量把窗户呢也关下来，
1: 嗯、
0: 走到室内循环。
1: 嗯。
0: 啊，让您的这个花粉滤芯或者空调滤芯把这些，不适于咱们身体的这些杂质呢过滤掉，这样你开车起来这状态就比较好。
1: 是的，有的时候你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正在驾驶过程中，然后你打个喷嚏或者连续打几个喷嚏，因为过敏嘛，他可能会连续打喷嚏，其实这种都挺影响驾驶的。
0: 对，相当影响驾驶。
1: 是的，所以这些方面大家还是要注意起来哈。有任何关于日常的这个行车方面的常见的一些小问题，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来随时提问。提问方式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张工也会有类似的像是这个车生活方面的各类小问题、小故障的一些解析的视频，一些视频的科普。张工如何找到您的这些视频？
0: 大家可以在抖音平台或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音的全拼啊，加我名字的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这个频道了。
1: 嗯，
0: 我主要讲的是一些用车时候的技巧，还有一些车辆的知识。
1: 对
0: 啊，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帮助吧。
1: 内容非常的丰富及全面且权威，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小红书平台或者是抖音平台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可以看到张工这些所有关于用车过程当中各类小问题的这些视频的科普，其实还是非常受益、非常有用的。欢迎大家可以去关注、去了解哈。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他说你好老师，这个顶部内饰的那个布啊鼓起来了，他说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0: 这个布就是开胶了，其实、
1: 嗯、
0: 它是和顶棚之间的胶，或者是就这个顶棚的这个原料呢，它分层了。
1: 嗯，
0: 如果想彻底解决呢，就是换啊，比这个成本会比较大。如果就是想凑合呢，
1: 嗯、
0: 就是也不好，因为它整个一个开胶了，你不可能把它再分开再抹胶，
1: 对
0: 啊，特别麻烦。就是可以有这个修复的这个工艺，
1: 嗯，
0: 可以修复工艺，其实就是把那个内饰啊给你重新的粘一下，
1: 嗯，
0: 啊。但是它不
1: 衡量衡量，对，衡量衡量价格吧。就如果说您这个车可能它本身它比如说年头比较长了，或者是它现在也没有那么值钱了、
0: 嗯、
1: 我要花一大笔钱再去修复这个顶棚的话，嗯，看有没有这个必要，这个看个人。
0: 对，如果就是还想修复、
1: 嗯、
0: 那就是换，或者是找专业地方给您重新包一下。
1: 嗯，
0: 如果
1: 肯定是能修的。
0: 对，如果不影响、
1: 嗯、
0: 那就是它其实也影响不了什么大问题、啊
1: 嗯、对，应该一个顶部的这个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看您的这个个人的一些这个需求吧。然后张工还想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对于这种混动车型，不管是插电混动还是这种油混的车型，会有自己的一定的担忧，当然了也包括增程。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因为整个车市当中购买群体啊，这消费者的购买群体其实有70%到80%可以聚焦在新能源领域当中了。然后这些群体呢，可能是从纯燃油车过渡过来的，然后他们可能在选择车型的时候不会去选择直接去选择纯电车型，他可能会先过渡到插电混动，或者过渡到增程，或者我直接我还是选择燃油的，但是我选择一个油混车型。但这部分群体可能会有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我现在选择了混动，就是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的技术来说，发展到今天来说，会不会相较于纯燃油车的这个故障率会高一些？因为网上确实有很多这种探讨，就是说啊，你只要是混动，那肯定是要故障率高一点的。
0: 因为它复杂了嘛，
1: 嗯，
0: 大家会理解为这个混动车的它的故障率会高。其实呢、
1: 嗯、
0: 是这样，咱们从传统的这个机械角度讲呢，你的结构越复杂，故障发生的这个几率越大，这是确实是存在的。
1: 嗯、
0: 但是呢。咱们就说燃油车吧，燃油车你的动力源只有发动机， 那么很多时候呢，你比如说咱们在室内通勤啊，散热问题、低速行驶、长时间行驶问题，或者停车着车的问题，会带来这个发动机的一些问题，就是故障啊。然后你这个就比如暴力驾驶，或者是山路，或者是高速，也会带来发动机的一些这个问题。那它等于是经常工作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极限的这个工况
1: 下，
0: 对。那混动车其实呢，它的工作环境就是发动机的这个工作状态，要比纯燃油的要好。它是经常工作在一个，比如说温度也适宜，功率也大，这个负荷还不是特别大的状态。因为它有电机的加持，对吧？总共这两个动力加起来才是这个车的总动力。那么因此让发动机部分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概率就没有。或者说它整车的概率其实和你的纯燃油的这个是一样的。
1: 明白，还是要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你要说这个它是不是这个变得更复杂了，确实变得更复杂了，那更复杂它确实故障率会高，但是基于它这个两套的这种模式，所以也能够让您那车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下，不会经常走极端，或者说总是处在一个很极限的状态，所以它可能故障率也没有那么高。
0: 对，现在我们发现呢，就是这些车不管是燃油车电车还是这个混动车，它大部分的故障在哪儿啊？还是在传统的这些和动力关系不大的地方。你比如说这有个异响啊，那儿亮了个小故障灯啊，或者这个座椅有点声音啊，还是这个问题比较多
1: 一些。
0: 真正动力上、底盘、变速上、转向、刹车，故障率都不是很大。
1: 所以
0: 都不是很大。
1: 可能大家一说到这个买混动车型，它的这个故障率是比较高于普通的燃油车，或者是高于这个纯电车呀，这可能也是大家的一个误区。
0: 对，就因为它的那个故障率多了，而且呢，这也是在于一些舆论的宣传。就比如说电车或者混动车的动力电池如果坏了啊，可能占车的70%-80%的价格，那特别贵。大家可能就顾虑在这方面了。
1: 明白。但既然说到这个价格，也问一下张工啊，就是这种混动的车型维修起来的这个价格，包括保养方面的这个价格，和这个单一的这种比如说纯燃油或者是纯电的这种车型去相对比的话，哪一个价格会更性价比高一些，哪个会更低一些？
0: 咱们说呢，它就从这保养周期上来说，纯燃油的可能10000公里一保养，那如果是你是纯电车，那可能是20000公里一保养，这个而且保养的内容没有那么多，不像发动机火花塞呀、皮带呀、这个机油我没有，
1: 对零件也多。
0: 那对混动车呢，它虽然有发动机，但是它发动机相对来说小，它的机油量也少，有的车呢是3缸的，换火花塞少一个，对吧？而且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负荷没有那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零件的劣化，比如说外围的一些东西，皮带轮啊，还有一些这个密封的状态，它都比纯燃油车要好一些。
1: 明白
0: 啊？对，这个基本上是持平的。那你说又多了一套电控系统，那会不会增加你的养护成本？其实电控系统它的这个可维护性不高，没有什么可换的，
1: 它反而是相对省心的那一种。
0: 对，如果您去观看，就是去看一个它的保养的这个履，就是项目的表格，你会发现，基本上也就是发动机的机油、机滤，还有防冻液，还有刹车系统、空调系统需要维护，那其实和纯燃油车差不多，那比纯燃油车可能少了，还有一些，比如说变速箱的这个维护啊，没有燃油车那么复杂，可能就是放油然后加油，那其实它的维护成本或者说它的维护周期的项目没有想象那么多，虽然有一些车它的维护成本会单次维护成本或者项目维护成本比较高，但是它的更换或者维护的周期长，那你总共这么
1: 平均
0: 算下来，
1: 对，
0: 啊，还是差不多的。
1: 那现在可不可以这样说？比如说我开一个，我现在要新买一个这个纯电车型的话，其实我的这个不管是保养啊，还是维修上，我可能都会比这个混动车型或者是纯燃油车型，更省心一点，可以这么说吗？
0: 是省心。
1: 然后价格可能整体的也要低一点，当然也要平均下来看，因为还是方向不一样。对。那你要说我这个纯电车型，我要是说动力电池方面的问题，那一下成本就上去了。
0: 对，
1: 行。然后后台还有朋友在问，哎呀，这又是一个关于方向盘这个跑偏的事儿。我记得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总有朋友在问他这个呢，是23年的一个塞纳，说目前跑了6万公里了，最近跑高速总是有方向盘向右严重跑偏的情况，而且他说这车呢已经出质保了，之前没有过事故，也没有个磕碰，所以现在呢就在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方向盘向右偏跑一重呢？跑偏严重呢？哎，张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我们有请导播老师来重新帮我们连接一下张工的信号哈。好，我们这边可能这个信号连接的问题。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哈，都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咱们今天是维修保养环节嘛，到了这个金九银十，到了这个秋天了，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舒服的一个季节。当然如果说您的爱车刚好在眼下有一些常见的小问题、小毛病、小故障，不知道如何排查、如何解决的话，就通过今天的节目咱们来随时的提问。咱们刚才聊到的是关于这个这位朋友说的啊，这个跑高速的时候方向盘会向右跑偏严重的这个问题，也继续邀请张工给他进行一个专业的建议。
0: 好，这个问题呢确实也有很多朋友向我问啊，当然不单一这个车型，其实这是一个很综合的问题。首先它和路况有关，因为排水呢咱们都是右低左高的这个路，可能在高速下这个向右偏移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一些，
1: 可能不是单一的他会面临这种情况。
0: 对，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车比如说行驶一段距离，这个车呢也不是一个新车，对吧？轮胎的磨损情况左右不一致，或者是前后不一致，也会造成这种偏驶。那么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刹车的你放松时候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有没有阻力，比如说右边我不踩它，它还是有一点点蹭，那肯定右边的这个轮胎它转的就慢，左边转的快，那肯定就是往右跑吧，对吧？然后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定位的问题，四轮定位或者叫前轮的定位是不是有偏差，如果有的话咱们去做一下校正一下就可以了，当然您自己也得想一想啊，有没有发生过碰撞，比如说停车时候上马路牙子呀，或者是侧向和一些其他的墩子呀或者其他车有撞过，那你的四轮定位肯定是歪的，要去调教一下。
1: 对，有的时候说的这个无事故无磕碰可能都不是你和另外一台车发生了这种明显的碰撞或者是磕碰，就像刚才张工说你可能上个马路牙子啊这种的，可能就会影响到相应的这种情况。
0: 对，没错。另外有一些朋友呢他是把两种现象弄混了，一个呢是方向盘歪，车能走直线，就是我方向盘放在一个比较歪的角度，车是往前走的，这个其实是方向盘的问题，把方向盘调正了就可以了，
1: 看看到底是哪儿偏。
0: 你先定个性吧，没准到了这个维修厂一看右边轮胎亏气，把气打上就好了。
1: 对。然后他又回了一句，他说他还担心维修这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很贵。那还是刚才张工说的，得看你哪儿出了问题，然后再说它贵不贵的问题嘛。
0: 对，就是你最简单的把气儿打上好了，对吧？如果要是相对复杂点，因为有变形，那可能就要换底盘的零件。这是基于检查的结果而定的这个价格。
1: 明白。
0: 先去检查吧。
1: 明白。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啊，他说我是20年的老奥迪用户了，他说之前开的那款老车呀开了10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他说最近新提的一台奥迪 A6L 其实也就2年的时间，就发现总是有小毛病小问题，他说是不是跟工艺啊，然后包括品质啊，然后包括这个成本啊都有关系啊。
0: 这个可能和现在的这个制造工艺还有它是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确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的出厂标准肯定是符合厂家和咱们国标的
1: 这个标准的，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说和20年前的这个车是这个车的这个品质啊，或者等等的，嗯，有没有区别？可能还是有差别，
0: 有差别，
1: 毕竟成本也在这儿呢。
0: 对，成本在这儿呢，而且呢，20年前这个车什么价格，现在什么价格？
1: 对，你没法比，根本就。
0: 对，
1: 嗯，以前的那个价格是什么配置？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又给了你哪些的配置？所以这个，张工，我觉得您在这个日常的工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过类似的这种感慨？比如说以前的车，同样的一款车型，那可能以前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就会频发，或者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这个质量啊、品控方面的问题就会频发，会不会有这种感受？就不仅仅是
0: 这种感受，
1: 不仅仅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奥迪这个品牌啊，就是所有的品牌，其实我觉得应该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0: 对，没错，确实是有这方面的问题所在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修车，我自己修车大概也就有23年了嘛，
1: 嗯、
0: 接触这个行业23年了、
1: 嗯。
0: 那当时他的车是一个长期使用的这种需求，
1: 嗯，
0: 可能一个车你开30年40年。啊，20-30万公里这都没问题、
1: 嗯、
0: 啊，或者说他在设计的时候他设计寿命就很长，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个车的这个用料还有就是可维修性，
1: 嗯，
0: 它都在缩短，
1: 嗯，
0: 啊，尤其是这个可维修性，比如说原来一个发电机坏了我们可以单换轴承、
1: 嗯、
0: 单换里边的一些东西，现在不可拆了，
1: 对，现在你必须全换，
0: 对、那你一换就原来可能就是20块钱，现在可能是2000块钱。
1: 嗯，
0: 啊，当然你这个零件的品质在提高。
1: 嗯，
0: 原来可能就是5万公里，现在可能给你涉及到8万公里、10万公里、
1: 嗯，
0: 但是你整体更换时候的价格就要高。
1: 对、
0: 嗯，啊，还有呢，就是它的研发的周期，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可能会缩短。
1: 嗯，
0: 啊，那有一些东西是
1: 的公里数啊等等，这都是在变化的。
0: 对，
1: 反正这个事儿还是要摆平心态，就是还是像刚才张工说的，以前你是花一个什么样的成本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现在你花了多少钱有一个多么丰富的配置的这个产品，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都是这个互相的这么一个影响的，所以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也不用担忧，因为现在相应的各种的检查呀，然后包括各种的维修保养的方式和手段啊，都比以前要高得多了，而且现在整体的这种维修保养的成本也要下降了。
0: 对，原来的修车的情况就是你想原来我们是在这个丰田 4S 店里面，可能全华北乃至东北内蒙的都到这个店来修，
1: 嗯，
0: 他才没有那么多的服务资源。
1: 对，现在资源也更加丰富了、
0: 啊、
1: 而且都是以服务为主的。
0: 对，而且呢就是这个汽车后市场藏龙卧虎，它、
1: 嗯、
0: 有很多原来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现在能解决了。
1: 对，现在的这个检查的这个手段也多了、嗯、解决的手段就更多了。
0: 没错，
1: 嗯嗯，
0: 就是咱就比如说 LED 大灯、
1: 嗯、
0: 前两年说这不能修、
1: 嗯、
0: 坏了，
1: 嗯，
0: 就直接换，
1: 嗯
0: 啊，这个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
0: 能
1: 修了，
0: 能给你直接换蒙，换就撞坏了给你换一个蒙子，
1: 嗯，
0: 或者里边灯泡坏了单独拆开换灯泡，
1: 嗯
0: 啊，这都是在汽车后市场，
1: 嗯、
0: 有很常见的这么维修的方式啊。
1: 我那天还在想，就是前几年这个激光雷达说，比如说撞坏了或者是磕碰了刮蹭了，这个坏了的话就没有办法维修嘛，只能换嘛，那换一个成本会很高。那我还在想，就是未来会不会这个激光雷达也能靠这个维修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返厂去进行一个升级啊等等，就可以再重复利用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0: 那重复利用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激光雷达的损坏一般来说就撞。
1: 嗯，对，撞坏了、
0: 啊、撞的这
1: 以前就完全只能靠换嘛。
0: 对，那、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扩大再生产的这种模式来降低它的成本，
1: 嗯、
0: 没有那么贵了。
1: 哦、明白、啊，以前撞一个确实心疼啊。相信在未来，这个大家在使用这些汽车零配件的时候，都能够以更低的成本享受更好的这种配置和感受和服务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的问题，他说他的这个车呀，下雨天的时候开雨刮器异响声特别的严重。他说他之前呢、
0: 嗯、
1: 也处理过前挡风玻璃，处理过油膜。他说他发现这个橡胶条刮的时候是不是好像没有贴合玻璃，所以会有这个雨刮器的抖动和异响呢？
0: 这个那就是要看它的雨刷器的是就一边响还是两边都响。
1: 嗯，
0: 啊，如果是一边响，那可能是不是就是雨刷臂的这个金属部分，
1: 嗯，
0: 它有这种变形，

0: 造成了雨刷臂，就是雨刷片在风挡上不是特别贴合，
1: 嗯，
0: 角度不对或者力度不对，它蹦，啊，再有呢就是它的那个雨刷片是不是确实该换了？
1: 哦，
0: 啊，它不是说你装上以后能使好长时间，
1: 嗯，对，
0: 磨损了，磨损了硬了，它起不到那个刮的作用，
1: 嗯，贴合也没有那么好，
0: 该换就换。对
1: 对，你可以先看一下你那个雨刮器上的那个橡胶是不是变硬啦，或者是已经这个发白啦等等，它是不是处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新旧的问题，那可能就是刚才像张工说的，你看看到底是哪边响，左边响还是右边响，还是都响？
0: 对，还是有一些机械上面的问题，因为它咱们能看到的是雨刷臂在玻璃上擦，对吧？
1: 嗯，
0: 你看不到的是在盖板底下的，它有一套曲柄连杆机构。
1: 哎，
0: 啊，那这个里边电机会不会有声音？
1: 嗯，
0: 然后它每一个连接的关节缺油了，
1: 嗯，
0: 会不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
1: 嗯，
0: 这个您其实找专业的人给您一听就知道了。
1: 嗯，行。那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这一小节时间关系，我们也只能先解答到这儿。我看后台还有一位这个风颜色的朋友问的是关于这个前后轮交叉调换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也稍事休息吧，张工，咱们下小节回来之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一会儿见。也再次提示各位，咱们今天维修保养专场主要来解析一下大家在日常车生活当中容易常见的一些小毛病、小故障。如果说您那车现在刚好有一点小问题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提问，一起来探讨，也把您面临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可以分享给其他的听友朋友们，如果他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的话，听完今天的节目，在以后遇到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呢，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好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哈。提问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当中，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这小节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接着聊，一会儿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4: 妈，我上班去了。
1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4: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直立，来详细了解一下。直立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北京方向武清南联络线 K12至K17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42至K40施工，占用第三、四级应急车道；K99至K66施工，占用第一、二车道；K125+400施工，占用第三级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3: 气象信息。

0: 目前呢，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是发布了海浪风暴潮双蓝色警报。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海况分析师黄子涵来详细了解一下。子涵你好。子涵你好。
1: 你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早晨五点位于广东省汕尾市东南方向约190公里的南海海面。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了海浪和风暴潮双蓝色警报。预计2号到3号上午，南海北部、中部将会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福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将会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与此同时，福建宁德到广东揭阳沿海将会出现20到70厘米的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对福建和广东发布了风暴潮蓝色警报。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对我国近海的影响将会持续到后天4号，提醒福建、广东东部近岸海域游玩的朋友远离危险岸段，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好的，非常感谢。更多服务信息呢，中国交通广播也会持续关注。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1: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维修保养环节啊，我们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发来了问题，大家别着急，咱们就是按顺序啊，然后一一来看看大家发过来这些问题。咱们接下来的时间马上邀请咱们的老朋友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婷张工，欢迎张工。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婷、哎、
2: 欢迎张工。先来看看这个上一时间段就发过来问题的这位朋友啊、嗯、他说两位老师好，他说他的车胎呢是2024年6月生产的，他说他这车呀开了2年，跑了40000多公里了，他说最近呢想着去做一下前后轮的这个交叉调换，他想请问一下这种操作有没有必要。他说车上呢有胎压监测传感器，就如果不去这个调换轮胎的话，他说什么，如果不调换轮毂，只是整个轮胎调换，胎压传感器会有影响吗？啊，不调换轮胎，调换轮毂。
3: 我知道他那意思了、嗯、就是是把轮胎和轮毂分开，
2: 嗯，对，
3: 调换还是怎么样？
2: 对，
3: 因为这样就可以不影响胎压传感器那个轮胎的位置了。
2: 嗯，
3: 嗯，其实是这样啊，首先您的更换周期太长了，应该是在轮换的时候10000公里一做，
2: 嗯，而不
3: 是
2: 像他
3: 推荐的，
2: 他的这个已经是
3: 2年才做，
2: 对
3: 对啊，这是第一点、
2: 嗯、
3: 然后呢哪个轮跟哪个轮换是根据车辆驱动形式而定的，比如前驱车、后驱车、四驱车。四驱车呢，它有的也分你的发动机是横置的还是纵置的，它更换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那么四轮调换还是跟备胎五轮调换也是不一样的，这里边道理很多啊。然后呢就是换轮胎的位置是优先的，换完以后如果它是一个正经的修理厂，它应该能够有设备来匹配你轮胎新的位置。
2: 嗯，
3: 啊，不是光换就完了。
2: 嗯，
3: 啊，有的车型呢，对，有的车型呢是它能自动匹配位置。
2: 哦，
3: 啊，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有轮胎压力传感器的这些车呢，在这个换完轮胎位置以后，肯定是要比其他车要多一步，就是匹配一下轮胎的位置。
2: 嗯，
3: 啊。同时呢，有的车它是前后的轮胎的那个压力是不一样的，那要重新的校对胎压。当然您如果换的这个轮胎呢是单导向的，只能顺时针旋转，不能逆时针旋转的、那您可能就不能交叉调换
2: 哦，
3: 要前后调换就
2: 行了。这还是得找这个有经验的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店去给您处理这个事情。但是张工他现在已经就是车开了2年，然后跑了40000多公里了，如果再进行这种操作、您觉得还有必要吗？
3: 有必要，
2: 还是有必要的哈、
3: 对，它能让这个花纹磨损的均匀一些、只不过它滞后了、应该早做。
2: 正常就是您说10000公里左右就可以进行一遍这样操作，可能
3: 对
2: 这个效果会更明显一些。
3: 是的，是的，
2: 明白了。行，然后再来看垂柳问的问题，他说他想问一下张工，他是16款的奥迪 A3， 最近发现呢车停驶超过1天，早上发动的时候就会有一声脆响，声音不太大，因为是停在地库里边，所以这个声音啊就是体现的比较明显。他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呢，都是停放超过1天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种声音，目前行驶了80000公里了。
3: 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可能是和咱们启动以后凸轮轴的调整机构是有关系的。首先呢，它可能是泄油了，这个是我根据经验分析的啊，就并没有听到
2: 这
3: 声音。
2: 有
3: 这
2: 种可能，
3: 对，因为停到一定时间以后，它的机油才能从这个一些关键部位泄露出来，到油底壳里边。那么你重新启动以后呢，这油压往上打，在这个油上到这些关键部位之前，它是金属和金属的干膜，它就会有这种声音。我建议吧，您能够把这个车呀放到这个修理厂搁一晚上，让师傅早上起来打一下，听一听到底是
2: 什么
3: 声音。对，这个 我们遇到的很大的概率是这个声音，
2: 嗯
3: 啊，
2: 对，就把车开过去，然后也是停止，至少像你他说的这个停放超过一天，然后一打火的时候让师傅去听一下，这种可能会比较准确。
3: 对对对对，
2: 嗯，嗯明白、嗯。行，然后再继续来看郑吉问的问题，他说他开的是 EQM5 的这个纯电车红旗，跑了21万公里了、嗯，最近发现电机的声音特别的大，尤其是速度越高，它这声音就越大。他说这电车啊都跑出了油车的感觉了。他说他看这个后这个数据应该是22万保养换一下齿轮油。他说想请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换了这个油会好一点，还是说现在就应该马上去检查问题呢？
3: 您赶快去检查问题吧。
2: 嗯，
3: 都已经声那么大了，当然也不也这个声音也有可能不是来自于变速箱，
2: 嗯，
3: 可能比如说车轮的轴承，
2: 嗯，
3: 啊轴承坏了，走起来也是有这个特别大的声音，
2: 嗯，
3: 您可以自己试一下啊，
2: 嗯，
3: 比如说走直线的时候，是一个声音，您在弹桥、弹立交桥或者拐弯的时候，
2: 声
3: 音变没变？
2: 哦。
3: 如果这声音有变化，
2: 嗯，
3: 应该就是在车轮轴承上有问题，
2: 嗯嗯，
3: 像变速箱的这个声音呢，因为它是比较成熟的一个这个受力也不大的这么一个机构，
2: 嗯
3: 响的概率不大，顶多是轴承有点声音。

0: 其实大家是这样啊，就是减震器漏油了，这个声音也不一定是减震器的声音。
1: 嗯，
0: 底盘异响比较多的是因为底盘的一些悬架上面的胶套裂了，老化了，它有颠路的时候有金属的磕碰声。
1: 嗯，
0: 啊，那我觉得这个公里数，这个年头的车，您要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呢，还是得去把车举起来，
1: 嗯，
0: 看一看到底是有没有
1: 哪
0: 儿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减震器如果都已经流的，就是这个全都是油了，
1: 嗯，
0: 而且有的是往下滴的了，
1: 嗯，
0: 那肯定是要换的。啊，但是只是比如说这个油只到了减震器的三分之一，那可能您再试一试，
1: 嗯，
0: 就是把车停在平地上，
1: 嗯，
0: 然后用手摁一下这个你怀疑哪个减震器有问题，
1: 嗯，
0: 摁一下这个脚，看看它的车身上下的波动有没有，您摁一下它来回波动它不停，
1: 嗯，
0: 那可能减震器的状态就不好了。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摁一下它在三下之内停了，那还可以。
1: 他说这车呀，我开了这么长时间了，总体来说非常的满意，只不过跟现在的车型比呢，不占啥优势了，但还是很喜欢，综合油耗一直能维持在10升左右，所以现在就在纠结到底是要这个修一下，还是说我干脆换个新车得了。
0: 嗯，就是您可以看一看您要换什么新车，您去试驾一下，看看新车有没有您这个车的这种驾驶品质，
1: 嗯，看你喜不喜欢，还是得对，要不然换了也容易后悔。
0: 对，
1: 嗯，
0: 看看这个驾驶品质的方面，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差异？
1: 嗯，
0: 同时呢，要是修，您就没必要去 4S 店了。
1: 嗯，像这类车型，我觉得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这个修理店、维修保养店，这个都是能够给你进行解决的。
0: 对，而且也没必要纠结，我就得用那个原厂配件。
1: 对，没必要
0: 用副厂配件，
1: 嗯，
0: 或者说是同质配件，
1: 嗯，
0: 价格能低很多。
1: 是的，这也是大家比如说喜欢买凯美瑞啊，喜欢买天籁啊，喜欢买帕萨特、迈腾啊，我觉得如果说开的时间比较久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开的时间久了，你在后续的维修保养上啊，然后包括你在想这个出手的时候，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势嘛。
0: 对，
1: 嗯，但有些车型，比如说你买的那个小众的车型，你可能10年20年或者大公里数了之后，很多地方没有办法给你处理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个小蒲6080问的啊，他说，他6月份出差，他的车呢在家停放了一个月，当时是大概还有60%的电量，7月底回来，电量剩50%了，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就一直都是正常行驶，同样的电耗，充满电，停放之前，比如说呢能跑300公里，但是经过这一个多月的停驶，大概只能跑到278左右了，所以他现在就在想，是不是因为它这么长时间的停放让电池受损了？
0: 嗯，应该不会，是这样啊，
1: 嗯。
0: 首先呢，这个电耗在这个时间节点它比较微妙。
1: 嗯，
0: 您6月份，出去了，当时温度没有这么高。
1: 嗯，
0: 您回来以后7月份是不是
1: 温度升高了？对，
0: 用温度升高，用那个空调会比较多。
1: 嗯。嗯
0: 啊，那它的散热也是需要电的，
1: 对
0: 吧？那续航肯定会往下掉。
1: 是的，
0: 这个您自己要看一看啊。同时呢，我们说长时间停放，放在60%-80%是比较合适的，
1: 嗯，
0: 不要充满，也不要特别低，
1: 嗯，
0: 这样对电池的
1: 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数据。
0: 对对，那么如果您担心，可以去厂家去测一下电池到底它的，健康度是多少啊？
1: 对，
0: 然后是不是可以通过电池的均衡来恢复一下它的电力？
1: 哦，
0: 或者您自己呢去看一看，别老快充了，
1: 嗯，
0: 把它放到20%左右，
1: 嗯，
0: 慢充
1: 一把，
0: 哎，慢充一把试试，
1: 嗯
0: 啊。
1: 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单纯的，就是你开纯电车，单纯的因为你，停驶了、停放了一个月，然后电池健康程度就下降了、就受损的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多。
0: 对，
1: 嗯嗯嗯，行，所以不用过度的担心啊。然后再来看大道无形问的，他说21年的欧蓝德刚过了5年质保期，最近发现有点轻微拉缸，这怎么办呢？
0: 嗯，轻微拉缸肯定是用内窥镜看的，
1: 嗯，
0: 啊，它有一些看出来有道的，其实并影响不大，
1: 嗯，
0: 啊，影响不大，那么就是如果是拉缸比较严重，通过测缸压或者是通过异响，我们能分辨出来它，
1: 嗯，
0: 确实是不行了，
1: 嗯，
0: 啊，那测一下缸压没什么问题，然后呢您觉得开起来这个动力上也是也

0: 也还好，
1: 嗯，
0: 那么就把积碳清一下，去市场上找一找这种能够修复缸壁的这种添加剂，啊，还是可以让那个这个磨损，就是、这个、
1: 得到一些
0: 能够弥补吧，
1: 对，弥补一些，嗯，
0: 应该问题不大，
1: 嗯，明白。然后再来看啊，这个尾号223问的，他说他的车呢是这个林肯的航海家，目前跑了不到20000公里，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感觉他这车方向盘在低速的时候很重，尤其是这个转弯的时候手感很沉，不太灵活。第二个呢是感觉行车时候的噪音很大，不知道是发动机还是风噪的声音，因为官方宣传说这车的静音效果非常好，但是他一直没感受到。他想请问一下这两个这个问题需不需要去解决一下？
0: 嗯，应该去解决一下、
1: 嗯、
0: 首先你操作这个力上增大了，
1: 嗯，
0: 那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也不一定是什么大问题啊，没准就是前轮没气了。
1: 对，他你这个低速时行驶很重、
0: 嗯、
1: 是一直都是这种状态，从你开这车第一天就是这种状态，还是说这个后续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状态、
0: 这是不是就有一个突变？
1: 嗯，
0: 您要这个回忆回忆啊。
1: 对
0: 对，然后呢，您说的这个声音
1: 的
0: 问题，
1: 嗯，
0: 噪音问题啊，一般风噪是在高速下有，
1: 嗯，
0: 比如您跑个110、120，
1: 嗯，
0: 有风噪，
1: 嗯，
0: 啊、你30-40没有风噪，啊，如果这个时候您都觉得噪音大，那恐怕是一些底盘的运转部件有问题了，
1: 嗯，
0: 比如说轮胎的定位是不是偏差了？或者是车轮的轴承有这种磨损或者生锈，
1: 嗯，
0: 那它就会造成你的行驶的噪音增大，
1: 嗯，
0: 啊，这个要分辨一下。
1: 是的，这个也是这个同样适用于刚才咱们说的，你是一开始开车那一天你就觉得它的这个，不管是风噪还是胎噪还是什么噪声比较大，还是说最近有一个突变，最近才有的这种这个噪音上的变化，你要是一直以来的话，那可能。可能
0: 期望值过高了。
1: 对，是的，没错。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沙鸟问的这个朋友应该是坐标东北，他说我是19款的英仕派啊，这个劲越混动版，目前跑了90000公里了，最近天气呢从30多度降到了20度左右，他说发现他这车动力电池呢目前总是保持在7-8格电量上，他说印象当中以前都是在4-5格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不是动力电池的电量问题啊？
0: 这个嘛，显示的它仪表上显示的其实不一定准，
1: 嗯
0: 啊，或者说实际是有偏差的，它只是一个这个怎么说是示意图，
1: 嗯，
0: 它不是准确的数据图，
1: 嗯
0: 啊，另外您的驾驶习惯或者说路况改变了，环境改变了，它的比如说空调的负荷，
1: 嗯，
0: 还有这个您这个踩油门时候的这种感觉变了。那可能会影响到给小电池充电的这个状态。
1: 嗯，
0: 啊，不用太担心，没什么问题。
1: 嗯，然后尤其是你看，它这还是混动的，就是在东北地区，现在有一些地方可能已经出现了温度下降的一个状态，但还不至于到说这已经非常低了，然后让你的这个汽车的这个尤其是纯电车型的这个动力电池都已经受到影响了。我估计再过一阵儿吧，比如再过一个月左右，可能在北方地区的朋友，尤其是在东北地区的朋友开纯电车，可能在这个电量上就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了。现在应该还行，现在应该是正舒服的一个状态。
0: 对，比较舒服的，但是一般是在10度以下吧，
1: 嗯，
0: 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续航啊不结实了。
1: 是，
0: 等到-10度，那就基本上是能到一半吧。
1: 对，你到了这个东北地区，你会发现一到了冬天，在路上跑的这个纯电车型，其实都相对来说会数量上会少一些了。到了这个春夏呀，明显会多一些。
0: 对，
1: 行，再来看一位啊，这个泡泡龙问的，他说他这车呀换过一次中控主机，但是并不是原厂的，他说换完了之后呢，现在每次看公里数的时候就会一直闪烁，虽然不影响正常的行车和使用，但是还是很闹心，因为这个事儿呢也去找过维修店，但是维修店说呢这个呢也匹配不了，因为不是原厂的，他说他就想在节目当中问一下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解决这个公里数闪烁说的问题，
0: 这个太难受了。这个闪烁，
1: 对，
0: 怎么说呢？您还是得找哪儿产的这个副厂仪表，您找他，
1: 嗯，
0: 这可能是一个 bug，让他给解决，
1: 嗯，还是得匹配，
0: 啊，
1: 你不匹配的话就难受。
0: 这经销店真的解决不了，因为不是他弄的。
1: 嗯，
0: 啊，这还得找厂家，就是生产这个仪表的地儿，
1: 嗯、
0: 或者说哪儿给您换了，您去找哪儿，让他给解决售后。
1: 所以张工是不是比如说想换这种中控主机啊，这种零部件的时候，还是有必要换原厂的？但是如果换原厂的，很多朋友会说，我这车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的这个成本，我就想换一个这个非原厂的。那非原厂的可能就会导致这种问题。
0: 嗯，这那就是在换之前咱说好了，你给我保修多长时间？
1: 嗯，
0: 啊，然后出现问题以后，
1: 嗯，
0: 就怎么维修？是整体换呀，还是我到厂怎么弄，把这个事先说好。
1: 他这个应该也是有概率的吧，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大家去换这个东西的时候，对对对对，然后他都会出现这种闪烁的问题，只不过让你赶上了，那你赶上了你就得有相应的这个售后问题。
0: 对，就是跟咱们手机一样嘛，你手机黑一个角，那你是不是得找这个修的呀？
1: 嗯嗯，明白。行，这给您的一个建议啊，这个事儿确实挺难受的，抓紧时间改。然后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这个丽丽在问，她说我这车最近明显感受到加速无力，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呀？
0: 恢复到以前状态是这样，就是这种动力不足，它也是特别综合的。
1: 嗯
0: 啊，您比如说发动机有问题，这个喷油、点火、油压，这都会影响，
1: 嗯，
0: 包括积碳都会影响，
1: 嗯，
0: 然后变速箱，嗯，你档位不对，
1: 嗯，
0: 它半加油不升档，
1: 嗯，
0: 啊，这个还有刹车，
1: 嗯，
0: 你不踩它也给你抱着，啊，轮胎没气儿，这些都是
1: 导致你
0: 动力不足
1: 的问
0: 题，
1: 对，就是这种原因。
0: 是的，你还得找到底是哪儿的原因，
1: 嗯，
0: 然后去针对的这个问题来下药。
1: 嗯，
0: 啊，先去诊断吧，
1: 先
0: 去诊断吧，
1: 嗯，
0: 先
1: 去诊断，
0: 啊，
1: 看看
0: 涉及的面太广了。
1: 对，先看看是因为什么导致的加速无力，然后就能快速的解决了。那如果你要是找到了这个根源上，其实这个事解决起来也很容易。
0: 对，
1: 嗯嗯，行，然后时间关系应该还来得及啊，然后再来看一位吧。这位朋友说，天窗遮阳板不拆顶棚，只拆天窗玻璃能取下来吗？
0: 但是分车型，
1: 嗯，
0: 它车型不一样，它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您要是拆天窗玻璃，因为这个遮阳板是在下面，
1: 嗯，
0: 对吧？大部分还是要拆顶棚的，
1: 嗯。就是不拆的点是什么呢？
0: 什么不拆？
1: 就是他
0: 不想
1: 拆顶棚的这个点是什么呢？
0: 那可能就是工费比较贵呗。
1: 啊，会会
0: 活比较大，
1: 会有比较高的成本吗？这种？
0: 因为你要拆这个顶棚的话，你得把 A 柱、B 柱、
1: 嗯、
0: C 柱拆掉，
1: 嗯，都有相应的那个。
0: 对，很多车呢，这个把顶棚拆下来，你拿不出来。
1: 嗯。嗯
0: 啊，这就比较麻烦。
1: 但有的时候你要是因为这个不想拆顶棚，比如说想这个节省点麻烦啊，或者是这个减少点成本啊，你只拆这个天窗玻璃的话，可能还会带来后续的其他的问题吧。
0: 嗯，对，因为相对来说，
1: 嗯，
0: 天窗的位置它是相对来比较精密的，
1: 嗯，
0: 你给它拆了再装上，比如说天窗歪了，
1: 嗯，
0: 或者是天窗产生异响了，关不严，
1: 嗯。嗯嗯
0: 啊，我建议呢，还是就是按照正经的流程，
1: 嗯，
0: 拆顶棚，
1: 嗯，
0: 把这个板儿换掉。
1: 对，
0: 啊，但是那个板儿一般它也不坏啊，
1: 嗯，
0: 您肯定是有其他的诉求。
1: 嗯，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如果说大家还有一些这个跟车生活相关的一些日常的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通过官方渠道随时提问，当然也可以来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里面会有很多科普视频的这些内容。张工来说一下怎么关注到您。
0: 大家可以在抖音或小红书的平台搜索北京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嗯，
0: 然后同时其他的平台直接搜我名字也可以那个找到相关视频。
1: 嗯，明白。小红书和抖音平台就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其他的品牌呢就平台呢就是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直接找到张工了。里面的这些科普视频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非常全面的，也非常的专业，大家这个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在里面进行关键词的搜索，有哪些问题直接搜索就可以看到张工的这些内容了。那今天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辛苦了张工，我们就下周的维修保养接着聊，感谢您。
0: 好，再见。
1: 哎，下周再见。那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钟在汽车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聊车生活，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商品会好物分享，
3: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miu miu、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三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向左撅嘴，
5: 呵呵，
4: 三二三四，向右撇嘴，
5: 哇，
4: 四二三四，脸部肌肉用劲儿。嘴巴张到最大，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再来一次，嘴巴慢慢打开，一二，再来坚持一下，二二，紧紧收缩肌肉，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5: 呵呵。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红灯操。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2: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无害。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哎呀，这个今儿我本人有点憔悴。
1: 君君今天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啊？
0: 哎，也不是，今天为什么这么憔悴？昨晚做梦梦见螃蟹了，我跟你说。
1: 昨天咱们节目里刚聊过阳澄湖大闸蟹，你就做梦梦着了，
0: 而且
1: 是被他这种馋的这个劲儿给吸引了，是不是？
0: 对，我梦见的都是他们的究极体，就是成熟的样子。脑前额叶长成熟，红灯灯的样子，
1: 方方面面都发育的很完全了，就可以端上餐桌的那种。
0: 这对，尤其是我们今天在小科普稍后要说什么呢？说全国范围内好吃的螃蟹，南北喜欢的还不太一样啊，长得也不太一样。
1: 南方的话吃这个大闸蟹比较多，你像北方的话可能就是吃
0: 河蟹啊，梭子蟹、海蟹，就各种各样的螃蟹。
1: 还有盘锦河蟹。
0: 对，盘锦河蟹、稻田蟹嘛，那算是就不一样。这螃蟹呢，吃从小到大吃的东西也不一样。像咱们阳澄湖呢，小时候吃的宝宝辅食，它是一些南瓜呀、玉米，长大后呢吃很多的增汁餐，
1: 开荤了
0: 啊，开荤了，
1: 吃点高蛋白的
0: 小鱼
1: 小
0: 虾
1: 之类的。
0: 哎，对对对。所以呢，昨天晚上在我的梦里啊，他们可累了，我也可馋了。今天我们的小科普稍后就要说说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螃蟹，同时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展示的是什么蟹卡，就您到手的蟹卡就长这样。哎，钱的味道真好。
1: 大家可以现在在这个视频直播端看一下啊，君君手里就是有一沓蟹卡。其实它这个黑金的配色还挺高级的，
0: 你
1: 说不说？
0: 你它这个拿到手你会发现，它黑色的这个信封上还闪着一点小碎的碎金的样子。
1: 这就是没印刷的时候这出了点小问题。这
0: 啊，这个不是故意的吗？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呀。
1: 对，确实挺好看的。它这个就好比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有点、
0: 鎏金嘛，
1: 晕开了那个感觉。
0: 对呀、这样多好看呀、上面就是写着阳澄湖大闸蟹食神甄选阳澄好蟹，
1: 没错。然后后边还有万里挑一，
0: 对对对。
1: 然后打开以后啊，它这个蟹卡还是在封在一个算是硬纸壳里边吧。
0: 对，它是展开，
1: 我这词汇量有点匮乏、
0: 各个品牌它好像最后都会卡在一个信封里，只不过有的是两折叠，有的是这种三折叠。对，
1: 然后您打开以后啊，就有一个醒目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绿色的 logo、就是咱们昨天提到的如何去识别真正意义上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你看这边翻过来有它的身份证号，算是是吧，写的是编号、但其实就是阳澄湖的蟹证号，
1: 没错。而且阳澄湖的大闸蟹它这个编号啊，它是2841结尾的。包括您在其他地方买的大闸蟹也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了，您要是不想费劲然后再去辨别这个所谓的真和假，您就直接在我们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是我和大明上周六进行了溯源的视频直播。我们当时是上到那个阳澄湖里边，整个围着湖转了一圈、那个湖水真的风景特别好、而且呢没有一点腥味，就是因为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嘛，所以四周没有任何的污染源。
0: 怪不得阳澄湖的大闸蟹它都比较的干净。
1: 你该说不说，人家从小在这么好的生活环境里长大的，那肉肯定好吃，
0: 肯定好吃。你我是觉得就是你看我们平时吃海鱼、河鱼、湖鱼，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吃河鱼、湖鱼它会有一点土腥味儿，但是很多海鱼它就很腥甜，就特别的清甜的感觉。
1: 真的是清甜的那种味
0: 道。对，它就是没有湖腥味，就是它生长环境不一样。海呢，相对泥沙多的湖和河，它的环境会更好一点。对于鱼啊，所以你就会发现，通过这你就能看出来，阳澄湖的大闸蟹生存环境对它的肉的质感啊，清甜感、好吃的程度是有影响的，
1: 没错。
0: 您打开之后就能看到很多品牌呢，其实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零存呢，它可能都是1到2年，但是今天我们为大家送上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他们家是3年，
1: 有效期是3年。
0: 对，就我们知道有些人送蟹卡呢，他可能今年比如说我现在下单，你回头你想送的时候你是想中秋节上门送，有些人今年我不想吃，或者他觉得已经过了这个时间，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了，没关系，他从今天开始算3年的时间，每年的10月到12月中下旬，就是大闸蟹正常上市的时间段，
1: 最肥美的时候，
0: 对，您都可以取。因为你平时取没有用，就那个大闸蟹呢不好吃，只有10月到12月中下旬都是可以取的。今年做过没关系，对对对，3年的时间啊。
1: 而且提货的话也很方便，不管是这个扫二维码还是说打电话，您都是提货极其方便的，这个卡上都有说明。 而且我觉得作为伴手礼真的是不错的，
0: 黑金呐、
1: 啊！昨天后台还有朋友咨询，就是说他们是想公司采购，
0: 是
1: 啊，集中采购的话，咱还是可以给优惠的啊。
0: 哦，
1: 如果说您是采购的这个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一下我们的小助手或者是客服、啊，了解一下具体的这个福利政策。
0: 我们这个价格已经很性价比了，当然您要是多买一点的话啊，我们还有批发价可以送给大家。而且我们昨天节目里也提到了，说很多人买的是自个儿吃。爱老己嘛，自己吃。有些人呢是想说送亲朋好友，我就一直想知道它的封面，今天果然就到手了。它的信封呢送出去不是送亲友就是送客户，你也是拿得出手的，
1: 没错，
0: 一点都不用纠结，也不是那种花里胡哨。我觉得现在人呢，你看我们节目里面老提到一点，就是包装要简洁一点，
1: 其实越简约的东西越高级嘛。
0: 对，而且有些人呢送东西他怕犯别人的忌讳，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不喜欢花里胡哨，
1: 或者他就是对某个图案就是不太喜欢。
0: 对，有些图案他可能一打开他就不太喜欢，但这种黑金体呢又是偏书法，就很符合我们中国人送礼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它的底色，就相对不容易出错。就送给谁呢，别人都会觉得第一它很尊贵，第二它很简洁，打开没有什么问题，一看就知道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而且还印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专属的一个 logo、这个可不是所有的螃蟹都有的。
0: 对，它第一就是不墨迹、第二呢就是非常的快速让我知道我收到的是什么样的礼品、无论您送给谁或者您自己留着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的科普呢，来说的大闸蟹，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来聊一聊秋天的快乐。除了大闸蟹就有螃蟹，还有什么呢？
1: 那太多了，
0: 对吧？大家想一想、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没错，同时跟大家说一下，购买我们的螃蟹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高峰说了我要买10张，过节了送我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1: 您这样买10张的话不一定下10单，因为我们现在有政策是买2送3、然后买3好像是赠5还是多少来着，它是有一个优惠政策的。
0: 对，您看一下看一下，
1: 对，在后台弹出那个链接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就别花多了这个钱啊、咱买东西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编辑文字就劳驾您移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添加的方式呢视频端这个下方啊有纸质版提醒给大家。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再次提醒呢，无论您是想互动还是想获得妞妞君君的每周好物推荐的话，加入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就是在我们视频端，您呢微信就手机打开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进去就是您怎么添加朋友就怎么加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就这五个字儿，然后在关注之后私信那个位置直接文字回复我们就能看见，如果您输入关键词比如说玫瑰或者是山药粉、红肠、大闸蟹都可以回复实时的链接，
4: 没错，
3: 就看您需要什么啦。今天说到呢互动话题，秋天的快乐有螃蟹还有什么，大家编辑想一想，在我们全国各地呢螃蟹各种各样的吃法，首先在我国古代动物的命名往往呢都是蕴含着深意的，螃蟹呢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古老的时候我们把螃蟹是没有当成食物的，觉得它有点像虫子，就螃蟹你看那个字儿底下是虫嘛，就古人对它的习性观察得非常的仔细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字儿。
4: 没错，在古代的时候确实是把螃蟹归为虫类的，咱想想它就是硬壳然后爬行类的动物，
3: 谁知道它能吃，
4: 长那么些腿，对，谁也没想到说它里边肉那么好吃。
3: 对对对，
4: 而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一生啊都在不停的蜕壳，到了东汉时期呢，说文解字当中啊就对这个蟹有了更加精准的一个描述，当时是怎么说的呢，说蟹有二螯八足螃行，然后这块提到的螃行呢就指的是螃蟹行走的这种方式，横着走嘛，
3: 哦，它往旁边走，所以叫螃行，
4: 螃走螃行，
3: 对对，青州之蟹须虽非常物行之效也，这就是东汉儒学家郑玄在为周礼天官所写的那个注，就写的那个注解
4: 标注，
3: 对，咱们要是写论文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标注有多么重要了。这个蟹呢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一些典籍里，说的就是周朝的人在祭祀的时候会把剁碎的螃蟹做成蟹酱来敬献，也就是说起码在这个时候之前，就这是最最晚的时候发现的吧，再往前肯定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开始有人把它当成食物了，
4: 就这时候说这是可以吃的虫子，
3: 对，所以他才会在祭祀这么重要的时刻把它作为一个蟹酱来做敬献。
4: 哦，那那时候说明这个蟹呀还是挺重要的一道食物，
3: 对，普通人已经开始吃它了，起码在周朝的时候
4: 是的，然后蟹须呢指的就是把这个蟹捣碎以后煮熟然后制作成酱，我估计也是那时候这样的话就方便保存吧，然后周朝的朋友呢就用这个在祭祀的时候敬献。青州啊，当时的青州呢就是现在的山东滨海一带，海蟹呢随潮而来，几千年前啊就进入了大家伙的这个视线当中，但是海星呢它是海蟹是比较腥的，
3: 对，
4: 当地的朋友应该尝试过很多种这个烹饪的方式，最后呢就选择把它制作成蟹酱来进行保存，
3: 发现你蒸着吃吧，煮着吃啊，炒着吃，可能那个时候没有蒜或者是没有其他调料，觉得不如酱来的又保存又能保存又好吃。今天的山东呢吃海蟹依旧是当地人在九月初开始的一个主流吃法了，山东胶东地区在九月初开海，
4: 这两天已经开海了，
3: 已经开海了，为什么要咽口水，本地有个特别有名的蟹梭子蟹，慢慢的就爬上了山东人民的餐桌，有没有 IP 在山东的跟我们看一看。其实唐宋时期文人墨客就留下了很多关于螃蟹的诗词，
4: 比方说
3: 苏轼和李白都写过，苏轼在湖州期间呢丁公墨就送过他梭子蟹啊。苏轼
4: 湖州期间，湖州那边没有海吧，
3: 那他送他是丁公墨从他那个地方送过来的吗，
4: 可能是蟹酱吧，那要不过去都坏了，
3: 好奇怪，但是可能肯定是他吃过。这个苏轼啊咋啥都吃过呢，
4: 苏轼绝对是老吃家，
3: 对啊，就吃商很高，他其实也表达了当时表达对螃蟹的喜爱，而且他写的是堪笑吴兴馋太守，一诗换得两间团，
4: 可见他对这个螃蟹是多喜爱。
3: 你看人家古代人喜欢什么东西，看到什么东西写这个文诗词，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发朋友圈差不多。只不过
4: 但人家这文案配的，
3: 但我们文朋友圈不需要背呀，他们这个都让我们后代开始背，
4: 还必须得跟这个成绩挂钩。
3: 对对对对对。
4: 然后在浙江宁波呀、舟山一带，同样是盛产梭子蟹。当地人呢说这梭子蟹是白蟹。虽然和这个山东的梭子蟹呀，它是算是同门吧，但是不同的水土呢，养育不同的人，就是大家吃法也不一样，
3: 对，
4: 所以说也赋予了梭子蟹更多元的一种吃法。宁波人吃蟹呢，讲究的是鲜，
3: 宁波鲜活的梭子蟹不够，他们要生吃，所以这个东西叫做生腌。生腌、熟腌，不知道大家爱吃哪种。但是提醒大家，生腌啊，如果你非本地人，你去当地买个驱虫药，你可能没有你的这个出厂设置没有抵御的这个能力，你还是要注意点。
4: 咱们基因里没有携带说是生吃跟生吃抵抗的这种基因。
3: 啊、你像我是辽宁人、就我是个沈阳人，对吧？我离海太远了，所以我第一次去吃生腌的时候还是挺谨慎的。但是确实好吃，因为它那个蟹里面会加白糖啊、米醋啊，
4: 它会进行这个调料的一些搭配吧。
3: 对，你看我们可能那边朝鲜族比较多，我们吃酱蟹。
4: 酱蟹是不是拿有点像泡白菜？
3: 有点像生腌，但它起码是熟的。
4: 它是想泡白菜的那个调
3: 料。泡错了是吗？
4: 啊，对对 对, 对，
3: 有点类似吧，它辣的，它辣的。
4: 它跟当地的那种像是潮汕那边吃的生腌应该还不一样，
3: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潮汕那边呢，首先它是为了吃那个新鲜感，熟腌呢，我个人更喜欢，就我
4: 熟腌更安全。
3: 第一更安全，第二我能看到黄，第三我也吃到了生腌同样的这种酱料，就是酱汁儿，就感受到了。所以很多人说吃这个生腌是透骨的鲜，在梭子蟹最肥美的时候腌制，带着饱满红膏的母蟹。这个叫做红膏呛蟹，这在宁波呀算是大菜。
4: 哦，红膏呛蟹，但是它这个是也是生腌是不是？
3: 他们可能是把那个蟹呛好了之后再腌，也算熟腌的一种吧。
4: 算是熟腌了。
3: 对，
4: 在东海一带呢，虽然盛产这个小海鲜，但是台州三门的青蟹个头非常的魁梧。青蟹的色泽呢，它是呈那种青蓝色，然后肉质是格外的紧实，然后三门养殖青蟹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当地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若要富，靠海图；要造房，养蟹王。的这个谚语，除了争吵呢，青蟹还有这个称生吃的传统。看来大家就是想生吃这个海鲜的这鲜的这种传统，
3: 鲜呢、真好吃、
4: 还挺多的。和呛梭子蟹呢不一样，酱这个青蟹呢需要用更多的黄酒啊，包括葱丝啊来进行腌制，酒香醇厚之中别有一番鲜甜。
3: 还是蟹还是有点寒。自古好蟹出江南嘛，我们常听到这句话。为什么呢？这个地儿啊水网非常的密布，明湖众多，万里长江又尽在此奔流入海，所以呀、它是大闸蟹天赐的繁衍之地、
4: 人家就是相当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3: 对对，这地儿对他们来说这个环境太好了。你看刚刚说苏轼夸完，李白夸，连皇帝宋仁宗也特别爱吃螃蟹。所以呢，大家可能从古至今看到很多夸螃蟹的一些说法。今天啊，这个江苏的螃蟹还能够独占鳌头，扛下了全国大闸蟹产量的半壁江山呀、
4: 人家有地理优势。阳澄湖一带呢是在宋代的时候才形成湖泊。所以说阳澄湖在古代的时候也是三大名蟹的算是最小的后生了，它是后来者居上。
3: 对，它是后来者居上，
4: 现在人家已经是顶流的位置了。
3: 真的是、人有时候真的你只要不下桌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火了。
4: 对，他那个时候呢就是人家是占了这个地理位置的优势。阳澄湖啊是离长江口最近的淡水湖，水草长得非常的茂盛，而且呢挨着苏州又挨着上海，这两个地方呢都比较繁华。然后也聚集了很多有钱有闲还有才情的这种文人，当时呢就认为吃着这个螃蟹喝着酒是人间第一乐事。所以我这又发现了一个道理，就是你得宣传、你看人家这个不光
3: 写诗
4: 写诗，而且都是一些顶流去写。
3: 对，你说的很有道理，带货能力一下就起来了
4: 啊！这不就是带有流量的 IP 在这儿做宣传吗？
3: 是，你如果只说好吃，你可能只是这几个人知道，但你一写是一流传，大家就都知道了，
4: 全国各地哪都知道了，甚至说流传到海外。
3: 这就是咱们媒体的力量， 所以呢，大家
4: 也宣传一波，
3: 也宣传一波、
4: 啊、
3: 这个小力量也是力量嘛。所以大家呢，如果现在在视频端可以看到呢，我们跟妞妞跟君君举着这个蟹卡，如果您收到手买到手就是这样，然后卡里面呢会有它的面额，像现在呢299已经售罄了，从499开始，这个是到手价格啊，面额可不止啊，可不止499
4: 的面额是1688，
3: 嗯
4: 啊，699呢面额是2388，
3: 哎，
4: 然后999 1699依次递增，
3: 对对对，
4: 然后整个包装它是黑金的这种设计，然后就挺高级的，
3: 对，
4: 嗯，再一个打开以后啊，我觉得这才是重头戏、
3: 嗯、
4: 就是它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 logo， 就收到手的朋友一看就知道，懂的都懂，这绝对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3: 喜欢的人一下子就知道这是什么、
4: 嗯、懂的都懂，
3: 哎，所以大家如果特别喜欢想吃螃蟹，你看现在也是已经到了九月份了，开9月2号了吧，所以呢马上再有两个礼拜就到了中秋节，就一般这个时候呢就是开始我们走亲访友的时候，10月份开始就是螃蟹特别肥美的时候，我们这个蟹卡呢也是从10月份开始兑换，所以您现在可以买起来研究研究，刚视频端是有朋友说我得研究送给多少人啊，大家就可以看一看，而且如果您想得十张、
4: 嗯、
3: 还不一定真需要拍十张，
4: 咱们现在是拍二发三，拍五发八，
3: 嗯，
4: 您如果说想要十张的话，可以组一下，拍二发三，拍五发八，这样的话有11张，余出来一张、
3: 哦、
4: 送丈母娘。
3: 为什么余出来这张才余出来这张自己留着，丈母娘已经送过了，
4: 丈母娘多加一张、
3: 哦、再送一张、
4: 哎、
3: 好嘞好嘞，
4: 丈母娘必须得
3: 到位
4: 到
3: 位，
4: 对不对，
3: 行，微信公众平台、嗯、中国交通广播，您直接回复大闸蟹或者是螃蟹就可以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
1: 买点有用的。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
0: 买点有用的世界好物，只说给你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我们来为大家分享的好物呢是大闸蟹。在此时此刻不得不再次跟大家讲一讲大闸蟹的好吃了。
1: 君君说到了，都好吃到做梦梦着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今天特别的憔悴，就是昨天没睡好，就一直是梦见好多的大螃蟹。
1: 背大螃蟹是不是？
0: 哎呀，差不多，就是一直在吃。而且呢，我好像还梦到了螃蟹蜕壳，我见过蛇蜕皮。
1: 梦了，做梦梦到了螃蟹的一生是不是？
0: 嗯，对，反正就是那种片段，你刷过切片吗？就是那种感觉。而且螃蟹呀，它其实呢，大闸蟹不是江南水乡的专属，很多地方都有螃蟹。你比如说东北啊，西北，现在新疆是吧，好多地儿，
1: 山西也有，
0: 山西是吧，都可以。北方人刚刚提到了，就是可能爱吃梭子蟹，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盘锦河蟹。你看它不是青，它也不是就是阳澄湖大闸蟹那个颜色，它是黑不溜秋的。
1: 哦，它颜色是有点发暗的，
0: 发暗，但是它是真好吃啊。其貌不扬。
1: 它是在那个稻田里边长大。
0: 对，稻田里长大有个问题，它就得稍稍刷洗一下。所以在我从小的认知，吃螃蟹是要刷一刷的。
1: 刷。
0: 对对，是要刷的。
1: 那
0: 毕竟在那个稻田里面跑来跑去嘛，难免它会吃到点泥沙，但是它吃到的都是盘锦大米呀。
1: 他吃的是米呀，还是说他那个根部？
0: 他有啥吃啥，不人不祸害粮食。
1: 哦，
0: 就是你会掉下来一些水稻嘛，然后他会吃，然后但是里面你看水稻田里面，他会有些其他的微生物，他稻田
1: 小虫子呀什么的。
0: 你不觉得盘锦的河蟹它有股粮食味吗？我吃的时候是有点米香，就膏，就它那个膏。它跟阳澄湖那个膏还不一样，
1: 这也 是其实也是合理的，人家就是稻田长大的嘛。
0: 对对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好多人是把它跟那个大米一起，就是上面蒸下面煮，
1: 都蒸腌出味儿了，是不是？
0: 对，就是很好吃。我是觉得盘锦的河蟹它不腥，它是另外一种口感，
1: 可能跟南方不一样。
0: 对对对，它跟南方我们今天说的阳澄湖大闸蟹是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妞妞和大明老师是亲自去了那个湖，在直播的时候如果有朋友也看到的话，可能会有很有感触。它最大的点就是它景好。
1: 景
0: 好，
1: 然后那湖水是一点水腥味都没有，毫不夸张，朋友们。应该也有去过阳澄湖的朋友吧。
0: 对，我们可能以为的湖啊河呀，就是我们在岸边走可能没有，但是你要是坐上那个船，那风一吹你就
1: 多多少少可能会有点。
0: 好家伙，
1: 还真没有。
0: 哎呀，
1: 而且
0: 这个味道
1: 是整个生态环境特别好，有水鸟啊，白鹭啊，我还看到了小青蛙。
0: 小青蛙是田鸡吗？
1: 不是，就是小小的那个
0: 青蛙，就不能吃的青蛙，
1: 对，跳到我们那个船上了。
0: 哦，好吧，就荷叶上的那种是吧？
1: 对，没错。所以说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这个螃蟹，它的味道绝对是非常甜美鲜甜的感觉，
0: 顶呱呱
1: 啊。而且这个阳澄湖因为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水源地，四周没有污染源，再一个就是它的水深也是足够的深嘛，差不多平均都是在2米左右。
0: 两米左右，
1: 对，挺深的。再加上它这个湖水它是呈弱碱性的，弱碱性的湖水长大的这个大闸蟹呢不容易生病，而且它不容易生病的话就不需要长出过硬的那种壳。也就是说阳澄湖的大闸蟹呀，它用来长壳的这个营养可以用来长肉啊，肉质会更肥一些，
0: 不长肌肉长脂肪，你们这些坏人，就为了能让它的也行，它的环境起码是非常的棒嘛，
1: 为了让它的身价翻倍嘛，
0: 所以它长大的过程它可能也比较的开心，对不对？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呢，我们可能从小听到它就知道它的价格呢是有一点稍微贵一点的，原因就是这个得天独厚的环境，
1: 贵有贵的道理。
0: 对，还有就是蟹苗，它从小啊这个蟹苗要求就比较高。
1: 对
0: 吧？
1: 对它蟹苗的这种选择呀，
0: 对，还有就是养殖密度好像没有那么大。
1: 对，就是它是有一个，因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有保护法的规定，就是说你的这个养殖方式得非常的科学，
0: 对，
1: 才能够被评上这个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这个称号，
0: 就是这个
1: 所以说
0: 绿色的标是吧？
1: 所以它的养殖方式也是非常的科学的。
0: 它的密度呢是每亩300只。放量养料比较少，它才够这些营养，才会够他们吃小鱼小虾呀，它每个人才会吃得饱饱的，长得肥肥的美美的，所以这也意味着它的成本就上来了。
1: 没错，
0: 它的价格呢就不可能太低，
1: 再加上给它喂的一些饲料呢也都是以天然的食物为主的。
0: 对，
1: 比方说前期啊，小的时候呢会吃这个南瓜呀、玉米，
0: 宝宝辅食
1: 啊，宝宝辅食。等长大以后这开荤了，对吧？再喂一些小鱼小虾，再混合少量的玉米， 然后就因为它吃的也纯天然的，吃的也好，所以肉质鲜甜，就像君君前面提到的，没有腥味儿。
0: 对，没有腥味儿。嗯，
1: 再加上为什么说不给它吃一些人工添加的那种饲料呢？也主要是因为这个是国家保护水源地，它不允许你把这些人工合成的饲料给放进去。
0: 也就是说啊，咱们说的稍微可能夸张一点，就是它哪怕不是为了保护螃蟹，它为了保护水源，它也不能这么干。
1: 没错，
0: 也是有规定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这么干，他也不能这么干。
1: 它这属于违法行为了。
0: 对，还有就是螃蟹，我们都知道运输成本还是在的，尤其是像我们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平台上买到的螃蟹呢，如果有死了或者是
1: 缺胳膊少腿儿，
0: 都会赔，所以它这些成本都要算在里面，它的价格呢就肯定会有所增长，
1: 稍微对会价格高一些。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还是三折预售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现在就是早鸟价，有个词儿叫早鸟价。
1: 真是早鸟价。朋友们，就是如果说您有这个需求，走亲访友的话，要给亲朋好友带个伴手礼，我觉得选螃蟹比选月饼要好一些。月饼有些朋友可能高油高盐啊，高油高糖的这个食物他吃
0: 不
1: 了，再加上过中秋的时候送月饼的太多了，可能吃不完都。
0: 而且我看我们这个性价比啊，这个价格其实你跟买一个精装的或者是稍微高端一点月饼价格差不多。
1: 差不多，现在好一点月饼也得几百块。
0: 但是你是觉得送大闸蟹和月饼在对方眼里看来，就是肯定是觉得大闸蟹相对可能会更值钱一点，就是传统上的认知啊。所以大家可能会想一想，你是送月饼呢同样的价格，还是送大闸蟹呢？
1: 还是大闸蟹合适。
0: 对呀，我们现在卡面的价值呢和我们实手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1: 卡面价格是你比方说销售价499的，卡面价值是1688。
0: 哦，就是我花499块钱直接能买到卡面价值1688元的螃蟹。因为我们现在是全场三折啊，亲爱的朋友们，抓紧时间。
1: 没错，
0: 我还特别喜欢它的这个数量，八只的数量，母蟹呢是2.5两，是目前现在就是几个价格里面最小的一个母蟹，都已经到2.5两了。公蟹是3.5两啊，亲爱的朋友们。
1: 而且咱们一定是足斤足两的。
0: 对，昨天我是看到节目线下了之后，就有朋友买，特别会买，他是直接买了一个销售价格1699，里面是6只螃蟹。为什么只有6只呢？因为母蟹是4.5两，公蟹高达6两，
1: 都是沉甸甸的呀，
0: 沉甸甸的，
1: 很有分量，
0: 还有2张999元的，他买的都是那种最高规格的，就是就是最贵的和次一点的，所以可能是为了送朋友。而999元里面是8只5两和3.5两，母蟹是3.5两，公蟹是5.0两啊，就是5两，肉特别的多，还有膏，爱吃公蟹的朋友可能会知道它的吸引人的点在哪儿。哎呀，
1: 而且现在是拍2发3，拍5发8，也就是说，如果说您有8位朋友要送的话，拍5张就可以了。
0: 小学数学题来了。家里孩子上学了吗？回来让他算一下，
1: 让孩子算一算。来，你给妈妈算一下，
0: 妈妈怎么买合适？
1: 这对着
0: 有这个诉求啊，要送11个人。
1: 对，
0: 咱家自己12个吧。
1: 你给我算算，
0: 你给我算，我拍几张。
1: 然后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这个链接就出来了。是我和大明上周六的时候给大家去进行了一场溯源直播。
0: 对，
1: 我们是去到了在阳澄湖上，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的捕捞区，给大家伙溯源把关了，就确保从我们这儿购买的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0: 同样的，我还看到它这个盒里面呢，好像还配了这个工具。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蟹八件儿，我现在在很多的平台看有卖蟹八件儿的。哎呀，像以前我见过都是不锈钢的，现在它有各种各样子的，
1: 有塑料的呀什么的，比较
0: 木头的呀，对对对，
1: 哦，
0: 有那种做的，就是还给它刻出了什么葫芦的样子呀，挺有仪式感的。记得以前看那个87版《红楼梦》里面就有这样一集，其实是《红楼梦》大观园，就是大概是38回提到了说这个吃蟹的螃蟹，他们就会用这个蟹八件告诉你。
1: 古代的时候好像是36件，就最开始是
0: 36。这么多吗？
1: 对，慢慢简化是8，然后现在有些朋友可能用到4，但是对于很多我了解的北方的朋友来说，都是5吃1，可能都用不上。
0: 我用嘴
1: 直接啃啊，嘴也算一。
0: 对，就一嘛。我2还有手，我就够了。就我们都是
1: 蟹两件自带的，都不需要配，
0: 自带不花钱的蟹两件。我一般是缩了再咬。
1: 你这缩落这个词儿用的太形象了，尤其是那个黄，你越缩落越香。
0: 缩落还得蘸一下。这个
1: 其实阳澄湖的大闸蟹不蘸也很鲜甜。
0: 不蘸是吧？行，那我不蘸，那我就缩落。还有嘬，你知道嘬啥吗？黄酒。
1: 嘬那个， 你是黄酒配着大闸蟹。
0: 对，嗯，建议有一些就是身体有一点点寒凉的朋友，就是还有点担心但有点想吃的话，可以温一壶黄酒。
1: 嗯，
0: 它是可以去寒气，因为它那个黄酒是对身体特别好的。
1: 对，
0: 但是呢量要控制一下啊，
1: 小酌
0: 小酌就可以了。
1: 嗯，
0: 你像这其实就跟我们有的人吃那个螃蟹要蘸一点那种酒是一样的，或者是呢你可以往里面放点紫苏叶一起蒸也可以去寒，
1: 或者再绑一点那个姜片。
0: 哎，

0: 好分呀，而且鸡骨头就是它其实是很明显的。那螃蟹我有点儿
1: 做不到，螃蟹但是就像你说的，你要真的沉浸式的体验的话，有点像拼豆。
0: 哦，
1: 还挺治愈的，
0: 还挺治愈的，就是而且你吃的非常干净的时候，你是有那种成就感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它是在阳澄湖里面，蟹身不沾泥，又叫清水大闸蟹，它真的很干净。且呢，我们现在这个价位呢也比较多，最便宜的是499，大家如果是可以拿到手的话，它是一个实际付费的价格。
1: 嗯，
0: 但是它的卡值是可不是499啊，它的卡值是1688，里面有8只螃蟹，2.5两的母蟹和3.5两的公蟹，那价格最尊贵的就是1699，这个呀，丰俭由人，看您。我觉得
1: 1699这个卡面价值是5888，我觉得拿来就是送给亲朋好友，挺好的，
0: 我自己吃也行。我自己吃完之后我拍个照片
1: 也可以奢侈一把，
0: 我一年就
1: 这么
0: 一
1: 次，
0: 对对对，一年就这么一次，可能今年我是觉得非常努力，有些人可能今年是要么就是事业上有一些变化，生活中有一些变化，或者
1: 犒劳一下自己嘛，
0: 刚刚迈入社会，人生中的第一笔奖金为什么不能拿来吃螃蟹呢？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对自己好一点，未来后面的一个月我就稍稍少吃一点。再说螃蟹又是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还是吃完之后心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没错，
0: 而且我感觉吃螃蟹特别能减肥，因为它费劲，就吃完了吧，
1: 那天
0: 大明了
1: 在视频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
0: 你看
1: 就说他说吃螃蟹就是啊，他说吃一吃你就感觉哦，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就好像吃累了就不吃了。
0: 大脑反应过来了，你大脑的认知是一直在吃，只是你的胃可能没对上那个账。
1: 哦，对，他说的是原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你吃其他的食物吧，你吃得快，大脑还没反应过来你吃饱了，但其实你已经吃撑了。
0: 对对对，
1: 但吃螃蟹不一样，
0: 吃完螃蟹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跟胃在对账，我记得你吃就吃半天呢，怎么胃这么空，不到啊大脑，我啥也没有啊到我肚子里，
1: 但营养价值是够的。
0: 对，营养价值是够
1: 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或者大闸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0: 对，大闸蟹怎么不算是一个减脂餐呢？
1: 那怎么不太优质减脂餐啊？
0: 对，就稍微贵那么一点点嘛，所以大家就看自己，丰俭由人。同时呢，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螃蟹或者是大闸蟹就可以了。想到秋天有好吃的大闸蟹，好吃的螃蟹，还有什么呢？可以编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如果您在视频端看到我们的朋友想知道大闸蟹怎么回复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添加之后就可以了。而且有的人如果是刷视频端看到我们，他可能还没有关注公众号，其实你在视频端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号，你点进去就可以了。
1: 对，那是视频号，您点进去那个微信公众号就跟给朋友发消息一样，
0: 是
1: 发螃蟹或者大闸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了。我看后台已经有陆续朋友们已经发过来了。
0: 是，
1: 其实每年阳澄湖它大闸蟹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预定。
0: 而且我感觉现在下手买蟹卡的人都是那种早鸟一波的人，喜欢把事情抢在别人之前的人。
1: 还有我看很多朋友是去年已经在咱们这儿买过了，因为去年对我们也是去溯源过的，
0: 是
1: 回购的单了，已经
0: 之前没想起来，今天这一听节目想起来了，就是那大闸蟹挺好吃的，今年我给续上。同时呢，等到中秋前后您再去买的时候呀，因为过节了，你可能花了很多钱。花了很多钱就意味着那个时候你的预算就有限了，我很理解，所以抢在这之前我先把该支出的我先支出了，
1: 赶着现在吧。
0: 对，赶着现在还富裕，我现在宽裕一点，我先把这个蟹卡买了，公众号回复螃蟹就可以了。说到秋天的快乐，除了螃蟹还有什么呢？纳兰雨潇说，之前在江苏工作3年，入秋之后每周一顿大闸蟹，
1: 太奢侈了，每周一顿。
0: 当地是不是稍微没有就这么贵呢？
1: 哎呀，我看那个阳澄湖周边啊，有好多那个吃蟹的一些饭店，据说开湖以后呢，每年开湖以后，好多朋友开车会去那边特意去吃螃蟹，
0: 就着这个阳澄湖周边吃着螃蟹不更有感觉了吗？他说可算是让我一个北方人在那儿

0: 过足瘾了。苏南各地的湖螃蟹味道都相差不大，都很鲜甜，但确实阳澄湖的是最干净的。妞妞和君君说的真的很对。
1: 嗯，
0: 洪泽湖、固城湖之类的蟹呢，有点淤泥，需要洗刷一下。你要是店里做也就罢了，自己做可能有点麻烦。阳澄湖的买回来可以直接上锅蒸，放到
1: 水冲一下，其实就没问题了。
0: 对，放到冰箱里冷藏也能活几天。冰箱里冷藏，大家真的是领完之后知道咋冷藏吗？拿那个毛巾呢、啊，蘸点水，
1: 嗯，
0: 铺在上面，然后螃蟹放在上面，再盖上一层，它就能多活一段时间。
1: 嗯，再教大家伙一个判断螃蟹活不活跃的方式。
0: 你说，
1: 就是活跃的螃蟹拿回来以后，它吐泡泡。
0: 哦，
1: 嗯，
0: 就话多是吧？在那，
1: 它一直在说话，放我出去。
0: 不是，人家就是说我是正宗的
1: 啊、嗯，我是正宗的，
0: 我好吃，
1: 选我，
0: 选我，选我。
1: 哎
0: 呀，通过
1: 这上赶着呀，
0: 通过妞妞和君君啊，关注到这个中国交通广播，在上面直接回复螃蟹就可以了。
1: 嗯，
0: 他可能说的是回复螃蟹，回复螃蟹，
1: 回复螃，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吐的泡泡更多。
0: 对对对，
1: 雅也说了，清蒸一盘大螃蟹，蘸以这个蘸汁儿，然后再搭一杯黄酒，和三两好友对坐，惬意不过如此啊！
0: 我就说都有黄酒吧，
1: 嗯
0: 嗯，黄酒真的很配大闸蟹，很棒，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还有朋友在说秋天大闸蟹，他说秋天可太可爱了，秋风一起，连不小心打声喷嚏都是哎啾。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呀，我最近过敏性鼻炎犯了。
0: 我身边好多朋友，我一直以为春天是高发期，后来很多人说春天最多是那个柳絮，但是秋天是因为有花粉。
1: 对，我秋天真的还好，春天真的还好，但一到秋天眼睛巨痒。
0: 你会一直说爱秋爱秋吗？
1: 嗯，我一会儿下节目单独跟你说。
0: 别了别了，我希望你不要打这个喷嚏，抓紧时间好好一点，而不真的很难受。
1: 嗯，
0: 所以这个过敏性的呀，大家有一些医院，比如说北京协和医院专门有一个，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过敏科，大家可以去查一查。有些人是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过敏源。
1: 哦，对，我还真没查过，但是我一到秋天这个时候就过敏，大概率应该是蒿草。
0: 对，咱们努努力躲避一下，是吧？就是可以或者戴戴口罩防止一下。嗯，白云帆说了，盘锦河蟹 YYDS， 虽然个头不大，但是太肥美了，真的。
1: 嗯，
0: 盘锦河蟹就是个头小，但是真的是特别有东西、啊，
1: 也是沉甸甸的，是不是？
0: 沉甸甸的，他说真的是很喜欢吃盘锦的河蟹。他说盘锦呢和阳澄湖的我都吃过，盘锦的河蟹像鸡蛋黄一样油脂丰富。真的，你看喜欢吃吃伤高的朋友描述都差不多吧、嗯、我是不是上次说我说它有点像流心的那个蛋黄、
1: 哦、对，流心的蛋黄，
0: 对，它不是那种扎实的蛋黄，它是那种就是可以
1: 有点流动的，
0: 对，流动的那种蛋黄，
1: 可以能多松了一会儿的那种感觉，
0: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呀太好吃。
1: 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最秋天的一个瞬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打着喷嚏，
0: 哎呦，
1: 一张接一张的抽着抽纸擤鼻涕，眼睛痒痛到感觉要把它揉烂了，哎呀，我太感同身受了，我这两天就是这样，
0: 听着太让人心疼了、
1: 尤其是到了下午到晚上的那一阵是最严重的。
0: 为什么晚上它不没有它还飘吗？
1: 我不知道，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生病的时候也是，感冒的时候也是，从太阳落山开始那个难受值是达到顶峰的，
0: 白细胞可能那时候也睡了、
1: 然后每年这个时候我才深深的体会到秋天真的来了，
0: 哎呀，
1: 嗯，
0: 最好别这么体验呢，听着都难受。但是如果你是要真的用抽纸啊，我记得之前我有段时间感冒，重感冒，然后就一直是要擦鼻涕，就用那个婴儿，我们有个同事推荐
1: 乳霜纸是吧？
0: 对，哎呀，
1: 乳霜纸特别柔软，
0: 我当时就想带它，我说我要带货，我要带这个，太好用了。因为我之前这个鼻子一直是反反复复的破皮，因为你老擦老擦，
1: 就变红了嘛。
0: 对，这个钱还是值得花。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像当时我就不知道，人家家里有宝宝了，我才知道这么个东西。
1: 嗯，
0: 感谢我当时的那位同事啊。云说最秋天的一刻就是被海棠果砸到头上的那一瞬间。
1: 海棠果是不是也不一定入秋，到了盛夏的时候就长成结果了，
0: 看你在哪个城市。
1: 嗯，
0: 他没成为牛顿，就砸这么一下、没想出来点啥、
1: 哎、这笑话太冷了、我说瞬间温度这么低，
0: 不要打，不要爱秋啊，不要打喷嚏、
1: 原来是前也说了，桂花香突然袭来的瞬间，走在路上的时候一阵风过，那甜糯的香气毫无预兆的钻进了鼻腔，让你不由自主的会停下脚步，深深的呼吸，想把整个秋天都装进肺里。这一看就是南方的朋友，你来北方体验一下，你深深的吸一口，接着下来就是艾灸了。
0: 我看我有一些朋友家里会种桂花，这个时候真是金桂飘香、我一直以为桂花不好种，他说还行，现在就是有很多什么老庄啊， 就是他会把这桂花养紧。
1: 哦，是在自己家里种还是说在院里啊？
0: 院里，北方这个温度晚上可能有点冷，现在还行，20多度，但是再往后就有点冷。
1: 我头一回知道桂花还可以种，就是种在家里。
0: 它是小的花盆，它不是那个桂花树。
1: 哦，迷你版的。
0: 对，我说你这个要是在中秋的时候，你看一眼外面有没有一个男的在那砍，那个人可能姓吴啊，在旁边砍，然后有个女士在旁边抱个兔子，我们神话故事不都这么说吗？嫦娥和吴刚。
1: 不是，刚开始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姓吴，我还寻思是不是你那个朋友去砍树了。
0: 神话故事听的一点儿也不多。就这个时候呢，你看着这个月亮，吃着月饼，旁边在放着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蟹卡兑换的大闸蟹，还可以放一盘红肠，泡一点玫瑰花茶，
1: 再整点山药粉，
0: 再弄一点山药粉，山药粉第二天早上吃吧，就可能
1: 再带一串沉香
0: 够了。对，带着串沉香，然后白天戴着这个墨镜出去，
1: 手上再戴个墨桑钻。
0: 对，如果觉得吃的有点太多，可以冲一点我们的蜂蜜，
1: 再整点羊奶粉。
0: 哎，这个一切都需要我手上戴个什么呢？戴我们的墨桑钻。
1: 这时候墨桑钻就是那个点睛的那个装饰，
0: 贵气，拍出来月光下月光在亮，你的手上在闪烁，这就是我们今年中秋的一个文案了。我跟你说，
1: 这画面感挺强的，
0: 对吧？你一下就觉得
1: 大晚上的赏月还戴个墨镜，戴的还是香奈儿
0: 墨镜，戴头上，就跟我那天戴的时候是一样。对，戴七个，然后咱们拍个照片，你一定是朋友圈最亮的那个仔。
1: 那太亮了，
0: 有钱，有品味，
1: 有闲，
0: 有闲啊，还有这个健康，你不健康你都不能这么吃。
1: 你该说不说，咱刚刚推荐的那些美食都挺健康的，
0: 而且它不重样。
1: 对，
0: 对吧？在一起就是一点都不打架。
1: 那么好，如何获得这些产品呢？
0: 怎么获得？
1: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就可以了。比方说大闸蟹的话，发送螃蟹或者大闸蟹。
0: 哎，
1: 墨桑钻的话就发送钻石啊，山药粉的话发送山药。都可以的。
0: 那怎么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呢？
1: 在微信的，您打开微信的首页啊，右上角有个加号，就是您添加好友那个地方。点了加号以后呢，底下有个公众号，点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再点一个关注。这时候呢，您直接像给这个好朋友发消息似的，把咱们的关键词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是的，如果是您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弄的话，咱们视频端这儿有一个文字详情，一步一步告诉您，您可以看一下，然后截图一下也行。等到家里，玩这个比较玩明白的人帮您弄也行。其实很简单，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找到。
1: 对，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等待着您的文字留言啊！感谢您的陪伴，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1: 我们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ne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7: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8: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哎，听我说，孩子放学回来，进门就把门一关，你问什么都是还行，没事儿，别管我。这种沉默让你心慌，可青春期的沉默不是拒绝你，是他自己在消化汹涌的情绪。一个更好的做法，不说你到底怎么了，而是说我就在外面，你想说的时候我都在。把追问换成陪伴，把焦虑换成信任。有些成长不说话也是一种沟通。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14: China Traffic Radio，
5: 为爱全程导航。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昨天商务部发布汽车行业海外竞争与合规指引，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开始铺轨。国家能源局消息，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停编不到一天，台风沙德尔复活了，并不常见，但

0: 先例的台风复活是咋回事儿。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听交通，
0: 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指引共4章20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3: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在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2: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3: 我们不仅要合的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一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2: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0: 昨天在蒙古国南戈壁省，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甘旗毛都嘎舒苏海图铁路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25米长的钢轨稳稳落下，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按计划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铁路是中蒙两国继1956年二连浩特至扎门兀德铁路通车后，时隔近70年再建的第二条跨境铁路项目，自甘旗毛都口岸出境，经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口岸连接蒙古国南戈壁省嘎舒苏海图站，线路全长9.91公里，其中跨境桥梁段总长6.08公里。中国铁建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负责人王松涛：
5: 项目同时铺设中蒙两国两套轨距，采用1520毫米宽轨与1435毫米标准轨并行方案，全线铺轨总里程约33.5公里，其中正线约19公里，站线约14.5公里。这套方案的好处就是，铁路通车后，中蒙列车可直接过境，无需换轮或换装。蒙方宽轨列车可直达中国境内的甘旗毛都站，中方准轨列车可直达蒙方的嘎顺苏海图口岸，将大幅缩减口岸通关时间。
4: 甘旗毛都嘎舒苏海图铁路地处戈壁荒漠地带，常年7级以上大风肆虐，沙尘频发，昼夜温差悬殊，无霜期短，再加上跨境施工涉及两国海关、边防、口岸多部门协调，物资通关流转流程复杂，有效施工窗口期十分有限。中国铁建大桥局中

0: 蒙跨境铁路项目技术负责人赵然。
1: 为了确保我们铺轨施工的安全、高效推进，我们精心编制了长钢轨运输和铺设的方案，还研究制定了装载技术方案、牵引重量、牵引方式、运行速度等多个关键的指标。同时呢，我们还加强和两国的海关、边防、口岸等多个部门的协调，打通物资跨境通关流转的难点、堵点，严格把控技术标准和安全质量，科学统筹施工组织，全方位的防范安全风险，确保我们这个铺轨施工平稳高效的开展。
0: 甘基毛都噶舒苏海图跨境铁路是中蒙两国深化战略对接、务实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工程由两国依照统一设计、各自建设、一次连通原则共同推进，在2025年5月正式开工建设。截至目前，项目桩基、承台、墩身等线下主体工程已全部完工，预计今年10月可以完成全部桥梁任务，年底前完成全部铺轨任务。中国铁建大桥局中蒙跨境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南光宇：
2: 我们会投入新的铺轨设备、重型轨道车、移动式闪光对焊机等大型机械110余台。高峰期预计将与200余人同时作业，单日最高可铺设轨道1500米。
0: 甘基毛都噶舒苏海图跨境铁路建成后，预计每年承担3000万吨货物运输，将实现甘泉铁路与蒙古国南向铁路的连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两国间相关领域贸易规模，促进沿线两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其中集中式光伏7.04亿千瓦，分布式光伏5.82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5: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4: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
5: 这一成就为实现双碳目标夯实了电力根基。电力行业是碳排放重点领域，光伏发电规模持续壮大，不断降低电力行业碳排放强度，扩大绿电供给能力，为工业、交通等领域电气化升级提供清洁电力支撑，为落实2030年风光发展目标、推进15无减碳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4: 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5: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着力提升系统灵活调节能力，加强主配微网协同发展的新型电网平台建设，强化大电网对新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提升新能源可靠替代能力，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6: 听热点。
3: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此前已经减弱停编， 但是它的残余漩涡进入南海之后又重新发展，于9月1号凌晨再度加强为台风。中央气象台继续保留它的名称和编号不变。同时，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停编之后还能复活，它会给我国哪些地方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又该做好哪些防范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显示，目前已经停止编号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残余涡旋移入南海西北部海域以后，在今天凌晨再度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台风。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偏北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白天进入南海东北部海面，3号开始会在南海东北部回旋，之后逐步减弱消散。那么已经停编的台风为什么还能够复活？对此，中央气象台高级工程师柳龙生告诉记者，
7: 针对这个沙德尔停编之后再度加强的话，它主要是受环境条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南海夏季风强升的一个这种水汽输入和能量，所以只使得它这个环流再次发展加强，还有就是整个南海下裂面的海温很高，也给它这个对流重新组织提供了非常好的这种热力条件。然后目前的话呢，它主要是在这种南海季风的推动之下向这种东偏北方向移动，然后后期的话它会在南海东北部海域回旋打转，可能会持续数天吧。
6: 据了解，台风停编之后复活并不多见，主要是残余环流重新回到温暖的南海海面，海面摩擦力变小，又得到充足水汽和热量补给，再加上季风槽的配合，让残存的涡旋对流重新组织发展，再次达到了台风的标准。柳龙生表示，
7: 不能说很罕见，因为在历史上确实是出现过，目前看的话我们统计的应该是有3次续编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跟整个今年的这种天气背景有很大关系吧，因为今年整个这个南亚季风很强盛嘛，尤其是在南海季风一直很强，所以它其实在登陆之后它的这个环流并没有完全消散，它只是说减弱，然后它的整个残余的涡旋是一直是在的，就是它的本体虽然说是减弱，但是由于这个季风一直在持续输送这种水汽，所以它并没有完全解体，所以它才会出现后期这个入海之后再度发展。
6: 柳龙生预计，受沙德尔季风槽还有冷空气共同影响，未来3天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天气。
7: 从那个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发布的这个黄色预警来看的话，目前是在福建的中东部、浙江南部、广东东部、江西南部、台湾岛西部南部、海南岛南部部分地区是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是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局地是有特大暴雨。大风的话主要是在这个华南，尤其是在广东、海南、海南岛附近，还包括台湾的南部以及我国的南海的北部，会有这种6到8级的这种大风，局地有阵风会有9到10级。
6: 虽然台风后期强度会逐步减弱，但是强降雨带来的风险不容小觑，降雨集中区域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内涝、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柳龙生提醒公众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提高防灾避险意识。
7: 此次强降雨是在前期沙德尔登陆带来降水基础之上的又一次强降雨的过程，然后在尤其是在江南、华南等地需要警惕这种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泥石流以及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所以公众也需要及时的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远离山谷和河谷等危险区域。
8: 听出行，
3: 8月31号，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圆满落幕。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在62天的暑运期间，国铁广州局累计发送旅客1.28亿人次，较去年增加322.3万人次，同比增长2.6%，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暑运同期新高。全程铁路运输安全平稳，秩序井然。据国铁广州局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暑运客流结构特征鲜明，以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为主，商务出行、文体观赛等新兴客流为辅。其中学生与旅游客流主要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重点城市及知名景区之间，客流呈现前期中小城市向大湾区、长沙等大城市集中，后期大城市集中返乡的阶段性特征。 数据显示，今年暑运国铁广州局日均发送旅客207.1万人次，同比增加5.2万人次，增长2.6%。8月8号单日发送旅客264.4万人次，刷新国铁广州局暑运单日客流历史最高纪录。学生出行成为本次暑运的最大亮点之一，学生客流同比增幅达44.6%。暑运期间，国铁广州局精准对接学生出行需求，累计开行学生团体运输批次155次，服务学生旅客2.9万人次，运力覆盖北京、长沙、贵州、福州、兰州等多地，精准护航广大学生研学游学返乡出行。9月1号0时30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横道河子镇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供电段富江镇接触网维修车间工长赵强带领5名工友正在进行接触网的全面检查作业。赵强所在的富江镇接触网维修车间承担着哈姆高铁、滨绥线等线路接触网设备的全面检修任务。横道河子镇是哈姆高铁沿线的重要站点，该线路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绥满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是连接哈尔滨与牡丹江的客运大动脉，也是沿线群众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当前正值运输繁忙期，学生返校、新生报到与探亲旅游返程客流交织叠加，铁路运输迎来出行高峰。接触网作为电力机车供电的核心系统，其运行状态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与旅客出行体验。此次集中修旨在全面排查整治接触网设备松脱、断、卡、磨、裂、锈等惯性隐患，夯实设备质量基础，为旅客平安出行提供可靠供电保障。继续来关注，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落下帷幕。国铁太原局旅客发送量累计达187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日均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再创历年暑期运输最高纪录。暑运期间，旅客出行需求旺盛，特别是学生流、旅游流增幅明显。国铁太原局精准实施一日一图，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用好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深入分析出行需求，累计加开临时旅客列车1559列，动车组重联2806列，普速列车加挂1380辆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太原局首次开行太原南至南昌西、汉口、温岭站间高铁动车组列车，开行太原往返平遥、侯马、大同往返介休、永济等方向普速列车，为旅客提供暑期多样化、便捷化出行体验。随着银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为满足暑运期间中老年游客出游需求，国铁太原局先后开行去往新疆、东北等方向银发旅游专列5列，以定制化服务点燃暑期银发旅游消费新热潮。8月31号，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东站，乘976次动车组列车稳稳停靠站台，等待前往锡林浩特的旅客乘车。蒙古族旅客不和上车找到座位，就立马跟父亲视频聊起天来。不和在呼和浩特市从事畜牧产品电商，以前两地往返只有2趟普速列车，得9个多小时才能到，现在中午上车，天黑前就能回到家里喝完热乎的奶茶。动车开行1个半月，他已经第3次乘坐动车回家了。站台上，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呼和浩特客运段西宁车队动车二组列车长袁向宇搀扶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年旅客慢慢走进5号车厢，并将一朵蓝色太阳花挂在其座椅后。暑运期间，旅游客流结构更加多元，对服务精细化要求也更高。为此，西宁车队在列车上开展三色太阳花服务，蓝色标注老年旅客，红色标注儿童旅客，黄色标注重点保障旅客。列车员通过手持终端实时掌握需求，方便一人一策精准服务。近日，侯马北机务段职工实训基地正式建成投用， 构建起室内仿真教学、室外实景演练一体化实训阵地，为铁路职工岗位技能提升搭建专

0: 业化实战平台。基地总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划分15个实训功能区，室内设有 HXD2 型整车一台，各类机型模拟操纵台13台，行车安全装备模拟训练机12台，配套法维莱 CCB2 DK-2 制动系统、碳伤实训设备及安全教育警示室，满足机车操纵、设备检修、安全警示教育等仿真教学需求。室外配备 C70 型车辆、HXD2 型机车转向架，布设信号装置、线路标志、仿真接触网以及应急防护、体能测试等实训器材，实现模拟训练与实景实操有机结合，单日可容纳390人次开展实训演练。下一步，侯马北机务段将充分发挥基地效能，常态化开展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导师带徒活动，把实训基地打造成为技能人才培育的重要载体，为铁路安全运输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
2: 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后两三天，在沙德尔环流以及季风槽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江南东部、华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明天强降雨会有所收敛，但是在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和台湾岛仍然会有强降雨，需要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我们具体看一下，今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中东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北部和南部、广东东部、江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心情。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拌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入汛以来，我国极端强降雨天气多发频发，南北多地先后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叠加，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成为汛期最突出的三类财产损失形态。据应急管理部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自然灾害情况显示，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全部灾种损失的80%，仅贵州、湖南、重庆三地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89.2亿元，大量群众的私人财产与生产经营物资面临损失风险。

0: 随着灾害影响范围扩大，保险作为风险转移与损失补偿的核心工具，其保障边界与理赔规则成为大家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之一。从财产属性与对应险种来看，洪涝灾害造成的三类损失分别对应成熟的保险保障体系，车辆泡水对应机动车损失险，城乡居民房屋及室内财产受损对应家庭财产保险，企业经营场所及资产受损对应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与畜禽水产损失则由农业保险提供兜底保障。尽管保障框架已相对完备，但大家对灾害理赔的认知仍存在普遍偏差，不少消费者存在投保及全赔的误区，既忽视保险合同中约定的责任免除条款与赔偿限额，也对财产保险的损失赔偿原则缺乏基本认知。还有部分投保人误以为报案后无需配合举证定损，最终因证据不足引发理赔纠纷。厘清险种对应关系，纠正认知误区，是受灾群众顺利获得理赔的首要前提。车辆泡水理赔是车主群体关注度最高的汛期话题。2020年9月正式落地的车险综合改革是行业关键节点。根据原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原有的发动机涉水损失险正式并入车损险主险责任，消费者无需额外购买附加险，投保车损险即可覆盖暴雨洪水导致的车辆涉水损失。这一调整大幅拓宽了车险的自然灾害保障范围，覆盖了路边停放被淹、地下车库进水、行驶中涉水熄火等绝大多数汛期场景。但在实务中，涉水熄火后二次点火导致的发动机损坏是否赔付、不同涉水情形的理赔边界等问题，仍是车主最集中的疑问，也是历年汛期理赔纠纷的高发点。车辆泡水后的定损分级与赔偿标准，直接决定车主的最终获赔金额。行业实务中，泡水车辆通常按损失程度分为维修赔付与全损赔付两类，行业普遍以损失比例作为分级依据，燃油车损失度超过80%，新能源车三电系统损失度超过75%，保险公司多按全损标准赔付，兼顾了维修的经济性与车辆修复后的安全性。全损车辆的赔偿以车辆实际价值为上限，实际价值由新车购置价扣除使用折旧计算，燃油车与新能源车分别适用不同的月折旧系数。由于普通车主对定损分级规则、折旧计算方式了解极少，极易在定损环节与保险公司产生分歧，明确赔付计算逻辑是保障车主知情权的核心关键。
1: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有请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李文忠教授来跟我们详细的聊一聊。
2: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0: 李教授您好啊，那近期呢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涝，车辆泡水，房屋受淹，农作物倒伏的情况集中出现。那首先想请李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那针对洪涝导致的这三类财产损失，分别对应哪些常见的保险险种？那大家对于这类灾害理赔普遍存在哪些认知误区呢？
1: 好啊，咱们来挨个说。那么对于车辆泡水，那么它直接对应的险种就是车辆损失险，我们简称叫车损险。那么房屋受淹呢，它对应的险种主要是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如果是企业、事业单位等，对应的就是企业财产保险。农作物倒伏等情况，它对应的是我们通常的农业保险。主要这三大类的话险种对这些话提供保障。至于大众对这误区，那么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有这样的一些情形。比如说很多人以为自己买了保险，把险种买全了，那么这样受损的话保险公司就赔，还有人认为呢所有的损失都赔。但这呢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保险呢通常有一些责任免除在合同中约定。比如说是由责任免除规定的一些原因所造成的损失，保险公司一般不赔。或者是呢对所有的损失里面呢合同中可能会约定某些损失不赔。那像这样的一些情形啊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是一样的东西。还有人觉得是这样的一种情形，他认为呢我买了保险，那这样我的所有的损失他就会赔。这也不一定。因为我们保险通常有保险金额或者是赔偿限额的限制，它最高以此为限，就是这是一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三类保险，它在大的属性上都属于财产保险。财产保险呢，有在理赔的时候要遵循一个重要的原则，什么原则呢？叫损失补偿原则。损失补偿原则也就是说，那么保险赔款，它不可能超过被保险的实际损失啊，也在这个原则下，主要是防止被保险人话因为不当得利啊带来一些其他的风险。这是话我们常见的啊一些误解。当然还有可能一种误解，比如说呢买了保险以为自己报了案了就可以什么都不管了，然后就等着保险公司来给赔。那么其实这个也是话一种误区。我们出险了以后，首先我们要及时报案，及时报案了以后呢，我们呢还要协助保险公司的一些话这些资料的收集啊，或者是现场的话啊一些话证据痕迹的保留啊等等，这都是我们话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该做的都需要做，这样也是保护自己的利益，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好，主要话就是这些方面。
0: 那其实车主群体最关心车辆泡水的理赔问题啊，那车辆停放在路边或者是车库被淹，行驶中进水熄火，这两种情况是不是都能获得保险赔付？那目前的机动车车损险是不是已经覆盖暴雨洪水这类自然灾害，还需要额外单独购买涉水相关的附加险吗？
1: 好，这个呢车险确实是对于我们话车主来说非常关心的一个险种，也是跟我们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险种。对于话我先回答最后一个。那么现在是否还需要购买这个涉水相关的险种呢？这个现在的车险呢已经不需要了。在2020年我们进行车险综合改革之时，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就发了一个这个话整个行业的商业车险的示范条款。在这个示范条款里面，把过去这个发动机涉水损失险已经合并到了机动车损失险里面去了。也就是说无论是这个车辆停放在路边，车库被淹，或者在行驶中进水熄火导致发动机的损坏，通常情况下都可以在现在的车损险下获得赔偿。好，当然呢特殊情况可能例外，比如说这个车辆已经在行驶中进水熄火以后，不是在一些紧急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进行二次点火导致发动机损坏， 那有可能得不到赔偿。虽然呢，我们说呢，在保险条款里没有明确说这种情况不赔，但是呢，他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根据现实情况判断，有可能认为你是一种不必要的二次点火，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被认为是话，故意导致损失的扩大，那么这个呢，根据保险法以及保险条款的约定，都是不赔的。所以呢，我们说原则上来说，发动机进水造成发动机的损失，那么在现在的车损险下是提供保障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大家也要注意，在实践中呢，

绝对的标准，但是在行业中呢，通常大概呢，现在呢，多数的情况是这么来认为的。比如说燃油车，我们一般呢认为呢，损失度超过80%，保险公司可能就会按全损对被保险人进行赔付。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车辆的话损失太大了以后，一方面保险公司进行维修，那么维修的成本可能大于这个车辆本身的价值。哎，那么从经济上来讲是不合算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辆损失过多一定程度以后，再对车辆进行维修，那可能呢这个车辆也的安全性也值得怀疑。所以在这样情况，在实务中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车辆它的损失度超过80%，一般就可能按照全损进行赔付。低于这个额度呢，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保险公司呢，认为这个车辆要进行维修，保险公司的话支付维修费用。当然，如果是现在的新能源车、电车的话，我们一般在实践中大概呢，这个三电系统它的个损失度超过75%以后，保险公司可能就会认定为全损进行赔付。主要是因为新能源车目前的话修车成本比较高，是这样的。关于车辆全损，它的实际价值是怎么算的？这个实际价值是根据新车购置价减去折旧。那大家说了，折旧怎么算呢？折旧其实是根据你这个车辆实际已经使用的话时间来进行的。比如说，燃油车它的月折旧系数是0.6，那么呢，电车它的月折旧系数一般是0.8，哎，就是按照你的新车购置价来减去这个折旧来算的。哎，这就是车辆的实际价值。那新车购置价是什么？其实就是呢，在你当地买一个和你一样的话，这个车，这个新车，哎，这些手续办齐以后，它的价值是多少？那就是我们的话，新车购置价。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假日里，国家应急广播的“叽叽侠”正在城市上空巡逻，突然，
2: 警报！一对情侣开车不慎落水，不好，我得赶紧去看看。
3: 大伟，怎么办啊？
4: 啊，我这边车门打不开了，快试试你那边。
3: 哦，我这也打不开呀、啊。
4: 这，看来得砸窗了。
3: 咱这是新车呀。
4: 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命要紧。快，快把那高跟鞋脱下来，用鞋跟砸。
3: 好，给砸侧面窗子。啊，叽叽侠来了！
2: 快抓住我的手！
4: 好
3: ！终于安全了！
4: 太感谢你了，叽叽侠！
2: 不用谢。
3: 刚才车一落水，我都吓懵了。
2: 遇到危险情况，不要慌张。车辆落水，车里人要第一时间解开安全带，快速打开中控锁，为逃出来做准备。
4: 我明明开了锁呀，车门为什么打不开呢？
2: 通常情况下，水位在车轮一半以下都可以打开车门。随着水位上升，水位越高，压强越大，车内外压强不同，车门就打不开了。
3: 哦，怪不得我们的车头重脚轻的扎在水里，我俩坐前排，车头吃水深，我们就打不开前车门了。
2: 你说车子头重脚轻，就说明你们的车子是前置发动机，车头重。其实汽车落水是不会马上下沉的，如果你们快速挪到后座，车后部水压较小，也许能打开车门。如果还不行，就必须破窗逃生了。
4: 可是我们没有安全锤啊。
2: 可以用车载灭火器呀。
3: 灭火器在后备箱里呢。
2: 还可以把座位头枕拆下来，用根部砸窗。你们刚才用的高跟鞋后跟砸窗也是可以的。
3: 我听说过汽车侧面玻璃比较容易敲

0: 碎，可是侧边有四块玻璃，敲哪块呢？
1: 要敲大面积没接触水面的窗玻璃。
2: 这车窗也太难砸了，我刚才使了吃奶的力气都没砸开，幸好狙击侠你来了。
1: 要砸玻璃的边缘啊，破窗前要憋口气，游出时要小心别被碎玻璃划伤。
0: 要是还砸不开呢？
1: 如果这些方法都没能破窗，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就是车内水位没过座椅时，这时车内外压强相同，可以打开车门。开门前紧握门把手，防止开门后被水流再次冲回车内，以门把手为发力点快速逃生。
0: 总之就是用各种办法从车里逃出来。
1: 要用最科学有效的办法才能逃出来。
2: 我呀，一定买个安全锤放车上。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车内常备安全锤，落水破窗速逃生。
4: 耶，终于盼到周末可以出去玩喽！
5: 妈妈快上车，赶紧到了多玩会儿。
6: 好好好，看把你急的。
7: 我来查一下导航，看看走哪个路线又快又省钱。高速费、油费、停车费，
8: 已为您规划好最佳出行路线，是否开始导航？
4: 出发喽！爸爸快开车呀！
7: 稍等会儿啊，彤彤，等你王叔叔一家来了，咱们开一辆车走。
6: 啊，他家不是去三个人吗？一辆车可坐不下呀。
7: 没事儿，挤一挤坐得下，这样热闹花费也少，老王家孩子比彤彤还小呢。
6: 小孩也不行，这跟坐车人的年龄体重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五个人就属于超员了，罚款还是小事儿，影响安全可是大事儿啊。
4: 妈妈没关系，我可以和弟弟挤一个座位。
6: 彤彤，超员是很危险的，可不能听你爸的，每辆车的核载人数都是有规定的，每一个座位啊都配备了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系着的安全带。
4: 哦，我知道了，如果多一个人他就没有安全带了。
6: 没错，超员的乘客啊没有安全带、气囊这些安全设施的保护，一旦发生了紧急情况就会更容易受伤了，而且不但会自己危险，还危及到全车人的安全呢。
7: 啊，
6: 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撞到其他人造成伤害，别说是和彤彤年龄差不多的小学生了，即使多出来一个抱在父母怀中的婴儿也属于超员。
4: 爸爸，你违反交通法规了。
7: 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6: 咱这也是对大家的安全负责呀。
7: 我得告诉老王，可这怎么开口啊？得，人来电话了。老王，你到哪儿了？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媳妇儿说不能超员。什么？你自己开车，说超员也挨骂了。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行车勿超员，安全记心间。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

0: 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是一味药食同源的经典中药材。根据广东省中药材标准第三版记载，玉米须功效为利水渗湿、利胆退黄，用于肾性水肿、小便不利、湿热黄疸、高血压症、糖尿病等，药性平和，适配绝大多数人群的日常调理。对于日常的湿热困重、轻度血压血脂偏高、代谢不畅等亚健康状态也有良好的辅助调理作用，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自己煮一点玉米须祛湿清茶，取干玉米须15克，或者是鲜玉米须30克，清水洗净，沸水冲泡，或者是小火煮10分钟代茶饮，适合湿热困重、身体乏力、小便浑浊、晨起浮肿的朋友。您是玉米爱好者吗？煮玉米的时候会不会留下玉米须呢？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黑豹乐队，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4: 孙凯，你喝啥呢？
3: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4: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3: 要不你也整点啊？
4: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3: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4: 哎，我尝尝那一瓶三百多的。
3: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5: 啊？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3: 你喝多了吧？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6: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2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醒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定。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
0: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冬日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6: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7: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8: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9: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0: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1: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2: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3: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14: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2: 畅游天下。
6: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近期啊，我们也是在十一假期和中秋节啊这双节的时候推出了新疆之旅，这次我们去到的是南疆。其实呢，真正计划去南疆的朋友啊，有些时候说要是自由行的话会被很多问题所困扰。为什么呢？因为新疆是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幅员辽阔，有朋友说如果选择南北疆大环线啊，那得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大部分的朋友会选择先去北疆再去南疆，或者是先南疆再北疆都是可以啊。然后这样的话基本七天的时间就先去一半嘛，然后再有假期的时候再去把另外一半也给它实现了。很多

0: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友啊，北疆都有去看过了。那么其实南疆的话，刚好啊是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它是颜值巅峰。为什么呢？在这季节呢，南疆它是有大片的胡杨林。那我们这回刚好就是跟大家一起呢，去走到这个金色的童话里。去到新疆，如果说自由行的话，首先它这个交通方面啊是一个问题。景区景点当中，因为地理位置的限制，它是、还是比较费劲儿的哈、并没有那么快就会到达。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行车路线，包括沿途需要的注意事项，都是比较耗费心神的。而且啊，还要预订酒店呐、订机票啊，来进行对比，所以非常疲惫。因此，有朋友就说：“咱们能不能策划一个纯玩的南疆团呢？”刚好千呼万唤始出来啊，这回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带领大家就去了，一天假都不需要请，而且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把时间都留在旅途当中，是真纯玩真享受。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这是微信公众号，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上面会有个海报，然后直接扫码添加客服都是可以的。其实说到在市面上旅行团呢，这个南疆尤其是很多的行程当中的一些酒店，它的品质是参差不齐的。但这回我们给大家呢是3晚5钻酒店、3晚4钻酒店，而且餐食上也升级了，高餐标哈是50的这个餐标，而且呢落地是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乌鲁木齐和喀什都可以来选择的。我们包含到24小时接送机。有很多朋友说，哎，我的这个所在城市从喀什过去可能飞机票要比较贵，或者说呢喀什过去呢、没有直达的，那您就可以选择从乌什回去。那在10月6号的时候，我们会提供到的是从喀什到乌鲁木齐的火车卧铺的车票，然后也是涵盖在其中的，我们可以直接给您保卧铺啊，在十一假期的时候，这一点还是很难得的。那么如果选择就是从喀什直接回去的朋友，10月6号可以在喀什住一夜，然后第二天10月7号啊，我们进行返程，来有一个接送机。那么喀什回去的朋友呢，是6号晚上的9点坐上卧铺，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7号的早9点就可以到达乌市了。您白天可以逛一逛啊，可以选择晚上回家的航班，傍晚的呀、中午的都可以啊。咱们也是给大家有一个非常人性化的2选1的选择。那目前报名的话，9月18号之前是享受早鸟的价格，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可以立减500元，这个力度非常大的，有的这个一家两口就直接减1000了啊。所以呢，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之后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因为这个现在飞机票也是啊，您这个早订也是早便宜啊。那么10月1号这个团呢，是由小雪来进行亲自带队的，旅途当中和大家一起来感受金色的胡杨。这回我们串联了南疆的核心景点，除了看胡杨林以外呢，我们还去到了是托木尔峡谷、帕米尔高原湖泊，还有盘龙古道、喀什古城等等啊，自然风光和地域风情都体验到了。用车方面呢，也是充分的适配了南疆比较复杂的路况，常规路段安排到的是2+1落地的空调车啊，头等舱是一边是两排的，一边是一排的，所以说它的空间是比较大，保证空座率啊，不会说坐得闷闷当当的。咱们是小团25人风团，那么当我们行驶到盘龙古道的时候呢，我们会及时给大家来更换车辆，变成7座的商务车，那这样的话大家坐起来会更加的舒服啊。在盘龙古道也会到达观景平台打卡，全部都是网红弯的那个位置了。稍后环节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到资深的旅游博主，一起呢来感受一下他去到南疆有哪些切身的体验。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6: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7: Hello， 大家好。

0: 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两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1: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啊，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说到在金秋时节，这个胡杨林啊真的是限定的浪漫。当然呢，在新疆还有一句谚语，就叫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首先问一下周颖啊，这当你落地在南疆的时候，首先的这个体感温度和体验感是怎么样的？
2: 说实话，去到南疆之前，我总觉得这句话是有点夸张的，因为在家这边还是要穿短袖的天气，到了那边却需要穿皮袄，这两个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去到那之后呢，我只能说这句话真的太形象了。早上出门的时候，那个寒气还没有散开嘛，不穿一件厚外套在室外真的根本待不住，冷得不行。然后到了中午呢，太阳出来了，气温就会上升到30甚至是35度，这时候就需要把外套脱了，然后穿一件短袖就足够了。真的是一天之内感受到了不同季节的这个温度。
1: 嗯，所以其实呢，到达了新疆，尤其南疆去旅行啊，大家要采用的是洋葱式的穿衣方法啊。这个中午有热的时候，早晚也有温差大的时候。因为新疆啊，它相对来讲呢，白天的太阳直射会比较强，到了晚上散热又比较快，所以说呢，就它的这个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当然，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这个衣服啊，尤其是报名咱们听友团的朋友，咱们之前也会提醒大家怎么来穿衣了。昼夜温差大，然后新疆那边其实它白天的时间比较长，大家去过的都会知道说，哎，这边好像还不天黑啊，晚上将近21点，快到晚上10点了还不天黑，所以说它有比较充足的光照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够让瓜果生长得特别好，是吧？
2: 对，他们当地的水果吃起来那个甜分还有水分都是特别足的。我们这趟行程就会去到库尔勒嘛，然后当地的香梨就会特别有名，所以当时我们一到那儿，然后一下车就立马去水果店买了几个尝尝，店家也特别热情，给我们展现了手掰梨子，那个汁水啊直接就喷出来了。而且这个梨子还可以分公母的，说母梨的话呢，它的底端是陷进去的，有个小凹坑，然后听当地人说母梨的糖分会更足一点，然后就更好吃。
1: 所以这个梨还分为公和母，确实也是第一回听说哈。当然我们这回去到南疆的库尔勒，它也被誉为是中国香梨之乡，所以当地的梨子品质特别的好。在以前呢都是作为贡品被帝王和诸侯来享用的。那么在新疆吃水果，其实还有一句话就叫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阿克苏的苹果人人夸。咱们这次线路行程也会去到阿克苏哈，感受一下当地的这个苹果的口感。那说到这些水果，周颖在当地也都有尝过是吧？
2: 对，我都吃了个遍，感觉确实和平常的不太一样。在阿克苏呢，我们吃了那个冰糖心苹果嘛，它吃起来就是脆甜脆甜的，而且可能普通的苹果我们吃的时候中间的核一般就扔掉了，但它这个呢吃到中间就更甜了，我都不舍得扔，是一整个回味无穷。而且这个水果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南疆本地的西瓜，它的个头特别大，都顶我们这边的两个，而且那个刀切下去的声音啊，咔嚓一声特别清脆，一听就是一个好瓜。当那个西瓜切开之后，里面的瓤都是红艳艳的，而且汁水特别足，吃起来也是非常清甜的。
1: 所以其实到达了当地会感觉到瓜果梨桃非常的丰富了，很香甜。当然其实我们这次旅途当中还有一个重头戏啊，就是生命之树胡杨林，我们会给大家观赏到双胡杨的景观，一个呢就是在罗布人村寨，另外一个是巴楚红海景区哈。那这两个其实它还有不一样的细致的景观。说到胡杨林，在这个季节尤其10月到11月是黄金的观赏期啊。周颖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当时第一天去到的就是罗布人村寨，然后进入景区后呢，我真正近距离的看到了胡杨嘛，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总说它是很顽强的。因为很多胡杨它长得并不规整，不像我们平常看见树木是比较直的，可以说它是非常舒展的，往各个方向生长的都有。 而且它的生长条件是比较差的，是长在河滩的盐碱沙土里的，而且周围都是沙漠，所以它们的树干上呢都留有一些环境带来的一些痕迹。它们是靠着塔里木河的河水一点点滋养，然后慢慢的活下去的。而且我发现它们的适应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我们当时看见的胡杨的叶片呢是比较窄的，说是为了减少水分的蒸发，但即便是这样呢，从远处看还是一丛一丛非常茂盛的。
1: 嗯，所以其实呢，胡杨它生长的环境哈、也是比较艰难的，这份很旺盛的生命力让大家感慨。那么在黄金观赏期，全年就是10到11月份，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它也会有一个渐变的一个色彩，过渡期当中呢，叶子慢慢的变色，最后呈现出一个耀眼的金黄色，有金色打底，金黄金红等等，非常的好看，是吧？
2: 是的，这个季节去呢，能够看见一种非常极致的混搭风，因为它周边还有塔克拉玛干沙漠，然后连绵的金色沙丘，再加上塔里木河那个蜿蜒的河水，然后成片的金黄色胡杨林感觉就点缀在里面，整体是非常壮美的。之后我们是去到巴楚红海景区嘛，那边的胡杨也是非常有看头的，往景区深处走呢，就是成片的胡杨林，就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碧蓝的天空，然后再加上透绿的湖水以及金黄的胡杨林，就是妥妥的视觉盛宴。而且在巴楚红海景区里呢，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桥穿插在其间的，有彩虹桥、芦叶桥，还有华灯桥、曲桥，它们和周围的胡杨林还有喀什河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的，非常出片。
1: 嗯，所以其实看胡杨的话呢，我们这回给大家双胡杨的景观也是看得很丰富的。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呢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新疆两个字啊，可以看到咱们跳出的海报，还有呢是二维码，添加客服呢就可以来报名了。在9月18号之前报名，可以享受早鸟的价格，马上呢每人立减500元。双团既可以选择中秋节9月25号出发，10月1号回来，然后还有呢国庆假期一天假都不需要请，10月1号来出发，10月7号回来啊，两个团期都是可以选择的。那其实说到了胡杨林啊，它真的是一种很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呢开始有胡杨精神啊，有那种跟大自然之间相辅相成的感觉。不过说到在南疆啊，据说胡杨也是当地人的宝贝，为当地人提供了非常多的生产方式，是吧？
2: 是的，在罗布人的古村寨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他们之前的一个生活方式。他们呢就是在沙漠里生存的，然后塔里木河给他们创造了一些生活条件，有绿洲还有水这些。之前呢他们就是划着由胡杨木制作成的卡盆，然后呢再拿着胡杨做成的木桨去湖里捕鱼，之后是再拿枯萎的胡杨木去烤。他们的生活是非常原生态的，而且说他们每捕一条鱼都会在沙漠里再种下一颗胡杨。现在的罗布人呢是将自己的文化传统以这种景点的形式传承了下来，我们可以体验编织帕拉兹，然后制作卡盆，去深度感受他们当地的这个传统文化。
1: 嗯，所以也是可以看到当地的人文的色彩啊。说到罗布人和自然之间是彼此守护的这种关系，有的时候咱们去那儿去旅行的时候也非常的触动啊。向自然索取生存食物，然后再用心的回馈这片土地。那除了在罗布人村寨我们可以看到胡杨以外，我们还会去到另外一个景区巴楚红海景区。那在这里的话呢，是可以看到依水而生的千年胡杨，然后呢还有水上红柳，哎，整个看起来就是红海的盛景了。另外呢还能够感受到千年的丝路文化。那周景区到那儿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2: 我首先就觉得这个景区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穿过了很长的一条丝绸古道嘛，然后它是照着汉唐当年的驿道复原的，然后一路上呢还复刻了古时候的烽燧、驿站、长亭这些。这里还是古时候丝绸之路中道上非常关键的一个三岔口枢纽，所以在这里面逛的时候呢，感觉自己就像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一只驼队里的商人。然后途中我们还会经过十里亭间，还有古道长亭，这些景点都是非常有历史气息的。之后我们是去了芋头洲，正好赶上了12点的这个开城仪式，它整个表演都是非常精彩的。而且进到里面之后呢，我们可以体验各种的民间手工艺，有打囊店、打铁店，然后还有烙画。
1: 所以其实在当地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特色文化啊，还有一个叫刀郎文化。有的时候刀郎不是个歌手吗？哎，其实在南疆当地的话也有刀郎文化，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2: 我们当时在景区里面是体验了刀郎木卡姆这个乐器，因为它景区里面有十多位的刀郎木卡姆的民间艺人，所以呢我也浅浅的学习了一下这个乐器的弹奏方式。它是通过上下移动弦来发出声音的，我一开始就是一个音一个音的弹，不能连贯的去进行，但是后面通过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就会弹了一小段，所以我觉得这种体验还是非常新奇的，而且就是非常有成就感。
1: 嗯，也弹了一段当地的乐器啊，这个体验感很好的。所以呢我们这回在十一假期包括像中秋的团期当中啊，也给大家设计的首先是高端纯玩，没有任何购物进店的，另外的话呢体验感也比较多哈，纯纯净净的旅行是真纯玩。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跳出咱们报名方式还有海报了。说到了在南疆啊，有很多的特色景观，当然还有人文风情，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喀什古城，一定要去一下了。这里有迷宫一样的街巷啊，就是看似好像路没了，但其实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很多当地的老建筑上雕刻着这个木雕花，然后非常的适合旅拍，有不少的朋友都穿着当地少数民族的服饰啊在这拍照啊，非常漂亮，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满满的西域风情啊。当这个周颖去到现场的时候，哎，是不是也是我看你拍了很多的照片哈？
2: 对，因为走在路上有很多充满异域风情的这个街道，然后还有漂亮的维吾尔族建筑，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出片。都说不到喀什就不算来过新疆，我真的觉得喀什非常值得去玩一玩。而且这个景区内呢是还有着几万名的原住民，他们在平常生活中呢也会穿上自己的民族服饰，女生们呢就会穿上花纹多样的这个坎肩连衣裙，或者是颜色艳丽的用丝绸或毛料制成的裙子。那又因为新疆的天气呢，她们也会搭配一个长到脚踝的大衣，就特别好看。
1: 嗯，所以其实到了南疆之后发现这个民族服饰非常的有特点，然后很鲜艳很好拍。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期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

0: 去了，
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2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1: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1: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3: 出去玩吧。
4: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5: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4: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5: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4: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5: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4: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6: 听的。
7: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8: 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周颖来上线。周颖你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其实今天咱们说到这条路线哈，去到新疆的南疆，去感受当地很丰富的除了自然特色以外还有人文风情。当地人有的还会戴一个这个四角的小花帽啊，这个小花帽戴起来的时候也很带劲儿，这是他们的一个标志性特征是吧？
9: 对，我当时还去买了一顶，而且老板跟我们介绍说他在维吾尔语中被称为朵巴尔，是他们的这个民族服饰之一。这个花帽呢，大部分都是那种四棱四角的造型，是因为南疆这边日照比较强嘛，然后风沙也比较大，所以这顶花帽呢，既能遮挡一下阳光，也可以挡住风沙，作用还是蛮大的。而且花帽里还有不少讲究呢，从帽子上面的纹样还有花色，可以区分佩戴的场合，甚至都能看出佩戴者的年龄。
8: 所以其实咱们下次再去到现场的时候，不管是租借衣服还是去

0: 购买小花帽可以去看看其中的纹样啊，尤其是能够看出佩戴的年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当然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说到新疆的朋友，首先都是能歌善舞的，有耳熟能详的歌曲，比如说像掀起你的盖头来，像八郎仔啊，这些耳熟能详的歌，这节奏啊很上头，只要一放出来的话，这旋律也是很带感的。我们很多朋友一看到当地的少数民族这个能歌善舞的，自己也跟上去，哎，一起来跟他们去跳，就有这种带动感。那么想问一下周颖，在这一路上肯定也看到很多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朋友，有没有什么其中好玩的故事跟我们分享呢？
1: 我当时在路边上，因为穿着民族服饰嘛，就体验着当一回西域姑娘，然后就看见街边的一家店，就是放起了非常节奏感很强的本地音乐，然后不少人都跟着旋律摇摆或者舞动起来。但是当时其实网上有一句话叫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和巴掌鼓的震天响的汉族，我觉得特别符合我当时的情况。我当时其实就是站在路边上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当地人还是特别热情活泼的，就拉着我们一起参与了进去，大家就丝毫不生疏。然后呢，当就是带头跳舞的那个新疆女孩还教我们跳他们的标志性的动作，比如那个抬腕，然后还有扭脖子这些，但是我还是肢体太僵硬了，没法完成。
0: 就是听你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脑补起来啊，这个现场的那个情形啊。其实说起来维吾尔族的舞蹈有很多的种类，比如说像刀郎舞啊、手鼓舞啊等等，很多动作都是有寓意的。比如刚才说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就是扭脖子，感觉他们的脖子非常的灵活。当时设计这个舞蹈动作的时候，背后有没有什么一些原因或者故事啊？
1: 我记得好像说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南疆风沙很大嘛，然后走路的时候风沙就很容易进衣服里面，所以大家就会左右的去转动脖子，把这个衣服里面的尘土去抖出来，久而久之呢，这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动作就融入到舞蹈里面了，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个标志。但也有说呢，是因为古时候商贩会用头去顶货物，那为了保持平衡就会左右的去移动脖子，然后慢慢的就演化成了一个动作。现在在舞蹈里面呢，它是叫移颈，就是去展现自己美感的一个动作。
0: 所以其实这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动作其实很多都是跟他们的民俗习惯的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啊。当然我们这次去到南疆的话，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当地的人文，比如说在喀什古城还有欢迎仪式啊等等啊，都是少不了的。官方微信平台各位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两个字新疆，回新疆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回是国庆假期，还有像中秋节啊，是双个团季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而且全国各地朋友都可以报名的。落地呢是在乌鲁木齐，然后回程呢是二选一，可以从喀什走，也可以从乌市走，都是可以的。我们包含到的是接送机的服务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新疆就可以看到线路的海报，还有呢客服咨询的二维码了。当然在一路上当中啊，我们还给大家呢有很丰富的当地人文体验，就是呢在塔什库尔干啊这个县城呢，我们会停留一晚，会去到当地呢塔吉克族人的家里面来进行做客啊。其实去到当地的话，能够看到他们的不一样的这个生活的习惯啊、风俗啊，哎，具体的话都有哪些呢？
1: 我们当时走进这个塔吉克老乡的家里面嘛，然后一下子就被当地人这个满满的热情包围上了，然后主人给我们端上当地非常热腾腾的这个奶茶，然后还有香脆的馕，他们也是特别能歌善舞的，当时吃着吃着就开始跳起来了，然后当地的男性吹起这个英笛，然后女性在旁边跳着灵动的英舞，整个画面是非常和谐美好的，然后也拉着我们一起参与进去，我觉得整晚是特别欢乐的。但是这一路上呢，其实我们都遇到了很多的当地人，都是非常热情友好的，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各民族同胞之间这个彼此真心相待的温暖。
0: 好，那非常感谢周颖的上线啊，跟我们实实在在分享到他去到南疆的这些故事。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的朋友，别忘了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啊，直接回新疆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了。
2: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都说90%的胡杨在中国，而中国的胡杨大部分都生长在新疆。胡杨可不是普通的树木，它是在荒漠戈壁里和严酷环境抗争的奇特树种，早在几千万年前就已经在地球上存活。胡杨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叶子会变换不一。

0: 样的形态，用来适应沙漠多变的环境。水分充沛的时候，它长出宽大的阔叶，和普通杨树叶子很像。等到环境干旱缺水，叶片就会变成细细窄窄的柳叶形态，最大程度减少水分蒸发，所以它也被叫做异叶杨。它的根系会往沙漠地下扎得很深，拼命汲取地下为数不多的水源，顽强地在荒漠扎根生存。很多人不知道，观赏胡杨是有季节窗口期的。每到十月前后，南疆的胡杨就迎来一年当中的高光时刻，整片林子被染成耀眼的金黄色。没在胡杨林看过一场日落，很难真切体会到生命的壮美。落日铺洒在金黄树干与湖面之上，光影氛围感直接拉满。我们此刻就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国内最长的内流河塔里木河从这里流过，塔里木胡杨林公园就坐落于此。流传很广的说法，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这句话就是胡杨一生最贴切的写照。哪怕身处恶劣荒漠，他始终昂扬挺立，不向困境低头，这就是让人敬佩的胡杨精神。这里也给打算前来的朋友提几个小提醒，胡杨林片区地域开阔，风沙比较大，一定要做好防风防晒。景区范围很大，不要盲目徒步深入无人的林子，尽量沿着游览路线行进。金秋属于出行旺季，尽量提前做好出行规划。金黄的胡杨与大漠河水相互映衬，满目皆是震撼。静静站在林间，就能真切感受到这份来自戈壁坚韧又磅礴的生命力量。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中秋还有国庆哈，这个双节给大家推出的新疆南疆之旅了。那说到这回呢，我们整个的线路行程安排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比如说呢是有双胡杨的景观，首先前往的是罗布人村寨，这个呀也是被称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大漠活化石，有中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都是直接从景区来穿过了，这里有千年的胡杨，还有沙漠和河流，当然还有呢古老罗布人的传统生活区域，让咱们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种五谷，然后是以喂鱼来喂食的，有很独特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景区里面包括有阿布丹广场啊，有神女湖，都是比较核心的打卡点。游玩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到库尔勒来进行入住了，紧接着我们还会去到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啊是大五 A 的景区，也叫库都鲁克大峡谷，被称为活的地质演变史博物馆。景区当中啊，它的这地质地貌相当的丰富，有雅丹，还有丹霞、次雅丹、岩岩喀斯特哈，很多都是这个非常难得的地质形态，亿万年地壳的抬升，还有这个雨水的冲击啊，它的色彩相当的丰富啊，那种是岩壁峡谷。有很大规模的这种岩丘地质遗址，岩谷当中呢有很多条的主谷还有支谷共同来进行组成的，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到大地地质变迁的那种很奇特的山林景观，咱们去到那儿就要感慨，哎呀，大自然鬼斧神工啊。当晚我们会落脚呢苹果比较知名的阿克苏，紧接着我们会走到了巴楚红海胡杨林景区，也就是说双胡杨林景区当中的这个第二个胡杨景观，这里拥有300多万亩的原始野生胡杨林，而且呢属于是胡杨林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景区当中以古丝绸古道作为主线，沿途呢还复原了有10亭18峰汉唐古道风貌啊。那么在金色胡杨岛上，水边有胡杨林成片成片的生长，11的时候啊，金秋时节，在这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胡杨非常旺盛的生命力。看完胡杨林之后呢，我们就抵达到喀什了。说到喀什古城，真的就像迷宫一样啊，整个有那个木板的街巷，当地的少数民族朋友也是在这边有这个迎宾的仪式啊，而且我们会看到他们传统的民族服饰，非常有本土的市井烟火气息啊，还能看到当地居民他们住在古城里面的这个有烟火气的情况。然后从喀什呢，我们到达帕米尔高原，沿着中巴友谊公路一路前行，先到达的是白沙湖，这里可以看到高原湖泊搭配着几十公里的银色白色沙山啊，整个湖水啊伴随着光线变换了那种蓝绿的色调。然后去到是喀拉库勒湖，它的湖水呢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随着天气啊太阳的照射而发生不一样的色彩的变化。晚间入住在的是塔县了，紧接着我们开始深度游览盘龙古道，30多公里的路段分布着600多个 S 级的弯道，站在观景平台

0: 团期，小雪来带队，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天假都不需要请。哎，如果有的说，哎，我选择中秋节呀，就可以请3天假就可以了。中秋节这个啊，依然也是可以来报名的，9月25号出发，到10月1号来回程。
1: 带小朋友走进南疆的第一站，交给异域风情的喀什古城。这可不是仿古造街，它是穿越2100余年风霜的喀什噶尔。它被称为古斯洛遗落在人间的梦境，也是西域文明最鲜活的事情。黄土巷、彩色门窗、大巴扎，不用刻意找景，随便走走都像走进了西域大片满满的异域风情。来到这里，你可以每天到东门去看这里才有的开城仪式。巷子里随处可见的手艺人打造土陶、绣花帽，都是真实的非遗日常。就连吃喝也能每天不重样，烤包子、缸子肉、馕坑肉、手工冰淇淋、现烤大馕，10几块钱就能吃得饱。百年老茶馆花小钱就能坐一下午，听当地人谈唱聊天。走进语文课本，这个像迷宫一样的巷子，既有热闹巴扎，也有安静民居，也是南疆生活原本的模样。

0: 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这一次中秋和国庆假期，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金秋爆款线路，新疆南疆金秋初遇胡杨，七天六晚高端纯玩之旅，双班期火热开团，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亲自带队同行，25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在9月18号前报名，还有立减500元的早鸟价活动，胡杨黄金观赏期转瞬即逝，抓紧时间抢位报名吧。说到南疆，这里是祖国西域一片充满传奇色彩的热土。很多人说呀，不到南疆不算读懂新疆。这里有被称为第三纪活化石的胡杨林，流传着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的传奇。每到金秋时节，整片胡杨林都会晕染成金黄、金红、金棕的色彩，尽显沙漠勇士的雄浑气魄。而且在这里，你还能看到壮阔的帕米尔高原，连绵雪山，还有高原湖泊，千年丝路古城，真的是南疆风情扑面而来，绝对是一生值得奔赴的秘境。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很多人去新疆旅游都被进购物店所困扰，这一次我们保证是高端纯玩无购物，承诺没有任何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真纯玩真享受，把时间都留给风景。这次的双胡杨林之旅，我们会带您去到巴楚红海胡杨林加罗布人村寨胡杨林，这里还有世界胡杨森林公园，还有帕米尔高原双湖之旅，带您去到喀拉库里湖送无人机航拍，东帕米尔高原最大的天然湖泊加白沙湖，这里可是西游记中流沙河的原型。说到罗布人村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活化石，穿梭在成片的胡杨之间，傍晚看神女湖静卧大漠，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还能走进阿布旦广场，近距离看罗布老人的传统生活。罗布人是不种五谷，以鱼为生的，我们在这里可以沉浸式体验大漠、胡杨、河流、民俗四种景观碰撞的独特魅力。之后我们奔赴巴楚红海胡杨林，300多万亩连片原始野生胡杨林，是国内少见的水上胡杨景观。我们漫步喀什和丝路古道，打卡10亭18峰遗址，这里还是刀郎文化的发源地，有机会感受原汁原味的南疆非遗，领略既有大漠豪情又有水乡温婉的别样南疆。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看完震撼胡杨，我们挺进人间净土帕米尔高原，沿着绝美 G314 中巴友谊公路一路攀升，沿途都是雪山相伴。首先我们会邂逅白沙湖，10几公里银白色细腻沙山环绕一汪蓝绿色湖水，没有风的时候湖面像面镜子，沙山雪峰完完整整地倒映在湖面，梦幻感十足。在这里啊，不论您怎么拍都非常出片。继续前行，抵达高原圣湖喀拉库勒湖，背靠7546米的冰山之父慕士塔

和风，巨大的雪山，十余条冰川垂落。本次行程特别安排无人机航拍，把您和雪山圣湖的壮阔全景完整的记录下来，收获独属于您的高原大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线路当中还会打卡网红封神地盘龙古道，这条公路有足足600多个 S 型发卡弯道，也被叫做昆仑山的黑色心电图。为了大家乘车安全舒适，盘龙古道段我们专门换成7座商务车，登上山顶观景台，打卡网红路牌。今日走过人生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尽是坦途，寓意特别美好。我们还会途经宝藏秘境班迪尔兰湖，冰川融水汇聚而成，孔雀蓝、蒂芙尼蓝轮番上演，雪山沙棘林倒映湖面，随后探访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头城遗址，这里是古丝绸之路的要道。玄奘西行也曾经到访，脚下就是辽阔的金草滩湿地，塔什库尔干河流过，牛羊散落草地。等到夕阳西下呀，落日把整片草滩镀成金色，十分的好看。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会来到全国唯一塔吉克族自治县塔县，这里生活着被称为帕米尔雄鹰的塔吉克族，世代守护着祖国的边疆，有机会感受他们淳朴热情的民族风情，听听鹰笛，感受高原儿女的豪爽。当然南疆灵魂地标喀什古城也绝对不会落下。都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不到古城不算到喀什，这里不是单纯的观光景区，是当地人真实生活的家园。迷宫一样曲折的街巷，土黄色老房子错落，墙上开满鲜花。走进街巷，百年老茶馆传来悠扬弹唱，空气中飘着烤包子、缸子肉的香气。逛非遗手工作坊，漫步特色巴扎，看古城开城歌舞演绎，烟火与历史融为一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走进天山托木尔大峡谷，这里号称峡谷之王，丹霞、雅丹、岩岩、喀斯特多种地貌齐聚一体，是活着的地质博物馆。山体红褐、米黄、奶白色彩层层交错，峰回路转，步步是景。喜爱地貌风光、摄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条行程啊，节奏松弛有度，深度解锁南疆全部精华，落地乌鲁木齐集合，喀什或乌鲁木齐解散，包含接送机，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报名参加。我们提供特别人性化的选择，回程选择乌鲁木齐的朋友可包含喀什到乌鲁木齐段卧铺，不喜欢坐卧铺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喀什解散飞回。整个旅途中全程选用的是陆地头等舱2+1豪华旅游大巴，加盘龙古道升级7座商务保驾护航，吃住体验直接拉满，3晚4钻搭配3晚5钻高品质酒店，地道新疆特色美食轮番安排，大口品尝西域味道，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无隐形消费，优秀导游全程讲解陪伴，还有咱们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同行。如果您看过北疆的风景，一定要来看看南疆的秋天和风情才算圆满。不管您是向往金秋金黄胡杨，痴迷帕米尔高原雪山湖泊，还是想沉浸式感受浓郁西域民族风情，这条南疆线路都不会让您失望。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胡杨黄金期，席位紧张，早鸟抢位直接立减500元，抓紧时间锁定名额，让我们一同奔赴大美南疆，共赴一场金秋胡杨与帕米尔高原的浪漫之约吧。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头部运动，把车停好，身体坐直，慢慢低头，下巴靠近胸前，好继续停留，慢慢抬头，就是这样，一二低头，二二还原，三二抬头，四二停留，好，向右转头，头部靠向右肩，慢慢还原，来向左转头，转到底，慢慢靠向左肩，一二三四，来二二三四，不要小看转头运动，缓解肩颈关节。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6: 红灯操。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

0: 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九集，易勤娥怔怔地看着刘洪兵，刘洪兵也看着易勤娥，看着看着，话又来了：“哎呀，我为你把橘子都进了，你该总得犒劳我一下吧？”“
1: 活该，谁让你去排练场的？你还拿着警棍，把我的人都丢得尽尽的了。一想起来，我这心里的血都快翻出来了，还犒劳你呢。”“
0: 好好好好好，不犒劳不犒劳。哎，那就让我在这地上窝圈一夜行不行？我保证井水不犯河水。”“
1: 你想得美，滚。你滚不滚？你要再不滚，我就拿开水烫了。”
0: 说着，易勤娥真的拿起桌上的暖瓶，她揭开暖瓶盖，只见里面的热气直往出冒。“
1: 你滚不滚？我真浇啊。”“
2: 你浇你浇，你浇辣椒水，坐老虎凳，上美人计，我都不怕。”
0: 易勤娥也的确是一个有点二的人，气得真想把开水泼出去了。一股水哗的就浇到刘洪兵的大腿上，烫得刘洪兵妈呀一声跳了起来。易勤娥还不放手，还在把水朝出漾，刘洪兵就疼得哇哇乱叫唤，逃出了偏下房。易勤娥砰地关上门，捂住嘴，蹲在门背后笑了半天。只听见刘洪兵在门外嘟囔说：“
2: 哎呀，老婆，你真的想烫死我呀？啊，哎呀，我倒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啊，我就怕烫成了一身疤，不配你了，你懂不懂？”
0: 易勤娥先是笑，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刘洪兵大概是在外边听到了哭声，就再没敢扰害他，说：“
2: 好了好了好了，那你快休息吧，我走了啊。”
0: 易勤娥又抽泣了一阵儿，见外面没了动静，才躺下。排练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累了。易勤娥有一天晚上在下班回待业场练吹火时，一不小心

0: 偏下房给点着了，差点没酿出一场大事故来。团里一直有人担心，皮亮和龚丽丽到广州散心回来，兴许还要闹腾一场呢。这么大的事儿，竟然这样浮皮潦草地过去了，大家总是有些没大看懂。过去为争主角，有闹腾一辈子不说话不来往的，更有那心眼小的，但见有机会就会使点小伎俩、小招数，哪怕见没人，把对方泡得艳艳的茶呼地泼到地上，也是要借机出点气的。绝没有一争完就偃旗息鼓、握手言和的好事。加之皮亮、龚丽丽是什么人？他们打小就在这个团长大，一个管音响，一个唱主角，那都是能摆谱、能熬家、能在团里说起硬话、敢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主。凭啥把他一青娥，一个傻不拉几的山里娃当回事儿呢？可一切还就这么古怪。一个北山狼提了根非法持有的警棍，还就把五大三粗的皮亮给制服了。皮亮从派出所回来，连面都没在团里照一下，就跟老婆闪得远远的了。尽管戏排得很顺，但多数人心里还在嘀咕，让一晴娥这么顺畅地跃上省琴当家花旦的名位，可能吗？楚家河的心里说不清是一种什么滋味，他觉得把龚丽丽赶下台是太好了，可让一晴娥这么轻而易举就演了全本李慧娘，又令他心里生出了更加百结的惆怅。这个傻人真是傻人有傻福，啥都没见太成草，咋都让他给逮着了？就他们宁州的那帮同学几十号人，谁又想到一个像一捆黑柴火一样呆头呆脑戳在灶门口的货色，有一天竟能一飞冲天了？连北山地区专员的儿子都神魂颠倒地放弃了荣华富贵，一路狂追得鼻青脸肿，还不离不弃呢。当一晴娥把全本李慧娘拿到手的时候，楚家河看了看他那无动于衷的表情，就知道这个碎货是不敢小看了。他傻的是面相，那心里比食物罐里的娄阿鼠、比水浒里的古上骚十千还贼呢。楚家河就想，是不是他给出了点点子起了作用？要不然疯子导演咋能那么卖力，非要死要活地推着他一晴娥上呢？有一天，楚家河凑到一晴娥跟前，旁敲侧击地打问了一下，哎，妹子，疯导对你不错啊，是不是听了姐的话去喂了一下起作用了？一晴娥说，去了，但疯导啥都没要。楚家河就想，哼，这个碎货还给姐演戏呢，小鸡还给大鸡踏蛋呢，以为姐是个傻子。后来他就去给周玉芝说，哎，看出来了吗？一晴娥可是把风岛给拿住了，要不然那老男人能这卖力气给他争角色？你不记得刚开始排戏的时候，风导连正眼都没瞅过他一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促红龚丽丽来。这才几天，风向就转成这样了，说明碎女子去看过风导，抓的药重了，是起作用了。周玉芝说，
1: 是不是？
0: 可风导不用一晴娥也不行啊，龚丽丽古典戏的基本功差得太远，演了也是砸导演的摊子嘞。楚家河说，看你说的，握不下三分钟的慢鱼儿，动作可以简化吗？
1: 那吹不了火嘞？
0: 吹不了30口50口，吹3口5口总是行的嘛。哎呀，那就是个意思啊，还能真吹呀，小心把舞台给烧了。 就在排练进行到与乐队两结合的时候，皮亮跟龚丽丽从广州回来了。那几天团上的气氛的确有点紧张，单跛子一天到晚盯在排练场，保卫科的人也是在排练场外边来回转动着，有点严阵以待的意思。可过了两天，龚丽丽没有来排练场，不仅不来，而且还天天朝出跑。有人就拦住她问，丽丽姐，你咋不来排练场呢？你都忍心看那么个外线土包子杵到舞台正中间，戳瞎咱省琴的名声吗？龚丽丽说，哎呀，对了对了，姐这回是要跟舞台彻底拜拜了，伤了心了，也害了怕了，怕人家拿电棍戳来，咱是要戏呢吗？还是要命呢？外线来的那些人路子多野呀，不仅戏路子野，人也野的，就差扛机关枪大炮进排练场了，总不能为了唱主角把命给搭上吧？姐拜拜了，姐跟舞台彻底拜拜了。姐这次去了一趟广州才知道，咱们还在这儿争啥子李慧娘呢，人家都争着挣大钱嘞。你皮亮哥不是在罗马市开了个音响摊子吗？姐去招呼摊摊做老板娘了，跟戏拜拜了，跟秦腔拜拜了，跟他们都争去吧，姐要挣钱过消停日子呀。说完，龚丽丽坐上皮亮开的摩托车，呼的一下就闯出了剧团大门了。龚丽丽的这番话很快就在全团传开了，有人还不相信，说龚丽丽把一个李铁梅、小长宝演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角儿，能抹下脸到罗马市上去看摊儿。有人还真去侦查了一番。果然见龚丽丽是在一个摊子上正给顾客介绍着才从广州进回来的组合音响呢。楚家和也偷偷去看过龚丽丽的摊子，看完他对周玉芝说，终于彻底斗败了一个，看看从咱宁州来的碎妹子厉害不，生生把一个省琴的种鸡彻底给斗趴下了，哎，咱们是不是该庆祝一下？那天楚家和还真请周玉芝到东胜街上吃了一顿烤肉，他们叫易晴娥，易晴娥没去，倒是把刘洪兵给叫去了。在楚家和看来，天底下就再也找不到刘洪兵这样的好男人了，可从刘洪兵的话里能听出来，易晴娥对他还是代理不理的。楚家和就不明白了，问易晴娥凭啥。刘洪兵啤酒喝得有些多，就嘴不把门的乱说开了。凭啥？凭人家戏唱得好吗？人家长得漂亮吗？一上妆，哪个男人的眼睛能不看直了？你哥我贱吗？贱骨头，你懂不？贱骨头指的就是你洪兵哥我这样的人。在北山，咱要是把哪个女娃子打问一下，立马会有人来拉眉说欠儿。哎，但见把谁多看上一眼，再撩乱几句，无论是树林、河堤、宾馆，打个传呼，你约到哪儿，那女子就能到哪儿，哥想干啥就能干啥。可你这个碎妹子啊，易秦娥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楚家和见刘洪兵说出这么多秘密来，就故意又劝了些酒，想让他放开了说。周玉芝说，怕是醉话吧，别听他胡说了，小心秦娥知道会骂咱们的。楚家和说，酒后才吐真言呢，怕啥，他自己爱说，又不是咱们拷打出来的，莫非他还敢跟易秦娥说？说完楚家和就又煽火上了， 刘洪兵也就借着酒劲儿又说开了。刘洪兵这个人经不住煽火，一煽火就有的说上，没有的也吹上了，吹着吹着就把跟好几个女人的事儿绘声绘色地喷了出来。回去的路上，周玉芝说：“
1: 嘉禾啊，难怪秦娥要不待见刘洪兵了，那刘洪兵原来是个花花公子啊。”
0: 楚嘉禾说：“你别言传，那碎妹子是绝对翻不出这如来佛的手掌心儿的。”周玉芝听了这话，还把楚嘉禾看了一看，觉得楚嘉禾跟他妈一样，心眼子愁着呢。就在游西湖排到快上舞台三结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剧团突然失火了，满街的消防车警报声把楚嘉禾他们从出租房里惊了出来。一打问才知道是剧团的待业场失火了，他和周玉芝就赶紧朝待业场跑。他们跑去的时候，火已经灭了，几辆消防车也正从待业场的深处朝外撤退。只见单团长前后左右地跑着，腿跛得直蹦跳。办公室的人跟在后边说：“哎，团长你慢点，你急了也没用嘛。”单团长不停地给消防队的领导回着话，说一定严加管理，并且要全面整顿死角，力争不再出消防事故。楚嘉禾和周玉芝走到最里边一看，原来是易秦娥的那间偏下房给烧没了。楚嘉禾就预料到是易秦娥的房烧了，果然还就是她的房烧了，并且把旁边的几间房也熏得黑乎乎的。那几个整天打麻将的老人正在议论着，那娃整天在这练吹火呢，吹着吹着就把房子给吹着了。易秦娥瘫坐在一个拐角的一堆破烂水泥袋子上，她脸糊得跟小鬼儿一样，除了眼睛是白的，牙是白的，其余全黑得跟锅底一般。这让楚嘉禾一下子就想到了胡三元。胡三元在舞台上放松树炮出事儿以后，脸就是整成了这副怪德行了。易秦娥就跟傻了一样，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堆烧垮塌了的偏下房，那表情没有眼泪，就那样正着，像是一座雕像。刘洪兵几乎是跪在地上安慰着他，可无论用手还是递手帕，都被易秦娥推到了一边。是楚嘉禾和周玉芝上前一把抱住他，易秦娥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单团长一跛一跛地走了过来：“
2: 哎呀，不要急，事已经出了嘛，也就别当回事了。晚上我让办公室安排一下，你就到对面的旅馆先住下来，回头团上再想办法解决。反正人还得好好休息呢，你的演出任务重着呢啊！放心，有团上，有我呢，你别怕。”
1: 楚嘉禾也急忙说：“让秦娥晚上到我们那儿去住吧，我和玉芝的床都宽着呢。”
0: 周玉芝也说：“
1: 秦娥，你就跟我住吧。”
0: 刘洪兵急忙接过话说：“
2: 啊，团长，嘉禾，哎，玉芝，你都放心，有我呢啊，不用团上，也不用麻烦你们，我会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的。”
1: 你滚！
0: 易秦娥当着众人面第一次狠狠踢了刘洪兵一脚。刘洪兵呲啦一笑说：“
2: 嘿嘿，你看看我的人，这脑子是不是受震了啊？磨丝磨丝啊，你们都走，有我嘞。”
0: 易秦娥终于抓起刚才救火的塑料桶，狠劲儿向刘洪兵砸去。刘洪兵一把接住说：“
2: 哎，没事没事，哎，你都走你的。”
0: 楚嘉禾、周玉芝和单团长他们只好走了。人都走了，易秦娥越发的气愤了。
1: 人家单团长让办公室安排住处，你刘洪兵凭什么不让？说你有呢？你算哪路神仙，要拿了我一秦娥的事儿？可他当时把这话又说不出来，就任由着人都走了，才骂起刘洪兵来。刘洪兵说，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儿，麻烦那么多人干嘛？谁是咱们？谁是自己？你还真把你刘洪兵不当外人了？两人吵了几句，易秦娥就又朝刘洪兵扔东西，任他再扔，刘洪兵就是笑不呲呲地接着，心甘情愿地挨着受着。易秦娥拿他真没了主意，不过他心里也是不情愿让团上安排住处的，火灾是自己引起的，团上没找麻烦已是团长宽恩了，哪还敢指望用团上的钱给自己开旅馆费呢？团上穷得跟啥一样，尤西湖请了个舞美设计来，都住的是单团长的办公室，人家为接待不好还来回发脾气着呢。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他也是不准备去的，不知咋的，他总觉得和人家之间是隔着一层的，这一层是从他当烧火丫头，人家正经科班学戏就开始了。尽管这几年大反转，他已遭了他们的嫉恨，可这距离在他心里还是当时的那种感觉。他总觉得人家都是比他厉害比他金贵的角色，唱没唱主角好像与这些也无干，他就只能听刘洪兵的安排了。刘洪兵自是要把他安排到他租住的地方，易秦娥不去，刘洪兵说那就去北山办事处吧，易秦娥也不去，刘洪兵说那就住旅馆。他们都到了旅馆，易秦娥听说一晚上要十好几块，就又磨磨唧唧地同意去刘洪兵租住的地方。刘洪兵租住在剧团对面的信义村里，村里人把自己的土地叫瓜金板，原来在上面种菜瓜金，现在几乎是一夜之间都盖成了房子，哪一栋都是出奇的高，房子盖的有些像儿童搭建的积木，底部窄小却敢头重脚轻的向半空浪漫地延伸着，楼和楼是越挨越紧密了，挨不紧密甚至随时都有垮塌的危险，窗户自然多是被邻家的墙壁遮挡着，家里大白天都不得不开着灯。这些房大都出租给附近单位的无房户或者是摆小摊的生意人，刘洪兵租住的还是一家最好的房，有近20平方米，关键是还有一个能透气的窗户。易秦娥住进去后才知道，这栋楼里还住着省琴好几个从外县调来的演员，好在楚家和他们是住在另一个村子。刘洪兵把房子收拾得非常简单，那就是一个能睡觉的窝，连床都是地铺的形状，还美其名曰叫榻榻米，说是日本人的睡法。墙角落了一堆啤酒瓶子，还有一地的烟屁股和纸烟盒。易秦娥进房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六十集，易晴娥走进刘洪兵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快把人呛死了。刘洪兵急忙打开了窗户，易晴娥嘟囔了一句：“
1: 猪窝。”“
0: 哎，就是猪窝，没想到你会来嘛，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睡个觉而已。”“
1: 你走吧。”“我到哪儿去啊？”“我管你到哪里去。”“
0: 你看都这么晚了，能不能让我搭个脚？”易晴娥起身就朝外走。“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啊。”“哎呀，你真是个怪人。”“
1: 我咋怪了？”“
0: 太怪了，要是放在别人恐怕早都睡一块了。”“
1: 你又说流氓话。”“
0: 哎，这咋叫流氓话吗？”“
1: 这还不是流氓话。”“
0: 好好好，流氓话流氓话，不说了不说了啊。那咱谝一会儿，我再走行不？”“
1: 谝啥呢？”“
0: 谝啥都行啊，
1: 跟你没啥好谝的。”“
0: 鹅，
1: 不许你这样叫。”“
0: 你又叫。”“晴娥。”“
1: 也不许，叫易晴娥。”“
0: 好好，易晴娥。”“易晴娥同志，行了吧？”“不要悲观，火灾发生就发生了，好在也没酿成大的灾祸，就是把你那点坛坛罐罐烧了而已，没啥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有时候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比如失火这种事儿，过去我在北山也经见过。烧了旧房盖了新楼，真正的火烧柴门开呀。哎，大凡失过火的地方都会发旺起来，你信不信？也许这把火就让你李慧娘要大火起来嘞。”“
1: 对了对了，你别再安慰我了，我的东西烧得连一个牙刷都没抢出来，还火旺呢。”“
0: 哎呀，有我在嘞，你怕啥？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1: 去去去，我累了，我要睡啊，明早还要连排呢。”“
0: 易晴娥同志，你看是不是这样啊？今天真的太晚了，就让我在这儿将就一下。你看，你住床上，我住门口这一块，绝对保证纯洁无邪。”“
1: 不行，要不我走了。”“
0: 哎，你看你，你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不？那电影里的两个人就是假扮夫妻着嘞，虽然睡在一起，可啥事都没有，这要靠思想觉悟嘞。
1: 那是电影，
0: 可那故事是真的，你知道不？我绝对没事儿，如果你不愿意，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0: 知道不？
1: 你对了吧？我心里有鬼，你就是个坏人。
0: 我咋是坏人了？啥时候在你跟前坏过了？
1: 你还不坏？你不坏，你老缠着我干啥？
0: 这就叫坏了，这叫追求，你懂不？这叫恋爱，你懂不？
1: 不许你说恋爱，你跟谁恋爱呢？
0: 跟你啊？
1: 呸！我才不跟你恋爱呢。
0: 不恋爱？那你到我租住的房子里来干啥？
1: 哎呀，我本来就不想来，是你硬要我来的，我马上走。
0: 哎，你看你这娃咋是这样的怪脾性嘛？
1: 你嫌怪了，你别理我，你让我走。
0: 好，不怪不怪哦。你看啊，你住里边，你看这儿有个布帘子，我给咱拉上，这房不就分开了，算是各住各的。你看行不行？
1: 我说过了不行，你要再缠，我就走了。
0: 好，不缠了，不缠了啊。哦嗯，看睡在一个房里又咋嘛？就是睡在一个床上又能咋嘛？哎，就是把事情办了又咋？人生在世，不就是这一回事吗？我就不信，你这一辈子还不跟男人睡觉了？不信你今晚试试，让男人搂着睡，看不舒服死你！
1: 刘洪兵，你又说流氓话！
2: 说着，易秦娥拾起手边一个啤酒瓶子就要砸刘洪兵，刘洪兵吓得一溜烟跑了。易秦娥连忙把门锁上了。只听刘洪兵在外边悄声地说
0: ：“哎，娥呀，今天晚上要是尿的话，就在脸盆里面尿，出来还要到一楼，不方便嘞。
1: 你滚！”
2: 就听刘洪兵下楼去了。易秦娥撵走了刘洪兵，把房里四周看了看，又把窗户的插销插上。他见门的反锁栓子坏了，又给门背后放了一堆空酒瓶子，然后再把床上的单子掀过来反铺上，他才在窗边坐了下来。真是有些惊魂未定的感觉。易秦娥脑子里又在反复回忆着失火的过程。练了那么多次吹火都没出问题，怎么今天就把牛毛毡棚给引着了呢？也是该出事儿。易秦娥见今天太阳好，就自己把磨的松香、炒的锯末，还有包子纸，全都放在牛毛毡棚顶上晒着，忘了收。明火一上去，呼的就着了。顶棚一着，很快就烧塌陷在房里的床上了。等他提了一桶水来救火时，连一只袜子都没抢出来。藏在抽屉夹缝里的100多块钱，也是烧得只剩下手指头蛋大点没焦的花纸了。真是备孕透了。当他慢慢躺到床上，又在想，自己怎么能睡到刘洪兵的床上了呢？这可是他最不愿意干的事儿了。可是自己又明明躺在这儿了。一股烟酒味儿，甚至让他感到有点恶心。但实在太累了，也不想起来再折腾了。难道在西京城，今天晚上就只有刘洪兵这里才是易秦娥唯一能落脚的地方了？可不是这里，又是哪里呢？他甚至在想，自己对刘洪兵是不是有点过了？一步步往远推，一步步又在朝深处陷，直陷到今天这个份儿上，以后又怎么朝起拔呢？想着想着，易秦娥就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又照常去排戏了。中午，他买了一盒方便面，一个人在排练场正泡着。刘洪兵提了一个新买的4连套饭盒来了，管他愿不愿意，他就那样打开几个盒子，硬是抢着他把一盒饭菜吃了。易秦娥也真是太饿了，几乎饿得有些饥不择食。晚上他本来想好了，再不去刘洪兵那儿了。中午休息时，他已经去打问好了一家旅馆，一晚上6块钱，4人间。 反正就睡个觉而已，先将就几天再说。谁知还没等他走出剧团的大门，刘洪兵就又在那儿候着了。大门口出来进去的人太多，易晴娥不想在这里拉拉扯扯，就又跟着他去了出租房。没想到仅一天的时间，刘洪兵简直把房子弄得焕然一新，并且一切都是按一个女人的生活需要收拾的，甚至连梳妆台都置办下了。易晴娥说自己坚决不住，可哪里又犟得过刘洪兵呢？这次没等他把话说完，刘洪兵自己就先起身告退了，并且还一再交代说门也收拾好了，现在可以反锁了。易晴娥就这样彻底在刘洪兵的房里住下了。一切还真按刘洪兵说的来了，游西湖一见观众还真火得比失火了还火。游西湖是在市中心最好的剧场演出的，在内部最后连排时，风导悄悄给单团长说戏成了。单团长也静静地坐下来看了好几遍，认为风导的判断没错，这戏是成了，主要是易晴娥把李慧娘给立起来了。这娃要扮相有扮相，要嗓子有嗓子，要做工有做工，要技巧有技巧。这样的好演员，尤其是在文革停演了十几年老戏之后的今天，已是凤毛麟角了。关键是易晴娥的功底太扎实，加上她很谦虚也很投入，咋看就是一个为戏而生的虫子了。于戏以外，他还真是有点傻不唧唧的感觉。房子烧了，也不见他再要房。单科长还让后勤科再找找，看看有没有空处。后勤科说没有。他也忙，没顾上再问，竟然也就过去了。在内部彩排那天晚上，单团长还把几个离退休老艺人请来，专门给游西湖把脉。他们看后，对易晴娥的表演大加赞赏。说这个李慧娘有省琴老几代李慧娘的风范，俊美飘逸稳健大气，是省琴扛大梁的料。有人又用了色艺俱佳这个词儿，一个老艺人甚至还当场批评他，都啥年月了还用这个词嘞。那人就翻了脸说，色艺俱佳咋了？那是对演员的最好褒奖，不仅戏美，而且人也美，有啥不好呢？一个扮相很差的演员，即使演得不错，对你几个老皮又有多大的吸引力呢？演员的色相很重要嘛，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那就是虚伪。哎，你们几个老皮就是老伪君子，80多岁的人了，在公园里见了漂亮女人还要冒着不惜扭断脖子的危险扭过身去把人家瞅半天，却不承认演员色艺俱佳了好。你几个就是老曹操、老董卓、老高俅、老贾似道。几个老汉互咬互掐着，把在场听意见的人全都惹笑了。正式演出后，省琴的游西湖就爆红了。那时西京几乎没有更多的文艺生活，一场好戏就能把整个城市搅动起来。很快由民间评价就传到上边领导耳朵去了。单团长跟风导商量说，等多演几场戏磨合得更好一些再请领导看不迟。谁知好几个领导的秘书已打电话来要票了，他们就赶紧把请柬发了出去。果然来了好多领导，并且西京的方方面面的知名文艺家还有新闻媒体也都蜂拥而至了。掌声几乎从第一场结束就开始，直拍到谢幕。尤其是易晴娥的鬼怨杀生两场戏，几乎是一句唱一个好，一口火焰一次掌声，直拍到群鬼一齐出动，把残害忠良、杀死无辜、横行朝野的奸相贾似道

0: 电话，线上还不放呢。领导听说这还是自己亲自调来的人，自是兴奋得了得，就久久地拉着易清娥的手说：“哎呀，人才难得呀，人才难得呀！大家都想想，今晚要是没有这个李慧娘，还有那么多的掌声吗？”说得高兴了，领导就问剧团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单仰平的脑子嗡的一下就涌上来了一大堆，可怎么都得捡紧要的说，他就先把住房问题拎了出来，并且还把易清娥住牛毛毡棚失火的事儿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领导就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事儿得考虑啊，像扮李慧娘这样的好演员还住在牛毛毡棚里，而且一把火烧得连烂棚棚都没了，那怎么行呢？啊，还能让这好的演员住在撂天地里不成？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娃连个住处都没有，让他怎么唱戏？你们尽快打个报告上来。”领导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身边还围着团里一大群人。很快这个消息就跟风一样刮遍了后台。等单团长把人送走，来到后台传达精神时，这里已经是一片欢腾了。易清娥累得趴在化妆室的椅子背上，有一种要吐出来的感觉，刘洪兵正在轻轻给他捶着背。单团长和风导走过来问他怎么了，刘洪兵说：“累的呗，昨天晚上累得回去吐了好多呢。”易清娥急忙抬起头说：“别听他胡说，就是有点难受，没事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说完他还把刘洪兵瞪了一眼。单团长说：“很成功啊，清娥，刚才有些话你也都听见了，领导对你的评价很高，都答应给咱团盖房来，这房要是能批下来，你可是立了头功啊。”不等易清娥答话，刘洪兵就抢上去说：“哎呀，也是拿命换嘞，团座还有风导，不是说的，我们清娥的确是把苦吃了，给他啥房都不亏。”还没等刘洪兵说完，易清娥又把话挡了：“谁让你说话的啊？你们可别听他乱说。好好好好好，不说，我不说。”风导接着说：“清娥，今晚咱们省上文艺界的名流几乎都来了，看完戏给我说，这个娃不得了啊，演戏的感觉太好了，人家还问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连省戏曲剧团的好多人都羡慕的嘞。戏曲剧团那是人才济济的地方，人家四个团卷儿挤卷儿的，还羡慕咱说省琴是一锄头挖了个金娃娃回来嘞。”刘洪兵一听急着又插嘴道：“可不是吗，秦娥一走，连北山地委书记专员都追究责任来，问是谁把人给放走了。”刘洪兵，你滚。易清娥有些恼了：“哦，好好好好好，不说了哦，啊，绝对不说了。”单团长就说：“清娥呀，你看要是哪儿不舒服了，我们送你上医院看看。”“
1: 不用，真的不用。”
0: 说着易清娥就慢慢站起来到水池子卸妆去了。单团长就对一旁的刘洪兵说：“把人给我招呼好了。”刘洪兵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团座，就是把我搞坏了，也不让你的角儿吃任何的亏。”
0: 风导也拍了拍刘洪兵的肩头：“
2: 你小子算是抱住了个金娃娃呀，啊，记住，把这个娃娃给我们抱好了，秦娥可是属于整个秦腔的。”
0: 刘洪兵又是啪的一个立正：“
2: 放心风导，我一定把娃给咱抱好了，让组织放心，让秦腔观众放心。”
0: 单团长和风导就笑着走了。易清娥卸完妆，后台已经走得只剩

下管化妆的了，可他累得一屁股在椅子上坐下来，他有些想呕吐。管化妆的要来帮忙，刘洪兵说不用，让他先走，管化妆的就先走了。剧场后台管理人员催了几次要关灯，易清娥才在刘洪兵的搀扶下慢慢站了起来。刚站起来，易清娥就哇的一下吐了，一吐出来反倒觉得轻松了许多。他要收拾地板，刘洪兵硬是抢着打扫了，然后他们才离开了后台。出了后台门，一股清风吹来，易清娥觉得舒服了许多。连续几场演出，易清娥谢完幕，首先就是一种反胃的感觉。她想起了师父苟存忠，每每排练杀生下来也是要反胃。苟老师曾经说，秦腔的吹火最难受的不在舞台上吹的那阵儿，而是吹完以后的闹腾。这是真的，松香加锯末灰，吹着吹着有些就吞到肚子里了，加上烟雾的吸入，一旦放松下来，整个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演出的时候高度紧张，什么感觉也没有，演出一完，五脏六腑都有一种要从喉咙里飙出去的感觉。领导接见的时候，易清娥已经抿紧了嘴唇，生怕胃里的东西会自己冲决而出。他觉得那个闸门是快要关不住了，一旦决口，喷射物就正在领导的面前，那可就把大乱子惹下了。他想，他朝后退着，要把距离拉远些，可领导讲着讲着，一激动就不停地朝前挪着，他的心就慌乱地敲起战鼓来。他努力想着各种关得很紧闭的门的样子，可在他的记忆中，好多门扇又都是破烂不堪的。从自己小时放羊的羊圈门，到家里的几扇门，再到宁州剧团的大门，宁州剧团造房的柴门，再到省情的大门，还有失了火的那间偏下门，以及刘洪兵租住的碰锁门，都不是严丝合缝的好门，都能跑风漏气，都是狠命一脚就能踢出一个出路的烂门扇。好在自己的嘴包括声带都闭合得很好，但愿能闭合得再好一些，再紧一些。终于领导把话讲完了，还不算太长。至于领导讲些什么，他真的连一句都没听进去。那阵子为了不给领导难堪，他只能把精力全放在控制脾胃的暴乱上。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瞧一瞧，看一看，这里的墨镜不一般，开车太阳不晃眼，拍照还能显脸蛋。迪奥、Prada、香奈儿、Gucci、缪缪、圣罗兰，国际大牌任你选，关键价格挺划算，各种品牌3折起，这种大漏不减白不减。公众平台回墨镜，点击链接进来选一选。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哎，听我说，
8: 好不容易带孩子出趟门，还没走到门口就开始哭闹，不肯穿鞋，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是不是那一刻只想原地放弃？这叫高期待落空，你把开心出游当成了必须完成的任务。其实出门这件事不是为了去哪里，而是为了在一起。蹲下来问他，你今天想怎么走啊？是跳着走，还是像小兔子一样蹦？把出行变成游戏，而非服从。放下目的地，才能看见风景。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2: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闻道健康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谢谢刘康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文龙老师好哈。今天呢，我们继续还是要跟文龙老师一起根据大家提出来的问题，跟大家从中医以及结合着西医的一些视角，好了，跟大家讲一讲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次的节目实际上我们还是在延续着有关于咳嗽的这个话题。
1: 对，今天是最后一期。
0: 今天最后一期，
1: 从咳嗽的角度来讲，给大家做一下收尾。
0: 是的，确实也是有好多朋友，大家提出的问题呢，都是跟咳嗽有关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像正方形啊，说这个咳嗽、嗓子痒、夜咳，还有像阳光痘啊，说18岁的这个孩子咳嗽一个月了，怎么都不好。然后包括还有秋月也说7岁的小孩儿，哎，就是咳嗽哈。所以这个咳嗽这个事儿确实是很困扰大家。那我们今天呢，还是再拿出一期直播的时间，再请文龙老师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首先我其实想，稍稍的给您提一个我自己的观察，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个发现哈，因为在这个古文里面呢，这个咳嗽、哮喘，这咱们现在是两个词嘛，但是实际上我发现在古文里面呢，它实际上是四个意思。我去查这四个字的时候，我发现还每一个字都不一样。
1: 分别是什么呢？
0: 咳呢，它是个本意是小孩笑的那个声音。
1: 喘那个笑
0: 笑的这个声音
1: 是
0: 小婴儿出生的时候的那个笑声，
1: 笑、那个、
0: 对、
1: 啊、
0: 然后
1: 对对对，可不嘛，小孩
0: 那个怪声
1: 像是啊，是是，
0: 然后对嗽呢是这个叫有声无痰叫咳，有痰无声叫嗽，就是古文里面的解
1: 义，有痰无声叫嗽，
0: 然后这个笑呢，笑这个《说文解字》里面呢是说，叫喉中如水鸡声者叫笑，
1: 水鸡河蟆叫、
0: 对，
1: 那个青蛙叫，
0: 对，然后喘呢叫急息，就是急促的呼吸，
1: 喘啊、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古文对于这两个词，相当于是掰成了四个字在讲嘛，我就在想，那从中医的这个视角来看，是不是咳嗽、哮喘，他们之间也有一些不同的关系？
1: 首先呢，这个的确是，你像比如说笑，这个被称之为有，如果它的定义是喉中有水积声的话呢，我们是射干麻黄汤主之，这个常见于老年人，老年人他的痰本身就比较多，完了之后呢，而且他的呼吸机往外自动代谢这个的力量并不足，所以呢，他是有痰想排又排不干净，在里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好像是蛤蟆叫一样，真的是喉中水积声。
0: 水积是那个
1: 水积就是青蛙，
0: 对
1: 对，
0: 我们现在说叫青蛙，
1: 就像赵本山老师说的，这是田娃是吧？那个这是他爹，这是田七田鸡啊，这两个都是人类的好朋友。那这个。田鸡或者是叫我们说青蛙吧，或者说就是蛙鸣的时候呢，就是这种呼噜呼噜的声音。
0: 对对，
1: 然后呢，像这种啊，是被确实是被称之为笑，喘笑。然后呢，喘呢，我们经常说就是这个外部之喘，内部之喘。

0: 对，
1: 它这个喘呢，成音非常的复杂，喘显的这个成音也非常复杂，有可能是有湿毒，湿气比较重，有可能是有淤血，造成浑身有出现，尤其是胸前甲错啊，它会出现那个，像鳞状皮，鱼鳞一样的那个皮啊，然后而且还真掉。真的掉皮啊，然后呢，这个同时还会出现所谓牛皮癣、白癜风啊、大麻风，这个都是非常难治的病。那么，内部治喘为什么那么难治呢？因为喘，首先第一个有可能跟我们的皮毛有关系
0: 啊，
1: 皮毛都不能够正常出汗的时候，这个人他的肺的压力会增大，他往外发散的，这都给裹上了，然后只剩这一个口了。
0: 排出的口少了哈，
1: 对，他可不压力就大嘛，堵车嘛，然后呢，这个肺张力就开始过剩，然后呢，第二个是有可能是受了外寒，一般人感冒就容易伴随着有咳嗽啊，这就是比较轻的了啊，这个就不存在说是内部之喘了，就把他感冒弄好了，他那个咳嗽也就好。然后呢，还有一种是出现了底下的毒素，就是出现了水毒、血毒和便毒。
0: 哦。
1: 他小便不利，
0: 这也会有他影响。
1: 对，小便不利也容易喘，大便不通也容易喘，底下还有一些淤血也容易喘。所以说他辨证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单一的便毒，他便毒夹杂着有水毒，夹杂着会有血毒，夹杂着还有一些外感，你这个时候就容易被圈踢。
0: 就是太复杂了，这个
1: 对对对，所以
0: 谁都会招着我。
1: 对，所以这个内部之喘呢、那个喘的成因是比较多的啊。但是呢，没关系，就是我们回头可以设置一个哮喘的专题。
0: 好，
1: 我们现在讲痰的这方面的，就是通过三节课，大家介绍的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0: 好的，
1: 我们由浅入深，慢慢的深化。
0: 好。那我们就今天还是继续从这个咳嗽这个地方开始哈。王老师，我们这次提前收集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有几个认识哈，也想问问您，这种认识对不对？首先就是一咳嗽就吃止咳药，这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是这样，就觉得反正止咳药一吃就好嘛，反正一吃就咳，不咳就吃，这个一停
1: 就
0: 咳，一咳就吃，一吃。
1: 就
0: 好，一好就停，一停又咳，
1: 口齿真伶俐，
0: 脑子还得转得快，容易把自己绕进去。
1: 我们就是脑子好使。那是这样的，就是止咳药啊，我们它是属于缓解平滑肌痉挛的一类的药物，那么无论是缓解平滑肌痉挛，还是促进排痰，就是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呢。都是比较立竿见影，这是它的好处。那么它的这个短板在于哪儿呢？第一个可能会存在代谢负担，这个咱们大家都是知道的
0: 哈。是的，是的，走肝走肾。
1: 对，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只剩一个肾了，做过手术的，
0: 对，
1: 是吧？这个或者是他先天有一些还不足的，有一些基础病的，或者是有一些年龄过小的，4岁以下的儿童，
0: 是的，
1: 有很多时候是需要好听一点叫遵医嘱，不好听一点的话是禁用的。因为它这个相对还是比较厉害，
0: 对，
1: 具备轻微的麻醉性。
0: 嗯，
1: 然后呢，像这个是我们说它的危害之一。那么危害之二呢，就是它毕竟还是一定的起到麻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它有的时候用的量太大了之后会出现成瘾性。所以这个不能够长期吃。就是你吃最多一个礼拜，好也就好了。不好，那就是证明这个药其实是只能缓解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帮到你了。也就是说，这个老师呢，他实际上他
0: 尽力了，
1: 他辅导，对，他辅导你作业，你从这个不及格到了这个
0: 50分，
1: 对，到了比如及格了60分或者是70分了哈，再涨不上去了。因为什么呢？老师也上不去了，老师你也不太会做了。
0: 因为初中生辅导你，反正也就这样了。
1: 换个老师看，
0: 换个高中生再试试。
1: 是这样的，所以止咳药呢，并不是绝对的不要吃啊，因为你只哪怕是缓解症状也是好的。我们说它的积极意义。它的积极意义，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减轻痛苦？晚上的时候能睡好觉，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你一宿又睡不着觉，也挺难受。第二个呢，这个久咳啊容易体虚，而且在咳嗽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容易漏尿、体虚、气虚之外，它容易发生危险，容易脑部血管 斑块脱落啊，脑的这个微微的出血，
0: 嗯
1: 啊，包括有容易出现嗓子喉头这块咳嗽的太剧烈了之后，也会咳嗽带血啊，冲出一些血丝来，就是血管容易受到张力的影响，所以能够去紧急的给他解决这个咳嗽的问题，他是有功之臣，只不过是我们看看都已经七天了，甚至十四天了，都这么长时间了，一吃就好，一停就马上又犯，那么这属于有点像是。这个有极限了，我们就开始考虑其他的方式了。是这样。
0: 所以这个是吃是可以吃，但是是需要在医生的观察之下，或者是说你自己要对自己有了解。
1: 对
0: 啊，有这个前提的啊。
1: 那像这种如果是长期的这种咳嗽的话呢，我们其实呢是有一点建议。我们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假如说他是属于这个晚上的时候咳嗽比较加重。那我们一般都是甘草干姜汤给它泡着蜂蜜水喝。不泡蜂蜜水的话呢，甘草干姜汤用的时间长了，它容易燥，它这个人这个会容易上火，不舒服。那么假如说他，你们说这个咳嗽啊，一般反正我就直接说现在的这个最常见的这种形态了哈，夏天呢我们先抛开不谈，就是现在冬天的情况之下，咳嗽一般都是着了凉了。
0: 对，
1: 吹着冷风了或者是怎么着的，就是像这种啊，一般都是遇冷就加重，哎，一靠近那个窗户，一靠近那个阳台，晚上的时候啊，有点寒意的时候，
0: 或者是被子可能没盖好，
1: 对，他就咳嗽的剧烈一些，像这种典型的是寒性的，那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两样药，第一个是甘草，第二个是这个干姜，干姜呢，干姜实际上就是生姜晒干了就可以用了，
0: 对，
1: 但是那个是属于菜姜。那假如说是有应用价值的，像什么云南的小黄姜等等这些的，那当然也挺好啊。那这个一旦用上之后，它很快的那个咳嗽啊、流清鼻涕啊这种情况就给它解决掉了。假如说再用一点点好的蜂蜜，别用那个超市里边的那个十几块钱的那种的，好的蜂蜜不可能那么便宜。它是蜜蜂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就光它的成本造价它不止那些钱。完了之后呢，就是买正宗的蜂蜜去这个冲服的话，蜂蜜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这个普通的一些家庭的主妇，她的生活经验都会告诉你，喝完蜂蜜，尤其是小孩哈，喝完了之后，他感觉到那个咳嗽明显的就减轻，
0: 对，
1: 夜里就不怎么咳嗽了，
0: 对的，
1: 那所以说这三样东西呢，教给大家，那它的剂量的话呢，我们说成年人啊，这个小孩的话，他根据体重去进行测算，你比如说这个成年人，像我是属于160斤，就是80公斤。然后呢，这个我用的话呢，一般我干姜会用到15到20克，根据自己的严重程度，特别严重的话，那我就给他这个用了20。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呢，15克就可以了。
0: 就够了。
1: 然后甘草呢，有生甘草啊，就可以，对，也有炙甘草。那么生甘草对我的咽喉啊，有很好的保养作用。同时它有蓄水之能。所以说呢，生甘草是我比较喜欢用的，因为我有的时候咳嗽的时候也会伴随嗓子疼、咽喉。
0: 对，往往是这样。
1: 有点里边嗓子有点细。那像这种情况，用一点点生甘草呢，缓急止痛，而且同时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消炎的作用。然后呢，这个生甘草一般都是10克就可以了，也就是3:2的关系。那正常来讲的话呢，是可以2:1，就是干姜是
0: 20:10，
1: 对对对，是它的2倍。
0: 嗯，
1: 但是我用的时候呢，常常是一开始先用3:2啊，后边再对再灵活去加减。我们之所以讲这两样药的药性，干姜呢色白入肺，可以温肺散寒。之所以一直咳嗽吐出来清痰，或者是吐出来清这个流出来清鼻涕，是因为肺中有寒。那么所以它在伤口上撒盐的时候，它会剧烈，就是它本身就是寒性的，你再稍微一着凉，它马上就会更剧烈。
0: 对，
1: 一吹着凉风或者是靠近阳台，它马上会剧烈，这是伤口上撒盐，证明它实际上是寒性的嘛。那我们就给它温肺啊，这个用药呢，它就有点像是在拔河，
0: 跟谁在搅这个角逐，
1: 跟那个病邪在拔河。人应该是中正和平。我们经常说人怎么样才算是正常的呢？就是这个经常有人问我说，生命 就是长寿啊，生命在于运动，或者生命在于静止。静止的话呢，有乌龟啊，这个千千。

0: 千年之寿。
1: 对，
0: 然后呢，这个
1: 生命在于静止。
0: 运动呢也有这个它的说法。你看，你不运动的话，它就是
1: 饭后怎么九百步走，活到99。
0: 对对对，没错没错，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呢，对于我们人真正要想着去这个长寿的话，我们通常都是怎么样？叫做生命在于适量运动。
1: 嗯，对，什么都不能过劳哈。
0: 对，就是你完全不动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完全的这个不休息也是不行的。
1: 对，
0: 所以说别过啊，人的体温过高了叫发烧，过低了冻死了，
1: 是
0: 不行。
1: 对，
0: 所以说我们人的这个要始终保持一个持满的状态，就像是黄金分割点那个一样。我们站在舞台的黄金分割点的时候，那个视觉效果以及我们声音传播来讲的话，这个是最好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人的体温，我们人吃饭，他说那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在于静止啊？就有点像是问你。生命在于喝水还是不喝水啊？难道喝水的话，让你一天24小时不停的喝水吗？那一定会出病的，
1: 中毒了。
0: 对，然后呢，生命在于吃饭还是在于饥饿呢？
1: 你不能撑死呀！
0: 要不就饿死，要不就撑，你何必走这个极端？
1: 干嘛呀？真是。
0: 对，那么我们人呢，既然是中正和平为持满为最好的状态，那么当打破这种平衡的时候，比如说现在他特别的怕冷，这说明他着凉了，那我们就需要用相反的药去给他拉回来，让他保持在一个那个黄金分割点上，
1: 那个中间的那个拔河那个绳有一个红颜色的，
0: 对对对，
1: 一般会系个红布头啊，往这儿偏了那边使劲，
0: 对对对对对，
1: 往这儿偏了那边使劲，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你看到他如果是怕冷的，我们用温热药；如果他非常的怕热的，我现在啊，我只想着都脱个半截袖，
1: 我就想喝点凉水，
0: 我就想大冬天的我喝点那个凉的，冰可乐等等那些东西。哦，那我们就可以给他用生石膏、知母啊等等的，而且用的时候用的很重，用的半斤，然后呢用这种所谓白虎汤。凉性的药把它的热给它灭掉，然后呢让它恢复到正常的体温状态，否则的话它恨不得要着火。那这个都已经冷得成这样了，我们就给它用干姜，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桂枝啊，包括这个炙甘草啊，甚至可能用泡附子啊，等等，这反正就是一系列温性的药啊，就开始给它暖回来啊。同时让它在饮食上要吃一点点汤汤水水的那个汤面儿。是不是啊？
1: 对，
0: 煮个炝个锅，然后呢，随便葱花、姜丝，
1: 放点白胡椒。
0: 对对对，搁点白胡椒，然后呢，这个给他喝一碗那个擀面条。
1: 哎，
0: 这是不用吃的特别实哈。
1: 对，吃点热热乎乎的，
0: 汤汤水水的，热热乎乎的
1: 进去。
0: 对，这样的话呢，然后他就你发现他那个咳嗽明显就减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本质上来讲的话是分寒热的，而这个有一些那个西药的止咳嗽药。它不分寒热，它没有这个寒热的药性这方面的讲法啊，就是也不是那个讲，它就没这个性。就像是它是工业品，工业制成出来的，像机器人，它是没有性格的。AI 永远无法取代人类，是因为它没有灵魂。
1: 它是短时间内把你目前的这个要表现的这个症状给你控制住了，但是实际上不是从根儿上。
0: 对，
1: 那天我发现那个说现在教育小朋友，这小朋友哭了嘛。那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哭的时候，爸爸就会哼了一下，哭什么哭，别哭，闭嘴，然后我们就这样。但是你实际上那个心里的委屈是在的。
0: 对，
1: 然后现在就是说叫小孩的时候，你就说好了好了好了，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说出来，是吧？你哭完了之后告诉妈妈你哪里不好，这样他心里都痛快了。
0: 对，
1: 我觉得可能中医治咳嗽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是吧？不是哼了你，
0: 不能硬压。硬压他还会造成内伤。
1: 是是，
0: 暂时偶尔那压一下，正吃着饭呢，在那咳嗽或者是在那那什么，我们说尽量能忍着，要不然他咳嗽到吐嘛，
1: 啊、对
0: 吧？
1: 对对。
0: 但是你不能每次都这样，或者让他硬憋回去，憋回去，
1: 这心里的委屈哦，
0: 也容易出问题。
1: 所以
0: 这个是我们大家去掌握这个分寸的，在你看他正在吃饭的时候，或者正在那什么的咳嗽。是需要憋的时候就憋啊，那平时的时候可以因势利导，把它的寒邪排出去，后边它不再犯了。所以中药和西药我们常常是结合着去使用。这是真心话，我并不排斥西药。
1: 是的，
0: 我们家小孩生病了感冒，我优先第一个时间先给他喝西药，为啥呢？他喝得进去，甜滋滋的，你给他熬中药，对他来讲的话，他是一种痛苦
1: 负担
0: 啊，他不像大人说好喝药，那小孩才两三岁、三四岁的。你说优先喝西药吧，反正我们家是这样啊。但是一看说西药退烧退不下来了， 止咳不行，完了之后我们开始就是孩子你坚强一点啊，无论如何把他这一碗喝下去。
1: 对，
0: 得是哄着他了，那没办法了。
1: 对，就是先把最麻烦的那个状况先给他控制住了，你先把住局面。
0: 对，
1: 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就是还有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只要我忍住不咳，哎，我忍住了，我憋住了，我就能把这个痰或者这个咳的这个感觉，我就给他摁住、压住了。这个观点其实不是完全对啊。
0: 当然了，而且也忍不住。
1: 就有的时候能忍一下，然后。等到他再起来的那个劲儿，就会好像跟报复性的反攻似的。
0: 报复性，
1: 我不知道我这个形容对不对，我有时候会这个感觉。
0: 感谢你八辈祖宗，他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他就是想报复你。
1: 就是可能压下去了，那么一分钟两分钟之后，那个劲儿再返回来的时候，就特别难受。
0: 对，所以没必要硬压。
1: 不要压哈。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建议是什么呢？要有方法。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用点蜂蜜。这个蜂蜜其实就是说再怎么贵，它毕竟是一个日常消费品，
1: 对，
0: 不会太贵的。
1: 对对，
0: 就是我们
1: 消费得起。
0: 对，得找到那个，就像咱们这儿，我这儿是找得到山东临沂的那个好的蜂蜜的，
1: 老家的沂蒙山蜂蜜。
0: 对，那个蜜是真的很好啊。有的时候我喝完这个蜂蜜，觉得都有点那个刺激性。那么那个才是真正蜂蜜，它不是糖的那种，
1: 不是说吃点甜
0: 牙都酸倒的那种，不是，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蜂蜜。
1: 是的，
0: 那个蜂蜜是很好的啊，就是你既然想着是我靠着意志适当的给它控制一下，不要咳嗽的这么剧烈，好吧，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一点点蜂蜜水。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我身边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位女士，川南的女士，她是刚那个这个去年生完宝宝
1: 啊，
0: 然后呢他在前两天的时候我们一起啊在一起搭节目，然后他就咳嗽，他那个咳嗽呢他在摁着话筒冲那边咳嗽，
1: 对对，
0: 因为那种话筒不是咱们这种的，咱们这种说那边说话咱都能发出去是吧，他那种话筒是一条线的那种
1: 啊，对不对，
0: 从身这个从衣服里边这块穿出来的那种线似的，所以呢他基本上能够不显出来，但是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常常就是说着说话的时候，比如说啊，我们到底应不应该咳嗽呢？他会轻轻的对，因为在直播嘛，好吧。然后呢，我给他的建议，我说你要用点蜂蜜，然后呢，明显的就是我整个这一档节目差不多50分钟下来之后呢，没有听见他吐痰。他没有痰，没有痰，那么缓解平滑肌痉挛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蜂蜜，浓浓的蜂蜜水。
1: 那我直接就含蜂蜜，
0: 含
1: 蜜行不行？
0: 好
1: 是吗？
0: 对对对，
1: 还冲下水，
0: 对，的确是啊，直接喝是更好的，直接口含蜂蜜一勺一勺的，那是更好的
1: 啊。
0: 那假如说是我们像痰性的话呢，还有一招，就除了甘草干姜汤之外呢，我有痰，甘草干姜汤就去不了了。它最多就是给你去寒性的寒气，然后呢去一点点那个白痰，但是白痰重的话它去不了，我们就得需要加化橘红。
1: 所以忍那个咳哈，有的时候也不好忍。我刚才看好多朋友说根本忍不住，
0: 对，忍不住，
1: 对，但是你就是像王老师说的，就是在可能你咳的不是特别严重的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你会努力的去忍它，但是忍完了之后那个反攻的劲儿特别难受。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爸，好啦。
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7: China Traffic Radio，
6: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文道健康特别节目的直播，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文龙老师。
1: 谢谢刘康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文龙老师好哈。那还有一种观点，王老师，就是我用力的硬把它给咳出来，我有的时候咳不出来不是吗，我就哼就是特别使劲的说，我不行，我今天非要把它咳出来不可
1: 啊。是有这个像这种啊，就是恨病服药
0: 啊，恨病
1: 恨病吐痰
0: 啊，
1: 就是因为太恨这个病，太恨这个痰，我非得怎么
0: 带着脾气的是吧，
1: 这真的带着脾气。像这种呢，是这个是咳嗽完了之后，你会发现一个现象，第一个嗓子容易疼，
0: 是
1: 确实是容易造成冲击出血，
0: 是的。
1: 第二个是这个咳嗽完了之后，虽然可能会相对干净那么个半小时，过去之后又来了，
0: 还会再来
1: 的，所以这个是不提倡的。我在小的时候呢，我爸爸打苍蝇，他瞪着眼在那使劲的打，我都很害怕嘛。完了那时候我很小，然后呢，我说爸，你为什么这么？是吧，就是带着情绪打。我爸说我得把这苍蝇打怕了。
0: 我说先打死还不行，还得让他怕。
1: 其他的苍蝇会害怕吗？
0: 苍蝇要
1: 有那么高智商要好了
0: 吧。有点杀这个苍蝇给那个苍蝇看那意思。
1: 对。这时候我爸他因为他当过兵嘛，他有那种气势啊。
0: 是。
1: 完了之后呢，可是这种气势呢，对于苍蝇这种低智商的生物来讲的话，稍微有点，对他没理解，这个没有必要，正常的给他止咳化痰就行了。我们有的是办法，我们还是技术流，就是用技术，也可以把它解决掉，而且这些技巧都是非常简单的
0: 啊。
1: 我们在前两节课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分享了一些，
0: 是。
1: 那么这个在这节课的时候，我将会分享更深的，或者更为这个难缠的，以及比较常见的一些药物或者是组方。刘康老师提出来的那都是我们的观众哈，他提出来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感受。我要么就是使劲咳嗽，我要么就是硬压着啊，别咳嗽。我要不就是常年的或者长期的去吃那个镇咳药、
0: 镇咳药，对，
1: 去把它给压回去。这些其实我们现在来看的话，不仅仅不可取，而且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憋出内伤，或者是受到影响。
0: 对，
1: 那么我们的解决处理方法呢，是寒者温之，热者凉之，那么就给它拔河一样。我们还是那句话，人呢不可能始终保持中正和平的。
0: 对，
1: 我们在黄金分割点这个位置上，尽可能多待一秒是一秒。
0: 对，
1: 但是呢，你也有可能
0: 偏偏左，偏偏右，
1: 偏今天就吃多了。你赶上又喝点冷饮，它就是胃里边不舒服。你知道怎么去把自己再拽回来，就可以。
0: 对的，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就还是继续来跟王老师一起看看大家真实的一些问题，因为刚才说到有痰不吐，然后就会不好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问了王老师，确实是像吐痰啊、咳嗽啊这个动作，很多小孩子是不会的。那你怎么让他能把这个痰吐出来呢？
1: 那小孩子这个痰的话呢？一般来讲的话，它不会特别的多的，但是如果说是已经呼噜呼噜里边比较多的那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有这么几个办法
0: 啊。
1: 第一个呢是桔梗配甘草，
0: 桔梗就是我们能吃饭吃的那个是吧？
1: 桔梗因为在东北，像这个、
0: 嗯、
1: 这个叫延吉地区啊，
0: 对对，
1: 他们是直接拌凉菜的，
0: 对
1: 啊、有的是做成泡菜，
0: 对
1: 啊，泡菜不仅仅是辣白菜了，泡菜其实有的还可以拿桔梗来泡，
0: 嗯、
1: 就是这种桔梗呢，它是可以去痰排痰，而且它是直接当菜吃，
0: 嗯
1: 嗯，吃的量大一点也没关系的、
0: 嗯，
1: 所以对于小孩子就比较安全，
0: 嗯。
1: 这是给大家一些这个日常常态化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有痰这个事儿、大家经常会听一个名词叫做痰湿体质，
0: 哎，常听、嗯，
1: 哎，这个所谓痰湿体质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各种结 节，
0: 嗯
1: 嗯，然后肺，比如肺里边有阴影啊、然后呢结 节体质，
0: 对，
1: 多发性的结 节啊、
0: 嗯，
1: 痰嘛。啊，凝结成一块的，包括斑块，
0: 嗯
1: 啊，凝结啊，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形成粘连，
0: 嗯
1: 啊，要不然正常的流动的血液，它为什么就成了斑块？
0: 对，
1: 为什么是固态的？是一定是有胶水，一定是有粘连物。
0: 对，对啊、就是我们王老师以前讲过哈、啊，可能今天如果有那个新来的同学，您可以再给我们简单的再说一说，就是中医说的这个痰。
1: 嗯，
0: 它其实这个概念要比我们说咳出来的那个一坨的那个痰的这个意义要更大一些，是
1: 的，
0: 是吧，
1: 对，那个，你看刘鹏老师提醒我，这太有必要了，因为我有时候一讲就容易讲深了，
0: 是，
1: 啊、幸亏有您，您是大家的，
0: 因为我懂得少，所以
1: 您是大家的嘴替啊，就
0: 是小学生
1: 替大家去问出这样问题，是我一下就是讲太深，我说一下说一下痰呢，
0: 嗯嗯，
1: 痰呢从这个狭义上来讲的话，是我们的口腔里边能够吐出来的排出来的异物，
0: 嗯
1: 啊，这个称之为痰、
0: 嗯。
1: 那这里边呢，分为从中医的划分来讲的话，分为寒性和热性，
0: 嗯
1: 啊，寒性的痰呢一般呈现为白色，
0: 嗯、
1: 那么这个化热之后一般成为黄绿色，
0: 嗯，
1: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认为，就即使是寒性的，我们肯定是甘草干姜汤啊，
0: 对
1: 啊，包括化橘红这种温性的啊，这个祛痰药。就即使是黄痰，它本质上来讲的话，也是由寒而化热，
0: 嗯，
1: 常常是这样。所以呢，我们仍然还是会给它用甘草干姜汤作为底子啊，尤其是它比较怕冷，说我一到晚上一吹凉风，我就开始吐痰，但是我吐出来是黄痰，你说那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很简单，你只要是怕冷，虽然吐出来黄痰，我们仍然给你按照寒痰化热的思路去搞，还是用化橘红，还是用干姜，还是用这些温热的药，但是呢反佐一点点那个消炎药啊，中药当中消炎药就是蒲公英、金银花啊、黄芩啊，就是这些呢是能够消炎的。你说我现在咽喉疼痛啊，肿没肿啊？稍微有点肿，哎，有点肿的话，给你利利尿，蒲公英最合适了，
0: 啊、
1: 尿床草。
0: 对，又去火又利尿、嗯、
1: 对，脸上倒是没肿，就是嗓子这儿肿，这个肿的厉害。完了之后呢，那你要不差钱的话，用金银花也行。
0: 嗯、
1: 金银花
0: 稍贵一点点。
1: 对，金银花呢、
0: 嗯，
1: 现在也没人炒作了啊、
0: 嗯。
1: 前几年的时候，有人炒作的时候，金银花、
0: 哎、对
1: 价格太高了。然后呢，现在没人炒作这个金银花、
0: 嗯、
1: 所以我可以放开
0: 了讲，稳定了，
1: 其实它是可以的、嗯、啊，它消炎是很猛的。然后呢，像这些等于是消炎药配合着温性的化痰药，
0: 嗯
1: 嗯，是比较常用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吐出来黄痰，而且我怕热，我不怕冷啊、
0: 哦、
1: 我纯的怕热，
0: 已经很燥了哈，
1: 哎，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不要再给他用干姜、甘草、化橘红这些热性的药了、
0: 嗯嗯，
1: 他怕热，他热的时候咳嗽更严重嘛，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用一些凉润的一些药、
0: 嗯
1: 啊、凉润的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知道就是全瓜蒌、
0: 嗯
1: 啊、黄连再加上半夏、
0: 嗯、
1: 那么这个被称之为小陷胸汤、
0: 嗯
1: 啊、正在心下按之则痛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这个小陷胸汤，那直接就把它所有的痰给它清出去、
0: 嗯，
1: 那假如说他没有说正在心下，就是胃这个位置，那一按就疼，不按的时候感觉怪怪的，一按哇好痛啊！
0: 哦、
1: 嗯，啊，很多人他这个咳嗽的时候是这样，
0: 嗯嗯嗯，
1: 啊，他咳嗽的这个肺疼，
0: 嗯，
1: 然后呢肺底部疼，
0: 摁着咳，有的时候还
1: 对对对，
0: 扶着咳，
1: 哎，捂着肚子咳，
0: 嗯嗯，
1: 那像这种呢还咳不太出去啊，这个时候就需要甘寒柔润的这个全瓜蒌、
0: 嗯，
1: 全瓜蒌呢实际上是一个葫芦科的植物。把它弄下来之后有两种切法，一种是 直接就给它切了，切完了之后烘干或者是晾干啊，是圆片状的，
0: 嗯
1: 嗯，就是像小饼
0: 切，
1: 小饼子似的，
0: 对，
1: 嗯，馅饼那种披萨，嗯，
0: 是
1: 它上面有好多籽儿嘛，所以这是甜瓜蒌啊。然后呢，第二种切法是把它这个蒸一下，然后呢压扁，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便于机器去切啊，机器去切的时候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弄出来就有点像
0: 一条
1: 沙琪玛，
0: 嗯，对，压的实实的那种，
1: 对对对。啊，那这是它的两种的成品药的形态。
0: 嗯，
1: 那它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它是去黄痰、热痰之圣品。
0: 嗯
1: 去除这个痰呢，用到它棒极了。嗯，所以这个全瓜蒌，别说用到黄连和那个青半夏啊，没有这两样，只一个。你说我家里边就全瓜蒌，那可以直接煮水喝，但是用的量不能轻了。像我这个体重，我就得用30克。到50克、
0: 哦、
1: 啊，它那个也很压秤，
0: 对，那里边有糖似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0: 啊，黏黏的，
1: 这个，所以往上一放，放上几块都已经20克了，
0: 嗯、是、嗯、
1: 啊，所以你别舍不得用，像我这种体重，
0: 嗯、
1: 起步就是30克，那么30克、50克、80克都是它，
0: 嗯、
1: 没关系，
0: 嗯，
1: 然后呢，多用一点，越用的多，它去痰的那个力量就越强，
0: 嗯，
1: 但是你首先得确认它是不是黄的、
0: 嗯、
1: 热性的那个痰。
0: 嗯嗯嗯，纯的怕热的那种人，
1: 对，
0: 在这个时候叫
1: 纯怕热的，
0: 嗯
1: 啊，那这个时候用它是非常对路的，
0: 嗯
1: 啊，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为什么又加入了黄连和这个半夏呢？因为黄连它消炎呢，黄连苦，苦那真的是苦的厉害，
0: 嗯、
1: 它是可以苦就能够去这个酸苦涌泻嘛，
0: 嗯嗯，
1: 酸味的可以收敛，苦的呢就可以有涌泻的作用，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所以但凡是苦味的东西啊。都稍微有一点点消炎的作用。我们说到这个苦味儿，大家应该有一些朋友就能够知道我要说什么。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所有的蔬菜，
0: 嗯，
1: 都会淡淡的有一点苦味儿。
0: 哎，
1: 那不仅仅是苦瓜，
0: 对，
1: 就是所有的蔬菜。嗯，你看这个白菜，啊，包括这个那个油菜啊，包括所有的，它都略微有一点点苦。
0: 就是我们说那个植物的那个草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嗯，
1: 它就带着天然的抗生素，天然的消炎性，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你如果是能不吃药的情况之下呢，最好是吃一些茴香、油菜，啊，像这些是很好的，
0: 嗯，
1: 啊，我呢是很喜欢吃油菜的，
0: 哦，
1: 每一次我只要是觉得嗓子不太舒服。啊，你比如像今天，
0: 嗯，
1: 啊，昨天我就来不及，昨天我事情
0: 太辛苦了、嗯，
1: 事情有点多，来不及去正经吃饭，
0: 嗯，
1: 那么就回到家，我也没有去吃蔬菜，就是冰箱里边有什么，然后呢随便热了一下就吃完就睡觉了，然后呢今天我知道，嗯，时间比较充足，所以一方面睡个懒觉，醒过来之后呢就煮了一锅白菜。
0: 纯白菜，
1: 纯白菜，
0: 哦，
1: 嗯，就那个白菜啊，
0: 哦，
1: 煮一煮，完了之后呢，
0: 调调味儿，
1: 对对对，搁一点点生抽，
0: 哦，
1: 酱豆腐什么之类的哈，
0: 嗯，
1: 再煮两个鸡蛋，
0: 哦，
1: 这这么蘸着一吃，拌着一吃就可以了，哎，就很舒服。第三个就是茴香，
0: 茴香
1: 啊，
0: 嗯，
1: 茴香馅儿的饺子我超级爱吃，
0: 我也是，
1: 是吧？
0: 北方人是不是都这样？
1: 嗯，不太清楚，不太清楚，
0: 啊。我们家是分两派，我跟我妈是茴香派，我爸是韭菜派。
1: 这个韭菜呢，不能消炎
0: 啊，
1: 韭菜是
0: 有点热性，
1: 是稍微偏温，
0: 嗯，
1: 啊，温热一些。
0: 嗯，
1: 那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就上火呢，你吃韭菜鸡蛋的，
0: 嗯，
1: 就不太对路，
0: 嗯，啊。对，
1: 你要是说我现在正是有点嗓子不太利落，有点发炎，有点疼，
0: 嗯，
1: 然后呢有点慢性的炎症体质，
0: 嗯，
1: 啊，动不动脸蛋儿了是烧通红的，像这种啊，你经常吃点茴香，茴香馅饺子，
0: 哦，
1: 然后呢慢慢体质就纠正过来了，不需要非得吃药。
0: 哎，茴香它那个就是香味儿，是不是本身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啊？就是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1: 对，
0: 啊，
1: 芳香走窜啊，
0: 嗯，
1: 这个本身就是对我们的心肝肺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0: 嗯嗯嗯，
1: 啊，尤其是肝呢，肝是需要辛香发散疏导，嗯，啊，
0: 对对，
1: 所以每次吃完了青菜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绿色的东西都入肝了，
0: 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是吃完青菜之后，这个人的心情啊都比较平稳。
0: 我觉得吃蔬菜稍微多一点以后，
1: 嗯，
0: 整个的那个排泄系统它也特别顺畅。
1: 那当然了，
0: 就会让你，哎呀，这一天终于是吧，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的那种。
1: 对， 对， 对，要不然的话积攒在体内，要不变成脂肪，要不然变成毒素。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 首先先讲一点点比较浅的，
0: 嗯、
1: 也是我们新来的朋友啊、
0: 嗯，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大家去了解我们、
0: 嗯，
1: 我们后边的话会说很多很多的一些中药，
0: 是，
1: 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用一些食疗的方式已经控制不了了，
0: 嗯
1: 嗯，它已经成气候了，这个时候才需要中药出面打掉它。
0: 嗯对，
1: 打完了之后，还是要回归到食疗。
0: 是的，是的。
1: 那平时的时候呢，天天老吃药不行，天天可以多吃菜，多吃一些这种食物。
0: 功夫在日常哈，大家就是日常积累一下一些经验，跟着王老师学一学，比如说哪些我们常吃的食物，它带着一点点的偏性哈、
1: 嗯，
0: 但是它很安全。
1: 对。
0: 那我们在日常就可以知道自己往哪边，嗯、就像王老师说，那个绳往左偏，往右偏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可以。不用药的情况下，用食物给自己稍微的调一调，或者给家人调一调。
1: 对，对，没错。那么

0: 然后呢，这个皂荚呀，它是古代的时候用来洗衣服、洗手、去油、去污的这样的一种良好的方式。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说，哎，那个肥皂啊，可以去油，它本身就是一种油脂。
1: 对
0: 从一开始
1: 对，
0: 发明肥皂啊，它就是一种油脂。
1: 我们老家以前叫肥皂叫胰子，
0: 胰子，
1: 是吧？哦，那
0: 对
1: 就
0: 的，
1: 是我们都那
0: 就是
1: 么
0: 胰
1: 叫，
0: 子，
1: 就是说它是猪的那个油膘
0: 对，
1: 做的，好
0: 对
1: 像，
0: 对，胰子就是一种高油，而这个
1: 皂
0: 皂
1: 角，
0: 荚，对，皂荚，它也是一种富含油脂的，所以在日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那个药学家啊，他们的记载当中，他说出自于我们本土的猪牙皂荚就不好，因为它太过于狭窄细长，这个像这种品质不好。啊，他说哪儿的比较好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儿的，来自于咱们中国
1: 中
0: 的
1: 国那个
0: 这
1: 又
0: 个
1: 大又长
0: 肥
1: 啊，
0: 的那种皂荚，
1: 对，这么老长一根儿
0: 有
1: 呢，
0: 点像油豆角一样，东北
1: 对，
0: 的油
1: 但
0: 豆
1: 是
0: 角
1: 它
0: 那种
1: 大
0: 啊，
1: 呀，它又大又厚啊，
0: 那种是品质上佳啊，所以他们大量的从咱们这儿进口，他们那边的资源相对来讲是比较稀缺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皂荚呢，它主要是去除那个黏痰，是想咳但是又咳不出来的。
1: 扒在那儿了，感觉
0: 对，
1: 啊。
0: 所以老烟民，我们常常说，哎，要想戒烟的时候，这个很难受，剧烈的咳嗽，平时抽烟，哎，反倒是好像压下去没什么事儿。
1: 对，它有一点点那个烟里面的东西，是不是有点像麻醉的一种感觉，是吧？
0: 对，它肯定带有麻醉性。我在抽第一根烟的时候，这个就醉了。
1: 您有什么好办法吗？
0: 不好挺的话，那就用皂荚了，
1: 皂
0: 皂荚丸，
1: 皂荚丸，
0: 皂荚丸，皂荚跟枣肉各等分。比如说100克皂荚，再加苏制的皂荚啊，苏就是那个酥油饼那个
1: 类
0: 苏，
1: 似于就是炒了之后，
0: 对，炒稍微的给它
1: 有点焙干了
0: 炒
1: 那
0: 出点
1: 种，
0: 油来啊，苏制这个其实就是干炒它啊，炒出一稍微一点油的那个意思出来，苏制皂荚跟那个大枣的肉，
1: 枣肉，
0: 把那个核去掉了，因为我们要给它打成丸了嘛。别的时候都不需要去核，你去核干嘛？反正
1: 直
0: 我又
1: 接
0: 不
1: 煮就
0: 吃
1: 行，
0: 啊，对吧？就光喝汤，那个反正都扔掉了。你现在要吃这个枣，你可能去核。然后呢，去掉核，就是纯纯的枣肉，跟它各等分，比如各用100克或者150克，然后呢，来给它这个打成胶粘的那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蜂蜜来给它和丸。蜂蜜给它这个和一点点出来那个小丸的话呢，你如果是弹丸大小的呢，一次吃了1到2丸可以了
1: 一
0: 啊。
1: 次是一天吗？
0: 一天得3次
1: 一天
0: 啊。
1: 3次
0: 体型大的吃2丸，像弹丸大小的，像我这个体重1丸就差不多够了。然后呢，这个等于相当于其实一次就是5克，然后呢一天3次，然后咱们要送服的时候，最好还是拿那个枣汤浓浓的枣汤来
1: 煮
0: 送
1: 一
0: 服，
1: 下哦，
0: 不是煮，是拿枣汤
1: 熬一
0: 煮出
1: 下
0: 来
1: 子
0: 那个汤来送服这个皂荚丸，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伤到胃。这个是皂荚丸，吃完了之后会大量的吐出那个黏痰、灰痰、胶质痰，它吐完了之后
1: 洗出来了
0: 肺里
1: 是
0: 就干净了，它真的能够洗肺。什么东西能够洗肺呢？就是这个皂荚，
1: 那它又能洗干净衣服，还能够洗干净我们肺里面的东西。
0: 哎，这个既能洗干净我们的皮肤，也能够洗干净我们的肺。
1: 好厉
0: 害！我们经常说洗手、洗脸、洗脚、洗澡。我们什么时候能洗洗肺呢？皂荚丸专洗肺的啊，它不像西药的那个也有洗肺的这方面的说法，但是它可能那个伤害啊，是有的时候是比较重的啊。但是皂荚丸，你只要是给足了枣。给足了蜂蜜，到最后的时候还用那个枣，那个浓浓的枣糕、枣汤来送服的话，绝对不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
1: 建先说，王老师，我不是烟民，但是我也有那种黏痰，就是黏黏糊糊的咳
0: 当
1: 不出
0: 然
1: 来
0: 可
1: 的，
0: 以，
1: 也可以用。
0: 也可以。但是如果是黏痰呢，只要不是烟民的话啊，我的建议你最好是优先使用全瓜蒌。全瓜蒌它是一个补品。你看它能够祛痰是不是？但是它里边还有大量的营养物质，所以它是一边给你补着一边连消带打的，连补带祛痰的啊。先用全瓜蒌用一阵子啊，或者是用那个标准的小陷胸汤，那个标准的小陷胸汤里边呢，黄连你可以去少用，甚至可以替换。
1: 有点凉是吧？
0: 对呀，你可以给它替换掉嘛。
1: 可以
0: 然
1: 替
0: 后
1: 换
0: 呢，
1: 成什么呀？
0: 你看看它，如果说它是偏凉的话，就。

0: 喜欢的干姜啊。
1: 啊，
0: 如果是这个偏于热的话，我家平时还热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换成桔梗了，桔梗贝母啊，这个就是帮在那个墙挂楼去给它扫扫尾巴，是不是啊？这两个小哥俩也都是属于去南的，就是墙挂楼比较猛烈一些而已。
1: 造匣其实就是因为你像抽烟的那个烟民，对于他来讲，那个劲儿就是很顽固了，
0: 对，
1: 因为他这属于可能我觉得都
0: 粘在里边
1: 几
0: 儿，
1: 十年了，没准儿
0: 对，
1: 十几年、几十年的这
0: 它
1: 个
0: 已
1: 时
0: 经跟
1: 间。
0: 你的血肉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像刚才我们说那个小月月，还是叫
1: 小月，对，
0: 小月哈，你阶段性的吃一吃皂荚丸是很好的。除了皂荚可以去清除这种黏痰之外，我们刚才分为这三项了，分别是这个寒性的啊，也这个白痰。啊，热性里边还分为这个寒热啊，然后呢，以及纯纯的那个焦痰、焦质痰啊，不容易排出体外的，大体上分为这么三类。那么在此基础之上，我给大家分享几张方剂，让大家平时的时候呢，避免这种痰湿。因为这个痰的话呢，它不仅仅是我们的肺里边的痰，它有可能是一种粘液进入到我们的淋巴系统，形成淋巴结。进入到我们的血液系统，形成斑块儿啊，只要是这种的，中医上啊，它统称为痰啊。痰呢又来自于液态的这种粘稠化啊，所以说呢，一般是我们称之为痰湿或者痰饮啊，这种所谓的外面讲的痰湿体质啊，我一般很少这样去说啊。但是呢，为了让大家去方便理解啊，这个可以说，但凡是痰湿体质，都是人群画像是什么样的人呢？
1: 胖人，
0: 对，应酬多的，
1: 啊，
0: 烟酒不分家的啊，在外边你想想看，那烟就容易形成痰嘛，
1: 对，
0: 那酒呢也是这样的嘛，就是
1: 对，
0: 鱼生这个鱼生火，肉生痰，成天又吃的也是生痰的啊，那发炎的啊，那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我们都会说要给他吃一吃二陈汤，陈皮、半夏、茯苓、生姜、甘草，这个就是我们的二陈汤。那这个里边之所以叫二陈汤呢，第一个陈皮啊，它药贵辛，为此贵陈。然后呢，所以说陈皮啊，这个是一陈。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半夏呀，一般来讲的话，它会相对的比较霸道一些啊。一般我们如果是这个新鲜的半夏，都要用滚开的水给它冲7次啊。那现在不需要了啊，现在还是需要洗。
1: 都
0: 就
1: 是
0: 是你
1: 炮制了，是
0: 不用用滚开的水了，
1: 吧？
0: 洗干净它，把那个粉末给它洗掉就行了，要不然犯恶心
1: 也都是炮制过
0: 啊。啊，对对，二陈汤以及它的这个常见的加减，啊，这个是送给大家啊，平时的时候呢，给自己啊去痰湿，
1: 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因为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就跟王老师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次直播再见。
0: 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的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
9: 空腹不能吃香蕉的说法流传很广，理由通常是香蕉含镁高，怕吃多了对心脏不好。但是按照中国食物成分表2009的数据，每100克香蕉只有43毫克镁，而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一般是100到150克左右。这样算下来，吃一根香蕉距离成年人每日镁推荐摄入量330毫克还差得远呢。而且人体对镁的吸收会自动调节，体内的镁够了，肠道吸收率就会下降，排泄也会增加，单靠一根香蕉把血镁吃上去基本不太可能。不过确实有三类人不适合空腹吃香蕉，一是肠胃敏感容易反酸的人，空腹吃可能会刺激胃酸分泌，烧心胀气；二是需要控糖的朋友，熟透的香蕉升糖快，最好放在两餐之间，或者是搭配一点蛋白质吃；第三就是肾脏功能不全，排钾能力差的朋友，香蕉钾含量高，这种情况一定要谨遵医嘱。您平常喜欢吃香蕉吗？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聊一聊吧。
10: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衡德高速因改扩建施工，龙华站庙镇站德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衡水东站龙华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含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上道，首都环线高速因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东站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2: 再来关注到湖南，

0: 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北往南的方向，因为车流量大缓行。徐广高速湘潭段762公里处社部收费站附近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缓行。杭瑞高速岳阳段石华枢纽西往北的方向，石华枢纽西往北的方向的匝道目前因为施工正在管制，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4: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4: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5: 好，来到了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0: 大家好，我是王上。
5: 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啊，很多朋友问说视频直播开了吗？开了啊，刚开了，不是我们迟到，没迟到啊，直播开的稍微晚了点儿
0: 啊，是人是早就坐进来了，
5: 人早就到了，我们怎么可能会迟到呢？
0: 越描越黑了啊，
5: 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啊，大家可以走到视频直播里面，先预告一下是吧？因为这个就是在咱们开始之前，就是大家已经在群里面讨论的比较火热了
0: 啊，
5: 6点回来之后吧，
0: 对，
5: 6点回来之后，王老师今天准备了一首歌曲，嗯，
0: 又是一个非常折磨各位耳朵的一首。但今天的好在是什么呢？
5: 好在我跟你一起唱。
0: 是，而且另外一点就是，今天这些歌啊，不是自己写的了。
5: 啊，
0: 今天咱们是这个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流行通俗歌曲，
5: 通俗歌曲，
0: 通俗歌曲
5: 串烧，
0: 对对，歌曲串烧，
5: 哦，
0: 所以呢，大家一听都能知道，这是哪首歌。但就是可能词儿改了改，
5: 行，反正是大家都很期待今天的这个表演
0: 啊。
5: 有人说是为我送行呢，送什么行啊？是为我加油打气呢，是吧？
0: 确实，给这个还不了解内情的朋友啊，说一下为什么说给樊科要送行呢？因为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晚高峰，樊科都不在。
5: 对，
0: 樊科要去哪儿呢？人家玩去了，休假了就。
5: 是，我要出去玩，度假了。
0: 对，出去玩呢，就是去哪儿玩呢？去给大家玩玩和田玉。对，就樊科有两场这个和田玉的溯源直播，
5: 对，
0: 确实都是一些一是品质又好，二是价格又划算的这么一个两场特别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会收到一张海报，然后扫码呢预约这两场的直播，都是视频直播，对，明天晚上和后天早上，
5: 对，明天晚上5点这场直播就开始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和田玉啊，非常多的款式。
0: 对，
5: 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问一下，你是怎么从，我知道你是如何从小王变成小权的
0: 啊，
5: 是因为什么？小王上书中分就叫小权
0: 啊，
5: 但我这个小国又是怎么来的呀？
0: 我也懵着呢。
5: 我刚才想，有人说小国，那就是王被一个什么圈起来了，还多了一个点儿
0: 啊，
5: 就成了小国是吧？
0: 小国了，嗯。
5: 哦，
0: 这真是每天呀，都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梗在诞生啊。
5: 就这名字，那你这名字是怎么起的？你当年为什么叫王上啊？
0: 我爸姓王，
5: 你妈姓上，
0: 我妈姓上，
5: 真的？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5: 哦，现在其实，咱们那个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喜欢什么父母的姓结合在一起，
0: 也得看父母姓合不合适。
5: 对，
0: 比如说我爸姓王，我妈要也姓王，我叫王王，这就
5: 王中王啊，有人这么叫啊？
0: 是也有也有。
5: 对啊，
0: 我听着挺美味的，我。
5: 哎呦，那你这名字还，我觉得你父母真的还挺好，这俩姓结合起来，正好这名字就结合起来还挺好听。
0: 是，就是我小的时候一直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小朋友们给我起的外号。就叫我皇上，因为
5: 皇上，
0: 对，王上喊得快了，就像皇上，大家觉得哎正好玩皇上皇上皇上，其实现在想想很尊贵啊。可我小的时候就觉得啊，为什么叫我皇上啊，觉得是外号，但其实挺好的这个外号。对，
5: 皇上
0: 啊，
5: 对啊，你这名字现在大家叫起来也会觉得皇上皇上皇上。
0: 听着这嘴里像真像喊了个王中王一样，
5: 这是你父母对你的一片期望啊
0: 啊！
5: 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现在好多有这种的，就是什么父母的，也是一种潮流吧。
0: 对，
5: 就大家一直以来都挺喜欢这个的。
0: 对。

0: 但是人家现在啊，就因为这两天不是又是开学嘛，
1: 嗯，
0: 就现在就之前咱们不是还调侃说名字比较多的一零后吧，
1: 嗯，
0: 比较多的什么子轩呐、啊，
1: 哎，
0: 子涵呐、
1: 啊，挺多的，
0: 哎，对对对，这类的比较多，
1: 嗯，
0: 什么子什么子什么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在二零后
1: 啊，
0: 二零后的名字的重名率下降了。
1: 就不叫这些了。
0: 对，而且重名率下降，就说明他们现在就一定要追求个性，我千万不要跟别人一样，而且他们的风格也变了。
1: 是，我看有的孩子那名我都不会念都，肯定一般重不了名呢，那输入法一般都打不出来都。
0: 对
1: 啊，
0: 说现在的二零后的名字偏什么呢？偏古风
1: 哦，
0: 嗯，
1: 就有点像古风小说里的那些男主女主的名字。
0: 对，原来是子涵、子轩，
1: 嗯，
0: 现在是叫什么锦溪？
1: 哎呦，
0: 嘉轩。
1: 嚯，
0: 哦，这个叫浩寻，
1: 你就这，哎呦，听着这太有文化了
0: 啊！就搭配这些名字，而且这名字这字儿吧，我这么念我都觉得，就反正这字儿都不好写。还有什么叫乔川？
1: 你这听了，这文化啊，你这个文化气息扑面而来。虽然不知道哪俩字儿吧，
0: 对，
1: 但是就听着就好听。
0: 清月，
1: 哎
0: 呦我的天哪，这名字一个个起的
1: 啊！
0: 就是说现在好多这种国风。的这种名字，
1: 嗯
0: 嗯，就显得又小众又很有底蕴，一下就能够让老师记得住
1: 啊。
0: 嗯，
1: 确实，老师念的时候也自己像是这个宗门的宗主一样。接下来，仙剑派啊，商好、乔川、锦鱼、景航，哎呦天哪，
0: 哎呦，
1: 每个人都会御剑飞行的感觉。
0: 我最近在那个又在重温那个《琅琊榜》，我感觉这名字就像那里面的，是吗？
1: 但你别说，这名字都挺好听的。
0: 对啊，
1: 对，
0: 国风就是
1: 不同年代有不同年代的起名的感觉。
0: 嗯，
1: 你像这个子涵、子轩这个年纪过去了，
0: 嗯，
1: 现在变成了这样。
0: 嗯，
1: 那再往前呢，可能是。
0: 再往前那就一零，再往前是零零，哎，零零后喜欢叫什么号什么？
1: 哦，是
0: 是
1: 是，
0: 是不
1: 是？对，
0: 嗯，
1: 其实咱们九零后也有很多愿意叫号什么。
0: 咱们九零后那时候都叫什么？男士啊，
1: 嗯，
0: 叫什么鹏
1: 啊，哦？是
0: 是不是？
1: 鹏飞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女士的话喜欢叫什么小？小什么？
1: 什么小影这种？
0: 春晓的那个小，对。
1: 啊，
0: 还有叫什么？但如果说叫什么娟呀、霞呀，
1: 就再往前了，
0: 得再往前了。
1: 翠芬呐，
0: 啊，
1: 嗯，彩霞呀，
0: 哎，对对对，
1: 嗯，
0: 这是八零后比较多的，
1: 是的，
0: 嗯，
1: 哎，挺有意思的。这个名确实一方面是寄托着家人对孩子的期望，
0: 嗯，
1: 但也确实很符合一些时代的特点。
0: 对，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各位的名字，
1: 嗯
0: 啊，你的名字的由来。
1: 大家离说大迪的孩子邦邦，是因为孩子爸爸玩河北梆子吗？然后说大迪说因为有力量，劲儿大，
0: 劲儿大，男孩子劲儿大，
1: 所以小名叫邦邦
0: 邦邦，
1: 挺好听的，
0: 挺好挺好的。
1: 就问你邦邦不邦邦，
0: 棒不棒吧？
1: 对，就各位您的这个名字起名的时候，
0: 嗯，
1: 为什么叫这名？比如凡科，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叫凡科？
0: 我还真讲不出来为什么起名馆给起的，
1: 就这么些年了，就稀里糊涂一直用着。
0: 不是，我是高中才改的名儿
1: 哦，
0: 我是高一才开始叫丁凡科的。
1: 哎，还有这个曾用名，
0: 对，我现在户口本上还有曾用名。
1: 曾用名方便说吗？
0: 曾用名叫丁梦佳，
1: 梦佳，
0: 对，梦想的梦
1: 啊，
0: 家境的家，
1: 家境的家，
0: 对，就是佳人才子佳人的佳。
1: 哦，
0: 嗯，
1: 哎，这个名也很好听，
0: 嗯，
1: 对吧？凡科和孟佳，
0: 嗯，我是高一，就高一，我们那时候是高一才那个上有学籍嘛，
1: 嗯，
0: 然后就是在那个上高一之前，
1: 嗯，
0: 那个暑假，我爸给我改了名。
1: 哦，
0: 对，
1: 就是以前一直叫孟佳，就是说希望孩子呀，
0: 梦是美好的，
1: 梦是美好的，
0: 现实破碎了，
1: 就还是平凡吧，哈哈，但平凡又有点不甘心，再加个科，就是美玉的意思，平凡的玉也是玉，挺好，和田玉，哈哈，回复和田玉，看看明后两天凡科的直播。
0: 哦，所以我最适合去给大家看看和田玉了，是吧？
1: 那为什么这次让你去，
0: 嗯，
1: 啊？这有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大闸蟹是让大明去，啊，
0: 哦，因为他是个吃货，因为他痛风。
1: 因为大明那个往那一坐就很权威啊，看着就是懂美食的人。
0: 哎，对对对。
1: 凡科呢往那一坐，
0: 嗯，
1: 一说凡科哪个科？王字旁的科，
0: 嗯，
1: 科古语美玉，
0: 嗯，
1: 哎呀，就太懂玉了。
0: 那下一次我们是要去给大家看那个旗袍，香云纱，是让你去，是因为 你
1: 就旗袍再往上点，再往上点，再往上，再往上点，再往上点。这确实，咱们这个出差的安排啊，也是挺迷的、啊，
0: 也是挺迷，确实是，嗯、人都有一定的根据呢。
1: 是的，
0: 嗯，
1: 哎。
0: 对，我们今天就来说说啊啊！有人说我曾用名挺好听、嗯，我当时吧，其实这个也确实是，就那时候、嗯、确实是有点那个封建迷信，我觉得、
1: 啊、
0: 就因为那我初中以前确实是学习都还挺好的，
1: 嗯，
0: 但是每次都考就是在特别好的考就是特别大的考试的时候我就失败
1: 哦，
0: 小升初我就差几分没考上我们那儿特别好的一个学校，但当时老师都觉得我就是考我应该没问题。然后初中上高中的时候，我又是差两分录取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学校，
1: 嗯，
0: 差两分哎，我觉得我运气怎么这么差呀？然后我爸说你运气真太差，给你换个名看看能不能改改。
1: 不是，我觉得你其实不应该改成叫凡科，你
0: 叫好运，
1: 你应该叫皮带。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嘛，你把链子换成皮带传动，皮带不容易掉。
0: 发现改了名之后没啥用、越来越运气越来越差了、
1: 平凡了嘛
0: 对、没啥用、
1: 啊、其实这个改名啊除了那种什么所谓的封建迷信，其实它更多的也是一种心灵寄托，
0: 对、
1: 就美好的祝愿。
0: 嗯，
1: 你不能说一个人叫这个名，那他就全都
0: 就能特顺风顺水了。
1: 那我早改叫王富贵了，我就
0: 王顺利、
1: 王顺利、王富贵、王好运，这我还叫什么王上了？
0: 对呀、
1: 啊，嗯，
0: 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就来说一说你名字的由来。
1: 对，
0: 因为可能现在很多人，你比如说你或者其他人，就有的人说他。肯定会问家里人嘛，哎，当年为什么给我起名这名啊，
1: 嗯，
0: 说哎呀你爷爷给你起的
1: 啊，
0: 你二大爷给你起的，
1: 或者按族谱排辈儿、你是哪一辈儿的
0: 啊，
1: 嗯，有那种大家族的这种。
0: 对，我要说到这个，
1: 嗯，
0: 你看我爷爷不姓丁
1: 哦，
0: 神奇吗？
1: 这其实不是很神奇，
0: 不是很神奇、啊、
1: 对对对，这个不是很神奇
0: 对，就是我们家还是比较复杂的、
1: 啊、
0: 我爸是什么，就反正那个年代什么给他舅舅去干嘛了、就是
1: 哦、
0: 嗯，然后就是姓了他的姓了。
1: 是这个咱其
0: 实,、嗯、其实我小时候我们都说我应该姓何
1: 哦、
0: 嗯，我爷爷姓何，
1: 你看和田玉让你去啊就更合理了，这就哎呀你就应该去，真的
0: 我就应该去，哎呀
1: 你就应该去，冥冥之中几十年前就注定的这些事，
0: 注定了必须得去，
1: 就为了等明后两天凡科去溯源和田玉，
0: 所以还不预约一下吗？
1: 回复和田玉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让凡科改名啊，这场跨越了几十年的奇妙缘分
0: 终于在这一刻
1: 不要让它落空了，朋友们啊，对，这话题还没说呢。今天的话题，第一时段来说一说您的这个名字有什么寓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来到了17:21，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来看看这个机票选错了乘机人。最近52岁的曹先生帮姐姐买票，付款之后呢，发现选错了乘机人，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航空公司，结果航司只能按退票处理，加上联系各方沟通的时间，前后40多分钟退票，扣了一半的票价305元。对此呢，这个航空公司也说，选错乘机人没有应急处置方式，选错也不是该航司导致的，个人原因个人承担。
4: 哎，曹先生不是黄牛倒票，也不是恶意的占座，票都没出票呢，这个就收回去了。航司一分成本没花，然后扣一半，确实让这个消费者有点心疼。民航局2018年的一个就是写了是错购机票要提供免费补救，把握合理包容原则，有这个东西，不是说不让航司定规则，但是代买老人包括手滑的朋友，他得有个几分钟反悔的活路嘛，别让真情服务四个字只挂在官网上。
3: 而且那机票都挺贵的，你说万一是不那个粗心马虎是怪我们，但是这个损失有点太大了。
4: 是也得分情况嘛，他要是临了了他突然反悔了，那这咱该怎么办怎么办？
3: 这才刚买了没多久。
4: 是啊，
3: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真的真情服务啊。
4: 对对对，
3: 再来关注一下江苏中小学的 AI 通识课。最近呢，全国中小学陆续开学，一系列的教育新举措也是落地了。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江苏省的中小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实现校校开课，班班覆盖，人人学习。当前呢，沿科技走进中小学课堂，一场聚焦青少年科学思维创新能力的育人变革全面铺开。江苏省的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在课时安排上明确了小学每学年8课时，初中12课时，高中16课时，1到3年级呢侧重感知和体验，4到6年级侧重了解基本的概念和原理，7到9年级侧重人工智能技术并增强实践能动性，10到12年级侧重项目创作和前沿应用。
4: 时代都跑到这儿了，孩子从小摸过 AI， 用过 AI， 也懂 AI， 不是神仙，将来不管做什么，脑子都比咱们这代人是灵光的。
3: 你说人家现在接触的，咱们当时接触的，真是时代不一样。
4: 真是，就你给你 AI， 免费让你装了，你都不会用，
3: 不会，
4: 拿它当百度使。
3: 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个女子住酒店啊，前两天咱们不是刚讲了，有一个说什么退房的时候要把被子带走，这个更过分。上海的一个酒店的客房遭了住客破坏，住客剪断电线，撕碎被褥，砸坏马桶、电视。酒店服务员说是前天早上7点回来的啊，全程也不说话，别人问他他也不说，就正常办理了入住。中午查房敲了好几次没回应，实在没办法报警了。警察来了之后发现，这个样子，就空调的线什么的都剪断，东西也都砸了。警察说身份证应该是真的，但留的电话号码是假的，空号，损失可能得3000多块钱。不抓住他还会霍霍下一家。
4: 住店花钱买的是使用权，不是破坏权。你拿公共设施撒气，这就是寻衅滋事啊！别把外面受的气你带进客房里去撒，砸的不是酒店，这是自己的人品。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近视啊，暑假已经结束了，不少孩子呢暑期沉迷电子产品，户外活动不足，读写姿势不规范，出现视力下降，视功能减弱。眼科门诊迎来学生视力筛查的高峰，医生提醒呢，这个确诊近视一定要佩戴眼镜，不戴眼镜反而会加速这个度数的上涨。开学季各类网红护眼神器也是热销，有家长跟风购买却收效甚微。医生表示，没有产品可以预防或治愈真性的近视。
4: 每天户外蹦跶2小时，读写注意那个一尺一寸一拳的那个原则，家长呢别跟风买那种动不动很贵的护眼灯啊、护眼仪啊，先把手机收了，把孩子哄出门，这个比什么神器都管用。开学了，视力这事儿学校管不了那么的全，爸妈还是得盯着，孩子自己也得知道啊，现在省一点眼，将来少一片模糊。
3: 是，好，来到了17:25，我们今天第一小时来说一说各位的名字啊，因为最近开学看到很多这个 20后的小朋友们的名字，就觉得哎呀，真是太有文化了。
4: 哎，
3: 所以我们也说说咱们这些50、60、70、80后、90后，我们的名字，当年的名字的由来，
4: 对，
3: 讲讲你名字的故事吧。
4: 哎，米兰说，我的名字是单字一个军，家里人就是想让我拥有军人的意志和战斗力，也是由家里长辈起的。
3: 哦，
4: 确实这个之前这个叫什么军呐、
3: 也多，
4: 就很多很多。
3: 对对对对，张军、李军、
4: 对
3: 刘军。
4: 还有丽娜说，我的名字是我姑姑给我起的，当时就觉得丽娜这个名儿、读起来挺响亮的。后来发现这个名还可以中英文通用，我就不用再起英文名了。丽娜啊，
3: 那真不错。但是那个时候能起丽娜这个名字，还挺洋气的。
4: 对，而且我觉得凡科你的名也是中英文通用的，
3: 是吗
4: ？Funk， 听着就很有那种律动感。Funk， 那我就不行，哇啊，就像是谁叫了一声。
3: 是，
4: 这英文就通不了，
3: 多旺啊，旺旺的，
4: 我纯旺呗，就是旺旺啊。
3: 哎，但你刚才说那个名字啊，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很少有起两个字名字的
4: 啊？是，
3: 就感觉一个字不足以表达我对孩子的爱，
4: 而且俩字也容易重名啊。
3: 对
4: 对，
3: 然后就觉得必须得仨字，所以你看咱们那个时候，你看王上，还有谁？没有了。咱们从事里面还有谁？古迪，
4: 对，
3: 没了，其他人都是三个字，
4: 还真是啊，完仨字儿，俩字儿都行，还有四个字的呢。
3: 孙雪，你人也
4: 行，你把大家本名全暴露了一会儿，不是还有四个字的呢？
3: 谁呀？
4: 不是咱们单位没有，
3: 同事没有吗？
4: 就是很多
3: 有，对，
4: 起名的时候他那个前两个字不是复姓，就是那个年代还能生生的变成四个字。
3: 你比如说像你，可能在那个年代就叫。王上啥啥，就是先是
4: 什么叫啥啥？
3: 不是王上鹏飞，
4: 哦，
3: 就这种，就先是父亲的姓，母亲的姓，然后再加俩字，就有这样的吗？
4: 我曾经有一阵子给自己起过一个网名，叫做上官飞。
3: 姓上官啊，
4: 对，就上是我的那个上，这么着上官飞，那我叫王上官飞，是吧？
3: 哦，
4: 表达了对自己职场生涯的美好祝愿。
3: 哎呀，结果一把年纪了还在这儿呢。
4: 哎，金玉说单名一个玉，它是金字旁的那个玉，宝石的意思。微信名就用金玉，这个玉就拆开了，适合看你们的和田玉广告。你看看这，哎呀这。
3: 然后就给他弹出了和田玉的海报。
4: 对对对，因为只要在微信后台回复了和田玉，都会弹出来。可以看看这个凡科的这张海报。你看凡科，你就觉得和和田玉莫名的很搭。也可能因为你穿的白衣服，就感觉和和田玉的那种洁白呀、什么的那种。
3: 真难为你了啊，这一段。哎呦，回复和田玉可以预约一下，明天就明天的此时此刻，
4: 对，
3: 我就在那儿直播了。
4: 是，我们来看看损的啊。李敏说，孩子的老师齐刘海，夏天热呀，呼在脑门上了，孩子们给起名叫条形码。
3: 就是对，给老师起外号啊，这个历史太久远了。
4: 是，
3: 我们那时候不也经常给老师起外号吗？
4: 啊，
3: 我们那时候先不起，一开始的时候先叫老班
4: 啊，
3: 班主任叫老班，老班来了。
4: 老班来了，
3: 然后再后来就过分了，就不能说了。
4: 我们那时候最流行的叫灭绝师太。
3: 哦，对
4: 啊，
3: 因
4: 为那个时候那个苏有朋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很火。
3: 对对
4: 啊，里边这个灭绝师太，大家觉得这名听着很霸气啊，和这个老师这个不苟言笑、严肃的风格很搭。还有小熊爸爸说，我闺女是2014年的，全家人想了半天，算了半天，最后起了一个大俗名。不过还不如孩子给自己起的网名呢，他给自己起名叫凡娜，最主要是我家姓好。
3: 那你们家起了一个
4: 好
3: 运，
4: 好烦呐，好烦呐，是
3: 姓好，我觉得太好起名了
4: 啊，好运，
3: 好运，好人，
4: 好人，都可以是吧？
3: 各位都可以来说说啊，你名字的由来，
4: 对
3: 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分享。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 2025年，温州有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

0: 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脂自我疗愈，在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 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2: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
4: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00.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
5: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 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来到了17: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名字的由来。有一些朋友说我后来自己给自己起了一个什么名，其实这个也挺好玩的，就是也可以说一说您后来自己的一些改名的思路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峰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

0: 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常杰。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这个名字。你刚才不是说有的人就是自己长大了之后也会给自己起名吗？
1: 对，
2: 就自己反正打了之后有自己的想法了，或者有的时候情况下他就需要你再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1: 对，就比如说有的那个单位里边，
2: 对，
1: 你叫 Lucy， 你为什么叫 Lucy？ 其实就给自己起的名。
2: 那比如外企肯定会有这种名嘛？
1: 对，
2: 那人家大厂
1: 啊，
2: 花名啊，这名啊，那名啊，你也得起一个。
1: 对对对，所以就我们有没有各位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公司里给你起个名，你想叫自己什么？
2: 咱们也有波名嘛？
1: 波名，啊，听着也像
2: 是。你的波名是？
1: 我就是本名啊，
2: 本名王上，波名王上。
1: 我最早的时候我没想好，我说这玩意儿得慎重啊，这得跟一辈子职业生涯呢。但是又要开播了，没办法，我说那就先叫着本名吧，估计
2: 先叫王上吧。
1: 也过两天我想好再换，没人记着。结果就一直就这事儿就往后错了，就叫到现在了。
2: 对，人很多人就会有自己的波名。
1: 对，
2: 这也是一种自己给自己起的嘛。
1: 我这名听着也像是花，这个
2: 也像是波名。
1: 对对对，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我
4: 嘞，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扰。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想要入职咱们公司，需要自己领取一个名称代号，方便咱们公司内部互相称呼。你有没有什么自己非常中意的？
2: 这名称代号，但是要起个什么样的呀？
1: 这个完全看你自己啊。
2: 那要不我就叫 Mary 吧，这名字有人用了吗？
1: 啊，英文的呀，你可能误会了啊，咱们公司的代号都是中文的，不走外企那一套。
2: 那老师，您的名称代号是什么？
1: 我叫王上，三横一竖的王，高尚的上，所以综合起来的话呢，我的代号叫王总。
2: 啊，这是代号啊，这不是职位吗？
1: 啊，不不不，我只是个普通员工。王总的意思是，工作中有什么问题，王上总是会热情的帮忙解决，总是会伸出援手，表现的是我这个人热情。
2: 哦，哎，那咱们的领导大明老师呢？
1: 你说小明啊？
2: 小明，平常你们都直接叫他小明吗？
1: 啊，对呀，这是大明自己起的，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态，并且工作的时候不要粗心大意。
2: 小明和粗心大意有什么关系？
1: 因为小的时候做题，小明总是不太靠谱，要么出门上学没带书包，得让哥哥骑车子追，要么水管一边接水一边放水，要么分苹果不知道怎么分，反正比较马虎。
2: 哦，那我大概知道这代号的起名思路了。行，我叫柯总，怎么样？意思就是工作中凡柯总是能认真工作，总是能圆满的完成工作任务。
1: 柯总啊，哎呀，我觉得不太好，要不叫柯主任呢？意思是凡柯主人翁意识很强，公司的事儿就是自己的事儿，表现你积极的工作态度。
2: 这不太好嘛，大家都是俩字儿，我仨字儿，要不柯董怎么样？意思是警醒我自己，要懂得知足常乐，简称柯董。
1: 哦，哎，那要不你叫柯处呢？意思是你这个人可以相处，表现你的随和。
2: 也不是不行。
1: 或者柯局，北京话局气，表示靠谱、仗义、大方、讲究。
2: 哎呀，哎呀，哎呀，都行，我听你的。
1: 听我的呀？
2: 啊，
1: 那就叫老柯吧。
2: 老柯。
1: 对呀，表示你这个人成熟稳重，老是能解决问题，多好的寓意啊。
2: 不，这有点显年纪大吧。
1: 那就小柯。
2: 不是，怎么又回到小字辈了？
1: 大名也才是小名啊，你这个跟他是一样的，表示年轻，青春常驻，不老容颜，这多好的寓意啊。哎呀，
2: 行吧行吧，
1: 那小柯你收拾一下你的工位，以后你就在这里办公。
2: 好的老师。
1: 哎，叫我的公司代号
2: 啊。好的王总。
1: 那你先忙吧小柯，有什么不懂的再问我。
2: 知道了王总。不是，我怎么总感觉我自己吃亏了呢？还能这么占便宜。哎，刚才也有朋友说有这种占便宜的。比如说大家起名叫什么什么姨
1: 啊，就是这样的话，
2: 怡宝的怡嘛。但是呢就是什么什么怡，或者比如说别人起名叫 哥什么什么哥，比如说你，如果你的名字叫王哥，
1: 哎，就叫我大名就行以后啊。
2: 那你说你要叫王哥，大名每天还得，哎，王哥，
1: 哎哎，
2: 王哥，
1: 哎，
2: 王哥上班了，王哥。
1: 哎哎，你别说啊，这听着是那个心情有点愉悦。我拨名以后就叫王哥，
2: 以后你孩子，你跟你孩子叫王哥，
1: 从小
2: 你叫王上，他叫王哥，你说王哥来抱一抱，王哥。
1: 挺好的，挺好的。男孩叫王哥，女孩叫王姐，挺好，挺好，挺好。
2: 哎呀，行行行，
1: 从小不吃亏。
2: 哎、嗯，
1: 王哥出去站着去，好嘞。心满意足，心满意足。
2: 哎、可以，可以。嗯，飞说，我小时候的名叫王飞。
1: 哎呦，
2: 飞是那个飞，飞翔的飞。
1: 是是是。
2: 五年级的时候，自己给自己改、
1: 嗯，
2: 改成了王飞，那个上面一个雨，下面一个飞，非常的飞。
1: 对，
2: 还花了50大洋把户口本也给改，户口本的页给改了。
1: 我小的时候也叫过一阵子王飞，是
2: 哪个飞？
1: 就是他这个飞
2: 哦，第一个飞是吧？
1: 对，小名就是飞飞，然后那个后来又和我本名连一块王上飞。
2: 哦，飞飞
1: 往上飞啊，往上飞。
2: 哦、
1: 啊、
2: 这挺好哎，往上飞。
1: 对对对，后来也是因为我在学前班之前吧，就一直天天大伤没有，小伤不断的。
2: 嗯，
1: 就是家里人就说这孩子是
2: 飞了，老摔，
1: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就怎么总是天天磕磕碰碰的，直到学前班把脑袋磕破了一次，缝针了。 就是要不把那个飞字去掉，让孩子稳重点。其实是那次磕疼磕怕了，以后我自己就稳重了，毕竟缝针了那次。对，
2: 所以把这个飞给取了。
1: 对，但我户口本一直就是王上，就从小王上，后来那个飞字呢是家长就小名就单加上去了。
2: 希望你一飞冲天，
1: 嗯，
2: 一鸣惊人。
1: 对，四千之说，我的本名取得挺随意的，我妈当时随便取了两个寓意不错的字合在一起就是了。
2: 嗯，
1: 其实很多家长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都是这样。
2: 嗯，
1: 你像那个刚才孙也说了，说今年给我们家姑娘起名字，拿着新华字典一页一页的翻，就找合适的字儿。
2: 这真的，这起名啊，真的是就是很讲究，
1: 太讲究了。
2: 对，
1: 你看人家 ZL 叫明路，九章涉江披明月兮配宝路，源自于这里。
2: 啥意思？
1: 这是那个屈原的涉江。
2: 明路，这名字倒挺好听。明路，
1: 对，明路，嗯，你看这是文化啊，回头一解释起来，为什么叫明路啊？
2: 嗯、
1: 啊，因为就这样，出自于，
2: 就是出口成章是吧？
1: 对对对对，一听，哎呦，这个太有文化了，
2: 哎呦，我的天，
1: 寓意也好，
2: 嗯
1: 啊，而且重名率。我感觉这名路
2: 这应该不高，对
1: 对，还好、嗯、还好。
2: 现在大家很担心这个重名率，
1: 嗯。
2: 钱多多说，有钱多多，你看人这网名叫钱多多，他说俺闺女属马、
1: 嗯，
2: 春天出生，
1: 啊、
2: 取名叫雨苏，是吧？
1: 哦，
2: 是吧？
1: 对，
2: 万物复苏，寓意新生，草字头照应着属相。
1: 哦
2: 哦，马寄托了我对他美好的祝愿。
1: 雨苏，
2: 嗯，
1: 哎呦，这听着这个。也是，你看，确实这个20后啊，这起名、
2: 嗯、
1: 是文雅，
2: 太有文化了，
1: 太有文雅了。
2: 嗯，
1: 还有静贤说，我的名字呢，我妈妈起的时候是想着随我姑姑家的姐姐用"静"这个字，然后翻字典看到了"娴静"女字旁的那个"娴"，
2: 嗯，
1: 就用了"静娴"。后来才发现，我表姐的名是用的是"静"，是女
2: 字旁
1: 的那个"静"，
2: 嗯、
1: 是美玉无瑕的意思。不过我也非常喜欢我自己的这名字。
2: 哎，这个静娴这个名字，我一听就特别像那个后宫的哪个妃嫔的名字。
1: 我一听就是这
2: 娴妃，
1: 这周芷若她师姐。
2: 哦，就感觉仙气飘飘的。
1: 对对对，在芷若落难的时候，是峨眉派里为数不多还支持芷若的人，静娴师姐。
2: 对，这名字也挺好啊。
1: 聆听人家这个给女儿起的名也好啊，
2: 嗯、
1: 说两个女儿叫做嘉妍。谨言，
2: 嗯，
1: 嘉言就是嘉言善行，
2: 哦，
1: 谨言就是谨言
2: 慎
1: 行，
2: 哇，
1: 啊，
2: 嗯，
1: 有点这个啊，
2: 你这名字都能讲出来点什么？
1: 对对对，
2: 嗯，
1: 还有张维说，我们单位的名字浩南、亚南、小南、竹南，去年也有四个字的这个名字的同事，
2: 嗯、
1: 但我觉得起名占便宜。还是
2: 就是那个什么姨什么
1: 什么姨什么哥这种、
2: 嗯、
1: 最直白。
2: 对，什么男好像在咱们那个时候也挺多的，
1: 挺多的。
2: 对
1: 对，
2: 这个男那个男，
1: 木字旁的男，女孩特别多。
2: 哎，对对对，嗯，
1: 月半月半说，我名字里有一个晨，因为是早晨生的，家人起名呢就带了个晨。
2: 哦，就是早晨的那个晨是吧？
1: 对，
2: 嗯。 这个禾草说他的名字单字一个菊，就是菊花的
1: 菊，花的菊。
2: 对，他说其实爸爸当初给我取的是举手这个举。
1: 哦，
2: 我们方言里这两个字的读音都是第三声举，上户口的时候给我填错了，后来也没改。对，真有好多这样的。
1: 是的是的，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啊，然后当时上户口填错了就这么阴差阳错了，
2: 这么草率的就定了。
1: 黄黄说我堂姐的名字叫季萌，四季萌发的那两个字季萌，表姐叫季平，四季平安。我哥的名字叫季舒，四季舒服。哎，这哥哥的名字怎么一下就不是明明季舒也很文雅，
2: 季舒，
1: 对，四季舒服
2: 舒坦
1: 舒坦，
2: 过得舒坦嘛。
1: 对，
2: 这位才逗啊，静姐说我单名贝，我姓刘，就缺个姓朱的人辅佐我了，
1: 叫刘贝啊
2: 啊，真的叫刘贝，是关键是女士吧，因为这叫这个贝的草字头，这个贝小名是叫贝贝吗？
1: 对，不是你他可能想说的是诸葛，然后他打成了朱，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对, 对，
1: 姓诸葛的辅佐一下，
2: 诸葛，
1: 对，你有没有两个拜把子兄弟啊？
2: 三结义了吗？
1: 对对对对对，慧慧说我是单名一个慧，聪慧，秀外慧中，爸妈应该就是取这个意义嘛，觉得比较适合做女孩的名字，我也挺喜欢，就是奇怪为什么不起个双名呢？我妈说那个时候正好流行单名。啊，所以他单名一个慧字。
2: 就刚才也有朋友说八零后的时候特别，八零后有很多叫就俩字儿，就单字儿一个字儿的，
1: 对，
2: 特别多。
1: 对，
2: 那时候就是起名字其实没有像现在这么的重视，就一个字儿也可以。
1: 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说贱名好养活。
2: 哎，对对对，所以小名不是就很多，叫狗蛋儿啊，
1: 对，什么三臭啊，
2: 对，
1: 哎，这种就是觉得好像就民间讲法说这样啊，老天爷就不收这孩子了，其实就是以前的医疗条件或者是家长的育儿观念方式有问题，孩子容易夭折，
2: 对，
1: 啊，
2: 小名就小名，反正就叫的
1: 越
2: 简越那种普通越好。
1: 对，科比詹说我自己的名字是我小爷爷取的，我和我堂哥堂姐三个中间都有一个夏字，
2: 夏天的夏，
1: 哎，都叫詹夏什么什么，就是第三个字另外的，具体寓意不太清楚，但偶尔能听到别人说一个成语的时候提到我的名字，冬暖什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冬暖夏凉，是吧？然后我儿子的话呢，名字是我和我老婆自己取的，选了一个我老婆的名字的同音字，加上一个晨字，要让他像早晨的阳光一样，成为一个温暖的大男孩。
2: 哦，早晨的晨，
1: 对，
2: 我
1: 身边一哥们儿，他姓张，他的老婆呢，名字里边带一个圆，就咱们那年代也特别愿意取那个女字旁那个圆，什么圆圆这种，所以给孩子取名叫做，也是走的谐音，叫张雨安。其实雨安就是圆，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又希望孩子一辈子平平安安，又包含着父母的这个名字在里边，
2: 对，
1: 就很好听，
2: 很有寓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是，就是他，因为他就是爱人，他老婆姓吕，吕，所以他们家孩子的小名叫乐雨。
1: 哦，
2: 乐于吕，
1: 乐于吕，
2: 对，
1: 我叫吕和金，是吧？
2: 就人小名叫乐雨，大名就姓我当时给我们家孩子起小名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给他起，我都当时都想好了，小名就叫叮当
1: 啊，叮当，哎，听着很清脆，是吧？
2: 对啊，那后来被他们给 pass 掉了，他们说什么呀，穷的叮当响啊，一句话就给我 pass 了，
1: 兜里的钢蹦叮当乱响，就剩俩钢蹦了，是吧？
2: 我说这名多好啊，加上我的姓儿。
1: 叮当，哎，真的，你要姓丁，然后这个孩子当叮
2: 当，对啊，叮
1: 当
2: 多好啊，
1: 对，
2: 没有说这一句话把我说的我就去放弃了。
1: 悠悠说听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忍不住要说两句，我家小孩顾家有个姐姐，那个小朋友叫文宇，人家父母是博士生，研究生应该是有意义啊，这个我家孩子比他姐姐小半年，起名比较敷衍，就直接叫了学术。你现在两个孩子都这都长大点了，学习方面还真是挺奇怪，叫文宇的小朋友就是看起来，哎，文绉绉的，就也喜欢文科。我家孩子喜欢数学，喜欢物理，就是那种动脑筋的题目。
2: 哦，可以啊。
1: 因为这个名字好像，这我觉得是有点巧合啊。
2: 哦，还有这讲究啊。
1: 对，小南说，想起来我的托尼老师还是我儿子的同学的爸爸，他的名字叫赵子龙。每次觉得别人喊他名字的时候他都很尴尬，
2: 大喊赵子龙。
1: 哎，刚才我们这儿有个姓叫刘备
2: 刘备的
1: 你可以去找他去啊。嗯，
2: 可以可以、啊、
1: 对。
2: 哎呦。

0: 事儿，我可得慎重啊。
1: 对，现在你刚还有朋友明明都还是单身呢，已经开始给自己孩子想名字了。
0: 嗯，
1: 希娜说，说到这个，我这个单身狗给未来孩子想了个名字，叫张晓。
0: 张晓，
1: 春晓的晓。
0: 嗯，
1: 发现名字男女通用，而且想了寓意也好啊。
0: 嗯，
1: 晓和月亮的月关联，那就是团圆啊。
0: 哦，
1: 又有知晓，表达聪明。
0: 嗯，
1: 破晓，
0: 嗯，
1: 光明来临，感觉特别好。那行，快赶紧先相亲找对象啊。还单身，
0: 万事俱备，就差孩儿他娘是吧。嗯，
1: 加油啊，
0: 加油加油，
1: 希望这个张晓早日来到这个世界。啊，
0: 还有咱们的驾校教练魏安说，之前求过祝福的宝贝现在已经快四个月了。我为女儿取名叫做魏幼童。这个幼
1: 哪个童啊？
0: 童，你该问哪个幼吧。
1: 啊，哪个幼？幼是
0: 幼是一个宝盖底下是个有。
1: 嗯，
0: 这个幼呢代表的是宽厚善良，童是梧桐树的那个童，木字旁的童。
1: 哎，
0: 寓意着身姿挺拔，向阳生长。幼童，
1: 幼童，
0: 魏幼童。
1: 嗯，
0: 哎，这都好寓意，
1: 真好。
0: 嗯，
1: 哎呦，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名字就是都能讲出一些故事来。
0: 对，
1: 真好。不行，我以后别人总经常有人问我说，哎，你为什么叫凡科呀？
0: 嗯，
1: 我说我爸找人给我起的。
0: 不是，你应该
1: 说，我以后也得有一个寓意，我也得去找一下我这名字有什么寓意。
0: 你的寓意
1: 就是一块平凡的石头。
0: 明后两天要去带货和田玉。这就是你的寓意。
1: 这就是我名字。
0: 最近两天就只有
1: 这
0: 一个寓意。
1: 三十多年了，就为这一天呢。
0: 就为了等这一天。
1: 嗯，
0: 机会来了。
1: 对
0: 啊。30年前的子弹现在正中眉心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和田玉，因为明天凡科就要去现场给大家直播带货了。
1: 嗯，
0: 您可以回复和田玉以后，那个海报啊扫码预约一下，因为它是在另外的一个平台来视频直播，不预约开播了您看不见。
1: 对
0: 对，
1: 哎，所以大家可以先回复和田玉看一下啊。
0: 嗯，
1: 这次和田玉给大家准备的还是非常多的款式，
0: 对，
1: 然后价格呢也是惊人的合适，
0: 是的，
1: 包括还有一些现场给大家要送的礼物，
0: 嗯，
1: 什么满减啊，什么抽奖啊，
0: 嗯，
1: 挺多的，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和田玉先预约一下明天下午5点钟的这场直播。
0: 对
1: 啊，明天一大早我就出差就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下午5点钟开始给大家直播。
0: 嗯，大家到时候可以看看，明天晚上咱们节目也可以来连个线。啊，
1: 嗯，
0: 对，问一问凡科那边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1: 嗯，
0: 最便宜的能有多便宜？
1: 嗯，
0: 最贵的现在价格是几折？
1: 嗯，
0: 不是大家想象的当中的动不动的10几20万的。
1: 那，
0: 啊，
1: 没有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嗯，
0: 可以这么说，就是。
1: 确实是很合适了，
0: 很合适了。
1: 对
0: 啊，你就像是，甚至比咱们之前那墨镜的感觉都还合适一点。
1: 有人说王上为啥不去啊？
0: 嗯，
1: 因为他叫王上啊，他不是一块美玉啊。是吧？
0: 那我这名适合带什么货呢？
1: 你这名大家可以想想适合带什么货呀。
0: 啊，
1: 往上。
0: 对，
1: 往上
0: 往上啊。我应该带一个往
1: 上走的，
0: 往上
1: 墨镜啊，
0: 带
1: 着往上带呀。
0: 啊，
1: 嗯，是不是
0: 我适合带洗发水？往上涨，往上生长。
1: 哎，往上那不得立起来了吗？
0: 我这个叫毛刺得了吧。这第一时段咱们主要聊的是名字的一些由来啊。
1: 嗯，
0: 下一时段呢咱们重点来讲一讲这个您自己觉得和这个名字，哎，就是哪里特别的，怎么说呢，合拍，
1: 就是你的名字，你的性格和你的名字有哪些地方是比较相符的。
0: 对对对，你的性格和你的名字有哪些地方比较相符，
1: 因为这个它可能是就是叫了这个名字慢慢的你会发现，哎，好像跟自己的这个你性格有点搭了。
0: 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孩子叫什么学语文的，
1: 嗯，
0: 真的好像就是文科好一点的感觉啊。
1: 对，你的性格和你的名字有什么相符的。
0: 是的，嗯，大家可以先提前来留言说一说。
1: 嗯，
0: 接下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5: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您好，我来办理机动车变更登记。
1: 好的，请问您哪里变更了？
0: 我车上加装了一个手机支架。
1: 手机支架，这不用登记啊？
0: 不用吗？我以前车里可没有啊，我怕万一哪天交警一看里面有一个这个，说我非法改装。
1: 哎，这个不属于登记范围。
0: 那我中控台还摆了一个摆件，这个需要登记吗？
1: 这个也不用，如果是汽车整体的变动才需要登记，或者是外观发生了变化
0: 啊。外观也有，我的车后边贴了一个，当你能看清这行字的时候，说明你离我太近了。
1: 这 这种小车贴也

0: 不用登记，
1: 这也不用啊。哎呦，你们管的可真松，合着我白跑一趟。请问关于机动车变更登记，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0: A 更换车身颜色，驾驶人可先行改色，30日内办理变更登记。
1: B 更换发动机可自行更换，无需办理任何手续。
0: C 机动车迁出管辖区域，只需在迁入地办理变更登记。
1: D 小型载客汽车加装前后防撞装置，必须办理变更登记。
0: 请选择。
1: 这怎么跟绕口令一样？办理变更登记啊！
0: 哎，我先问一下，你今天这没弄错吧？
1: 没弄错。
0: 你确定你的是对的？
1: 我确定这个答案是对的。怎么跟你的预想不太相符吗？
0: 真的可嗯、哦、对
1: 啊、
0: 嗯，你确定啊？
1: 你确定。
0: 一会儿又搞成乌龙了、
1: 啊？不会的，没问题的。第一位答对的段小
0: 博，
1: 第二位 biu biu， 第三位小南、嗯。你看人家答对人挺多的，这个
0: 嗯真的可以这样啊？
1: 可以可以。视频直播间里边的一格第一位答对的
0: Snow
1: 第二位，还有 Fishbox 第三位、嗯、啊。那我们直接公布正确答案，
0: 正确答案是 A 选项。
1: 是的，改变车身颜色呢，可以先改色，自变更之日起30天内向车管所申请变更登记。这个是没有，因为你改完了、
0: 哦、你也不能先更登记再改。
1: 对，因为有的人他那个色也比较复杂，什么星空混点紫，你得弄完了以后你赶紧去，你说就这个照出来新的照片，对吧？
0: 那万一会审核不过吗？就是这颜色不行。
1: 这个
0: 有
1: 点，这个我就不太了解了。对啊，然后还有就是更换发动机，这个是必须要及时的办理变更登记的。
0: 嗯，
1: 不是说不需要手续随便换。
0: 嗯，
1: 还有迁出的时候需要先在原登记地办理迁出手续，再到迁入地去办理转入手续。不是说只办到那个迁入地。
0: 嗯，
1: 小型载客汽车如果加装前后的防撞装置，这个不需要办理什么变更登记。
0: 哦，
1: 你加个保险杠，你愿意加加呗你。
0: 哦，这个肯定就不需要，
1: 是的，
0: 比较简单的。
1: 哎，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应该是 A 选项。
0: A 选项啊、
1: 嗯，
0: 对，恭喜答对的朋友啊、
1: 哎！
0: 很多朋友对这个知识还是比较了解的。
1: 嗯，还不错啊。
0: 对、
1: 嗯、
0: 我们第20段。来说一说这个你的名字和你有哪些特质是比较相符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你的哪些特质和你的名字比较相符，
1: 特别是在一些这个人生的规划上，后来的路线发展上，个人的性格上之类的、
0: 嗯、对
1: 对，
0: 就是你看往上、
1: 啊、
0: 上上，
1: 哎，就是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这不上了网高峰了吗？这高尚啊，什么就这种
0: 高尚，你可算了吧！
1: 哎，这时候你怎么就、哎、
0: 6点回来？我们听听你的表现
1: 啊，
0: 看看你这个表现怎么样，是否上好？
1: 那我提前改名叫王南听得了，我先啊。稍后回来6点之后呢，是咱们一个不定期出现的整活。啊，整活今天整、
0: 嗯、吉他都带来了。
1: 对，今天吉他弹唱整个这个，
0: 嗯，
1: 人家房科老师一会儿也会倾情献唱的、
0: 嗯。是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啊，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关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比亚迪申报的多项轮胎相关发明专利，这些专利技术覆盖了可变电控轮胎骨架、四轮独立充放器、轮胎内壁光栅传感、双层防爆多气枪等多个方向，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自研体系。在实际应用中，这套系统可以根据路面带来的轮胎状态变化，动态调整各个车轮的压力。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开始吧，
4: 直接开始啊。
3: 不是，但我觉得今天视频直播间点赞的太少了
4: 啊，太少了，
3: 要不今天别唱了。
4: 哎，嗨，行可以可以可以啊，还整饥饿营销的，
3: 就是热情有点不够
4: 啊。
3: 大张维说，新疆团花了9000块都没看到王尚的吉他弹唱，今天也算是弥补遗憾了。
4: 张哥，你看完以后会觉得我那9000幸亏没听王尚唱歌。今天呢，咱们也还是和樊科老师啊，就是合作一把啊。虽然樊科老师在这个整体的篇幅当中占的比重啊，不是特别的大吧，但是也是合作一把，是不是？
3: 万事开头难，是吧？
4: 对对对，今天先唱一句。
3: 第一句叫，有人说了，王老师唱歌不要笑场，自信一点啊。
4: 啊，
3: 我们认真一点唱。
4: 行，
3: 对吧？就是因为王老师这首歌还是比较认真的，
4: 是，
3: 所以我们认真的开始唱。
4: 没问题。
3: 有
4: 我再把声音推大点。
3: 没有伴奏是吧？就是你给我伴是吧？
4: 对，我给你伴，咱们就直接开始吧。来，
3: 就非要把我当年的这个叫什么垮掉的这首歌再拿出来让我唱一遍。
4: 哎，这首歌呢，就是我第一次听樊哥唱歌，就是这首歌啊，就是这个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这首歌的就反正这句话呢，整体的和弦走向，就是了解点吉他的朋友都知道，就是很多歌都是这个，就是15634125这个和弦走向，所以今天所有的歌全都是这个和弦走向。
3: 哦，
4: 哎，把它都串在了一起。对，因为樊哥唱这歌，我觉得唱挺好的，真的真的。
3: 我真是想打你。
4: 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
3: 行，一会儿就来了，不用模仿了，真的都来了。
4: 来来来，试一试。
3: 我先唱是吗？
4: 对，

的心里好难受。如果能将你拥有，我会忍住不让口水流。不懂螃蟹煎炒烹炸的我们，都以为螃蟹都是一样的不变，相信阳澄湖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因为再过几天以后，蟹卡早已没有货，无法申请拿着螃蟹腿品尝着它的美。当螃蟹的线缠绕着它送你面前，是肥美占据了心扉。有折扣请你抓住，拍两张变成三张。

无法不爱你，何天宇。说你也爱我，哦哦哦，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烛光宝气。

0: 来扫码预约，为你付出那种折扣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你非得去扫码预约，你要狠狠错过这次价格，静静关上门来默数你的泪。这首深情的在阳澄湖啃着螃蟹看和田玉直播，
1: 果然是王上啊，就果然是带货狂人，果然每次歌曲里必定得有带货
0: 啊，
1: 就这个路子你是走定了。
0: 我觉得这个歌是一定要有所内涵的，
1: 一定不能光唱歌，
0: 对的，
1: 一定带着某种目的。
0: 是的，就这个歌呢，它这个至少把两件事说透了，一个是阳澄湖大闸蟹。一个是和田玉带货直播
1: 有人说好好唱行不行，别加广告这是一广告王，他一直就是我们的广告王，
0: 就是在广告里边插播了一点节目啊。对，
1: 不错不错，你看后台确实回复螃蟹的朋友。

0: 我一下变多了。
1: 对，
0: 哎呀，这个有人说你这曲库挺丰富的，每首都只唱两句，是怕侵权被告吗？是啊，每首都只能唱两句。
1: 但好像把这些歌手的歌霍霍完了以后啊，霍霍成卖螃蟹和和田玉，更像侵权呀、啊，这个。
0: 就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1: 啊，对，
0: 有人说植入感太好了，
1: 是
0: 这个在新疆太收敛了啊，没唱是吧？在新疆，
1: 那新疆这一直全程都是很
0: 对，为了服务大家，
1: 很内敛，很内敛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螃蟹，因为刚才很多事儿啊，其实没说啊，
0: 哦，没说清楚。
1: 对，这个螃蟹这个事儿呢，是咱们现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三折预售阶段，
0: 对，
1: 就大家，而且现在是拍两张到手3张，拍5张到手8张，就这个价格现在也很划算。比如咱们的蟹卡，那个299的那个现在是卖没了，499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0: 499
1: 还有对吧？499到手是8只，4公4母，699呢也是4公4母，一直到999都是4公4母，但是1699就最贵的这个蟹王款到手是6只，因为公蟹6两3只，一只是6两，总共有3只，母蟹4两半。这个总共有3只，
0: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了啊。
1: 对，
0: 哎呦，这一首歌曲之后恨不得给他把广告念半个小时啊！哎呦，就大家就听着你的歌就得听这么多广告吗？
1: 啊，还有凡科明天要出差去溯源的
0: 和田
1: 玉，这个更是啊，
0: 嗯，
1: 这个就必须得现在抓紧了。
0: 对对
1: 对,
0: 对，回复和田玉先预约直播，这个现在还没有，预约一下啊。这个朋友说了，大明老师还讲点别的，到王上这儿都是广告了，就广告之歌呀，这是
1: 广告之歌，广告之歌啊！
0: 哎呀，行，还有人说那个，哎，我刚才有个朋友看到说什么，说让我唱啊，我前面呢那一句呢，就是为了衬托一下王老师唱的多好听，我起高了是吗？也没有起高，不是这歌就高。
1: 你是不是运用了一个反讽的技巧啊？
0: 你觉得我唱的可以是吧？
1: 我觉得你第一句唱的，
0: 我谢谢你啊，我谢谢你啊，行，
1: 真的，你第一句唱的非常好听，下回就你唱吧，就这么定了哈，各位。等凡科出差回来，
0: 我是你没有那个什么编什么改，对，带货，我
1: 不用
0: 带货，我又不是带货之王，
1: 你不用带货，你就唱正常歌就行啊。
0: 还有朋友说，科科早高峰想你。别，下周我就给你派人就过去了，就去早高峰了。下周你们就等着吧，早高峰就有我们晚高峰的声音了。
1: 这是
0: 下周好几天呢。
1: 你看啊，
0: 早高峰，
1: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你当时去早高峰的时候，我也没有很幸灾乐祸呀，
0: 是吗？
1: 啊，
0: 是吗？
1: 我都心里美，我都偷着笑，你不能表现出来呀！这是，
0: 哎呦，是，不用，下周啊，下周在早高峰就可以听到晚高峰的声音。
1: 哎，真是很奇怪啊！
0: 对，全新的搭档组合，他们给你起了一个名叫什么来着？
1: 叫什么？
0: 叫什么呀？忘了。
1: 那天说叫什么上帝组合
0: 啊？对，上帝组合，
1: 就王上和大迪。
0: 哎，对，上帝
1: 组合，
0: 上帝组合，上帝组合，下周就给大家奉上。
1: 行吧，
0: 让你好好体会一下，早上上班，晚上上，早上上班，晚上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哎呀，真是这玩意儿，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要不我去出差溯源和田玉吧，真的是。
0: 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来说一下这个名字。
1: 对，
0: 你的名字跟你的性格或者你的特质有什么相符的地方？
1: 哎，大家就想一想，不管是自己后来的人生发展呢，还是自己的性格，整个人的各个角度来讲，和你的名字有什么能呼应到的地方？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我们的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18: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严重缺觉开车等于约等于酒驾。
4: 嚯！
3: 你平时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参照多数人的数据，如果睡眠时间低于6小时，就要小心是否存在睡眠不足。如果只是偶尔一两次，不用过于担心。但要是持续出现以下明显的异常，就要注意了。一项发表在《睡眠研究》上的研究表明说，睡眠不足啊，会显著的延长反应时间，增加交通事故和工作事故的风险。严重缺觉的人开车约等于酒驾，连续24小时不睡眠的反应时间，相当于血液酒精浓度为0.1%的状态。
4: 开长途的、熬夜送外卖的、半夜赶高速的，这都得注意，别信什么我抽根烟就精神了。什么我喝个咖啡就可以了，咖啡因顶多是撑半个小时，要真困了进服务区躺20分钟比硬撑要强100倍。睡不够6个小时别摸方向盘，这是保命的理儿，不是矫情啊。
3: 是，再来看看最近这个手机的价格啊，这两天多款手机正式涨价，也是登上了热搜第一。这轮价格上调呢，也是因为存储芯片等成本上涨，各品牌主力机型涨幅200到1000元。专家建议消费者不用盲目的跟风抢新机，刚需可以优先选上一代的旗舰，叠加以旧换新；非刚需完全可以拉长换机的周期，避开这波成本驱动的涨价潮，没必要为了短期的成本溢价买单。
4: 别为那个新款俩字儿就多掏半个月工资，手机能微信能扫码能导航就差不多了。等到2027年的下半年存储产能上来了，可能自然也就稳了
3: 啊。对对
4: 对
3: 对，当然钱多的咱就不考虑了。
4: 哎，
3: 您就随时买啊，
4: 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3: 好的肯定是不一样嘛。
4: 是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小学的教材。今年秋季学期，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将完成新教材的全部替换。9月开始之后呢，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初中所有年级将全面开启用2022年版的课程标准新修订的这个新教材，标志着历时4年的新材教材改革是进入到了全面落地阶段。今年秋季学期即将升到小学4、5、6年级以及初中9年级的学生，开学后拿到的是新教材。具体呢，比如说小学4、5、6年级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音乐、美术、科学科目启用新教材；小学5、6年级英语使用新教材；初中9年级除了物理、化学，基本都是要换新教材了。
4: 哎，家长听到一说什么换新教材，也别慌啊，不是说把咱们这一届的小朋友们都当成小白鼠了，是这个课文减了点，坡度缓了点，多了一些航天和就是雷锋啊，就这类新选文啊。这个整体的总体难度其实没有加码，教材是换皮不换根，基本功还是读写算，没变啊。
3: 我们再来看看校服啊，这两天也是开学啊，深圳的校服真香冲上热搜，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引发讨论，又一次出圈。不是说他换了什么新潮的款式，而是因为有网友表示，在线下的商超就可以找到深圳校服专区，自己选择尺码购买，全市统一的蓝白运动服，超市、线上平台都能买到。孩子长高了可以单独购买合适的尺码，孩子转学升学不用重新购买。一件衣服戳中了全国很多家长的心，这不仅是一件校服，更是穿在孩子们身上的治理方式啊。
4: 家长羡慕的不是款式，是校服回归到了衣服本身，不绑架家长的钱包，不养回扣，不让孩子比谁家校服更贵。小小的一件校服考的是地方治理肯不肯把选择权还给老百姓，这才是真的正能量嘛。
3: 是，说这校服真的，当年好像我们的校服都是学校统一给定啊。
4: 是，
3: 现在的校服都是了，你看我们家还现在幼儿园也是，自己买，
4: 自己
3: 在淘宝买，
4: 就可以了。
3: 对，你想买就买，不想买也可以。
4: 穿便装也可以。
3: 对，没有强制要求。
4: 我们当时反正就是一直都是学校买，而且它主要是，它有的那个还款式还挺多啊，夏季的、秋季的、
3: 冬季的，
4: 对啊，
3: 挺好啊。
4: 对，
3: 来，我们来说说我们今儿的话题。
4: 嗯，
3: 说说你的名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各位的名字。
4: 对，
3: 第二个小时来说说你的名字跟你的性格之间有什么相符的。
4: 嗯，
3: 就这个名字跟了你这么多年了，
4: 嗯，
3: 我觉得它真的渐渐的会合二为一，就是你身上慢慢的会有你名字的那个气质所在。
4: 嗯，就是沾点的这感觉。
3: 王上，
4: 你看多高尚啊！
3: 你，但我没觉得你高尚。你只是一直往上爬而已。
4: 我爬半天，我爬哪儿了？我呀，
3: 但是你虽然没爬多高，但你一直在爬
4: 啊！
3: 我要一步一步。
4: 你下周就唱这歌啊！你就唱这歌。
3: 往上爬。
4: 我有一个新的思路，下周如果我去代班早高峰的话，晚晚高峰的稿子少写点，然后你就唱歌。
3: 行，
4: 咱们就唱歌。
3: 行，可以，可以，可以。
4: 慧慧说：“我刚才查了一下‘慧’这个字啊。”五行属水啊，而我又是什么水象星座，又是子时生人，也是五行属水，这个字和我太合了。
3: 你刚发现啊？
4: 不是，这个要讲这一套的话，你这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
3: 这是不是就是父母给你起名字，可能起这个字儿也是？
4: 因为家长其实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只能做一个参考，就是把所有的美好寓意全堆在一起，把所有的可能孩子这辈子出现的艰难险阻尽量给他排除掉。
3: 嗯，
4: 啊，什么这个克这个，那个克这个，是吧？
3: 对，
4: 什么克这个，什么这个金克斯、李克勤，各种克，都。但是你算完了以后，其实孩子这一生不可能真的就像咱们一出生的所有的美好祝愿一点坎坷都没
3: 有，顺风又顺水，
4: 哎，来财来财，人家不没那么顺利的，
3: 倒是挺这么希望的。
4: 只能算是一美好祝愿
3: 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孩子好嘛。
4: 就跟过年说祝您新的一年，是吧？各是什么？
3: 万事顺利。
4: 能顺利吗？啊，笑口常开，能全一直笑吗？
3: 能一直开吗？
4: 啊，
3: 倒希望一直开呢。
4: 恭喜发财，别的不要，就要这一条也行。很难，
3: 很难，很难。
4: 嗯。
3: 说早高峰今天早上聊的是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太差，
4: 笑口常开
3: 啊。说大明又说嘲讽我了，说我。眼睛一笑就没了，那不是嘲讽，那不是事实吗？那有什么？那不算嘲讽，
4: 没了，
3: 别挑事儿啊！
4: 不是没了，
3: 是盖住了，
4: 也不是盖住了。那他这个读音没说对，不是没二声，是四声，是媚一笑
3: 媚了，
4: 哎，就是魅
3: 哪人啊？你这
4: 魅力四射！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哎这个、
3: 我谢谢你啊！
4: 叫什么？
3: 行，下周我唱，别说了，我唱。
4: 会笑的眼睛，
3: 我唱，行吗？
4: 林依晨啊，
3: 我唱，
4: 你啊，
3: 唱。
4: 板上钉钉的，把这个人先凿死了，得是吧？
3: 还有朋友说，磕磕呵呵，是不是很像？
4: 磕磕呵呵，就差一个偏旁，
3: 嗯，
4: 但读音是差的，
3: 这是我对想对所有人说的，想对我领导说的，呵呵。
4: 把王变成了口，意思是王上要去早高峰张口，是吧？你对领导说的。哎，这名字确实是代表着很多，有的人一说他叫这个名，你就觉得很搭，你发现？
3: 对，你就觉得哦，难怪，就跟他的气质特别相符。
4: 这特别像，比如说一个人叫什么磊，你说我叫，比如说我叫
3: 张磊，
4: 哎，张磊，什么王磊、
3: 王磊、
4: 石磊，
3: 就
4: 这样，
3: 就很坦荡，是吗？
4: 不是，你一看这个人，你就觉得哎，
3: 就像个石头。
4: 石总，刚才这一段啊，话赶话了啊，这。就看着他很像那种很沉稳，是是
3: 有吗？我们的张磊沉稳吗？
4: 我们的石磊很沉稳，很踏实，看着就是不是？就跟这个名字能呼应上。还有像刚才，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说名字里带个军，你看着就觉得这个人很硬朗，
3: 很坦荡，
4: 很坦荡，一身正气。
3: 嗯，
4: 这个人感觉很雷厉风行，那种感觉。
3: 对，
4: 很搭。
3: 对，这琥珀说，我单名一个字朔，农历初一，这时候月球在地球和太阳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这个时候的月相就叫新月（括号朔）。我呢性格比较含蓄，跟名字还挺相符的。
4: 哎呦，这个可是有点
3: 解释，
4: 有点东西在、啊，
3: 不懂点地理都听不懂。
4: 是。说起名这问题，就是那有的人名字说，你看上一时段聊起名由来的时候，一说这寓意那寓意，有的家长给孩子起名就比较简单，生你的时候那天下雪了，你就叫王雪，就没了。但你看这孩子长大以后，有的孩子真的是有点那种冰冷的那个气质，哎，有点那种感觉，
3: 对，
4: 就 感觉很纯洁，很洁白那种。
3: 哎呦我的天哪！
4: 是，
3: 天山雪说还是王上会说话。
4: 哎，
3: 对，要不然我跟王上搭档了，就是我说话呢搂不住，王上替我搂得住，
4: 情绪价值啊，
3: 替我往回搂。
4: 这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你高尚，
3: 王上我得死在这儿，
4: 还是高尚？我跟你说，
3: 我们下周都没工作了。
4: 多幸福，我也想下周没工作，但我下周好像 听着挺累的吧。还有这个娜娜说跟名字相符的特质就是自信大方热情，但是脾气不太好。
3: 嗯，
4: 叫娜这个字的呀都比较闹，大大咧咧，不太安静，缺乏耐心和沉稳，适合绽放展现型的工作，
3: 性格好。
4: 哎，不适合干那种特别细致的活啊。就举了一些例子，什么包括迪士尼公主安娜艾莎的妹妹，活泼开朗。她是从英文 Anna 过来的，这个娜也不行啊。
3: Lina，
4: 这也不行吗？
3: 怎么不行啊？
4: 这都不是咱们一个娜呀，都
3: 那也是娜，发音也是娜
4: 啊。赵红说：“王哥，给我看看我的名字，我什么时候有这副业了？我开始测字儿了。”
3: 对啊，让你解释一下，有什么美好的寓意？你不是你比较会说话吗？我一会儿一说，给人又说的不好听了。
4: 哎，我想先听你怎么说，赵红这位朋友。
3: 不说我了，
4: 你先说。
3: 粉丝，这
4: 粉丝先说一个。
3: 不是，我说大家人听众，不说。我一会儿我得罪那么多人干嘛呀？
4: 你落下来话筒，
3: 这名字真挺好的。
4: 你落下来话筒，你跟我
3: 宏大的志向
4: 啊，
3: 嗯，
4: 没了。这个感觉你先落下了话筒，你先跟我说一说，赵红你评鉴评鉴啊。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短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冯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的名字和您自己的一些性格呀，还有后来人生的发展轨迹啊，等等吧。有没有什么地方很搭，很契合？
3: 性格呀，做事儿啊，等等啊，各方面有没有那些很就那个气质，
4: 对，
3: 那个特质很搭的？
4: 对，你看咱们的听友群里边一位朋友啊，晒了一下身份证，把名露出来了。
3: 您发过来就行，不用把身份证都拍过来。
4: 他名叫王刚，
3: 王刚，
4: 你听这名你就觉得，包括他这个手啊，通过手就能看出来，王哥应该是一个干活特别利索的人。像不像？你看那手就觉得这是劳动人民的手，这都是。
3: 我觉得这是一特实诚的人。
4: 对对对，就这种感觉，
3: 是吧？
4: 而且通过手指甲也能看出来，还很爱卫生。又没滋黑泥儿，是又不长，哎，
3: 指甲还掉看。
4: 对，最适合戴个和田玉手串了，跟你说吧，刚哥，你就适合买一个。
3: 大哥戴个，大哥给家里人吧，大哥自己戴个和田玉吧。
4: 对对对对，大哥也适合戴个和田玉手串。哎，回复和田玉啊，看看明后两天凡科去溯源带货的这个和田玉特别直播。
3: 对，回复一下啊，明天晚上我们会连线的。
4: 是的，其实人王刚问的问题也说，我叫王刚，请猜猜我的外号。
3: 你的外号
4: 啊，我能猜到一个。杠哥太普通了，
3: 杠杠的，
4: 那都是敬称。真正的外号，我估计肯定有人叫他和珅的那种。
3: 哦，
4: 就这种类型吧。
3: 哦，
4: 对，
3: 对，你给人起名字吧，你还得注意，就是别容易未来太容易起外号。
4: 对，
3: 对吧？
4: 对，哎，对了，回答一下刚才那位赵红这名字，感觉像什么样的？怎么样？
3: 好啊，
4: 好，哪儿好你得说一说，
3: 哪儿都好啊，
4: 哪儿都好、
3: 啊、你看这个红吧，就感觉这个人志向很远大，有那种大胸怀。
4: 其实我觉得赵红这名听着就很像是个企业的董事长。
3: 哦，
4: 对，就感觉他的坐在一个硕大的办公室里，后边墙上挂着四个字，
3: 天道酬勤，
4: 厚德载物啊，什么自强不息都得挂这个感觉。然后他拿起保温杯喝口茶水，吐口茶叶，哎，小李汇报一下目前的第三个楼盘开发到什么程度了，就这种感觉。
3: 赵总，人现在这种就是都不应该叫赵总，洪总，
4: 洪总，
3: 洪总，
4: 洪总听着
3: 怎么了？
4: 像是这个，像是私底下员工起的外号啊，都是赵总，听着更
3: 就是大姓就容易重嘛，所以大家一般不都会叫第二个字的。
4: 一个公司能有几个赵总啊？
3: 万一别的公司有吗？洪总，
4: 洪总，
3: 赵洪总，
4: 或者是起一些不能播的外号，私底下那个
3: 人赵红开心的，哎呦，往上夸的，红哥说了，必须跟王哥喝一茬。
4: 哎呀，
3: 你什么时候开通这种业务了？就是在线夸人是吧？这是我们节目的现在的一个，你夸，你可劲儿夸。
4: 不是很早以前，确实我们有一个，就节目里边一个小环节叫彩虹吹，把这个吹字替换了一下，就叫彩虹吹，就是谁比如说他第一位答对了，然后我们
3: 就
4: 夸他，
3: 就
4: 玩了命的夸他，但后来发现吧。
3: 这你合适啊，你太会夸人了，
4: 那不行，
3: 这真是你的第一优势啊，咱们也得把你这优势给发挥的淋漓尽致啊。
4: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大家都来了，看看我这名咋样。来给我解释一下。我跟你说，再问就要付费了啊。
4: 对对对，
3: 你不回复和田玉，不回复大家信，我们不给说啊。
4: 这也没付费啊，这也你就得付字儿了，你就得先回复，自动回复去了。对，大闸蟹确实现在挺划算。而且大闸蟹我一直觉得螃蟹的寓意很好，你看螃蟹浑身上下很多地方都能后来做成摆件，蟹钱就是有钱，就这意思。
3: 然后人又能横着走在公司，
4: 对
3: 对吧，
4: 表示你的霸气，八条腿表示 什么多条腿多条路嘛。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啊、对、
3: 嗯、对，所以在中秋节前送人也很合适嘛，
4: 对，
3: 寓意很好，
4: 寓意很好，
3: 嗯，
4: 而且
3: 好吃，
4: 这价格还便宜，
3: 嗯，
4: 买两张送一张，到手三张啊，啊，
3: 是是是，可以回复大闸蟹啊、嗯、现在我们到的是蟹卡，
4: 对，
3: 蟹卡大家可以先到手，哎哎
4: 嗯，
3: 哎你去拿，咱们去，我去拿吧，
4: 啊，
3: 就那盒子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啊，有礼盒了现在啊，可以。刚才我突然方哥哎哎哎了两下，我以为怎么了呢？王菲说：“我也凑个热闹。”我爸说：“他名字取得好。”我现在老是坐飞机出差，所以因为名字里带个“飞”啊，所以就总是坐飞机。那这么说，确实解释通了呀。凡科的名字里科王字旁的科代表美玉，那现在这不也要出差去开始搞和田玉了吗？啊，凡科现在拿过来了咱们的大闸蟹的礼盒啊，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摆在了我们的镜头最前面，一红一蓝两个，这两个反正看着都太适合送礼了啊，不不太适合，就是那种就是你拎到别人家那种感觉，一点儿不跌份的，是不是？嗯，这是蟹卡、啊，
3: 这个是蟹卡，就是到现在拍到的是这个蟹卡，
4: 一个黑色的信封，啊，
3: 对，
4: 信封里边装的是蟹卡，然后这个蟹卡是不是它要自己兑换完了，就是兑这两大盒？
3: 对，就好像应该是不一样的大小的盒子不一样吧？
4: 啊，
3: 你看这打开里面是这样的一个蟹卡，
4: 是
3: 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
4: 嗯
3: 嗯，
4: 确实很精致啊。烫金的蟹卡三折叠的，一打开，
3: 对，就这个送人的话，你可以就直接拿着这个蟹卡给他就可以，然后他自己，我看一下这个卡上面里面有写，那天有朋友问，不是有效期吗？提货有效期是3年，
4: 3年，
3: 每年的10月到12月中下旬，提前预约提货就可以，这上面都有写，
4: 对，
3: 然后还给大家每个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工具，
4: 嗯，
3: 一个辅料的一个礼包，
4: 就是吃螃蟹的那些
3: 工具啊，然后是
4: 剪子呀，
3: 对对对，
4: 刀啊，嗯。
3: 紫苏啊，什么什么蟹醋啊，
4: 哦，蟹醋什么的，
3: 嗯，
4: 很全面啊，这一下就全都有了，
3: 嗯
4: 嗯，
3: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
4: 嗯、
3: 就可以先拍回家的，现在是这个蟹卡，
4: 嗯，
3: 黑色的黑色烫金的这个蟹卡，
4: 嗯
3: 啊，所以送人的话也非常合适，
4: 对、
3: 嗯，红哥，您公司需要吗？可以团购，红哥，
4: 可着一只羊薅啊，这是。不是红哥开玩笑呢，你这个按需购买，别激情下单啊！你
3: 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就可以看到。
4: 你要非激情的话，你就激那个1600的那个，因为那个什么蟹王款，拍二发三更划算啊。嗯，
3: 来，又有朋友说这个王半仙儿给姐姐字儿，
4: 这不是咱这是
3: 他叫哎这个字儿我竟然没见过哎，
4: 陈虚吗？
3: 对，王字旁，我差点念成。陈硕
4: 啊，
3: 他是王字旁一个叶，
4: 嗯，
3: 叶马的叶，
4: 嗯，
3: 你见过这字儿？
4: 我没见过，
3: 我真没见过。
4: 他标了拼音了，
3: 对，我以为你见过，我没见过这字儿
4: 啊。虽然我
3: 陈虚，哇，这字儿，
4: 嗯，虽然我并不太了解“虚”这个字代表的含义，
3: 嗯，
4: 可是就冲您起的自个儿的昵称叫老头子啊，我觉得您个人应该是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人，或者说向往成熟稳重，要踏实，就不是一个那特急躁的人。最适合慢慢吃螃蟹了，一点点品着吃
3: 啊！这虚还是个姓，
4: 是个姓，
3: 还是个姓，是、
4: 啊、
3: 哦，
4: 嗯，
3: 对。然后这个字儿呢？
4: 这个字儿有什么其他的含义？
3: 说传说中是上古帝王名。
4: 哎呦，
3: 哎呦，天
4: 哪！这一下这就不一样了啊、哦！好了，咱们那个看名业务到此结束啊。这怎么这
3: 还有人来了？王总，我叫王小虎，请帮我解解。你们回复螃蟹
4: 啊，回复螃蟹就横着走，小虎是吧？就虎虎生风，虎虎生威这种。
3: 你觉得王小虎是个什么样的人？
4: 王小虎啊，
3: 嗯，
4: 王小虎听着就是有那种挺有男子汉气概的，因为名字里边带个什么虎啊、龙啊、
3: 嗯、
4: 豹啊，就这种，就听着就很霸气。
3: 嗯，
4: 然后你在这样的名字的
3: 前面
4: 从小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感觉上。你就会有一种自己我要坚强，你说你哪个虎啊，我老虎的虎，哦，老虎的虎，你自己就会想到老虎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就让自己变得坚强。
3: 但是他是小虎，
4: 小虎，小虎怎么了、
3: 啊、他不是老虎，
4: 小老虎你敢拿吗？你敢那也不行的，那也
3: 王总，
4: 你也
3: 我叫陆琴，怎么解？
4: 雅，实在是雅，
3: 琴棋书画的琴，
4: 太雅了，确实雅，而且他这个姓也妙啊，姓陆，
3: 对，姓陆，陆地的陆，
4: 陆琴，
3: 嗯，
4: 哎，你这听着就是很文雅，
3: 嗯，
4: 你要是说后来再去学个什么钢琴啊、吉他呀、啊，就音乐沾点边的，那更是一听人如其名，
3: 嗯，
4: 就你这人如其名，是吧？
3: TG 说我的名字是田静，
4: 嗯
3: 嗯，然后我的性格也是比较安静内向的那种
4: 啊，
3: 嗯，
4: 他的静就女字旁的那个静，
3: 那个静
4: 啊，刚才有人说是上古美玉的意思嘛，
3: 嗯、
4: 田静、
3: 嗯、
4: 啊，
3: 对，
4: 嗯，你俩这个，我觉得他比你更适合带和田玉，因为静本来就美玉，还有个田田玉、和田玉啊，
3: 人家那是甜甜的甜，
4: 对对对。
3: 嗯，楚说春天生人，
4: 嗯，
3: 春红，
4: 哎，
3: 为了生弟弟，春改成了改，
4: 哦，
3: 得了妹妹，为了生弟弟，因为，嗯，就那得是哪个年代？因为我奶奶，就叫招弟儿，
4: 哦，
3: 那个叫念弟还是念替啊？招弟儿，
4: 招弟
3: 儿，嗯，就那个年代很多人都叫招弟儿。
4: 盼地、招地、来地，就这种，
3: 嗯
4: 啊，
3: 现在也有这样的吗？
4: 现在就是生男生女都一样了嘛，
3: 对。
4: 而且大家现在甚至很多人更想要的就是女孩，
3: 对
4: 啊，
3: 就是思想不一样了。
4: 对，
3: 嗯、
4: 牛肉丸子汤说，我给我的毛孩子啊，就家里的小宠物，起名叫狗蛋儿，
3: 嗯、
4: 见名好养活，希望他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
3: 嗯，
4: 是给这家里的狗狗、猫猫起名，这个好像就无所谓了。
3: 来财、旺
4: 财、啊、旺
3: 财、来福，
4: 嗯
3: 嗯，
4: 对，
3: 就是起的会更这个就会更随意一些吧，表达自己的爱就可以了。
4: 是，
3: 但是现在起名字的话，就真的是要很讲究，或者有很好的寓意。
4: 嗯，
3: 科比詹说，我要反过来说，我觉得我的名字一点都不合适。
4: 哦，
3: 冬暖夏凉，可是夏天一点都不凉快，还是好热呀。那叫什么来着？刚才说夏是吧？哦，它叫夏，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夏的，夏天的夏。
4: 嗯
3: 嗯，那觉得夏天不好是吗？夏天太热了，
4: 是不是叫粘夏凉那种？冬暖夏凉，
3: 夏天、嗯、有一个夏字儿。
4: 对，
3: 嗯。
4: 嗯，这个有朋友就是在就小虎啊，就是在视频直播间里直接回的和田玉，在这儿是没有自动回复的啊，您得去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和田玉，回复螃蟹才有自动回复。
3: 对
4: 对，
3: 张哥说，我觉得小泉老师唱的很好听啊，民谣小王子啊，
4: 嗨。这嗨、
3: 哎，是啊，
4: 啊，
3: 民谣他就是走那种。你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开？你什么时候开始学吉他的？
4: 艺考的时候。
3: 哦，艺考的时候。
4: 准备上大学的时候。
3: 哦，
4: 啊，
3: 就是因为很多男士学吉他，其实都是梦想着在大学的操场上面，然后一个背影，然后在那弹着吉他，然后唱着，对面就来过走过来一个白衣飘飘的女孩儿、
4: 啊，
3: 是那样的想法吗？当时？
4: 这个太 old school 了，这个
3: 怎么这就 old school 了呢？
4: 我当时没有往这方面想，我当时只是想的是先让我把才艺展示这关过了，后来发现就一直留着了嘛。
3: 嗯、
4: 你这回学完了你又忘不掉、
3: 嗯，
4: 所以就是大学就偶尔的在宿舍里边大家一块儿。这个微醺状态之下的时候，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唱唱歌助助兴、
3: 哦、
4: 大家一起都很欢乐很快乐，
3: 嗯、哦、就成了一种给气氛加持的一个工具。
4: 对对对，现在又能用它卖卖货，
3: 真没想到学艺考那天都没想到它竟然有一天会有商业价值。
4: 哎，没想过没想过、嗯、
3: 赚钱了，行，可以。 嗯
4: 茉莉花开说张静平这个名、啊、
3: 解一下，你来给解一下。
4: 我觉得静平的感觉，张静平听着其实也很有那种古色古香老一辈儿的那种知识分子的感觉，
3: 嗯
4: 啊，不像后来什么这个现在一听像御剑飞行的那些二零后的名字，
3: 嗯，
4: 太古风了。但这个呢就觉得又朴实但是又有文化，
3: 嗯，
4: 而且这个名字我觉得伴随着你看他名微信昵称也叫茉莉花开，
3: 是
4: 就是一个内心很充盈，一片欣欣向荣，然后不骄不躁，哎，就是像茉莉花一样，它不是所有花当中最
3: 不争不抢
4: 最浓烈的香味儿，但是它的香味儿呢、
3: 嗯、
4: 又是非常走沁人心脾的感觉。
3: 嗯，
4: 对，
3: 嗯，
4: 不那么的浓，但是呢又有
3: 淡淡的
4: 淡淡的、
3: 嗯、
4: 顺顺的。
3: 哎呀，
4: 嗯，
3: 没有王老师这趴都过不去了。
4: 嗨，
3: 哎呀，还有
4: 你那个
3: 我是解不了的。我还有朋友说、
4: 啊、
3: 杜宏宇解一下。
4: 不是监听老师，咱们今天不是那个 纯干这事儿啊，只是说这个话题聊的就是名字和你的性格有没有相搭上的地方，
3: 嗯，
4: 对吧？叫什么？
3: 杜宏宇，还是刚才咱宏哥那宏
4: 啊？宇是哪个宇？
3: 宇宙的宇。
4: 宇宙的宇。
3: 哎，对。
4: 哎呀，这个不好说了，这个就
3: 这不太好说。
4: 对，你像刚才那个赵宏，听着就是董事长的名字，
3: 嗯，
4: 但那个
3: 宏宇
4: 后边又加了个宇宙的宇，就感觉这个名就更宏大了。
3: 怎么着，地球待不下了，
4: 那倒不至于，
3: 得飞到宇宙去了。
4: 那他可能飞到阳澄湖去了。
3: 嗯，还有朋友问
4: 啊，
3: 大明这个名字怎么样，你给解一下
4: 啊。大明的名啊，
3: 嗯，
4: 大明的名听起来，
3: 你说让解大明还是让解孙允明
4: 啊？不管是哪个名，我觉得这两个名字听起来都给人是一种体恤员工，工作努力认真负责，带领整个部门是一种凝聚力，在哪儿都听起来像是主心骨，哎，让人就是觉得很踏实，愿意生死相随那种感觉。你说呢，樊科老师？你就是樊科的意思，就是俺也一样
3: 啊！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我
4: 你悠着说，
3: 我再多说一个字我都怕我说不好了。
4: 我刚给你找不回来
3: 啊！对对对对对，
4: 你这个啊对对对听着情绪不对啊！你
3: 我这会儿就把嘴捂紧了，生怕一个不小心。
4: 易迪是家里收养了两只小猫，名叫大运和十年。第一只遇到的时候是因为日历上显示的叫大运，所以起名叫大运。第二只遇到的时候日历上显示的叫十年运，所以起名叫十年。
3: 哎呦，这挺好。
4: 哎
3: 这么给小猫起名的，
4: 特别有那种又是随机感，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很特殊，不容易重名。
3: 嗯，对
4: 对
3: 啊。
4: 你回头啊教教第一只小猫怎么骑摩托车。 大运摩托。
3: 大张伟说王上以后还可以再考虑加上看手相算八字儿，艺多不压身，我们才不搞那些。
4: 咱们是在封建迷信的道路上是彻底越走越远了。准备
3: 纯属娱乐啊，纯属娱乐啊。各位老师我们就是玩一下。
4: 不是，我们没有玩啊，我们刚才是为了呼应话题的是。
3: 对，我们就名字嘛，它有一些美好的寓意嘛。
4: 对
3: 啊，我们就是调侃一下娱乐一下。没有别的意思。
4: 王菲说节目进来晚了，王上唱歌跳舞了吗？
3: 节目都快结束了，
4: 这是你还

0: 要早上连着晚上
1: 了。下周你才是刚刚开始，接下来的一个月
0: 啊，
1: 可能就是大明应该也跟大家说了，他可能会频繁的出差，
0: 是，
1: 所以下周只是他只是王上只是先适应适应。
0: 你就看今天在群里面大明通知我的时候说，下周你先来上这几天，
1: 嗯，
0: 重点在先上面。这就跟咱们在饭店吃饭上、
1: 嗯、
0: 先来一箱，意思是不够呢、
1: 嗯、
0: 可能一会儿。
1: 哎，对，
0: 这个先字可是这哎呀。
1: 你能跟我一样上四个月吗？那不可能，你想想我，你这算什么呀，是不是九牛一毛随随便便对于王老师来说。
0: 也不是啊，
1: 不
0: 也
1: 反正有大迪，你睡过了，你七点节目你八点到也没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
0: 也是，
1: 而且大迪肯定会早上，大迪早上伴随着邦邦的哭声开始给你打电话、
0: 啊、
1: 邦邦在那边哇哇哭，大迪叫你晚上起床了。
0: 我怎么也听着我跟邦邦哥俩，我俩是不是？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
3: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最近呢，北京都在延续着以晴为主的天气，早晚是有些凉意的。像今天夜间呢，晴朗会继续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到了明天白天，晴天还会再现，北转南风2-3级。白天在阳光的加持下，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2度，午后呢有一些晴晒的感觉。展望今后3天，北京都会是晴好的天气为主，白天阳光充沛，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但毕竟已经是9月了，昼夜的温差在逐渐加大，北京早晚的凉意凸显，早出晚归还是要适当添衣。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5: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6: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7: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8: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9: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哎，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我还想问你怎么开的车呢？你都越过中心线了，不知道吗？头碰头的，差点就撞上了。
0: 那你倒是避开啊！
1: 我凭什么避开？你走到我的车道来了，应该是你走开。
0: 我这不为了躲一个石头吗？行了，你先往后退。
1: 你往后退，我在我车道正常行驶，应该是你让我。
0: 我这不是有石头吗？你往后退一点，我绕过去不就没事儿了？
1: 不行，应该是你往后退，让我先过去，然后你再绕。
0: 哎，那咱俩就这么头碰头的顶着吧，哎，谁也别过了。请问，车辆行驶中遇到对向车辆越过中心线占道驶来，已经临近会车，无法避让了，下面做法正确的是？
1: 你再念一遍题吧。
0: 就是说，对向车道它越过中心线，跟你占到你这条车道，头碰头的这么走过来了、
1: 嗯、
0: 而且你们现在的情况是已经临近会车，没有办法避让了，那么下面做法正确的是？
1: 那是内车的问题啊。
0: 那你也得有所行动嘛。
1: A 迅速向本车道左侧急打方向，尽量躲开占道来车。
0: B 全力踩下制动踏板，同时鸣喇叭交替远近光提醒对方。
1: C 迅速向右急打方向避让，驶入非机动车道或者路肩。
0: D 保持原车道不变，加速抢行，逼迫对方驶回自己的车道。
1: 哎，请选择、
0: 嗯、
1: 哎，有几个是明显有错误的啊？那肯定不可能。
0: 对、
1: 嗯、
0: 一格说撞过去
1: 这本来就是对方的问题啊，但再是对方的问题，咱也不能冲动行事。
0: 对,
1: 对，
0: 也不能用那种极端的方式啊。
1: 嗯, 嗯，咱可以先停下来，之后找到正确的办法，然后咱们再可以调出行车记录仪啊，或者监控啊，
0: 那
1: 是吧？
0: 对，
1: 再去跟他理论，
0: 看看大家答题情况。
1: 都
0: 第一位
1: 全对了。
0: 哎，全对了，
1: 没有错的。
0: 第一位王菲，第二位 Orient， 第三位此间少年。嗯
1: 嗯，看来这道题相对简单，因为这个是一个常识性的。
0: 对、
1: 嗯、
0: 然后视频直播间牛慧婷、小锦鲤、 一格虽然说完撞过去吧，但他也答对了啊，就是心里想的是撞过去，但实际还是该知道怎么办的。
1: 我们知道怎么办啊？
0: 对，正确答案。

0: 就是选择的是
1: B 选项，全力踩加制动踏板，同时鸣喇叭交替远近光灯提醒对方。
0: 对， A 选项首先排除，你向左急打方向，你这不就进入到他的对向车道了吗？那容易和其他车辆另外的对向车道碰撞，风险很高。优先是重刹减速，同时灯光鸣喇叭提醒对方，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撞击的速度，这是冲突来临前的最优处置。如果说向右猛打方向，那容易剐蹭到这个非机动车行人，
1: 那绝对不行，
0: 万一容易冲出路面，都有可能发生侧翻嘛。所以不能急打方向紧急避险。最后的那个加速抢行，那更是属于对抗式操作。这和刚才说那撞过去没什么区别了。冲突已经形成，加速只会加重这个碰撞的后果，非常危险。
1: 对，所以这个常识性的大家都能够了解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接着说了说名字，也是因为最近的小看到小朋友的名字很有感触啊。这名字可能是爸妈翻了半本字典的心意，很多朋友说，也可能是爷奶奶随口一句念想，甚至真的是当年上户口的民警手滑打错的小意外。
0: 但不管是浪漫还是乌龙，叫了这么多年了，你的身上可能慢慢的就长出了和名字对得上的那些特质。
1: 叫笑笑的人天生就爱热闹，叫静静的人关键时刻总能沉得住气，名字和人早就处成了老搭档了。
0: 叫苛刻的人但
1: 就爱呵呵，
0: 明天就得带货和田玉。路上大家一边开车一边听着这些故事，其实也是在跟自己的名字好好的打个招呼。他陪着你挤过早高峰，也陪着你拿到了第一份人生当中的工作，早就成为了你身上最亲的一个小标记了。
1: 是的，
0: 对。
1: 好，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我
1: 们明天线上连线见了，记得各位可以回复和田玉看看我们的直播啊，
0: 对，
1: 凑个热闹也可以啊。看看谁没来，我会拿小本本记下来。
0: 好嘞，那咱们明天见。
1: 明天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三，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敬斗扶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1: 百岁养生经，
1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4: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楚老师，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哈，咱们就聊到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的提纯技术啊，让我不仅是感叹哈，难怪虫草养元液啊，这几年所有服用过的人都交口称赞啊，包括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啊。
14: 嗯嗯，
13: 那不单单它是选自冬虫夏草这个非常珍惜非常名贵的这里边的这个成分。啊，那么虫草当中诸多人体所需要的物质成分，如果说没有这强大的生物技术，那还是不能完全被我们吸收利用的。
14: 那对对，
13: 之所以伟宁他们团队历时9年时间才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并且正式的命名为魏寿康，那意思就是当年回国以后组建团队啊，立志为实现人类健康长寿的终极梦想实现了，所以就把它命名为魏寿康虫草养元液。那将近九年的

0: 时间呢，就是主要来攻关提纯技术了。
1: 哎，对对对，因为技术是啥？因为技术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事情其实都一样。比方说你发现一个这个巨大的黄金或者是石油的储量，比方说现在就在这地底下了，就在咱脚底下了，而且呢，你说你也知道这个黄金呐、石油啊，本身对吧？它有很多的价值和好处，但是核心前提是什么呢？是不是得必须得通过技术，你得把它开采出来吧？
0: 对呀，
1: 是吧？你说得通过核心技术去淬炼、去提炼以后，才能正式的被使用、被利用，对不对呀？所以这个生物医学啊，再好，它再先进啊，最终呢也是要通过什么呢？啊，要通过生物技术带来的这种成果，然后大家呢通过这种生物技术的成果，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好处，才能证实这些东西。所以说，这个生物制剂的诞生啊，就是生物技术的支持啊，才有的一个最终的成果。而且咱们讲说，针对这个不同的这种生物的物种，提纯提取啊，它采用的这种方式方法啊，生物技术它也都不一样，对吧？因为不同的生物物种当中的物质成分不一样啊，所以说提纯的技术也都不同啊。唯一它们有一个共同点，这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所有的生物技术环节相对来讲都是很复杂的，流程很多，环节比较多。而且整个的周期时间提纯提取都比较长，为什么呢？因为要保证这个生物物质这个所有成分的高活性提取利用。因为生物制剂最大的要求就是什么？就比活性一定要强，活性要高，所以它效果好啊。你不像这个，你看现代传统的技术啊，模式固定，而且还重在合成，也就是说技术成本是很低的，速度也快。所以你看，现在这个很多企业针对于各种药物啊，它这个生产工艺环节呀，你看它不复杂，都是很简单的，都成型的，每天都可以是以数以万计的单位来批量进行生产，都能实现。但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些产品它活性低，它利用率低，效果都是短暂，而且效果也不持久，还不稳定。

0: 这是不是都是高要求啊？
1: 对呀、啊。
0: 所以那就需要怎么办呢？在技术上得走高精端的路线，所以说在这方面呢，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人力、财力，需要很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开创啊。你像曹伟宁、曹工带着这个技术团队，用了才不到9年的时间啊，人家针对这个冬虫夏草开创了一整套，可以说是高精端的技术提取。高分子活氧发酵真空提取技术，以及膜基因重组技术，哎，人家把这个冬虫夏草当中这个所有的这些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可以讲是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取出来了。而且利用这个膜基因重组的技术，把虫草当中提纯出的这些高活性的物质，哎，与咱们人体的这些细胞啊，能实现什么基因高度的匹配融合呀？你这样才能完全的被咱们人体细胞充分的完全长期利用啊，可以说是实现和谐共生了。那相当于什么？把虫草当中的诸多优良的物质，把它移植培植到人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就像种下种子一样。所以说这一点是太了不起了。你想呗，用了多长啊？不到9年，人家把整套技术都攻破了。所以说，这是在我们业内是非常了不起的壮举。你要知道，任何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尤其是生物技术。就像昨天我讲到了，当年他们团队利用这个高分子的材料应用，啊，进行这个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实际上，这高分子那只是第一步，属于第一道环节。为什么得用高分子材料啊？你看，外行的人他不清楚，但我是内行，我就知道。因为冬虫夏草当中啊，各种这种高活性的物质成分，它这个分子结构是极其脆弱的。哎，对温度啊、pH 值啊，包括剪切力，哎，对这些方面条件是特别敏感的。就传统方法来进行萃取和提纯的时候，很容易就会造成破坏，让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它的结构完整性失去了。完整性失去了，它活性自然就下降了。所以说怎么办？它必须得运用高分子的这种材料，作为分离纯化的核心介质，来保证它的活性和完整性。因此，即使说高分子这个材料价格是极高的，对使用这个要求的难度也是极大的，那没办法，一定也要用，因为它没别的，它跟传统的提纯工艺它有完全本质的区别。而且呢，这高分子这个应用成功以后了，后面为什么还要开创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技术的应用呢？还这句话，可能外行的人或者传统的这些提纯企业可能不太明白，但我清楚。目的什么？还是核心目的是一个，为了保证冬虫夏草当中各种物质成分，必须要保证高活性姿态。没有高活性，它绝对没有好作用。你就比方说，他们开创的这个真空活氧技术环节，什么叫活氧啊？就是活性的氧。啥叫活性氧啊？就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它不是固定的，是不断流动交换的氧气，相当于这是生命力啊，是能被活性物质充分利用的氧啊。最简单的，咱们就说咱平时呼吸喘气儿，咱们吸的是什么？是靠氧气呀。
1: 对呀。
0: 但是我们呼吸空气里的氧气有多少啊？它占的比例只为21%左右。哎，我们就能正常保证存活。那这种活氧呢，它活氧的纯度要比空气当中的氧的含量要高达100倍以上啊。所以说活氧是什么？它一定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的这种氧分子结构的这种氧，叫活氧。所以说，活氧对于任何的生物，包括咱们人类都算在内，这是最好的营养剂呀。啊，有这么个对比，什么对比？就普通的氧气10升都不如活氧一口啊。啊，我就打个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发生这种危急重症，这人突然间发生晕厥了、抢救了，你说第一个事儿要给病人做的是什么事儿啊？
1: 肯定是吸氧啊。
0: 是不是得吸氧啊？给他输送氧气、打氧啊？那吸入这氧气以后，是不是你会发现这人很快意识就能恢复了？那这个氧是什么？它不是空气中咱们吸入那个普通的氧气，是经过特殊处理、带有特定能量氧分子结构的氧，就是活氧啊。 它浓度高，活性强，所以说你这个昏迷晕厥以后。

0: 及时给补充活氧，快速就能苏醒，他就能恢复意识。那么曹公当年呢，搞这个虫草的提纯，为什么要用活氧啊？就是要实现什么呢？在提纯提取各种这种物质成分的时候，一定能让这些物质成分得保证什么？一直保持一个高活性的状态，不会发生死亡。因为在提取的过程当中，他们需要什么呢？他得需要在真空的环境下去进行提纯提取。真空状态什么状态？咱知道啊，真空状态的压力是不是最大的？空气压力是最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它能利于虫草物质的提取。而且在真空环境下对冬虫夏草提纯，它不会对整个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啊造成任何的破坏。虫草的外观结构不被破坏，它里面的物质成分是不是就是完整的？所以说没办法，说当时他们筛选来筛选去，最终必须得利用真空技术来进行提取。但是我们知道了，你真空的条件下，正常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氧气的？
1: 那真空吗？
0: 是吧？它真空状态了嘛？
1: 对呀。
0: 就即使有，是不是少量，很少很少的氧气啊？
1: 对呀，那这就矛盾了呀。真空状态它是无氧的呀，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虫草物质，它在无氧的状态之下，那就死亡了，是吧？就没
0: 对呀，
1: 活性了。
0: 对呀。
1: 那么如果想要给这个输送活氧，那实现不了真空状态了呀。
0: 对呀，是不是就矛盾呢？
1: 嗯。
0: 哎，所以说技术难在哪儿了？就难在这儿了。
1: 啊，这个两难。
0: 哎，所以当时就研究，怎么能即使在真空状态下，哎，又能保证还有活氧的供给，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大，因为它是个矛盾体啊。所以当时他们在这方面可以说费了很多的努力和心血，也进行太多的研究和实验了。发现什么呢？就这个活氧一直送不进去，只要送进去，这真空环境就被破坏了。那只如果说光依靠这个真空环境当中那点普通的那点氧气的话，那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提取出来以后，他们也做实验了，死亡率至少能达到80%。
1: 那不没用了吗？
0: 你想啊，那如果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再出现其他的一点失误的话，那死亡率基本上就接近100%了。
1: 对呀。
0: 那不就相当于就没活性了，没有作用了吗？但如果是真空环境抽离的过程当中，持续给虫草提供活氧的话，哎，那效果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提纯出这个物质成分，在活氧的环境当中啊，都能存活下来，而且还能保持住最高的活性状态，相当于从头到尾整个流程，它都是不减分的，啊，不衰减的，能让活性物质。最起码最低的标准达到多少？能让这些活性物质能存活率达到95%以上啊？
1: 我大概是明白了哈。就比如说，咱买一条活鱼啊，这卖鱼的老板他绝对不会说直接就把这鱼给你装塑料袋儿里面，他肯定是往袋儿里面先装水了，然后水里面呢再打点氧，
0: 哎，对喽，
1: 然后再把这鱼放进去。这鱼它在有氧有水的环境之下，它才能活蹦乱跳跟你回家呀，它才能长时间的保持存活，它才能鲜呢。
0: 哎，对喽，就这道理啊。所以说，想要保证虫草当中各种物质，哎，说提纯出来以后一直是高活性的，哎，而且长期持久保持，你必须得用活氧技术，啊，持续的为这些活性物质提供活氧，而不是普通的氧。所以当时这项技术是难住他们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生物技术确实也能把虫草当中这个有效的成分把它抽取出来，但抽取出来这些物质直接就给破坏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利用真空技术，是破坏了虫草身体的结构啊，最终提取的，所以说这个成分物质自然就不完整了啊。那你说这些物质分子不完整了，结构都不完整了，是不是活性就严重降低了？
1: 那肯定啊。
0: 哎，再加上在提纯过程当中呢，还是一直存在一个什么普通氧气供给不足，是缺氧，它不是给的是活氧，这氧还不足，那残余剩下这些不完整的活性物质会在提取的第一时间，很多就处于窒息状态了，很快这些物质活性就都死掉了，所以就失去作用了。哎，所以这个当时你看这个，曹公他们的这项真空活氧技术可以说是解决了这个难题，在真空抽取的同时，给活性物质提供持续的这种活氧，让这些高活性物质在真空状态下自然挤压，离开虫草，保证完整的这种虫草结构不破坏。 然后提纯出的这种物质在一直活氧状态下一直到灌装最后的阶段，全过程始终都有活氧的一个输送，始终都处于这种物质的鲜活状态。所以虫草里面那些珍贵的，你像虫草素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麦角甾醇呐，还有45种人体必需的这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就是这些高活性物质，它都保持它原本完整的结构和功能，包括后续为基因匹配打下重要的基础。我反复也一直在强调过一个事儿啊，我说这个一款生物制剂，它这个是否效果好，它不光取决于活性高不高，还要保证什么？它的这些活性物质，哎，能否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基因，它能实现精准的匹配呀？
1: 嗯，
0: 你不匹配不行啊，你这基因物质匹配之后，才能被细胞怎么的，它真正的去吸收和利用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真空活氧技术呢，能让虫草当中这些活性物质被完整的提纯提取出来以后，还一直保持极高活性，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直接跟咱们这个人体细胞的基因匹配，实现和谐共生，让每一只未收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原液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从虫草本身抽取提取以后，一直到灌装封存，始终保持是100%的这种高活性的状态，啊，这是最终目标啊。
1: 我记得当时伟宁来我节目当中时候，也说过这个环节，
0: 是吧？
1: 啊，对，我记得当时说，好像他们在这个技术攻关方面困扰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
0: 哎，
1: 啊，一直就突破不了。
0: 嗯，这个技术，据我了解，当时应该是他们整个研发团队应该都将近3年多，一直都没攻破。
1: 嗯，
0: 啊，还得确保整个虫草的啊整体结构不被破坏了。那就得必须用真空技术，想确保物质的完全高活性，还得有活氧状态。真空活氧，这本然就是一个对立面、矛盾面啊，那就得在技术上实现攻破了。一是在真空状态下，同时还能保证有活氧的供应。所以当时吧，我们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我们业内都感觉他们这个设想比较大胆，是很难实现，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
1: 嗯
0: 嗯，结果呢？人家最终他们借鉴什么了呢？他们借鉴了这个航空航天领域的技术，属于跨界使用了，这在当时是绝对没有先例的。
1: 借鉴航空航天技术，它用在虫草提纯上？
0: 对呀，
1: 这跨度有点太大了哈，
0: 啊，
1: 就不敢想象。
0: 哎，大家伙都知道为啥要用航空航天技术？
1: 嗯，
0: 太空是什么环境？大家知道不？
1: 是真空环境吧，
0: 是吧？人进入太空之后，是不是这个压力很大，是吧？整个人都飘起来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太空是真空环境，那人到了太空，你看现在宇航员上太空，如果说没有其他的一些硬性的技术支持防护，是不是生存不了啊？那你说这些宇航员他怎么在太空里活着啊？最主要靠的什么？是不是在太空有太空舱啊？
1: 对，
0: 是吧？那里面是不是得有氧气呀？
1: 嗯，
0: 是不是得有适宜的温度啊？啊，是不是有适合的压力呀？是不是得模拟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一个小环境啊？
1: 嗯，
0: 哎，所以这宇航员在这小环境当中能生存生活，也就是在真空的这种大环境、宇宙的大环境里面，然后太空舱是啥？在里面构建了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嘛，让这个宇航员很好的存活。所以伟宁他们当时借鉴的就是这个逻辑。虫草在这种真空罐里被抽离，说大环境是真空的，那就没问题了。真空状态下，虫草的结构啊，通过空气自然挤压，它是不会被破坏。但虫草里面这些高活性物质被挤压抽离出来以后呢，它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能活着的一个小环境，也就是在它们真空罐里得通过活氧技术有一个特殊的孔径来进行注入活氧。
1: 嗯。
0: 给这些提纯出的活氧物质构建一个有氧的小环境，就像我刚才讲的，宇航员到太空是真空的，但是在太空舱里也不缺氧了，也可以正常生活了。你看看真空这种大环境，保全了虫草整个身体的结构不被破坏，有氧的小环境呢，它保全了什么？这种活性物质的存活性。就是这种真空的有氧技术，当时啊广泛应用呢，都是在航空航天领域。但是他们把这项技术嫁接到哪儿呢？嫁接到虫草的提纯上。哎，也就是这样一个大胆的构想和跨界的应用，才真正解决了这个矛和盾的问题了。矛盾化解了， 真就实现了在真空加压的状态下，把虫草体内高活性物质把它完全提取出来了，
1: 嗯，
0: 同时还保持100%的这个高活性状态了。所以说这个当时这项技术突破之后啊，在整个这个生物医学界引起了那么大的轰动啊，
1: 嗯，
0: 是吧？因为它不光解决了虫草提纯多年来始终没解决老大难的问题，它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技术路径啊，把航天领域的技术跨界用在生物制剂上，这个跨界融合的思路比单纯的技术突破本身呢是更难得的。而且呢，这个真空活氧技术成功以后啊，带来的几大核心的优势，第一个什么呢？就刚才讲的，不破坏虫草本身身体结构，因为传统提纯方法它必须得破坏虫草结构才能进行提取。
1: 嗯，
0: 真空技术它不需要破坏了。靠这种空气的压力压差就能把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挤压出来。第二个核心优势是啥呢？全程物理方式，没有任何化学介入，不用高温，不用强酸，更不用有机溶液，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完全不受任何的损害。再一点什么呢？为后续活氧技术引入提供正确的条件。正是因为真空环境是完全可控的，才能在它的基础上精准的开始引入，开始活氧了。如果没有这个真空的基础环境，活氧也不办法注入的。所以说真空是为了将虫草里面活性物质完整的把它拿出来，活氧是干啥？是为了让虫草里面活性物质仍然鲜活高活性的把它持久保留下来。相当于什么呢？给大家伙打个比方，其实很好理解啊。它这个逻辑什么逻辑呢？比方说啊，你在一个这个老宅子里面啊，你都住了几十年了，
1: 嗯，
0: 你想想，如果在老宅子里面住了几十年了，你是不是对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一切，什么家具摆设物件，说每一件你都会有感情啊？
1: 对。
0: 哎，如果这个时候有人呢把你接到新房子去住了，那怎么办呢？为了让你很快这个适应这种新房子新环境，哎，还有感情的建立，他怎么办呢？他把你住了几十年老宅子里面所有的这些家具物件陈设他都原封不动又搬到了新地方。虽然是你是住进新的一个地方了，新房子新场所了，但是你一进屋推门一看，里面的环境啊陈设呀物件都没变，都是你生活使用过的痕迹。所以说呢，你是不是感觉很容易就会适应这种环境，很快就适应了？
1: 嗯，对，
0: 对吧？哎，而且感情也不会有太大的波动，
1: 对，
0: 对不对？实际上，虫草里这个活性物质它也是一样的道理。你要是传统的方法去提取呢，就好比从老宅子里搬出来了，什么家具摆件啥都不要了，都给扔了，直接呢就一个人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了，你肯定是感觉到很不舒服，不太好适应了。而真空活氧技术呢，是把虫草体的一些活性物质整个的生存环境相当怎么把它完全搬出来了，温度湿度供氧条件跟原来一模一样，它移植到身体的细胞当中了。而这些活性物质的角度来说呢，他们的感觉是啥呀？不是被提取出来了，而且感觉还是在虫草身体当中生存是一样的，没有啥改变。
1: 嗯，
0: 所以说他们不发生应激，不发生衰减，活性和功能一直都特别好。哎，这也是为啥说这个卫戍康虫草制剂当中这个高活性物质通过这种实验的理化分析以后得出结果了。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8: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9: 这种物质的活性率能达到95%以上，就这原因所在啊，所以它效果特别好嘛。
20: 嗯，难怪呢，伟宁说呀，您对他们的这个技术是非常清楚的哈。我说这可都不是说清楚了，我感觉您这是了如指掌啊，是吧？通过您这么一讲解，那么整套技术当中啊，什么高分子啊、活氧真空这些技术，我都听明白了。啊，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了？唯独这个发酵技术我还不是太明白。
19: 嗯，
20: 啊，这个发酵技术在整套技术环节当中，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它对虫草内部的这个活性物质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9: 嗯，对，它还有个发酵技术的结合。什么是发酵啊？
20: 嗯，
19: 对吧？咱们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发酵就是什么？比方说各种食品都用发酵技术，
20: 对，
19: 比如说什么酸奶呀、酱菜呀、馒头啊，是吧？
20: 对，
19: 都是用微生物把食材里面的成分给它转化了，变成另一种物质。比方说咱们吃的酸菜，不是大白菜经过发酵以后变成酸菜了吗？
20: 嗯，
19: 酸奶不是牛奶发酵最终变成酸奶了吗？
20: 对。
19: 而曹公他们做这个虫草的活体发酵啊，跟这个发酵还完全不一样，它不是转化，是什么？是增效。把冬虫夏草进行活体发酵，里面的活性成分没变，还是这些活性成分，只不过通过发酵技术呢，让他们在离开虫草身体体内之前，这些物质成分的功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了。这一点是很了不得的，也就是原来的活性始终还在一个正常巅峰状态，但是通过活体在发酵以后啊，活性还是活的，正常还是在呼吸，还在代谢，但是经过发酵以后，里面的物质成分被进一步给增强了，相当于增强啥？就是增强它的效能了。
20: 嗯，
19: 然后再进入真空活氧整个提纯的环节。我们要知道啊，这个虫草里面的活性物质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它们不是静止的，它们都是活跃的。 这些物质也是需要呼吸的，需要代谢的。所以虫草采挖出来以后，如果说你把它放到那儿什么都不做，让它自然风干，时间稍微长一点，这里面活性物质就会逐渐的就会衰减，就流失了。比方说虫草素物质啊，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呐，啊虫草酸等等都在下降。那这些物质慢慢流失，流失的它就回不来了，怎么办？就得在72小时内把它们放进这种特制的发酵罐，在特定的温度、湿度、供氧条件下，让它们还能继续保持存活呼吸状态，继续保持代谢状态，继续保持最高活性。也就是说，把这个技术再往深层来讲什么呢？就强化了有三点要求。第一个呢，就强化虫草体内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继续强化它的完整性。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些活性物质的分子结构它很脆弱，发酵罐里的环境是经过精确控制的，哎，温度是很适宜的， pH 值酸碱度是很好的，碱切率是没有的。这种环境不是制造出来，是啊，是通过培养出来的。那虫草在里面就好像住进了一个恒温恒湿的，相当于住进一个恒温恒湿的养老院一样。为啥这么讲？它吃的舒服，住的舒服，身体状态自然就好。然后等他们从发酵罐里出来的时候呢，分子结构啊更加的完整，而且呢活性啊相当于呢就达到了一个巅峰再现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强化刚才讲的虫草当中活性物质的增效，虫草里面不管是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腺苷呐、核苷酸呐等等这些物质，目的啥？为了能让他们作用人体以后，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效能，能实现一加一能大于二的目的。所以说各种活性物质被充分的发酵以后，它发酵是不是就会膨胀啊，胀大呀，所以说它的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所以说发酵一个是转化，实际上发酵技术呢对于很多领域，包括这个不光是咱们这个生物技术利用，包括农业生产都遇到一些发酵，对吧？一些缓释肥料，它发酵干啥啊？是不是提升效能啊？
20: 对，
19: 增加营养值啊，哎，所以说它通过这个发酵以后，实际上最大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一加一大于二，让这些物质啊进一步给它放大膨大，所以说它这个效能就会进一步的激发，作用人体的显效就会更加的快速，而且呢更加的全面呢。也就是虫草当中所有这些活性物质，在原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发酵以后，可以说被几倍甚至十几倍给它放大了。所以说作用人体之后发现的效果方面展现的就更快而且更全面，这就是发酵技术带来的。
20: 明白了，难怪服用过的这个患者家人们当中啊，很多人他都是身患多种疾病一身的。那服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呢，全身多方面啊多系统都获得了改善了，就是非常全面的变化，
19: 是不是？哎
20: 哎，这都是技术实现的，环环相扣啊。这么说这个曹工他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19: 那当然了，这项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提纯生物技术，还是我说这句话，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就一个，就是保证这未受抗虫草制剂这个高活性全面性，哎，照针对全身来进行调理和干预，尤其是像一些慢性疾病，你想要实现很好的愈后恢复，一定得从啥？从病变的细胞入手吧。是不是得需要各种各样的活性物质的进入到病变的细胞当中啊？而且还要什么与基因物质高度的匹配融合呀，才能吸收利用啊。才能启动营养和修复的程序啊。如果说进入身体里的各种这种物质，它没有高活性，而且还不能与病变的细胞进行基因的融合匹配，那肯定就吸收不了、利用不了嘛。它肯定就没有作用啊。所以未受抗这个虫草制剂呢，先虫草采挖活体发酵，真空活氧进行完整提取，整套技术的应用呢，让虫草里面那些活性物质可以说从头到尾一直保证极高活性状态、高效能状态，进入人体细胞之后，通过基因重组的技术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精准度识别度更高，哪些细胞缺乏营养，该营养马上进行营养，哪些病损的细胞该修复马上进行修复，哪些细胞是可以实现裂变和增殖的马上进行裂变和增殖。你就比方说这个中风偏瘫后遗症的，帕金森的、脑萎缩的、神经衰弱等等吧，这些神经系统的病它核心是啥？不就这些神经元细胞的损伤和退化吗？神经元细胞一旦受损了，我们知道恢复起来是很慢的，
0: 对，
19: 因为神经细胞分裂能力极差，有的怎么的还没办法再生。
0: 嗯，
19: 所以传统方法在这方面一直都解决的不好。你就比方说这个他这帕金森的病人吃啥，吃这个左旋多巴这药，他就是直接只是补充多巴胺，但是神经细胞还是在不断的死亡。但是高活性这种虫草制剂里面这个活性物质，比如说腺苷、核苷类这种物质，它能穿透血脑屏障，它直接能匹配融合细胞基因，帮助清除这种神经细胞的突触核蛋白的堆积，同时还能激活休眠的很多神经干细胞，让他们得增殖分化出新的神经细胞来。你这点就非常了不得了。还有的，你看类风湿性关节炎呐、强直性脊柱炎呐、痛风啊等等，这些都是啊免疫系统功能紊乱嘛。
0: 嗯，
19: 持续的这种错误的攻击自身好的组织，引发这种慢性炎症。啊，传统治疗方式，你看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它属于要被动的去抑制免疫，所以说效果很弱，就是反复。但魏寿康虫草制剂当中提纯出像高活性的虫草素，它能从基因层面直接介入免疫细胞来进行免疫调节作用，让免疫系统逐渐能恢复正常调节。它不是去抑制，它是从免疫细胞基因入手的，去干预基因的某些物质，让什么？让紊乱的免疫细胞它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它最大的成功是什么？我也说过，不是它成分好，大家都知道冬虫夏草的好，也不是曹公发现的，千百年来包括现代医学都知道冬虫夏草好。那他们最大成功是什么呢？就是源于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呀，把虫草当中真正的一些好的物质、好的东西真正的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了。靠什么？不全是源于它整套这个技术的突破吗？所以说整个从生物医学层面来说呢，他们的这些技术的成功呢，意味着咱们国家科研人员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领域，可以这么讲，赶超了世界一大步啊。而且更重要是什么？伟宁团队突破的可不只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的技术，还有膜基因重组技术。这项技术更可以这么说，是让虫草制剂里面所有的物质成分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它能精准去识别，能够渗透性去接收，效果实现持久和稳定，更是了不得的事情啊。
20: 嗯，真是太好了啊。楚老师把这套技术再讲解之后，那真是再一次让我们对于生物医学啊有了全新的认知啊，更是对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为什么有如此的效果和益处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一定是有更大的希望和信心了。啊，那楚老师，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吧，哈。
19: 嗯，好。
20: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19: 嗯，好的，好的，没问题。
20: 嗯、
2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0: 喂，你好。
22: 你好。
20: 你好。
22: 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已经进入就是提纯阶段了。
20: 嗯。
22: 那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我着急想用啊。
20: 嗯，虫草养元液确实啊，现在正在提纯阶段呢。但具体什么时候能够提纯完毕，现在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啊。因为虫草养元液的提纯呢，它这个生产技术流程很繁琐，步骤有很多，就没有办法能准确知道什么时候就能完全的提纯完毕。那再加上呢，那曲地区野生的这个虫草的产量啊每年都不一样，所以说这一批的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的量能够有多少也不太清楚啊。现在呢就是一切都是未知数啊，我们只能是等伟宁那边的通知啊。
22: 哎呀，心儿，再等一等没问题。关键是我已经等了一年多了，
20: 嗯，
22: 一直也没有用上。我担心呢，这一次乐龄芳华那有没有名额，有没有份额，能不能争取到啊？
20: 那这个问题主要就是还要看今年的一个提纯量了。那因为80%是必须出口到国外的。
22: 嗯，
20: 剩下这20%哈，我们知道有很多医学机构啊，什么医学中心呐、啊，特殊的专供的渠道一直都紧盯着呢。所以我们乐龄芳华最后我们能够分到多少，我现在心里也是没底儿。 但我必须是全力争取啊。因为伟宁也知道我一直就是惦记这个事儿呢，前几天打电话虽然说没说上几句，但伟宁也知道我的意图，他肯定会尽力的帮我啊。而且呢还有小叔在中间沟通协调，我相信呢乐龄芳华这次呢我们这边一定是能分到，主要就是看数量多少了就能分到多少。但是按照以往的数据哈，虫草养源液的量肯定是远远不够分的，所以最后谁能用得上啊，谁用不上，这个我就没办法回答您了，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22: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呀、啊，也做不了什么，就只能耐心等待了。
20: 是，
22: 哎，那我能不能啊，先排个号啊？如果虫草养源液争取过来了，哎呀，我能用上的机会也大呀。
20: 如果您想先报名排号，那一会儿您就打一下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您把这个情况给说明一下就行了。那您是有什么方面问题，就这么迫切想用虫草养源液呀？
22: 喜儿，我有这个哮喘的毛病，
20: 嗯，
22: 都八九年了，平时不犯病啊，跟好人没两样，可是一犯病，真是难受啊。
20: 嗯，
22: 这么说吧，白天几乎啊都挺好的。可是，一到半夜或者凌晨的时候，就容易啊发作。一犯病啊，喘气儿就费劲。
20: 嗯，
22: 嗓子里面呢就有嘶嘶的声音，就像吹口哨似的。而且往里吸气的时候啊，声音小；呼气的时候吧，声音很大。还有胸闷，憋得也难受。一到这时候说话吧，都连不上句儿。
20: 嗯。
22: 再加上咳嗽，气脉就更不够用了。因为这个毛病啊，我每天呢睡眠呢都不够，不好，血压都高了，还经常头晕。还有啊，天冷降温的时候吧，也特别难熬。一有冷空气了，我就干咳。一些刺激性的味道吧，也不能闻。夏天有蚊子都不敢喷花露水，都不敢点蚊香了。
20: 哎呀。这听您的描述确实挺遭罪呀、啊、除了说现在有哮喘，那又还有其他问题没有呢？
22: 三年前吧，症状有些加重。
20: 嗯，
22: 以前犯病只是胸闷，后来呀就是胸里面就感觉疼，咳嗽的时候更加严重了。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这有轻微的气胸了。
20: 还有气胸
22: 了、而且我知道哮喘严重了会致命的。
20: 嗯，
22: 现在特别担心，我想啊赶紧用上那个虫草生物制剂。这些天听楚老师讲生物制剂的好处，还有虫草养源液提纯生产的技术，我觉得太好了。虫草本身就是好东西，再加上高科技的提纯肯定更好。
20: 嗯，
22: 所以今天就想打电话问问，只要能让我用上虫草养源液，多花点钱呢，我都没关系。我知道生物制剂的成本造价很高，虫草养源液不仅是生物制剂，用的还是野生的冬虫夏草，
20: 嗯，
22: 成本就更高了。即使你这边没有补贴，我该用啊也得用。哎呀，健健康康啊，不难受啊，比什么都强。都重要。
20: 是啊，就什么都没有，健康没有病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这个虫草养源液成本确实是比较高啊，那出口到国外呢，一支是10毫升的养源液能卖到200来块钱呢，就这样老外还抢着用呢。但是呢，只要是啊，我们芳华中心这边我们争取到的份额哈、啊，我一定是尽量的多给大家补贴一些啊，让大家花费上面没有压力。但是现在吧，这个养源液也没有提纯完毕、啊，我们说什么都是空谈，是吧？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先等着吧。啊，有确切的消息了，到时候我们根据数量和具体的情况，再定。这个花钱上，我肯定是尽全力支持，让大家都没有压力。这个您放心啊。
22: 好的，好的，喜儿。太感谢你了，你呀、啊、是个大善人呐、
20: 哎。
22: 那我就关注节目。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20: 对对对，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消息的话我一定是马上通知大家啊、哦。
22: 好好
20: 好，说到这儿了、哎、再见、
22: 再见。
21: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000。 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0: 喂，你好。
0: 哎呦，我终于能把电话跟两位老师就是打进来了，特别激动，然后也特别感谢你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乐龄芳华这个助老的爱心机构。就是我父亲哈，就在你们的帮助下，就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今天哈就打这个热线吧，主要就是表达我作为一个家属对你们的这种没法言说的这种感激之情。
19: 不说客气话，不说客气话，那你说你这个家里是你父亲什么情况？
0: 哦，我爸是这样的，就是我爸爸就有十几年的高血压，他血压控制的就是时好时坏。
19: 嗯。
0: 然后两年前哈，他就突发脑出血。当时确诊是脑干出血，然后住院抢救以后吧，就是还是有明显的后遗症。然后他两侧哈，就是手脚麻木，就是也没有什么力气。完右边更严重一些，就是他走路吧也走不稳，走路的时候吧，就是要么他得扶着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得旁边得有人扶着他。而且我父亲还经常就是有那个头晕。还会有轻微的头痛，然后眼睛看东西吧也不如原来了，看东西就是挺模糊的，然后还有那个重影，完他说话语速也很慢，就是吐字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清晰。
19: 嗯。
0: 但是你仔细听吧，你是能听明白的。然后他吃东西也特别慢，就是喝水吧，偶尔还会就是把自己给呛到。
19: 嗯，吞咽也不好，因为这脑干出血相对来说这是属于什么主动脉发生出血啊，这个是很严重的。哎，所以说他这个后遗症也导致全方面多方面都有后遗症啊，而且脑主动脉脑干周围神经密布啊，一旦发生出血，一些血斑块啊压迫，包括对于这些中枢神经的损伤都很严重，所以说出现这些后遗症相对来讲他的出血量应该不是很大，要大一点会更严重，都危及生命的。

0: 各个方面都建强。
1: 嗯，好
0: 我，
1: 嘛，嗯。
0: 啊，然后我们现在家属就特别高兴。然后我爸最近1个多月吧，他还练习就是呼吸吐纳呀。
1: 嗯。
0: 我看他更就是整个身体的那个状况，就是你就感觉这个人就一天一天就在变好，
1: 配
0: 就
1: 合
0: 是
1: 呼吸
0: 进
1: 吐
0: 步
1: 纳，
0: 特
1: 是不是
0: 别
1: 感
0: 强。
1: 觉更快了？效果是吧？
0: 对对对，然后现在血压就比过去好控制了，就整个人那个精神状态就都好了。过去他白天就是特别嗜睡嘛，现在只有那个下午哈，就是睡1个小时左右完，其他时间他就人还是挺精神的。还有他的那个情绪吧，因为以前他生病嘛，就是情绪也是
1: 对，
0: 很低迷的那种，他现在情绪比以前好多了，而且我感觉他呼吸的时候就气脉都足了很多。
1: 这就呼吸吐纳的好处嘛，调脏腑气机，吸清吐浊啊，浊气排，清阳之气升腾，元阳之气充盈，对他整个病症的恢复，这都有很大的助力。而且呢，他用这个胃受抗这虫草制剂呢，这里面有高活性核苷酸这个物质，对于神经细胞的整个从营养到修复，实现整个神经传导功能的建立，这个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这个核苷酸呢，它能够精准的通过基因角度进行识别受损的一些神经元细胞，然后呢，对于这些受损的一些基因片段能及时进行修复，这都是。这种物质，它能够独有的功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很多一些中风后遗症的偏瘫患者呢，啊，包括一些神经系统发生病变的，针对于神经元细胞，服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里面独有这种核苷酸的物质，还有这种腺苷以及麦角甾醇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神经元细胞从基因层面来进行营养修复。尤其是对于这些没有发生损伤的，它能实现什么？细胞的一个裂变和增殖，这样一来呢，就能够什么？让神经纤维素能够逐渐的增多，它整个神经的传导和信号的通路，它就会逐渐恢复。所以说呢，你看看他通过服用这段时间，你发现他后遗症方面，不管是肢体活动、言语表达、吞咽能力，啊，照之前来说都有大的改观了。这就是什么？这种虫草制剂利用特殊技术，生物提纯，把腺苷、核苷酸，包括这种麦角甾醇这种特有的这种高活性物质，通过基因角度进行干预，与细胞基因完全匹配，实现和谐共生，啊，给他这种神经细胞啊带来这种巨大的改变和变化，所以说他现在这情况恢复得这么好，这不错吗？然后再结合点呼吸吐纳练习做一做。啊，我说了，调和气机啊，还能帮助他疏通身体的经络，排补身体的元阳。你们作为家人的呢，再配合一些主动和被动的一些康复的锻炼，你多方面结合，那他后遗症肯定会越来越好啊。
0: 是的，是的，我父亲确实恢复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全家的幸福都要感谢你们，因为有了虫草养元液这么好的生物制剂吧，就是我父亲的后遗症哈，能改善到现在这么好的状况，还有那个楚老师，就是呼吸吐纳方法就起到了这个辅助的作用，就是也加快了就是我父亲的这个好转的变
1: 那就
0: 化。
1: 让他减
0: 听
1: 脂
0: 说，
1: 素。
0: 哦，我听说哈，今年的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还想让我父亲就多用一用，现在家里剩的量就不多了。
2: 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长期的这个用虫草养元液，它确实对身体健康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我现在我自己哈，天宝小叔啊、平措爷爷、央金姑姑、姑父一家一直都喝着呢，啊，一直到现在身体状态保持的都特别好。这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太少了，所以一直呢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能非常幸运的用上。像您父亲这样已经非常幸运了，而且现在恢复这么好，非常值得高兴哈。未来如果说哈，伟宁这边呢能够突破一个技术的壁垒，那不用出口国外了，提纯生产的原液都能留在国内，供应国内的患者，到那个时候啊，那就能帮助更多的人了。啊，也期待有朝一日，虫草养元液能够让大家长期的喝，啊，都能够实现无病无痛的幸福生活了。
0: 啊，是啊，说的太对了，真是太期待了。那我们一起期待着，就是那一天的到来。那我现在就不占用大家的时间了。如果说要是还有这个 活动的话呀，或者是有货的时候，你再通知，就是在节目当中通知一下，可以吗？
2: 嗯，您就随时关注节目有效。

0: 消息一定会第一时间的告诉大家伙儿的，好吧？
1: 嗯，那好的，谢谢谢谢
0: 哎，
1: 楚老师。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
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Well, 晚上好喽，北川山打卡，夜夜夜动听，夜听夜年轻嗨版的戏，别忘带杯哦。
1: 我刚刚上节目之前，看有朋友在群里艾特你，你是故意装作看不见的，是不是？因为同名同姓的名字太多了，
2: 对，
1: 为什么一定要承认那个就是自己呢？是不是？所以啊，现在的年轻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字，追求的就是个性。我不想跟别人一模一样的名字。哎，包括我自己也是啊，我查了一下我们家小孩名字，好像就一个啊，就好像就全国好像是就两个一样的名字。我不知道另外那个是谁啊？对，就像这样的名字有很多，特别是现在这个开学季，很多的这个名字开始上榜。我今天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就问那个小孩，他说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呀？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个诗人叫杜甫，那我的名字叫杜甫。还有一个小孩说，我的名字叫007。他说为什么叫007呢？他说因为我爸爸姓林，我妈妈也姓林，然后他们名字里面真的还有一个七啊，所以他叫007。零是双木零，还有零就另外零零壮志那个零啊，007。还有一个叫圆周率，然后记者问他说你知道什么是圆周率吗？他说我知道啊，我知道是派。3.1415926还能会这个。对自己的名字很有研究啊。然后还有叫荣誉啊，荣就是那个姓氏的荣啊，玉那个立字旁一个羽毛的羽。还有叫唐朝，叫攀岩啊，诗想，不是发音不标准，就是诗啊，姓诗，诗想。还有叫柠檬，卖萌的那个萌。孩子们的家长真的脑洞挺大的，很会取名字啊。所以开学第一天，这个班主任就跟这个记者说，这一届的孩子们名字是特别的有意思啊，而且很多都是谐音梗，又好玩又好记。所以当他拿到那个，哎，你看我们这个真的有姓荣的朋友来了啊，荣普凤。听到自己名字了是不是啊？你看这是2024年才关注我们啊，就已经关注我们这么久了。我看看，但是今天是第一条发消息，所以是听到你名字比较有共鸣，是不是？啊，你是不是你们家孩子叫荣誉啊？啊，所以这个确实还蛮有个性的啊。不光是老师想降降啊，大家去短视频去搜一搜，应该也可以看到这些可爱的孩子们，他们这些本尊啊。这个家长这一届的大概都是90后啊，所以他们的思想更加的开放啊，取名字也不会一定要取一个什么必须有什么样寓意的名字，对吧？就是一定要朗朗上口，好记，简单。再加上今年又比较特别啊，为什么特别？就是今年的首批20后，对，6岁了都，他们也上小学1年级了啊。今年1年级的这个新生的大概出生年月是在2019年的9月1号到2020年的8月31号啊，所以有很多的网友说，这个时间已经过得特别快了啊，感觉00后。都已经老了，那我们这些80后啊、90后啊、70后啊，那怎么说？当然了，还有很多的一些80后啊的家里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上大学，甚至已经开始工作了的啊。我不知道这是这一届啊，这个上1年级班的这些家长啊，你们的年纪。据说年龄最小的这一届新生的家长28岁。

负责人招生有7年的时间了啊，他说这几年碰到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学生的名字都特别有趣的啊，特别是谐音梗的比较多，比如说叫高兴啊，对，就姓高啊，还有陶冶、储蓄啊、好帅啊，这些名字原本就是这个字啊，然后放在一块儿，就更加特别顺口了，而且特别好记。他说他们其实有同事的女儿啊，两个女儿啊，一个叫周一，一个叫周末。说是不是可能还会生5个啊？这样周一到周日都有名字了啊。然后学校今年把这一批这个新生的家长的年龄跨度也对比了一下啊，还蛮大的，70后、80后、90后都有家长啊。所以你看这个同一年上小学的，这家长隔了3代。最年轻的就是1998年的啊，才28岁啊，所以你看这个今年这个名字啊也上榜了。我记得每年这个到了小朋友上1年级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特别的名字。今年这个名字有一个统计分析啊，说总结了这个名字里面出现频率排名前3的啊，第一名是E，就是一一这个名字有很多啊，什么一一一一啊，各种啊，就一这个拼音的啊。第二名是雨这个名字的啊，很多。再然后就是第三名，一个是晨和一个成啊，晨早晨这个晨，还有星辰的晨啊，还有城市的城以及诚实的诚等等啊。所以以上这4个准确来说啊，是名字里面用的比较多的。然后从今年的这个新生的名单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4个字的名字少了很多啊，然后2个字的名字变得多一些了，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美好寓意的名字的谐音也多了很多啊。我不知道现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家小孩的名字有没有也用到这些比较特别的有寓意的啊，还是说用到了比较有个性的或你能不能回想到你们曾经一起读书的同学有一些比较难忘的名字的啊。来开启今天的歌颂者，今天的题我觉得应该会容易一些吧，昨天那个题大家说没听过的比较多，但依然是校园民谣。接下来这首也是一首校园民谣，但应该比昨天来说更加经典啊。来，

0: 以下的这一段歌词，如果你有听过，可以告诉我你听到认为正确的歌名是什么。微信公众号，打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然后点开里面看到有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来告诉我。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是不是很简单啊？那如果你知道歌名，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是若干位小伙伴来获取月夜冰箱贴。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go!
3: 月夜点唱机，
0: 来听第一首点唱。家家乐，一个吃瓜的表情是要说想说点啥。

0: 就耳熟啊。
1: 那不是耳熟吗？
0: 那是很经典啊。
1: 那说现在这首歌还刚刚出题的呀。
0: 阿七，欢迎你。
1: 小猫的鱼已经回答正确了。
0: 你累计几次了？
1: 我目前这边能看到的是两次。现在听的这个版本是郁可唯，听的最多应该是伍佰啊。

0: 内行这个名字很耳熟，你是不是默默参与节目来着？这也没有太怎么看到过你啊。生旦净末丑，你是回答刚刚的答案吗？如果是的话，给你一个错误啊，然后你再调整一下，好吧？虽然也是他创作的作品啊，但歌名不对啊。再把词儿给你念一下，好吧？我差点上你那一趟去了啊！重来啊！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好，就这，准确来说是两句啊。春夏秋冬都有了啊，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我之前同事的名字洛阳，但是在歌里面的调应该是罗阳，所以我那个同事的名字就叫哎哦，已经答对三次了啊，不是两次啊，等着第三次是不是？那就等明天的卡祖笛了，好吧？那你很厉害，一周我们就答四次，你已经拿到连续两次是吧？昨天干嘛去了？你看昨天你要参加了的话，你就可以连续三次了啊。Tequila， 我知道是罗大佑的歌，但是不记得歌名了啊，是吧？那刚刚那个谁，给你们一个参考好不好？圣诞寂寞丑，啊，圣诞寂寞丑啊。刚刚回答的是恋曲1990啊，再想想。他已经回答正确了新的答案了，哎，对对对，年少的我吗？年少的我吗？不是年少的我爸呀，都可以都可以啊，也是年轻的妈妈，也是年轻的爸爸，当年听过的歌，你们想想1980年的作品，哎，来继续下一首。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经典，但是那会儿他不是首唱，首唱是一个女生，哎，飞行也知道，你看看，你没老，年轻着呢。一开始

0: 一生难忘的名字就是初中时期一起军训，俺们初中就军训了呀。还有一起疯一起非主流的同学，哎，不是，为什么还有他妹妹啊？你替他接着对妹妹好。
1: 为什么明明喜欢你？
0: 你跟他妹妹结婚了？不对，你是单身呐、啊。

0: 在生命。
1: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8: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8: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8: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9: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9: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你能在那里？万重来呀，
5: 我是谁？
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如果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哎，又好久没见了，你头像又换回来了是不是？夜色动人，夜色动人是因为有动人的旋律吗？还是因为你心情好？还是那边就是真的很漂亮？如果是很漂亮的话，你没开车的话，拍张照给我分享一下哈。我好久没有看到大家发图片来打卡了，最近晚上剖宵夜的也少了。很好很好啊，这个但是一开始有朋友吃生蚝给我分享了一下，还叫我一起吃。你就三个生蚝怎么一起吃？你吃俩还是我吃俩啊？今天的题出的太简单了是吗？可能是因为昨天的题相对比来说太难了吗？在我印象里昨天那个题也蛮经典的呀，都是校园民谣里面收的歌，今天这个也是校园民谣类的曲目，开学季嘛，我们多找一找这个青春的记忆，这歌也有些年纪了是不是，已经这个默默的答题了的好多小伙伴，你们自己累计一下啊，就已经有三次了的话，好吧，记得发送小乐两字到微信平台来，然后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给你快递去啊，你就可能没有念到名字也没有关系，你要自己累计有三次了就行，就这么简单啊。那既然都对了，那我们就直接来公布答案好吧，来，这个版本应该有部分小伙伴听过，但我想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过这一版。

这是在1980年写的啊。罗大佑刚刚从大学毕业，然后考了两次医师执照都没有考过啊，所以内心特别的焦灼啊，把自己调整到了一个无忧无虑的状态啊，让音乐陪伴自己。然后呢，他在第三次考试的时候终于通过了啊，有了这种有感而发的作品。其实这一段还讲的是他在大学时期跟护理系的一个女生谈恋爱的故事。

0: 罗大佑创作的第一张专辑啊，给了张艾嘉啊，当时里面还收了另外一首歌《童年》，我没记错，好像之前我们出题的时候也出过啊。虽然这是罗大佑第一次创作作为制作人的身份参与的第一张专辑，但是他自己发的第一张专辑在第二年，就是1982年，然后他就又重新唱回了这些自己创作的经典的作品，所以你们听过他的那张知乎者也的那张专辑里面就有这首歌，是吧？光阴的故事，恭喜各位，都很棒啊！这几个今天完全没有难度，一下就被你们都唱到了。
1: 谁把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回忆的青春。
0: 嗯，大学真是一个美好的时间啊！上小学的同学想着自己快点上初中。上初中同学赶紧想着快点上高中，上高中同学想着赶紧上大学，上大学就可以离爸妈远一点了。但我们家小孩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就给他灌输的一些概念啊，我跟他说，你看要不就在我们家附近读书吧，家附近这么多学校，然后大学也就在隔壁。他说是，我以后长大了就要读这个大学，在这个大学上课还可以回家吃饭。灌输的理念啊，但是现在上大学的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个放假通知啊？你看，才刚刚开学，就有了一个13天假期的喜提呀、啊。据说大连有一所这个学校新生开学典礼上，这个大连艺术学院的这个创办者啊，就说因为有同学们通过这个。校领导的信箱有写信建议啊，说今年这个中秋国庆挨着的，中间也就几天，要不就把它放到一块儿延长假期啊。于是学校呢就充分的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合理的诉求，就把中秋节和国庆节放到一块儿，一起放13天。哦，太棒了，刚刚开学。假期就来了，特别有盼头啊！
2: Are you ready?
3: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继续。Cat， 孤鹰，欢迎。

0: 你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歌，三二一。
1: 蔡健雅，很靠近海。下一周继续。特别喜欢在这个季节听节目，这个季节是收获的季节。你这会儿收获了作业是吧？回忆起来那个时候用 MP3 听我们节目，那你现在是用什么听？

看时间是好快啊，那会儿用 MP3 的同学现在都可以用手机了。对哦，这么一看我们节目都陪伴好多的同学毕业，甚至已经到上班生孩子了。

你是第六年，你今年就要毕业了呀，毕业愉快啊！但是你这个单身的原因，可能是不是因为你更爱工作呢？

一直感觉这是一首分手歌，那不就是分手歌吗？See you 啦啦，再见了都啊，我的亲爱黎明。然后那个大张伟的版本就是全世界都让你要爱我，难道你就不会心痛？好像这个好像就是那个什么分手什么什么，好像什么分手来着？那个歌这样，我不太记得了啊，大概这个旋律我是记得的。

啊，你看魏先生知道我们能不能不分手？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啊。节目快结束了，快到家了啊！一直互动下去，那就待会儿跟磊哥互动呗。

0: 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1: 王心凌翅膀，前面是黎明我的亲爱啊，也是一首翻唱歌，那现在这个也是翻唱的啊，最后一首了。

0: 这边下雨了，
1: 这里下雨会降温很多，而且九月份据气象来说还会有两次台风的这个经历，所以这个之后天气又会冷起来。哎，听这个歌蛮应景啊。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十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6: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5: 哎，等等，
7: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非理性竞争的问题仍然突出，一些激进式创新设计未经充分验证就装车应用，这些问题不容忽视，不可回避。同时强调，严禁未经充分测试验证的产品进入市场。工信部还将加大生产产品一致性监督检查力度，切实维护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好产业竞争秩序。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十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

0: 方面，继四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由于车流量较大，当前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岳阳段在石华枢纽西向北方向匝道，由于施工，当前有管制状态。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进沙，像我们打车在沙。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来到直播间，欢迎贺叔。
6: 大家好，主持人好，
5: 贺叔好，
6: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5: 今天请贺叔来跟我们讲一讲秋天了，有一些跟季节相关的健康问题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
6: 好，
5: 首先第一个事儿，贺叔
6: 啊，
5: 我自己有一个奇怪的观察
6: 啊，
5: 我会发现一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我老公穿脱衣服的时候，在那个光线下会下雪
6: 哦，
5: 太挠扯。所以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呢，好多朋友也都想问一问，你像秋天呢？就很容易像出现这种脱皮呀、这种掉屑屑啊、这样的一些情况。
6: 对，
5: 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说，擦点油就行了？
6: 哦，
5: 好不好解决？
6: 是不是擦油就行？这得分情况。还有你擦的是什么油，这也有不同。
5: 只要是润肤的不都行
6: 啊？不是不是，没有那么简单啊，
5: 没那么简单。好，
6: 咱们首先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高级的酒店，它可能涉外啊。外国人也来住，但凡外国人也来住，那服务员都知道，你肯定一会儿他就朝你要一个润肤霜。有的干脆提前我就给你备上。
5: 他外国人会更需要这个东西，
6: 特别爱用润肤霜。
5: 为什么？我没注意过这事儿、
6: 但是呢，你扭头看这个中国人呢、住过的酒店、住过的房间，往往那润肤霜都没碰。
5: 对
6: 啊，洗头的、
5: 那个、
6: 洗澡的，对不对？当然我洗澡是用，洗头的我也比较省啊。但是这个中国人普遍是润肤霜不怎么太用。
5: 对，
6: 这是一个我们的护肤理念的不同，还不是人种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跟着人家好莱坞，洗澡是学会了。好莱坞电影啊，或者是一些西方的剧也好看，人家有事没事就洗澡。
5: 日常对于洗澡这个呵护，我们学到了，
6: 大家都学到了。但是抹油没学到，
5: 没拍到这一节。
6: 我觉得这事儿最主要怪好莱坞的导演
5: 啊，
6: 他不拍这段，
5: 没把这情节放进去。
6: 但后来想也合理，那洗澡看着多好看呢，呱唧呱唧抹油的不好看，对吧？其实我们的皮肤特别需要抹油，特别需要养护。自然环境下，人类进化几百万年，可是没油可抹呀。
5: 对哦。
6: 但是问题他也不洗澡啊。
5: 不洗澡，所以也不需要抹。
6: 对了，我们的油脂，天天往外分泌，天天往上抹，抹了一层又一层，它不怎么缺油。在这种情况下呢，也不洗澡，也不怎么抹油，它就几百万年进化形成一种平衡
5: 啊。
6: 现在人类打破了平衡。
5: 是
6: 每天都洗，洗完之后没有那么多油脂怎么办呢？西方呢，它毕竟发达的年头久，他知道不抹不行，所以呱唧呱唧抹。中国人没这个习惯，就导致了好多干燥类的皮肤病出现。来，我现在就看啊，谁家里的老人，一到这个90月份开始，一直到明年恨不得立夏、入夏之前，这个腿呀、总是痒的。
5: 我们家婆婆、我公公都是这样，
6: 有了吧？
5: 对。
6: 谁呢？像康康老师家里一样，有老人，一到这个 秋天呐、冬天呐、春天，那个腿总是痒，
5: 而且就痒腿、小腿这一节、
6: 尤其是小腿、我用几句话来形容啊，我用几句话来形容，如果有的话，来赶快给贺叔敲888。嗯，叫什么呢？晚上一脱裤子，小腿就痒，一痒就挠，一挠起白沫，挠着挠着就挠出红疙瘩来了。
5: 哦，那我还没注意。
6: 很痒，越痒越挠，越挠越痒。哎呀，晚上快睡不着觉了。好不容易睡着了，早上一起来发现，哎，除了自己抓那个血痕之外，那红疙瘩都不见了，没事了。谁家有这情况，叫888啊，
5: 观察一下。
6: 哎，如果你正在开车不方便的话，没事儿，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儿能找到我们的视频，底下给你父母啊留一888。因为后面我要讲的内容太帮助你的父母了。曾经有一个内蒙的一个朋友，大过年专门给我送了半扇羊过来。哎，不是，说错了，是一扇羊。一扇羊过来，
5: 一整只，
6: 整只羊过来。我说干嘛呀？这么大张旗鼓，卖1000多块钱呢，
5: 是
6: 不是？
5: 是啊、
6: 哎、干嘛？就是来感谢。感谢。我说感谢什么呀？他说你讲的那个。之后用就是我们自己研发大绿管，其实就是一个调好的一个针对这种情况的保湿的东西。他父母以前就这样，到了什么程度？因为咔咔的挠都挠出慢性湿疹了，
5: 挠会引起湿疹。
6: 这个小腿呀、前面两块皮都像牛皮一样了，厚厚的那种。反复刺激，慢性湿疹化了。哎，但是自从听了你这之后，从入秋开始抹大绿管，就是12%的尿素霜加3%的烟酰胺，晚上一回，早上一回，不遭罪了。老人舒舒服服一冬天过来，不再遭这个罪。我说我这又不是我送你的大绿管，他说没关系，我就来感谢你啊。把羊送过来，
5: 解决大问题了。
6: 因为什么呢？在北方这种情况特别多见。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告诉大家一个数字啊，我们皮肤要有皮脂腺，分泌出这个油，得表面润滑好。全身最多的是哪儿？皮脂腺密度最多的，分泌油最多的是哪里啊？
5: 我觉得是鼻子。
6: 对了，我们这儿的这儿的 T 型区，哎，这儿的量，和我们小腿前面这儿的皮肤的量差几倍呢？6倍。
5: 差这么多啊？
6: 对了，这儿呢是走一步有一个皮脂腺分泌油，走一步有一个，这得走6步才能有一个。所以导致什么？导致油洗掉了，扑不上来。这儿都泛了油光了，那儿还干着呢。天气特别干燥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土地裂的都皲裂都开了？开到那种程度的情况下，显微镜一看，那么多小细缝，外界的刺激物、病菌、病毒、各种化工物品，是不是就进去了？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咱们讲，就像我那个朋友一样，把那个大绿管啊或者润肤的东西，含12%的尿素霜，3%的烟酰胺，你看晚一回早一回一涂就够了。但是有人还犯四大错误。
5: 四大错误这么多呢？
6: 四大错误，本来就是干造成的，还在犯四大错误。第一什么？洗痒是不是没洗干净啊？来再洗一遍。
5: 哎，有有有，老公有的时候不光洗，他还用很热的水洗。
6: 第二个错就是用热水。
5: 就是热是吧？
6: 普通的没洗干净是吧？来上热水。
5: 对。
6: 第三个，热水不够，还得用强洗涤剂。
5: 它是搓
6: 啊，搓嘛，或搓，或者有的人是用还什么肥皂了，强洗涤剂，
5: 那个干的那种
6: 干的，那玩意儿洗完更干，当然有人就搓，把角质层搓掉了，本来就是因为角质层有裂的地方，导致外界物入侵，你再给它搓掉了，不更暴露吗？痒得更厉害，还有第四个是不容易注意的，就是穿的衣服呢不是纯棉的。接受皮儿啊，不是纯棉的呢，往往呢，它这个本身是一些化学的产品嘛，哎，包括它有一些纤维什么的，会刺激到这个已经出了裂口的角质层，痒得更重。
4: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5: 今天呢，请贺叔来帮我们说一说秋季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
6: 对了，
5: 阿叔在这儿，我想自己给自己谋一小福利。
6: 哦，您说。
5: 因为我们有一个宝妈群我们这个宝妈群当中，最近呢有几个妈妈都发了同样的一个困惑，因为孩子出现了这个拉肚子的这个问题。就开始问说，秋天到了，拉肚子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叫轮状病毒闹的？
6: 这个 发生概率

0: 很高，
1: 很高，
0: 尤其孩子小小孩的时候啊，哦，一般孩子在6个月到2岁之间，嗯，这个是轮状病毒的一个高发季节，哦，啊，这高发年龄段，嗯嗯嗯，所以这么小的孩子如果有了，嗯，其实症状呢就是比较典型，你说，一方面就是水样便，
1: 哦，就是拉肚子了，
0: 有点拉稀，那还不算，哦，都一般都到水样便了，
1: 拉水了，嗯，哎，嗯，
0: 他的发烧呢，往往倒不是特别重，嗯嗯，啊，嗯，有的时候伴点咳嗽啊，有的伴点呕吐啊，哦，
1: 还有这些问题，
0: 但是这个水样便是轮状病毒感染的一个，嗯，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嗯嗯。嗯而且呢，提醒宝妈啊，关注一下。嗯，就是周围的孩子，如果发现谁的孩子说是水样便了，离他远点儿。
1: 啊？哎，这个传染吗？
0: 哎，传染。哦。轮状病毒呢，它是以就是消化道传播为主。嗯嗯。有的认为可能是跟呼吸道有点关系，但是消化道是为主的。
1: 消化道传染怎么传染？
0: 你比如说几个孩子在一块玩，啊，那孩子呢其实已经有拉肚子了，嗯，妈妈给他换完尿布，嗯，妈妈换完尿布，这手上有可能就沾着， 哦哎，这儿呢过来说，来让阿姨看看，摸摸亲亲抱，嗯，哎对了，这就有可能传播了，嗯，啊，嗯，哎，或者是那家带来的一个水果，嗯，来给你来点吧，嗯嗯，哎，有可能这个轮状病毒就带过来了，嗯，这个轮状病毒本身其实没多大的事儿，嗯，就是孩子咱们一看，哎呦，水样便了，嗯，啊，按照一个严重的腹泻来处理，嗯，首先呢补液得补足喽，
1: 对，啊，
0: 嗯，要不然怎么样啊？
1: 脱水哈，
0: 脱水了，嗯嗯，哎，另外一个关注这个电解质，嗯，啊，如果心里头不太有数的话，就到医院给你电解质调整一下，嗯嗯。另外一个呢就是止泻嘛，啊，就是个常规止泻，嗯嗯，咱们一般都知道了，像蒙脱石，嗯嗯，就这类的用上之后问题都不大，嗯，整体处理没什么特殊的，但是要嘱咐一点，你看呢有不少家长有坏习惯，
1: 什么坏习惯？
0: 我孩子拉肚子了，都发了烧了，嗯，我都抱过来了，你不得给我输点液吗？啊，嗯，输液如果是只是给你输点液体防止流失，其实喝一下
1: 点液哈
0: 就可以，嗯，不是非得这个输液，嗯嗯，他还追着人家，嗯，那你给我用点什么
1: 抗生素，给我用上，
0: 哎，胡闹啊，嗯，这个呢贺叔提前先批评，嗯，如果家里头孩子就是个清水样便，嗯，也没有什么发烧啊，也就是细水样便，嗯，没什么发烧啊特殊的嗯细菌感染症状的话，你让人给你上什么抗生素？
1: 抗生素针对的不是这个问题，
0: 对了，啊，轮状病毒它是个病毒，哦，抗生素是杀什么的？
1: 细菌的，
0: 杀细菌的啊，嗯，除非极特殊，你比如说那孩子都整个都拉得不行脱相了，嗯嗯嗯，体质特别虚弱，拖的时间特别长，后续了有细菌感染，嗯，才用抗生素，否则根本不用。哦，
1: 好多家庭里面常年会存着那个抗生素，一说拉肚子就赶紧吃上。
0: 也别给乱吃啊，哦，秋冬季节本身腹泻可不少，
1: 除了孩子大人也会有，
0: 大人也经常会有，嗯，那什么情况下用抗生素，嗯，什么情况下不用抗生素，
1: 对呀，啊，
0: 心里得有数啊。你看我们下到这个季节，这个天气凉爽，人家觉得可以多吃点，嗯，但是呢动不动一不小心肚子着凉了，刚开始冷还没完全冷透，你衣服没加上一着凉，嗯，这种情况特别容易造成什么，嗯，消化道不好好的往下送这个东西了，嗯嗯嗯，导致在里头停留的时间太长，细菌滋生，菌粒也比较多，嗯，细菌性痢疾，用抗生素这没毛病，但是怎么跟轮状病毒这种腹泻病毒引起的腹泻区分呢？最大的特点就看第一烧的程度，第二看疼的程度，嗯，第三看便便的情况，三条记住啊，嗯，我挨个给你讲
1: 具体，嗯，
0: 第一烧，如果是细菌感染那个烧的厉害，
1: 就是39度以上那种啊，
0: 而且烧上之后你发现这个退烧药不好使，2023年我去西藏新疆，嗯嗯，我们自驾在那儿走一圈的时候，嗯，有一天是夜里头12点多在夜城才吃上饭，吃上饭呢我还嘴欠，我说吃点羊头肉吧，就忽视了一条羊头肉，你想人家早上做好的，哦，到后半夜马上要关门了，你羊头肉不新鲜了，嗯嗯，吃完之后当天呢没什么大事，早上起来不舒服，奔这个喀什去的路上就开始发烧，到了喀什就烧得挺厉害了，嗯，你看这烧它很顽固，4-5个小时逐渐往上走，它不是病毒一波一波的，嗯，你看烧上去，嗯，那我反应快啊，我就明白了，肚子开始不舒服了，开始要拉了，我就知道了，就是昨天的羊头肉闹的，嗯嗯，什么细菌滋生，嗯，我赶快氟派酸用上，我们知道啊，诺氟沙星这是杀细菌的，这是管用的，嗯，啊，有的呢没那么重的情况下用点抑菌药

0: 就是黄连素片也可以，就是第一是烧，第二呢疼，
1: 绞着疼哈。
0: 哎，它这个疼往往会比那种就是病毒的腹泻呢，往往会更重。因为真的是细菌在里头，引起很严重的周围炎症反应，充血水肿，所以肚子疼得厉害。还有一个是便，当然如果便都出现了，叫脓样便。
1: 哦，
0: 脓便都出来了，那就很重了啊。
1: 粘液那种。
0: 对，但是呢，我们讲细菌感染，啊，我们讲病毒感染啊。它往往是水样的，即使有点这个便的变化，可能甚至都变成血样了，就带血了，它都不一定有脓。
1: 哦，
0: 脓是一个，死的病菌、死的细菌、死的白细胞，再加上一些渗出的粘液混成这东西，
1: 包裹起来那种，
0: 对，这才叫脓呢。如果都出现脓液变了，脓变了，那就是细菌嘛，对吧？几个因素看准了，只有细菌感染的才用抗生素，病毒感染的别瞎折腾，那么小的孩子就是一个轮状病毒啊，回去好好休息休息，等身体里头的抗体形成了，很快把它消灭了，就没事了。
1: 不用太担心。
0: 对了，
1: 现在好在老妈们会提前的给孩子去服用那个轮状的疫苗。
0: 这个疫苗呢有用，
1: 有用哈，
0: 有用，
1: 还是要去用的。
0: 对，但它分不同的，有的单价，有的是五价的。这个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一下。这个还是有用的，
1: 有用哈。
0: 但是如果是过敏体质的，或者孩子有什么基础病的，这就不能随便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有健康相关问题，欢迎跟贺叔线下沟通。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直接添加贺叔微信啦。
1: 今天呢请贺叔来帮我们说一说到了秋天的这个季节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贺叔，我会发现啊，家里面稍微上一点年纪的家人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天冷了腿疼。
0: 腿疼
1: 啊，北方呢可能就是只是跟天冷有关系，像南方有的朋友会说那个，因为南方是湿冷在一起嘛，
0: 对，
1: 再有点雨，湿度更高的时候，哎，那个说钻骨缝的疼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腿疼，它怎么也会跟这种环境如此的相关啊？甚至有的人说，我都能预报天气了。
0: 这个当年有一个单口相声嘛，说算命的那个，说特别准
1: 啊，对
0: 啊，
1: 半仙儿嘛，
0: 半仙儿是吧？
1: 太太，对对对。
0: 后来是皇上请去了，他说我不会算了，为什么？
1: 对对对，
0: 他靠他
1: 太太不在，
0: 太太那个腿是吧？哎，老寒腿，
1: 是
0: 一疼就要下雨。这就是生活中我们常说这个情况，很多人天一转就遭罪了。首先啊，要跟大家提到一个病的毛病，叫风湿病。但是这个词儿中医和西医可不一样，
1: 同一个名字，
0: 同一个名字啊。风湿病，中国老百姓一说，哎呀，我那个老风湿，腿老风湿，指的是什么？
1: 疼吧。
0: 疼是不是？
1: 对呀。
0: 这就是一个中医和西医的不一样。西医的所谓风湿病是指一种免疫疾病，它是体内对自己的组织发动了一场大的攻击。
1: 我身体怎么了？
0: 顺眼了
1: 啊！
0: 之后攻击的范围呢？因为是那种细胞，多数是在关节附近，所以呢就感觉关节疼，包括手指头，最后怎么样？从粗扭曲变形。这个在西医叫风湿病。还有另外一个病大家经常听的叫类风湿。
1: 这俩我们都分不出来。
0: 其实也是一种免疫类的疾病啊，只是它的那个反应比那个稍微轻一些。这个到医院一抽血，它血沉
1: 是什么？
0: 就是放在那儿让它往下沉的，看那个速度。红细胞往下速度，这个发生变化，对，血沉的阳性说明你体内有免疫反应，在自己人打自己人，
1: 敌友不分了。
0: 对，你看这个在中国来讲都叫风湿病。
1: 对，
0: 但在西医呢，风湿类风湿指的是一种自我攻击行为。
1: 如果是按照西医的理论，我出现这种关节变形什么的，我得去挂的是免疫科。
0: 风湿科也好，免疫科也好，有的地方叫风湿免疫科。即使你挂了骨科，他给你开的药也是什么呀，一些免疫抑制剂，让你别攻击自己人了，派一帮居委会大妈来了，往回拉啊，
1: 放过自己吧。
0: 对了对了对了，你看这个是一个，但事实上呢可不止这个。我们风湿症一般呢是先从小关节啊，手啊，腕呢先从这儿开始。但是有的人不是，上来他就膝盖疼，
1: 这就是大关节了，是吧？
0: 大关节。这时候考虑什么了？其实有不少老人那个叫骨关节病。
1: 骨关节病它就不是免疫的问题了吗？
0: 它不是免疫的问题了。以前呢给大家讲过， 这个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很多上年纪的人他就回想了，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当姑娘的时候那俩腿标不留直啊，长得直直的，现在怎么
1: 弯着
0: 罗圈了，是不是
1: 啊？
0: 这个呢给大家专门讲过这个道理，好好的腿为什么变成朝里头这么
1: 骨头小人
0: 这样了，你想啊，这种情况正常磨，它这个骨关节就筋磨，一旦变成这样了，点对点了，那不磨来磨去就给磨漏了吗？就把这儿磨坏了，这是骨关节病。什么原因呢？我们以前讲了，因为里头往里头拉的肌肉比往外头拉的肌肉多，尤其你不运动啊，天天就在家门口那转悠，导致肌肉萎缩，外头的撑不住了，把这腿就生生给拉弯了。这个呢咱们可以看咱以前的那个视频，如果把这儿，你想这个罗圈腿这儿磨来磨去都磨漏了，那里头炎症重不重啊？
1: 那肯定啊。
0: 炎症的四大特点：
1: 红肿热痛。
0: 对了，红肿热疼啊，这么一热，你外头一凉，热量流失的就很快呀，流失的很快，它就感觉就是导致这里的血管都开始收缩了，太冷了，很多产生的磨出来的炎症因子不能及时带走，留在这儿，这儿就疼得厉害。
1: 我还想红肿热痛嘛，那是不是凉一点能够让它不那么热呢？
0: 哎，不行啊，咱们要是哪儿碰了之后，咱们给它敷一下
1: 冷敷，
0: 冷敷，防止它细胞呢产生过多炎症因子。早期可以，但是到后期了就得怎么样啊？帮助炎症因子走
1: 啊，
0: 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受伤24小时之后冷敷改热敷，把炎症因子带走。你这一凉，周围组织都凉了，血管收缩了，带不走，所以局部疼。第二种情况，如果是一个骨关节病，下楼梯都不能正着走的，侧着这种的，他一到冬天他腿也
1: 疼得厉害，
0: 也疼得厉害。第二种了吧，还有第三种，比如说老父亲和老母亲那个腿上啊，静脉曲张。
1: 静脉曲张不是在皮肤表面的问题吗？
0: 哎，它是浅静脉的。
1: 对啊，
0: 但是往往深静脉可能也有，但是咱不管是哪一部分吧，这么多的能量是靠什么呀？靠我们的深层的静脉把血液送回来，浅层静脉也要把血送回来。如果曲张了，就会导致血液往上送的不好，导致什么？很多炎症因子留在这儿刺激，天一凉更送不上去了，血管更封闭了，
1: 对，一收缩哈，
0: 是不是啊？大量的炎症因子留在小腿啊关节，哎呀，上了年纪人坐在那儿就不停地捶呀敲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哎，他是为了敲揉促进血循环，把它带走。
1: 对，有的时候他们说捏一捏敲一敲反而舒服
0: 就舒服点儿。你看天一凉，本来不好的循环变得更差了，雪上加霜。第三种了吧，还有第四种，就是神经不好，比如神经压迫，它已经有了皮神经的压迫，就会导致大腿外侧的麻木。还有的是腰椎间盘的问题，压到的坐骨神经，坐骨神经呢就导致这个腿有事没事就疼就麻，一到天气冷的时候一样也加重的疼。当然更不要说以前有个软组织受伤啊，
1: 对，那是外伤的问题，
0: 有粘连，正常的情况下还产生很多炎症因子呢，再一冷是不是就带不走啊？
1: 老伤就复发了哈，这样，那就不同的问题其实应对的都是不一样。
0: 你要是周围的就是有点什么粘连呢，或者是粘连的问题，我们一般呢给它用一点舒筋活血的就可以了。但是骨关节病要在里头打药的，让它不要那么磨。而且带老人做一做，咱们以前讲过那个勾脚抬腿训练，
1: 你看以前节目里面何叔介绍过，
0: 这方法不一样了。静脉曲张呢没什么药能够恢复，但是现在有治疗方法呀，把这个不用的死的河道咱们给它废掉，因为没有这里淤滞了，导致别的地方流速更快，你看就解决这个问题了。至于真真正正的风湿病，那就是免疫治疗，
1: 也有相应的治疗方法。
0: 对了，治疗方法别搞错。
1: 对，说到了这些问题，咱们前面说了有一个很大的诱因，就是因为天气冷了，
0: 对，
1: 或者是湿度变大了。我想其实反过来讲，这就是为什么好多的老人会提醒年轻，尤其小姑娘，别一到秋冬天的时候还露着你那个脚脖子，露着你那个膝关节哈，到了老的时候容易腿疼。
0: 不会听的
1: 对、
0: 是吧？刚才我们说的会导致那几个问题的，我们要早期的发现，早期采取措施，
1: 早点去治疗哈。再就是提醒家里的老人，这个时候该做好保暖了。今天呢我们请贺叔跟我们说了说秋天容易出现的一些健康问题，相应的贺叔也都给了我们解决的方式，欢迎大家也可以把这期节目继续分享给您家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好，我们今天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再次感谢贺叔，咱们下期节目见。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安息层峦叠翠，云

0: 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5: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4: 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即四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行驶缓慢。G56杭瑞高速岳阳段石华枢纽西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施工有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北京时间22:36，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啦。入群之后，友友们可以在各个群里面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我会和大家呢及时的发图片互动，也可以留言互动。当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也就是朋友们发起一键添加加好友的时候，我们自动通过，然后就成为好朋友。关照一下今天晚上在节目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石榴哥哥说呢，今天是卡友之家的2岁生日啊，向卡友之家说一声生日快乐。紫气东来说呢，祝卡友之家生日快乐，在10号群里边向朋友们问好了。七宝宝说呢，开始了开始了，听磊哥的节目了，今天是过生日版的吗？祥子哥哥说晚上好，在3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啊。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 FM 87.5的友友们，你们在哪里？我在8号群呢。黑化肥说呢，下班下班，快乐快乐哈。歌手周一运朋友说呢，祝卡友之家生日快乐，专门做了一个开心的图片呢。好了，图片我已经收到了，感谢。小六六说呢，这听磊哥的节目必须每天听，因为时不时还会有彩蛋出现呢。好了，祥子哥哥说的生日快乐我也收到了。老杨大哥说呢，打卡打卡，签到签到啊，在7号群里边。张启瑞朋友说呢，听磊哥的直播，磊哥带着我们卡友们一起安全的航行。七宝宝说必须得给整个外文的祝福啊 ，Happy Birthday 啊。大叔宇说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有磊哥在，每天都是好心情的保证，在卡友之家一路有法的6号群里。很多友友们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的啊。既然说到了近期，已然到了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其实朋友们还是要多多注意的。在近年来呢，我国极端天气呈现一种增多的趋势， 那在今年的九月份，哪些地方容易受到台风、高温干旱以及极端强降水的影响呢？厄尔尼诺的事件是否会助长着极端天气的发生呢？在近期呢，我们还是要多多关注的。那在九月二号，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在中国气象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呢，对于以上系列问题呢进行了相应的预测，比如说有两到三个台风可能会在九月份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那根据高荣预计呢，九月份将会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是明显影响我国，较同期呢常年同期 1.6 个呢是偏多状态的。其中呢强度总体偏强，主要影响的是华东和华南沿海地区，存在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北方地区的相应风险。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的海域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生成，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正在南海海域的台风沙德尔呢，将会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根据九月台风的相应预测呢，也特别提醒相关地区密切关注台风短期的和临时的预报、风景和风险滚动预报，防范山洪、城市积涝、台风带来的暴雨大风和风暴潮相应灾害。九月份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高温过程影响我国，预计在未来的十天，在九月五号前后，新疆南部和东部、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呢，依然有多地的一个高温天气，其中最高的气温呢，一般是35度到37度，南疆盆地局地可能达到40度以上。在九月五号以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四川盆地东部、江南西部以及华南北部等地的气温会回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5度以上，体感是较为闷热的。在九月预计呢，内蒙古西部以及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南部等地的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呢将会持续发展。所以在高温雨少会导致内蒙古西部、西北地区北部、新疆中部以及西藏西南部等地的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建议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降水方面，在九月份我国将会有四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东北地区、中东部以及华东中部和东北部、华南中东部大部、西南地区大部、西藏东部、西北地区的南部局地、新疆北部等地的降雨较常年同期会出现偏多情况。未来十天前期南方多降雨，中期副热带高压发展以后南方的降雨减弱，后期北方有一次自西向东的降雨过程。那相应的，根据在今年五月份呢，赤道中的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之后啊，暖海温快速发展，所以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呢，秋季我国长江流域以及以南大部分地区的降水以偏多为主，其中在江南和西南地区的东部降水明显增多，那发生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呢是较大的。所以根据九月份气候的预测趋势，需要防范阶段性的强降水。预计九月东北地区的东南部、华东的东北部、西南地区大部呢存在强降水以及连阴雨引发的洪涝地质灾害的风险，建议加强河流、湖泊以及水库水位监测，防范强降水可能会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相应九月还是有哪些天气的情况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相应的工作和出行以及交通的运行，大家还是要临时的预警预报信息多的关注，及时的留意。好了，更多的出行服务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为大家来刷新卡友新闻。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4: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了国标1589/2026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扩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将于2027年7月1日起实施。那其中这个国标1589管的是什么呢？是汽车、挂车还有呢汽车列车的外扩尺寸、轴荷和质量的这个限值。那其实呢会直接影响到车型开发，这是主机厂的问题了，是吧？还有公告申报、检测以及实际运营。那这一次修订呢涉及多个方面，公开的信息披露呢重点包括的是智联网联设备、新能源商用车轴荷以及低风阻车型，还有呢就是45英尺集装箱运输车型的相应变化。我们逐个的为大家来进行拆解，先说呢智能设备装车尺寸认定就会更为明确了。现如今咱们的卡车上呢也是各种高科技，比如说呢前啊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盲区监测设备，还有呢 VRX 天线，这种安装的是越来越多。但是设备有的时候呢局部突出，哎，过去呢这些突出的设备呢可能会影响这个车辆的外扩尺寸的认定。所以在新标准里边呢专门增加了关于雷达、摄像头、 VRX 天线这些感知通信部件的外扩尺寸豁免的规则，也就是说有多少你突出去了就不算影响尺寸呢，是吧？那符合条件的设备以及固定支架呢局部突出可以不计入车辆的外扩尺寸，哎，这是给这些高科技的设备们呢尺寸认定更为明确了。这里边意味着什么呢？智能重卡包括智能轻卡在布置这些感知设备的时候有了明确的法规依据，盲区监测、环境感知以及车路的协同这些配置呢也就更容易让量产车型上来落地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明白非常鲜明的是什么，就是它一定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不是说豁免了啊就等于可以随意的乱装，豁免不等于随意加装、随意的外伸。那这个豁免针对的是呢特定的感知通讯设备，普通的箱货、工具箱、保险杠这些结构呢并不适用啊，它只针对于这些高科技的设备。还有就是新能源商用车在单轴轴荷上的上限呢提升到了8吨了。新能源商用车最为关注的或者是受到车主和准车主关注的就是这个单轴的轴荷问题了。每侧单轮胎最大影响的轴荷由之前的7吨提升到了8吨，咱们更严谨的叫做7000千克提升到了8000千克。那为什么会增加这样一吨的这样一个上限呢？原因其实很直接，就是因为电池它真的很重啊。新能源重卡需要布置大容量的电池包，哎，换电车型呢还有这个换电的结构，整车的总质量不一定超限，但是部分车轴特别是前轴很容易先接近了轴荷的上限。那电池容量、续航、底盘结构包括质量分配都会因此而受限的。所以这一次呢修订之后提高了轴荷的限值之后，车企、主机厂在电池的布局、底盘设计包括前后轴质量分配上就有了更大的调整空间了。可是呢这一点大家要明白啊，它不代表着新能源重卡能够直接多拉一吨的货，不是这样一个简单粗暴的一个等号。轴荷呢只是合规条件之一，整车的总质量、轮胎的承载能力、制动性能以及道路桥梁啊，现在的要求依然要同时满足。所以说新规解决的是呢这个车呀，新能源商用车它怎么设计更合理，而不是说呢给我们单纯的哎多拉一吨货这个超限运出开口子，所以这不是一个概念啊。再说18.1米的流线型列车，重点呢是低风阻这个关键词。新标准里边增加了一个流线型半挂牵引车，包括呢流线型铰接列车这些专业术语。它明确的是呢流线型的铰接列车的长度限制呢为18.1米。那这个调整的重点呢不是说让所有的半挂车变长，而是给这低风阻的车型呢留出了一个设计空间。既然有风阻，那它就得是考虑到这车的流线型，要往前流线那就得有一定的空间，所以就是让出这个空间来。在长途干线运输之中，车头造型、驾驶室导流包括车头和挂车之间的衔接这些关键部件呢都会影响风阻，影响风阻就会影响油耗和电耗。那过去由于受限于整车长度， 部分的这种空气动力学的优化呀，难以展开，是吧？巧妇难为无米炊嘛。你要想有空气动力学，你就得有空间，就得有长度。现在新规落地了，解决这个痛点了。燃油重卡呢，有机会进一步的降低油耗；新能源重卡呢，也是有希望减少呢高速的电耗，改善巡航的和续航的表现。那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18.1米对应的是符合流线型定义的以及相关要求的车型啊，并不是说所有的脚接的这种列车都可以直接适用的。所以关键是什么呢？还得是流线型是它的关键词。再说，针对于45英尺的集装箱多出20厘米。那针对于45英尺集装箱的运输呢，新标准将脚接列车的长度限值由17.1米提高到了17.3米。对于半挂车牵引的相应的中心轴线，一直到车辆最后端的距离，这个做出了一个规范。那位说呢，这增加20厘米是干什么的呢？是吧？其实增加这20厘米呢，不是为了多装货，而是为了让主挂匹配更为合理。我们知道，在40英尺集装箱运输之中的牵引车的轴距，包括安座位置，还有呢牵引销的位置、挂车车轴和后悬的长度，这些都需要呢精准的匹配。原来这个限制呢是17.1米，三轴牵引车选型和挂车结构的设计啊都比较紧张。现在调整之后呢，车企和挂车企业可以在合规前提之下，优化一下主车挂车箱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是这20厘米的框量非常宝贵啊。那对于港口的物流，包括集装箱车队和多式联运的企业来说呢，这项变化呢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我们说呢，已然发布的这个不是等于全面执行的时间。标准现在是发布，但是行业依然有过渡期。比如说呢，新申请式的这个形式的批准的车型呢，是自2027年7月1日起来执行。已然获得型呢，这个批准的车型是从2028年7月1日起来执行。哎，所以这两个时间节点呢，一个是新申请2027年7月1日起，已然获得了，那是2028年1月1日起执行。所以说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呢？现在的这个车型呢，哎，不能因为新规发布就自行加装、加长或者改变的轴荷。真正的变化呢，是车企将围绕着新标准开发新车型啊。未来市场上呢，会有更多的适配智能化、新能源化、低风阻集装箱运输需求的这些啊新兴产品。所以这一次新版的啊国标1589。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放宽限制，而是在安全合规的底线之下，给商用车的技术升级以及运输场景的变化留出了更为合理的空间。关注行业变化，扫码卡友新闻。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了。入群之后可以在各个群里边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好友设置啊！添加好友之后呢，友人们如果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因为我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有专业律师呢会被我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呢来答疑解惑。所以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运费的纠纷啊、劳动的争议仲裁、生活中的这些法务的求助，都可以呢来和我联络，我呢愿意为大家来联系专业律师为您详细的答疑解惑，帮助您想办法解决问题。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卡友之家继续来为您刷新，来关注一下近期重点事件。正在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车祸总质量一旦超过100吨，将要呢罚款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并且暂扣驾驶证6个月，严重的还可能会面临着刑事责任。那当然，这是正在审议之中的。现在这问题呢就是这样了，半年不能开车。车贷房贷可不会跟着都暂停，是吧？那个钱实实在在的叫刚性支出。所以有人看到这样的一个你修订的，包括呢在审议之中的这样的一个相应草案呢，有人就在想了，那我不装100吨，我装99吨不就行了吗？是吧？这样呢别这么想这个问题。100吨是加重处罚，而不是说合法装载的及格线。那把百吨王变成99吨王，这个事儿呢它不是合规，只是说呢处罚的这个程度啊它有差异。当然我们说了，100吨这个红线为什么说踩不得，它罚的不只是钱，还有呢就是我们卡友们能干活的这样的一个饭碗。2026年8月25日，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首次提醒了当时的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进行审议。那这个呢可以说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22年来的一次系统性的修订，目前的依然是草案，最终的条文呢还可能会有相应的调整。但是在草案里面提出呢，货车超过最大允许总质量50%以上，你罚款2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情节严重的并处暂扣驾驶证3个月。那如果说车祸总质量超过100吨，你罚款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并处暂扣驾驶证6个月，连续12个月内2次以上因为超过100吨被查处的，还可能被吊销驾驶证。那对于我们很多专业司机来说，这个问题呢就是从这个少跑一趟和几个月不能出车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客观的看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合规。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

0: 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悦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您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口部操，好身体坐直，保持口部状态，嘴巴向前撅起，再来向后拉伸，1、2、3、4，2、2、3、4，向左撅嘴，
4: 呵呵，
3: 3、2、3、4，向右撇嘴，
4: 哇，
3: 4、2、3、4，脸部肌肉用劲儿，5、2、3、4，嘴巴张到最大。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坐操很舒心，
4: 呵呵。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红灯操。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EFFORT 努力 avoid。
7: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9: 爸爸，你晒黑了。
10: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1: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众声音，救死扶伤，听众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4京港澳高速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车流量较大，现场有缓慢通行情况。杭瑞高速岳阳段石化枢纽的西向北方向匝道由于施工当前有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之中邀请各位朋友来学习法律的是韩磊，共同来判断法律案例的是韩磊。那请各位朋友呢上耳听真，咱们来说说今天邀请朋友们来判断的这个案例啊。电动自行车在会车的时候啊，会车嘛，对面来个车，俩边一块相向而行，会车的时候失控了，哎，结果呢很不幸撞在树上了，驾驶人很生气，受伤了，车也坏了，是吧？驾驶人以路不平为理由，要求公路管理单位担责，是吧？这修的这路，是吧？弄成这样，要不然我受伤了呢，是吧？必须让公路这个管理单位承担责任。那请问，像这种情况，公路的管理单位需要承担责任吗？一，承担责任；二，不承担责任。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呢，需要承担责任，就扣数字一；认为不需要，哎，他去告去吧，告很大概率也告不赢，人家也不承担，那就扣数字二。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要说呢，电动自行车在会车的时候失控撞树，哎，可真算是一个莽撞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是主责，警察同志现场给定了。那同时呢，他向机动车方和保险公司索赔之后呢，觉得不解恨，又以地不平路不平为理由将公路管理单位告上法院。湘阴县法院呢特别审结了这样一起侵权纠纷。这个案情是这样的，我们先看看大家的选择。陈七天朋友说呢，应该是不负责吧，不承担吧，扣二啊。黑化肥说这应该是二啊。小六六说估计是二，都失控了，都撞树了是吧。走四方说呢，如果要路真不平呢，那是不是得承担责任呢？那我得扣个数字一。祥子哥哥和娜娜选择的是不承担责任啊。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不承担，人家公路管理部门能承担这责任吗？七宝宝说这个我要不然再扣个二，我等等啊。毛毛姐姐说这应该是承担责任吧，我扣个数字一。好了，各位友友有做了相应的选择。随缘大哥和老菜农选择是不承担责任啊。案情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啊，这个案子发生的时候呢，是小李驾驶两轮电动自行车在农村公路上行驶，迎面遇到了王某驾驶的小型轿车，随后呢，在会车的时候，小李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失去控制，撞到了道路右侧的树上，导致小李受伤，车辆受损。县交警大队对此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对于道路环境、交通环境的描述是水泥路面、农村公路，路面破损干燥，视线良好。那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小李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为确保安全，小李负主要责任。开驾驶，哎，咱们说的严谨点，驾驶小型轿车的王某负次要责任。对于这个事情，小李表示不服啊，我都撞树上了啊。于是呢，向市交警支队申请复议，市交警支队维持原认定，没毛病，你主要责任啊，小汽车那边是负次要责任。随后小李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诉至法院，请求王某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经核定，此次交通事故全部损失为31万余元。那小轿车方呢，购买了交强险和

100万的保险限额三者险，且有呢不计免赔，相应的这样的不计免赔险。法院根据双方责任划分以及车辆投保情况，保险公司赔偿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小李22万元，王某赔偿小李4000元，判决已生效。对啊，这个事儿咱们说一了了，是吧？保险公司也赔了啊，小汽车这边呢也赔了，但是小李认为，事故主要原因是路面破损啊，凹凸不平，导致他驾驶电动自行车过坑的时候方向偏移，进而撞上路边的树木。该路段的养护责任属于县交通运输局。哎，此次交通事故的产生与其疏于管理和养护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小李认为，县交通运输局作为路设暗设路段的管理单位，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于是呢，诉至法院，让公路的管理单位也承担责任。

听到这儿，小六六说呢，这个小李应该去小红书跟磊哥学学骑电动自行车啊。磊哥骑车又快又稳啊。这个咱们要讲，首先要合法啊，然后呢，是吧？你就是说，像我这个属于降维打击，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摩托车驾照啊。作为有一个有 CED 照的人，就是你，我有一个摩托车 D 照，就是驾驶摩托车都没毛病的，开电动自行车的话呢，哎，从这个驾驶的能力上讲啊，哎，确实，哎，有点这个杀鸡焉用牛刀的意思，但是在交通安全面前，依然要如履薄冰，哎，不管是说驾驶电动自行车也好，还是驾驶摩托车也好，还是驾驶的这个其他交通工具也好，咱们首先要有证照，哎，第二个呢，一定要啊遵纪守法。另外呢，就是永远呢保持谦虚谨慎啊，翻译成文言文就是别嘚瑟啊。好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法院如何审判的，这个法院的判决是吧？我们看。法院先审理认为，小李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交通事故的责任，是吧？这是他自己认为的。但是交警大队呢，已然对此次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那也根据现场图、视频资料、当事人陈述这些证据，对于事故发生过程进行了还原。那可以说呢，该交通事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小李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未确保安全。且小李对案涉交通事故发生的过错程度是大于王某的，小李的受伤与其自身和王某的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于双方的责任划分并无不当。法院把这事儿给看明白了，那我们看法院以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一认定会车双方在道路上行驶均未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两边都有错，是吧？那小李主张案涉交通事故的发生和路面破损存在因果关系，那有证据吗？缺乏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一审判决之后，小李提起上诉，不服啊！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现该案已然生效。说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所有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啊，不承担责任。那我们来说说里边的法理法情，对吧？先说这种交通类的事故啊，这个或者叫交通事故的认定啊和纠纷呢、啊，责任纠纷呢、啊，也是我们在很多卡友和听友们啊与我们周五版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候，向律师求助比较多的一类案情。那这一类案情啊，它有几个关键点，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先说这个关键点啊，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吧？这个认定书它是谁呀？是交通管理部门、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它要根据现场勘查、视频资料。当事人陈述这些综合的证据，对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以及当事人的责任进行划分的一个法律文书，它也是划分事故责任、保险理赔、损害赔偿以及诉讼的重要依据。那如果说当事人对于事故认定书的结论不服，是吧？我就是不认为他说我这责任大，我不服，那怎么办呢？可以向上一级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但是大家注意啊，这个复核仅限一次，就是你只能说我这不服，我来一次申请，这就这一次，是吧？你不能说我无限来，是吧？那是不可以的。那我们再看公共道路管理人员对于所管道路具有管理维护的法定职责。那这个法定职责包括什么呢？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保障道路的设施完好，通巡和通行安全顺畅，这个是公共道路管理人的基本义务。那这个是属于啊，作为公共道路管理人，哎，法定的责任或者叫职责。那我们看公共道路，它有一个特点。它是属于大面积的开放性空间，对于管理人履行义务的这个程度呢，不能过于严苛，对吧？咱们就讲换位思考，是吧？你去管这公路去，
那这么大的面积开放的空间，是吧？那但是呢，也要至少达到普通人对于道路风险的一个注意程度，就是说这个你得是最起码得做到位的。那我们看本案之中，交警同志在现场的时候进行了勘查，其中的文书里写到了道路是存在破损的，对吧？那道路虽然说在事故的这个涉案的道路里边，这个路段路面确实有破损的情形，但是这个路面的瑕疵并不是引发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所以司法实践之中呢，认定道路缺陷与交通事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可以结合道路损害程度、障碍物的体积大小、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以及采取的合理的防范的措施所需要的必要时间等因素呢，进行综合的判断。那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个互动之上呢，有人们就明白了，像这种情况呢，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啊，去起诉公路管理单位来担责啊，这个管理部门管理单位啊是不承担责任的，对吧？是这种情况下，你很难让人家去承担责任。正在直播的凯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24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24是我们凯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朋友们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您可以呢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在各个群里面大家都可以很方便的发现和找到。添加之后呢，发起好友添加即可自动通过，因为已然被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大家求助的相应的法务咨询呢，我会邀请专业律师在周五晚间的22:24按照朋友们求助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来回应。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中国交通广播卡友。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

0: 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的 G4 京港高速长沙段1511公里处李家塘收费站附近的北向南方向，当前有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在今天妙趣说八方里边为各位服务的是韩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事儿啊，有点意思。秋天天气干燥，极容易产生静电啊，所以有些朋友呢，一到了这个季节呢，就感觉自己好像有点像这个霹雳贝贝的感觉啊。说到霹雳贝贝呢，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年代特点的一个经典的电影 IP 人物，对吧？虽然这个电影它就这么一部，没有弄成系列的，不像什么漫威弄个宇宙什么的，但是这个霹雳贝贝这一部足以封神啊。那霹雳贝贝就说有个小孩呢，由于一种意外的这个外星人来访而导致他呢身上带电，是吧？所以秋天天气干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化身为霹雳贝贝了。这个静电的防范呢，其实是秋天的一个重要的防范的课题。今天咱们就用这一期呢聊一聊关于防范静电的这些注意事项。先说呢，得明白静电有什么危害，是吧？静电的危害有爆炸和火灾。爆炸和火灾呢是静电带来最大的危害。静电能量虽然不大，但是它的电压很高，很容易呢发生放电。当带电体和不带电或者是静电电位低的物体互相接近的时候，如果说电位差达到300伏以上的时候，就会出现的火花放电，咔嗒一下，刺啦一下。静电放电的这个火花能量啊，已然达到了周围可燃物最小着火能量。而且呢，可燃物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爆炸极限的时候呢，就会立即发生燃烧或者爆炸。这就是静电带来最大的危害，爆炸和火灾。那我们说静电这种电机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静电电机只是发生在瞬间，通过人体的电流呢为瞬机冲击电流。那这个危害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叫直接伤害，第二个叫做二次伤害，第三个叫做精神紧张。当我们人体遭到这种静电电击的时候，会精神紧张，哎，咔一下电一下，那容易发生的误操作、高空坠落、摔伤，或者呢是触碰机械造成伤害等等后果，也就是咱们用文言文讲的，就是吓自己一拘灵啊。那静电产生的危害还包括呢生产环境的危害。静电可以使生产中的这种粉体啊沉积、堵塞管道，包括筛孔等等。那这就可能会造成呢输送不畅，引起系统憋压，包括超压能够导致设备破裂。哎，储存塑料这些产品过程之中呢，静电放电还会导致呢产品的这种啊熔融问题啊，包括呢一些这个粘结问题、变色甚至分解变质，有的呢达到报废的这种损失。那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呢，静电放电还可能会导致呢计算机、生产控制的仪表，包括安全控制系统中这些电子元件，包括硅单元损坏，而引起误操作，酿成事故，造成相应的财产、人身的这些伤亡事件或损失事件。说了它这么多危害了，有人们现在就明白了，那我们怎么就能够防范静电呢？对吧？静电怎么防呢？这个其实啊有一些体系和方法的。先说生活中的防静电，从我们穿的衣服上和保管洗涤上就得注意。在秋季的时候，我们尽量的选择穿这些柔顺、哎、柔软顺滑的丝棉类的衣服，少穿那些引起静电的化纤类的衣服，对吧？针对我们常见的毛衣啊、针织衫啊，这些衣服里边往往、含化纤的比较多，对吧？那清洗的时候呢，可以用柔顺剂浸泡一遍，或者呢柔顺剂用水稀释了喷洒在衣服上，让衣服变得柔顺起来，这样能够减少因为摩擦而产生静电。那位说了，你看我那衣服一个大衣柜里边全是化纤的衣服，那怎么办呢？啊，那我这也想买丝棉的，丝棉的比这个化纤的要贵呀，那怎么办呢？啊，那咱们只能说通过 开源节流的方法啊，让自己呢，手上的钱呢宽裕一些，咱们尽量的买一些丝棉类的衣服，减少化纤衣服的购入，对吧？那不行呢，就咱们就这样买一件丝棉顶两件化纤，三件的，咱就摁着这一件，那两三件就先不穿了，行吧？对吧？那既然到这个季节了，咱们就得想办法啊。这是从穿衣服上，那保管衣服上呢？我们在衣服之间呢加进一个报纸，或者呢把这个纯棉的衣服呢加放在这种啊化纤衣服之间，可以防止衣服摩擦产生静电啊。这从这个穿着和洗涤保管上讲。那再一个就是说呢，在秋季的时候啊，咱们得注意个人卫生啊，也可能呢会导致我们的静电问题。秋季天气转干了，就容易让我们的发质变干，

滋生头皮屑。污垢粘着头发，这是静电产生的一个温床。哎，所以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要勤洗头、勤洗澡、勤换衣服、勤打理，坚决不能当大小邋遢，是吧？除此之外，酒精的挥发呢，也会让头发变得更干，所以在给头发做定型的时候，我们尽量的不要用含酒精的产品。那如果说选择这个梳子，那选择什么材质的呢？木头的或者是骨质的啊，这样梳头的时候呢，避免静电的产生。第三个一个就是要注意的是呢，勤洗手去静电，各种乳霜来保湿。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洗洗手，而且呢是多洗手，保持手部的湿润。这样呢，在水中呢可以释放掉皮肤表面的积存的这些静电荷。那平时呢还可以用一些呢保湿的这些护手霜啊、面霜啊、身体乳液啊，是吧？让身体呢有一个保持湿润的状态。哎，静电呢在这些水分里边呢让它释放掉。再一个就是健康饮食，多饮水，蔬菜水果样样齐。咱们多吃蔬菜水果，哎，安排点酸奶啊这些，哎，各种各样的食物，多饮水，同时呢补充钙质和维生素 C， 可以减轻静电的影响。居家环境里呢，室内每天要通风，花草绿植来帮忙，每天保持一段时间室内通风，最好呢可以使用一些空气加湿器。哎，加湿器的话呢，用挥发型的，挥发型的话就相当于这个原理啊，就跟那个湿毛巾沾上水底下拿电风扇吹是一个道理的。室内可以摆放一些呢花花草草的啊绿色植物，这个呢也可以增加室内的这些湿度，哎，降低呢干燥产生静电的可能。对于我们开车的专业司机卡友和听友们，哎，专业的通勤司机的司机朋友们，有车一族是吧？秋天冬天开车，我们开车门之前呢可以先隔着衣服接触车门，排掉身上的静电，同时呢这个车内也要有保湿。选择座套啊、这坐垫啊、椅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安排一些真皮的、纯棉的，是吧？在去一些比较重要的场所的时候，大家更得要防范静电，比如加油站。加油站防静电呢，我们加油的时候，首先不使用手机这些电器设备，也不要拍打衣服，也不要用化纤梳子在那梳头啊，这些都是产生静电的不安全的行为。人家那儿突突突给你加油呢，你这儿拿化纤梳子刺楞刺楞刺楞刺楞刺楞梳头啊，这头发梳的蹭蹭蹭起静电啊，这就很不安全。加油之前我们先放电，加油站内的自助加油机本身呢有释放静电的设备，加油前呢我们先触碰一下那加油机上的一些指定的一个触摸点啊，这往往呢在这个机器上呢有一个小手的形状，上面还写着加油前请触摸静电释放器，是吧？摸一下这个以后呢，放掉我们身上的静电。加油过程之中呢，咱们讲啊，哎，加油过程中啊不要回到车内啊，防止静电呢再一次来到身上，是吧？所以你看我这个不管加大车小车的油都是呢离开车体，对吧？往旁边一待，是吧？加汽车的时候，四轮的车的时候也是从车里边出来，然后在车外等着加油，加完了以后给我盖好盖了再回到车上去。加摩托油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离开车体绝对不会说坐在车上让人给加油，这都不安全啊。再一个就是说注意呢要运用好加油枪，加油前呢可以用加油枪在油箱口轻轻碰一下消除静电，当然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讲一般都是加油员来操作了，是吧？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这儿加油来了，花钱来了，就是享受这个服务啊，所以呢这个尊重人家的操作。这个加油的时候呢，加油枪呢我们尽量的深入到油箱口里边，减少油气蒸汽的挥发，相当于从源头上呢减少了起火的介质。万一碰到油箱口冒火，千万不要惊慌啊，马上停止作业，然后将加油口、加油枪的这个枪口远离油源，迅速用灭火器将火扑灭。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大家就是躲躲就行了，是吧？这个因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啊，我建议大家就是像我一样，给汽车加油的时候从驾驶室里出来，站在车外边啊，有什么情况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可以做反应，而且呢有情况还可以及时观察。加摩托那更别说了，熄火把车呢
立立正正放好，然后离开车体，是吧？在企业方面的防静电的话呢，这里边涉及到的就是工业控制上了，对吧？那咱一个企业的控制上，包括限制运输的速度，你慢点啊，呲楞呲楞走，那肯定容易起静电嘛。你让它速度慢一点，是吧？这个静电上呢，它就小很多了。再一个就是加快静电电荷这种释放，哎，消除产生静电的附加源。另外呢，用一些合适的材料消除静电，安排相应的物料投入顺序，也可以呢减轻静电的产生。静电可以进行工业级别的屏蔽，静电可以进行安装专门的消除器，是吧？工业上有很多消除静电的专业的设备，这个释放静电的。那我们在工作之上的静电的话呢，大家就得注意到了，就是必须穿防静电工作服。有一些场所呢是标注着有静电危害的，是吧？这个时候咱们人体就得接地，注意着装，穿专业的防静电的工作服，哎，鞋、手套，哎，不穿任何的化纤类的衣服。在人体必须接地的场所里边使用消电装置，哎，同时的话呢，坐在工作场所里头，工作人员可以呢佩戴接地的这种腕带，工作地面进行倒地化，安全操作流程全流程按照规范进行操作，是吧？这个什么叫做工作地面倒地化呢？就是有一些特殊的危险场所的工作地面呢，应该是导电性的，或者是呢以给它形成导电性的条件，哎，有电的导走，哎，不会在这积攒着。安全操作方面的话呢，比如说人家说了不准使用化纤类的材料制作拖布或抹布来擦洗物体表面或地面，那咱就别去，是吧？别弄这些玩意儿去蹭去擦去。工作中呢，我们尽量不进行促使人体带电的活动，是吧？你别在那儿蹭衣服，别拿那塑料梳子梳脑袋啊，哧楞哧楞的，那就是危险，违反了安全条例了。在有静电危害的场所呢，不得携带与工作无关的金属物品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保护相应安全的一种。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说呀，任何一个安全条例啊，往往都是啊拿以往的一些事故给试出来的，对吧？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作为一个在如果说涉及到一些安全条例的场所里工作的话呢，大家就严格遵守条例，哎，严格遵守条例。好了，关于静电危害和如何能够预防静电和管理静电，减少静电危害的这样的一个措施，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作为在广播台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啊，在主播台又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小学生啊，对，在这个行业里永远要称自己是小学生啊，这不光是说说相声的老师们说自己是小学生，我们在每个行业里面也都是小学生。有机会为大家能够服务，哎，能够给大家呢带来一丝行业上的洞悉，哎，工作上的一个陪伴，旅途中的一份安慰，心灵上的一丝这样的一个慰藉，也是我最为开心和最为快乐的事情。也难得有朋友们能够这么喜爱这个节目，这么惦记这个节目，也进而呢爱屋及乌，对于我本人也有一份啊，咱们叫做宠爱和关注，也是我诚惶诚恐的一份感动和感谢。今天正好借这样一个机会，也再次感谢朋友们一如既往的这样的一份支持和关注，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我愿意为大家呢好好的服务下去，也感谢大家呢对于节目的这样的一路的支持和追随，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

0: 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文曾经讲到过，这个郭松龄相当的任性，有一回啊犯了错，把这个曾国荃给气坏了，扬言我这回我绝不轻饶你郭松龄。大伙儿都知道曾老九是个有名的二杆子脾气，那火头上什么事干不出来呀、啊、郭松龄呢、啊、吓坏了，万一把我砍了呢，干脆36计走为上，脚底一抹油，一走了之。哟，曾国荃这来更火了，你还敢跑？你郭松龄躲得过初一，你能躲得过15吗？我除非你不回来了。真让曾国荃说着了，这郭松龄还真不回来了。那您说他跑哪儿去了？这郭松龄就跑到上海去找李鸿章了。李鸿章一见郭松龄，那是喜不自禁，这是一个送上门的宝贝啊，这种宝贝我李鸿章打着灯笼都难找，这送上门来岂有拒之不收之理？但是要收这个郭松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这曾国荃正通缉他呢。不过李鸿章心里有底儿，他摸透曾国荃的脾气了，对呀，吃软不吃硬，顺毛驴啊，准没事儿。于是接着忽悠啊，李鸿章提笔给曾老九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郭松龄来上海正值战事紧张用人之际，纵他千错万错，姑且暂缓处置，恭请明公赏脸相借，勿以苛责。当然了，对这个郭松龄的错误，李鸿章也表示那是绝不姑息，一定要加强批评，加强教育。原文是时时甄贬其过，人我用，人我教育，但是用完再说。对，这么一忽悠，加上他的

0: 的这种技巧，什么赏脸呢，相借呀、啊，哎，这一下事情的性质给变了。嗯，不是郭松林违法乱纪私逃，我是向您借调郭松林，这属于什么呀？对，正常程序工作范围。事情到了这一步，那曾国荃还能说什么呀？生米都已经煮成熟饭了，不同意吧，那郭松林他也回不来了呀。况且李鸿章也给了自己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曾老九不追究了，郭松林从此顺理成章的当上了淮军。李鸿章立刻从上海的部队里面抽出500多人，这支军马就交给了郭松林，编成了松字营。真争气呀、啊！此后没多久，这个松字营在四江口战役是一战成名。据说在战斗中，郭松林是威风八面，不可阻挡。有个军官后来就回忆啊，说这个郭松林是骑着大白马纵横驰骋，出尽了风头。到了1865年，松字营已经扩展到了8个营，成为淮军的绝对主力之一。话再说到李鸿章，眼光独到，胃口很大。在淮军建立之初，为了扩展实力，壮大自己，李鸿章是不择手段，网络人才，四处招兵买马。淮军开进上海以后，回乡招募淮勇路太远了，又耗时费力。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叫苦说，这眼下呀，部队急需补充，不如就近在苏北招募。但是清代招兵啊，有个严格的规定，规定地点、时间和人数不能随意改变。但是曾国藩也考虑到李鸿章的难处，立刻就同意了。于是李鸿章派手下张家瑜等人到江北高邮一带进行征兵。高邮一带驻扎的是都兴阿的防军，这是江北江南大营垮了之后残存下来的部队。淮军一来招兵以后，当地的防军便纷纷脱下了军装，化名前来应招。您会说了，都是部队上的，干嘛要改旗换帜？原来啊，防军月薪3两，而且到点还不一定能够发得了薪水。这淮军进了上海，那是有钱的地方，掌握了税赋，发的饷银高得多呀。这淮军一招兵不要紧，高邮一带的整个防军就给乱套了。防军的头，也就是那个都兴阿，是大为恼怒，接连提出抗议。但李鸿章阳奉阴违，于是告状不行，我告到北京去。这都兴阿一告，朝廷也觉得不对，而且下旨要进行制止。原文我不读了，大概的意思是说，李鸿章极力皖北，而且卢凤民风强悍，你要招兵啊，回你老家招去。这李鸿章接旨以后马上做出回应，首先得给自己开脱，说啊，我招的是李下河一带的皖北客民，不是都大帅手下的散卒游勇。再其次，我李鸿章保证马上停止，不再招募。此后啊，他又向都兴阿发了一份公文，表示既然已经招了，不能退回，但是请都帅放心，必部只招一营，仅此而已。这一营刚才说了500人，但您知道实际上李鸿章招了多少？招了5营。就是这么阳奉阴违的，淮军不断扩大了。李鸿章啊，当然叫李府，有一道名菜叫李鸿章大杂烩。这菜怎么来的呢？据说有一次李鸿章请客，菜吃到后来不够了，说啊，厨子呀，你把所有的剩菜倒到锅里给我烩出来。没想到，没错，就是咱北方人说的折罗，没想到这菜味道鲜美，成了一道名菜。您说了，蒋淮军说什么大杂烩呀？淮军创建之初，就跟这李鸿章大杂烩一个道理，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你愿意来的， 多多益善，我李鸿章是统统欢迎。虽然说人砸了点，但用人之际顾不了那么多了，更何况这大杂烩的口味还是不错的嘛。实际上光能招人不算本事，李鸿章真正的能耐是用人。凡是投奔李鸿章的，不管是招来的、借来的、跑来的、挖来的，他都能够拢得住、留得下、用得好。话说淮军起步的时候有13营，半数以上是湘军，所以历来有淮由湘出、淮军初起半楚勇的说法。但这些湘军进了淮军的部队，很快就被人家老李给消化了，甚至很多人成了李鸿章的死党和嫡系，死心塌地地跟定了他，赶都赶不走。给您讲几位。黄义生，黄义生是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的老干部，那也算是开国元勋了。曾国藩对黄义生是极为信任，举个例子，曾国藩把手里的宝贝水师交给他统带。您会说了，不就是带个海军吗？喂，这得跟您讲一下，水师跟陆军不同，技术兵种，别的不说，光是那些船呢、炮啊，就是这些硬件装备，那得花多少银子才能置办起来。李鸿章到了上海，就以助战为名，把黄义生的水师从曾国藩那儿给借走了。等到仗打完了，曾国藩说，黄义生的水师你得给我还回来吧。做不到了。为什么？首先李鸿章不想还，而赖着不还。其次最要命的是，黄义生乐不思蜀，我不想回了。那曾国藩相当恼火呀，水师啊，那是我花了大把银子打造的海军呐，再三催返，前后韩商打13次没下文。那曾国藩能干吗？上奏弹劾黄义生。没想到李鸿章也上奏袒护黄义生。不仅如此，这李鸿章后来还和曾国藩打起了痞子枪，说什么黄义生和我是患难之交啊，四载以来是欢洽无间，实在不忍分离，这我们就是把兄弟啊，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的话，您就把我李鸿章一起参办了吧。整得跟桃园三结义似的，得弄得曾国藩一点辙都没有。其实要说李鸿章用人留人没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白了物质刺激，以利益为驱动。我给钱，用他的话说叫做志在利禄，凡是跟着我干的，我给钱给官给权。当然了，不能光给你这些，我同时给你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你得把你的能耐给我用得出来。比如刚才我们提过的程学启、郭松龄这种人，只有到了淮军才能脱颖而出，是绽放异彩。至于你们的品行不好、有毛病、有缺点，可以宽容，甚至可以包庇你们、袒护你们。哎，所以不管你是湖南人也好，是其他的地方人也罢，这些人都对李鸿章是甘心臣服、乐为所用。用句现在的话来说，英雄不问出处啊。您可以翻翻淮军的档案，除了皖籍之外，还有湘籍、川籍、黔籍、闽籍、苏籍等等，那是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跟湘军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短短的时间内很快拉起了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

0: 身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1862年4月5日，这是新组建的淮军正式开拔的日子。天刚刚放亮，李鸿章陪着曾国藩早早来到了安庆码头。早春的江风是迎面吹拂，带着阵阵寒意。第一批前往上海的淮军将士这时已经列队完毕，整装待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划，东援上海的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据说那天曾国藩身披黑色斗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队列前，向将士们挥手致意。薄雾笼罩着，慢慢向四处飘散，细微的晨光透过薄雾泛着淡淡的乳白色的光芒。李鸿章显得有些兴奋，仅仅2个多月，这支后来被称作淮军的武装迅速组建完成，其总兵力13营6500余人。虽然组建的时间有些匆忙，人数也十分有限，但毕竟从无到有，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呢。曾国藩的表情不一样，曾国藩的表情始终十分严峻，眉头紧锁，似乎透着一丝忧虑。淮军建军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增援上海。人是凑齐了，但如何把这批人安全地送到上海，是个大难题。首先，安庆和上海千里之遥，路途遥远；其次，从安庆到上海必须穿越江苏省境。而那个时候，苏南基本上是太平军的地盘，要想穿越太平军的占领区，把这13营的人安全开赴上海，绝非易事。当然了，有一条进军路线可以作为首选，就是由河州天长六合穿行到扬州镇江，然后抵达上海。这条进军路线的基本要点呢，就是避开苏南，绕道苏北。当时江苏的全境苏南是太平军掌控，而苏北仍然是在清军控制之下。曾国藩倾向走这条路线，为什么呢？安全系数大呀。年初曾国藩向朝廷报告的实施方案就是主张走这条线。但是这条线路的不足之处是路程较长，太费时间，太费力气。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等不及了，3个多月一晃过去了，人家太平军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是高高悬起，随时可以砍下来，就在脖子旁边了。如果说年初的那场大雪阻碍了太平军的行动，那么现在冰雪都融化了，天气已经暖和了，太平军的攻势随时可能发起。如果援军再这么慢吞吞地绕到苏北，等他们赶到上海来的时候，黄花菜都凉喽。于是上海方面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走水路，利用轮船沿长江而上，直奔上海。时间需要多长呢？只需3日，3天就到了。各位都有常识，兵贵神速，这个方案啊，速度加快了，危险程度增加了。当时呢，长江沿岸几乎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其中还有太平军的水师穿梭巡游，哎，随时都有可能抓住你， 用这个办法能把这十三营的部队安全送到上海吗？人家上海的官绅们的回答是相当肯定的，哎，因为他们早已经对这个可行性进行过论证啊。关键之处就是在于他们租用的是外国的货轮船。话说太平军占领江苏大部分地区以后，长江水道是被严密封锁。有学者曾经考证过，当时长江上是遍帆南航，然而洋商却享有特权，不仅洋人的船只可以自由往来，而且凡是挂着外国旗的船都可以安全通过。所以啊，一面洋旗就相当于一张通行证，一把保护伞。所以上海官绅们据此认为，我只要租用洋人的船，再把军队藏到船里，就可以秘密运往上海。但曾国藩对这个水陆运兵的方案也是顾虑重重，而且湘军的高层并不看好。为什么担心呢？洋人，靠洋人靠得住吗？这军队到了船上，上不着天下不落地，要是被太平军发现了，那就只能坐以待毙呀。但是有个人认为可以试一试，这个人就是李鸿章。因为太平军虽然控制着长江沿岸，李鸿章琢磨着他不大可能敢冒险向外国人宣战。当然了，租船的费用相当惊人，咱们可以算一下，当时啊，从上海到汉口的一张普通的客船的船票700两，货物每吨的运费相当于从中国到英国的同等价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从上海到武汉啊，这个距离的运费相当于国际标准，甚至比这还得高。更何况你运的不是普通人呐，军队呀。但是上海方面认为钱不是问题，命要紧呐。曾国藩还是有顾虑，但是走水路毕竟快，兵贵神速嘛，于是勉强同意，得，这就算个预备方案吧，可以纳入讨论计划中。上海方面动作真快，很快他们通过英国领事馆找到了一家英国洋行，叫麦里洋行，来商讨租船的事儿。没想到对方一张口18万两，而且对不起，没法打折，不讲价，一口价。18万，这事儿报到江苏巡抚那儿，把当时的江苏巡抚薛焕给吓了一跳。我的娘啊，这么高的费用无法承受，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嘛。当时的上海道台吴锡也这么认为，太离谱了。但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顾文斌等人却不肯放弃。上文书给您介绍过，顾文斌是湖北阎良道，官职并不高，但是这个顾文斌在上海却是一个能人，特别是擅长跟洋人打交道，也是吴旭班底的重要成员。顾同志认为除了这条没别的好办法，他对吴旭就说了，您想想，是钱重要还是上海的安全更重要呢？这一句话立刻点醒了吴旭，说服了，赶紧去找薛焕请示。薛焕说可以，钱从哪儿来啊？顾文斌有办法。顾文斌他有什么办法啊？吴旭说，顾文斌已经向洋人带到了。哎呦，这个回答让这个薛焕是满脸不高兴啊。他知道吴旭这位道台手下的人是个个手眼通天，本事大得很。事到如今，薛焕也不能不同意了。尽管向洋人贷款数额惊人，尽管用洋人的火轮船运送兵俑，因为薛焕再也找不到 比这更好的办法了。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经过了江苏巡抚薛焕的批准，顾文斌等人很快和英国的麦里洋行达成了协议，就是由该洋行提供火轮船，将所有安庆的援兵以及骡马和军用物资运至上海，总运费18万两。作为附加条件，麦里洋行还提出，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火轮船也由上海方面包赔。就在上海忙于租船之时，朝廷催促发兵的谕旨也如同催命符似的，一道接着一道，5日之中严谕4下。什么意思？5天内下了4道圣旨。曾国藩是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写信给上海道台吴绪，催问租船之事能否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他就要实施陆路进兵计划。然而这时租船的事没谈妥呢，吴绪没法立刻回答他，时间紧迫，已经不能再等了。曾国藩本来就对水路计划存有疑虑，算了，你那儿没定啊，我也不考虑了。于是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决定实施陆路的进兵计划，并令李鸿章率部向镇江进发。没成想，命令刚下达，1862年的3月28日，上海官绅雇用的第一批外国火轮船就抵达了安庆。跟船来的是钱鼎铭和潘富。他们向曾国藩报告说，这次行动一共租了洋船7艘，第一批到达3艘，可搭乘3000人，分3批就可以把全部援军送到上海。俗话说得好，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这一下曾国藩倒作难了，因为军令已经下了，如果变动恐有服兵勇之心。可不改吧，人家船都到安庆了，又恐大服江苏绅民之心。所以在当天的日记里面，曾国藩写道，执烛久之不能自觉。这天晚上曾国藩无法入睡，可能是焦虑的缘故，日记是这样记的，2更5点睡，腹痛不甚能寐，肚子疼的睡不着了。第二天早晨，曾国藩和上海方面的代表钱鼎铭、潘富还有厉学潮等人一起吃早饭。之前我们跟大家介绍过，曾国藩有在早餐中谈工作的习惯，可到这点曾国藩仍然没定主意。早饭以后，

0: 李鸿章来了。曾国藩和李鸿章商量，咱要不要改计划呢？李鸿章说，大人，江浙深民深陷水火，急盼救援。这次雇洋船花费180,000两巨款，如果老师不允，这笔钱可就白花了。而且江苏官绅权权属望，万不可服，只能因势利导。听了这劝，曾国藩觉得有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少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决计由水陆东下，进赴上海。第一批援军开拔的时间定在1862年的4月5日，人数是2600多人，分3条船进发。亲兵营韩正国率800人乘第一船，周良才率500人乘第二船，程学启的开字营1300人坐第三艘船。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批援军都是李鸿章借来的湘军。为什么都是湘军呢？这样的安排难免引起猜测。有人就说了，李鸿章可能有点私心，他想让湘军打头阵，而把自己的泸州的子弟兵放在后边，这样减少风险，可以保存实力。当然了，这种猜测呀，没什么根据。或许呢，李鸿章这样安排是考虑到这三艘的搭乘的湘军经验丰富，作战能力强。哎，说不定人家李鸿章是这么想的，咱也别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然而对曾国藩来讲，甭管是湘军还是泸州怀勇，都是我曾国藩的家底儿啊，这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在轮船起锚前，曾国藩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检阅部队，为将士们壮行。士兵们依次登上洋轮，曾国藩凝神伫立于寒风之中，目送着他们。直到这时，曾国藩真有些舍不得自己的家当，对即将开始的远行是忐忑不安。不过，在即将出征的官兵们面前，曾国藩的担心并没有流露出来。当程学启走过来时，曾国藩还拍打了一下程学启的肩膀，给他打气说：好好干，到了江南，你又是一个张国良。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上午9点多钟，汽笛呜呜地拉响了，三艘火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刚刚创建的淮军就此踏上了进军上海的征途。这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的炮台，经过南京的时候，情况更为险恶。展眼望去，太平军的屯兵是遍布江岸，这太平军的战船就在洋轮周围是驶来驶去。据李鸿章的亲信周馥 后来回忆说，他和600多名将士一起挤在船舱中，是胆战心惊，度日如年呢。船舱中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整个航程他们都躲在舱内不敢露面。途经采石矶时出事了，开子营乘坐的最大的一艘火轮船不慎搁浅了，这下引起了一片惊慌啊。为什么？采石矶在哪儿啊？对呀，南京啊。这金陵北岸和河州正是太平军重兵驻扎之地，枪炮林立，虎视眈眈，搂搂相望，近在眼前呢。这程学启和钱鼎铭是相顾失色，紧张不已。为什么？因为岸边的太平军已经注意到了这艘搁浅的洋轮，他们朝这边是指指点点，聚拢而来。洋船的船长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也还算沉着。他一边要求船上所有的人必须待在舱内，谁都不许出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当他看见岸上的太平军越聚越多的时候，不禁心跳加速。其实大伙的紧张是多余的，的确太平军是越聚越多，但只是出于好奇。张望了一阵之后，太平军陆续散去。后来又有几艘巡逻的太平军战船从江上开过来，船上的人再次紧张，好在都是虚惊一场。因为太平军的战船似乎对这艘搁浅的洋船没什么兴趣，离得老远就开过去了。到了傍晚时分，江水开始涨潮，搁浅的火轮船终于脱离了险境，船上的人是松了一口气。程学启笑称：“吾命大矣。”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话说从四月初到六月上旬，整整2个多月，淮军的全部人马6500多人就是这样分批次陆续抵达了上海。据说2个多月除了闷死一个人以外，整个行程是有惊无险，真是天助李鸿章。这一切似乎来得太顺利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兵，就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丝毫警觉和注意，不可思议呀。但真实情况就是如此。人们不禁要问，太平军怎么了？难道李秀成睡着了？还得说1862年的战局，这一年对太平军和清军来说充满了变数。湘军攻占安庆，天津陷于危殆之中，而太平军夺取江浙同样给清军以严重的打击。眼下的焦点是上海，谁拿下上海便意味着抢得了先机。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李秀成的大军包围上海数月之久，却迟迟没有发动进攻。之前提过的像大雪这样恶劣的天气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麻烦却不在这里。为什么？上海华阳杂处，环境复杂，按太平军的说法清妖好对付，但这租界里的洋人不好对付呀。因为早在李秀成的大军刚到上海时，洋人就发出了警告，坚决反对太平军入上海。话说1862年元旦这天，英国驻华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南京，向太平天国外交官递交了照会，告诉你太平军不得进入上海，而且吴淞周围百里之内也不行。这为什么？这是我们英国在华友邦的利益。

0: 但是巴夏里的要求遭到了太平天国当局的拒绝。干王洪仁干接见巴夏里时就指出，我们太平军是对清妖作战，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而且我还告诉你巴夏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太平天国不会让步。当然了，洪仁干也表示，虽然这个问题不让步，但是我们会尽力保护外国人的利益。这次会谈也就不欢而散了。虽然太平天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但是从这一点上也看得出来，他们并不想和洋人撕破脸。至少在1862年，也就是1862年元旦前后，他们还把洋人看作自己崇拜上帝的兄弟。为什么？西方洋人信奉上帝，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也信奉上帝。有道是和尚不亲帽子亲，天下和尚是一家。在太平军看来，咱们都是上帝的信徒啊，所以啊，我们是兄弟，一个道上的。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是1843年至1847年之间，这一段正是他的宗教思想逐渐形成的时期。这还得说一说洪秀全的人生成长。他的人生道路的形成呢，也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因素，某个契机的出现往往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因素。就像咱们常说这细胞裂变啊，有时候取决于偶然的变异。洪秀全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科甲考试连连落地，他的人生道路可能是另外一番情景。遗憾的是，洪秀全太不走运了，尽管他不断的努力拼搏，科举的大门始终对他是无情紧紧关闭。当时的广东开放比较早，人文荟萃，众所周知的像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大才子都是从广东考出去的，所以要想在广东取得功名，那比其他地区的难度更大。对，跟咱们那个高考有些地区的分数线高是一个道理。话说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落榜，一病不起，他连续高烧40多天。在昏迷中，洪秀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升了天，还梦见了一个奇怪的老人。这个老人长什么样子呢？后来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告诉信徒们说，此人头戴高边帽，身穿黑龙袍，满口金须垂于腹上，相貌魁梧，身材高大，双手放在膝上，坐姿甚为严肃。就是洪秀全心目中的天父上主皇上帝。这真是巧合呀，哎呀，这事业竟然源自一个梦。咱再话说，6年后洪秀全再次参加了科考，这是他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但等待洪秀全的 依然是落榜。也就是在连续的挫败之后，洪秀全找到了新的补偿途径，他开始热心的研读起宗教著作。其实严格的来谈呢，那个年代谈不上是著作，也就是小册子。九本的小册子是怎么发现的呢？洪秀全第三次参加科考，在广州大街上遛弯，无意中拿到的。当时啊，有人在免费散发这本书，洪秀全一看，反正不要钱，也就拿了一套。这套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家很熟悉，《劝世良言》。《劝世良言》是一本宣传基督教教义的通俗读物，作者呢叫梁发，这个人是一个华人牧师。其实这个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英文水平也有限，所以啊，当时这本书编得很成问题，因为他对基督教的解释不是很准确，而且还存在着很多误读，当然了，也加入了一些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对此啊，传教士马礼逊不无遗憾地指出，此书虽然是根据自己的圣经译本编著的，但书中用语不免然有彼国固有之异教色彩。尽管如此，这本《劝世良言》还是给了在失败中走投无路的洪秀全以极大的精神抚慰。读了这本书，洪秀全开始大彻大悟，决定皈依上帝。当然，他的上帝就是六年前在梦中和他相遇的那个穿黑龙袍的老头。找到了精神支柱，洪秀全就开始为自己神圣的目标而奋斗了。于是洪秀全著书立说，是传教布道。在这期间，洪秀全也写了一系列的书，其中最著名的有三道，也就是《元道救世歌》、《元道醒世训》和《元道觉世训》。这三道啊，是后来洪氏宗教理论的核心所在。在这套理论里，洪秀全自称是天父耶和华之子，基督耶稣之弟，辈分还挺高啊。你想啊，耶稣的兄弟啊。洪秀全说了，我的使命是救苦救难，而且宣称清朝的皇帝是阎罗妖，属于诛杀之列，而世人呢，均为上帝的子女，平等的兄弟。洪秀全还仿照摩西十诫订立了天款十条，其实啊，就是山寨啊，说入会者必须遵守这十条。洪秀全的好友冯云山和族弟洪仁干等人是最早一批入会的，也算是元老了，创始人啊，按咱现在的话说是持有原始股的，成为了该会的骨干分子。话说1847年，洪秀全再次前往广州，拜见了美国传教士叫罗孝全，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施洗。但是这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发现洪秀全对基督教的教义那是一知半解呀，甚至有些理解是错误百出，与基督教的教义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罗孝全对于这套无中生有、违反教义的篡改当然不能接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就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话说1847年，洪秀全前往广州拜见美国传教士罗孝全。

这些外国传教士太孤陋寡闻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且洪秀全面对着外国传教士还振振有词地说，这我和上帝在梦里面是见过面的，你们谁见过呢？对于这样的大言不惭，西方传教士们是目瞪口呆，他们认为这未免太滑稽了。在基督教的经典和教义中，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上帝是灵体，是无形的，不可能被人看见。但洪秀全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实际上，洪秀全并非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因为在广州罗孝全那儿，他有机会完整地读到了中文译本的圣经，并且得到了罗孝全的辅导和讲道。但这时洪秀全已经无法更改自己的理论了。为什么呀？因为如果改了，就会使自己的教徒们产生混乱，不利于自己的事业，当然还得维护自己的权威。我不能放弃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神圣地位。在广州度过三个月的学习时间以后，洪秀全带着遗憾和自己的固执回到了老家。对呀，教义不同，思维方式不一样，人家也没给他洗礼啊。但这并不影响洪秀全的事业发展，因为拜上帝会迅速壮大了。曾经有见过洪秀全的洋人是这么描述的：洪秀全号称太平王，身材颇高，被太阳晒成紫铜色的脸上带着勇敢和自信的神情。他的年纪大约40多岁，胡须和头发已经斑白，据说他有极大的勇气，虽然他的声调带着广州口音，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也不知道他生在何处。当时啊，围绕在洪秀全身边的不乏有各种人才，后来我们非常熟悉的除了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以外，还有相貌奇丑极瘦、肤黑如炭的石达开。虽然石达开是一个文人，太平天国早期的很多文告都是石达开撰写的，但在军事方面，这个石达开的才能一点不比他的文采逊色。因此洪秀全带领了一支优秀的团队，甚至可以说这个团队朝气蓬勃，是充满生机，气吞山河，是摧枯拉朽。他们喊出了成者为王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对呀，天下者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万事不易，世所未闻。也就是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的1月11日，这一天是洪秀全的生日。拜上帝会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恭祝万寿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田起义。洪秀全造反了，您听清楚了，再怎么着都是造反，这让满清政府极为震怒。早在起义发生前，有个预言就在民间广泛的流传，说1851年呢是甲子第48年，按照民间的说法，明朝要复国，洪秀全一度把自己伪装成朱明的合法后裔，就是为了赢得人心，使得起义更具权威性。然而拜上帝会他信奉的是上帝，却把这种所谓的证明，也就是复国，完全抵消了。为什么？上帝学说和咱中国传统的文化是格格不入，太平天国信奉上帝无异于信奉异端邪说，传统的中国士绅对此是切齿痛恨。这种数典忘祖的乱本之举，在读书人看来那是大逆不道啊，那恶劣程度

0: 度远远大于谋反。因此，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严厉痛斥，有这么一句说：“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无可袖手安坐，不思以为之所也。”什么意思呀？孔子、孟子都要痛哭于九原了，这读书人还能坐得住吗？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许多士大夫和读书人纷纷投袂而起，加入到镇压太平军的行列中。有道是有人欢喜有人愁，与之相反的是，这洪秀全的举动得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们的喝彩。这些传教士是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啊，甚至有人断言，太平天国的胜利将使中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一个伟大的政治和宗教时代在中国降临了。所以啊，这帮传教士们从各方面给太平军声援和支持，就连当初拒绝给洪秀全施洗的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牧师罗孝全，都专程赶到南京，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洪秀全。当然了，这位罗孝全后来也被洪秀全封为洋务丞相，甚至帮着太平天国主管外交事务。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再说当年的背景，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入侵中国。四年后，咸丰皇帝被迫逃到热河。这时，太平军和洋人似乎有了共同的敌人。正是这种共同的目标，使他们之间的兄弟友谊在信仰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洪秀全有一句常说的话，叫做“西洋同家人”，他的将领中很多人也认为如此。比如1853年镇守镇江的太平军名将罗大刚，就在给英方的信中把洋人称作是兄弟。这是目前呢我们已经发现的太平军给洋兄弟的第一封信，就是有史料记载的。罗大刚在信中写道：“应吉利国诸位兄弟，既系同拜上帝，皆系兄弟。”对，咱们都拜上帝，所以呢，咱们是哥们儿。十年之后，哎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洋人和太平军翻脸以后，太平天国的穆王给英国人戈登写信的时候，仍然把洋人称作是兄弟，是这么写的：“须知我等同拜上帝耶稣，一教相传。”他还在信中强调说：“我国系与清朝争取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现在看来，太幼稚，太可笑了。然而在当时，太平军的将士们却坚信不疑，就跟着了迷、中了邪一般。再说1861年，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发动西征时，陈玉成

大军挺进汉口，打到黄州，突然屯兵不前了。当时我们给大家介绍过，有一个原因，因为李秀成大军没有能够及时赶到。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陈玉成不想和租界里的洋人发生冲突。然而就是他们的迟疑延误了战机，从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得以喘息，绝处逢生。现在对于上海问题，李秀成似乎又陷入了同样一个怪圈。他不想和洋兄弟正面交战，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妥善地处理好和洋兄弟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误区啊。李秀成正在犯着和陈玉成同样的错误，因为战争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三个多月，这意味着什么？更令人疑惑的是，淮军开进上海期间，经过一个多月的大规模的持续运兵，即便是有洋船的掩护，要想完全不被发现，那也是不可能的。难道太平军一点情报都没有吗？不，恰恰相反，从李秀成与部下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在上海城内是有内线的，那是有潜伏有卧底的，清军的动向都有所了解。为什么独独对此事毫无觉察呢？根据合理的推测，咱们有理由相信李秀成极有可能不是不知情，也不是疏忽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是因为李秀成太相信自己的洋哥们了。但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洋兄弟早已经在暗中与他的敌人悄悄联合了。在1862年寒冷的早春中，李秀成或许并没有意识到他正在犯下一生中最致命的错误。1862年4月8日，清明节过后的第三天，上海十六铺码头突然热闹起来。几艘火轮船冒着滚滚浓烟，缓缓靠上了码头。第一批淮军抵达了上海，上海人盼星星盼月亮的救兵终于到了。这对于深陷危城中的上海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很多官员和市民们是兴冲冲地赶到码头迎接他们的救星啊。可是当这些大兵从轮船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些上海人有些傻眼了。这些个从船上走下来的大兵竟然一个个是蒙头垢面，衣衫不整，军官们穿的是破旧的麻鞋，士兵们有的连鞋都没有，是光着脚出来的。再加上长途旅行，这些大兵脸色蜡黄，精神不振，这嘴里面叽里呱啦的说的一些土里土气的话，那肮脏的包头布以及破旧的短褂散发出刺鼻难闻的气味。这啥军队呀？队形不整，武器也很杂乱，那模样不堪入目。甭说这是我们的救星了，这不整个一个丐帮吗？上海人开始犯嘀咕了，这难道就是我们千辛万苦花了天价请来的援兵吗？这些人能打仗吗？这种疑惑，李鸿章从上海人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同时他还看到了一种轻蔑。但李鸿章不以为然，在上海官绅举办的接风宴上，李鸿章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用安徽话说：“贼马的！”哎，对，他还给部队打气：“兵贵能战，不再好看。”待我一战，再笑不迟。为什么？李鸿章心里憋着一股气，他自己最清楚。别看我的这些兵衣衫不整，装备落后，但不乏能征善战之士，
很多我的人都打过硬仗。

甚至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们能打能干，虽然不中看，但是中用啊，只要稍加训练，马上就可以投入战斗。所以李鸿章对此是充满信心。到达上海不久，朝廷便委任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什么意思呢？当代理省长，取代了薛焕。其实在李鸿章前往上海之前，这事儿曾国藩就已经安排好了。薛焕的担心终于成为现实了，但是他只能逆来顺受。根据周馥回忆说，李鸿章抵达上海后，办公地点设在东门外建厅会馆。作为一省的最高长官，李鸿章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尽管公务繁忙，但李鸿章却把军事放在了首位。从安庆出发前，曾国藩就交代他说，此去上海，专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立志扬物皆置后图。翻译过来就是说，除了打仗军事以外，其他的各种杂事都可以往后放放。曾国藩的话，李鸿章深以为是。一到上海，李鸿章便以主要精力抓训练、抓备战，以期尽快提高淮军的战斗力。所以部队驻扎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效仿湘军。之前我们曾经告诉过大家，湘军的特点到哪儿都要筑墙子。所谓筑墙子，就是修筑工事。这对于老湘军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工作，但是那些新招募的淮勇却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说，这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呢，学这老狮子弄啥？当然了，我学的不是很像，那意思就是说，修这工事做啥呢？虽然老大不情愿，修起来态度也不端正，肯定是敷衍了事啊。李鸿章有一次来检查，发现这工事不符合标准呢，大为光火，是严加训斥。他告诉这些淮勇们，没有坚固的工事就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小子，告诉你们，这是人家湘军用血换来的教训，也是湘军克敌制胜的法宝。而且李鸿章还以自己过去浪战的教训为例，讲明了筑墙子的重要性。李鸿章是真急了，当场骂街呀，贼骂的，不合格的工事给我推倒重来，而且还让湘军的老兵示范和监督，而且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高八尺，厚一丈，上设枪眼，营壕分内外两层，有的呢甚至是三层，外壕宽八尺，深一丈五，内壕减半，外壕之外还有各种篱笆、陷马坑、梅花桩等等，可谓牢不可破，坚不可摧。墙子筑好了，夜间由士兵们分工负责，是层层驻守，白天依托墙子进行各种攻防阵法的演练。每天天刚慢慢亮，轰然一声，这起床炮就响起来了，接着士兵们开始操练。这些士兵随着口令在墙上是跳上跳下，大声呐喊，进退自如。防守的时候砍杀、射击、投火球、抛石块等等，进攻的时候则要翻越墙子。总之吧，利用各种阵法的变化，次第有序地展开攻击。为了提高部队的耐力，淮军还不时地进行长途拉练，每个士兵的腿上绑上沙袋，每次急行军不少于三四十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呢，这训练很有实战性，也取得了成效。有一次，薛焕借故来到军营，打探一下虚实啊。因为自从淮军进入上海，李鸿章便李代桃僵做了巡抚，那让薛焕是一肚子怨言呢，我得挑点毛病啊。来到军营，看我看看笑话再说。哟，
没想到，大跌眼镜啊！眼前的情景是充满生机，士兵们正在训练，有的在走操步，有的练搏击，口令声是此起彼伏，喊杀声震天动地。薛焕驻足观看，有些难以置信呢。只见兵丁们在一丈多高的墙子上跳上跃下，动作灵活，身手矫健，抛出的火球和石块居然达到了20丈开外。除此之外，薛焕还看了工事，那修得牢固实用，显然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薛焕开始惊叹了，自己原先手下的上海绿营兵，尽管看上去是衣着整洁，煞有介事，但全是花拳绣腿呀，和这帮叫花子兵没法比。等见到李鸿章，好半天薛焕都不好意思说话。李鸿章也问呢，薛大人观感如何？没得说，薛焕就一句，兄弟佩服。

0: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5: 好听在云听。
6: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7: 1862年4月8日，刚刚来到上海不久的李鸿章带领着淮军是加紧训练。原江苏巡抚薛焕在看训练的时候，发现李鸿章不但训兵有素，而且工事修得坚固实用，他完全惊呆了。李鸿章问薛焕观感如何呀，薛焕呢，好半天都不敢说话，苦笑着摇摇头说：“哎，兄弟，佩服。”不但鸡蛋挑骨头的薛焕没有任何疑义，此后逢人便说：“这安庆来的兵是纪律精严，军威壮盛，真不可小瞧。”除了薛焕，有一天，英国海军中将何伯也来到了淮军军营。 李鸿章陪同这位何伯先生观看了部队的操练，看完以后何伯是连声 good。 哎呦，那个年代能被洋人瞧得起入法眼相当不易。事后据说这位英国的海军中将在接受一家外国报纸采访的时候评价，李鸿章的兵训练有方，士气高昂。按咱现在的话说，这是属于外交辞令了。但是外国报纸一向瞧不起中国军队，这一次在那个年代居然毫不吝啬地送上了众多溢美之词，可见淮军给大家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不光各方的看法在迅速改变，上海老百姓也不例外。只要上海人一提起淮军，都说纪律严明，哎呀，那比起原来的绿营兵不知好多少。事实真是如此。李鸿章率部进入上海后，一边抓训练，一边抓纪律，真可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李鸿章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常说，军事以得人心为本，部队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收买民心是尤为重要。我们是上海士绅请来的，如果我们做不好，将有负众望啊。所以李鸿章是三令五申严禁部队骚扰地方，而且他反复强调一点，违令者严惩。而且啊，这李鸿章还把有关的营规军规刻出来印出来到处张贴，而且让士兵们高唱爱民歌。您会说了，那会儿也唱流行歌曲啊？还真是有啊。歌词呢我不能全读，我给您摘几句。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那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破田产，莫打民间压河鸡，莫借民间锅和碗，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管，等等等等。听了这个歌词呢，有点类似于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就类似吧啊，因为要严军规嘛。这首爱民歌呢，可以说对部队的军纪做了一个详尽的规定，一方面宣传了部队的精神，另一方面也约束了兵丁的行为。关键是这首爱民歌的最后进一步升华了主题啊，有这么四句，叫军事与民如一家，千计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听起来有点像打油诗，但是朗朗上口。值得注意的是，歌里面提出了军民一家和天地人和的理念。哎，如果抹去这个年代的痕迹，就算放在今天，这歌也不过时。而且令人称道的是，这个作品的形式极具创意。刚才我提了直白浅显，很多都是大白话，通俗易懂啊，对于没有文化的这些底层士兵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方式。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爱民思想受到了各界欢迎，所以在这一片嘹亮的歌声中，原先人们眼中的叫花子兵俨然变成了一支爱民的子弟兵。其实这种形式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对谁呢？袁世凯。袁世凯创立北洋新军的时候，他的军歌就吸取了这种形式。另外咱们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啊，也有爱民歌的影子。大家会说了，这李鸿章太具有创新精神了。其实啊，爱民歌以及营规军规什么得胜歌解散歌呀，还真不是李鸿章的发明，是谁？是曾国藩亲手订立的，李鸿章不过是照搬而已。但是在收买人心和当时处理军民关系上的确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可以讲一讲当年的背景。1862年的上海洋化的程度已经很高了，那个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高楼林立，码头上停靠着各色外国货船和兵轮，商店里啊 也到处都是眼花缭乱的洋货，像什么洋行啊、赌场啊、教堂啊，比比皆是。哎，就有点像咱今天的三里屯，那到处都能见到金发碧眼的洋人啊，哈喽啊 ，OK 啊，哎，这些话伴随着这个上海的口音，甚至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时髦。所以李鸿章这个土包子到了上海，很快就开了眼界。这些洋式的新玩意儿有意思。当然，最让李鸿章动心的是那些新式的洋枪、洋炮，因为来上海前，他就对洋人的新式武器是有所耳闻，直到亲眼所见，才有了切肤之感。有一回，英法海军的舰长邀请有关人士啊登舰参观，有这么个好机会，李鸿章就化妆成了一个跟班，混在参观的人群里。这可是李鸿章第一次和新式的现代化舰船做亲密的接触。当兵的出身呢，李鸿章很好奇，参观的过程中啊，问这儿问那，是问长问短。这被人发现了，事后一个外国的舰长说：“这人是谁呀？”有人说：“嗨，就是一随从，跟班啊。”舰长有眼光，舰长评论了：“随从，可这个人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将军。”而那位带队的反而有点像随从。哎呦，后来有人就把这事儿告诉了李鸿章，那李鸿章听后是哈哈大笑啊，非常得意说：“嗯，这个洋人倒算是有点眼力。”所以说，衣服只是一层表皮，还得看气质。当然了，这是当年的一个小小的逸闻，但是这次参观却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个月后，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里面还念念不忘此事，原信是这么写的：“鸿章常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能所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结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如今啊，很多史学家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非常爱提及这件事儿，而且不厌其烦地引用刚才我说的这封信。这是李鸿章进入上海后，他的观念潜移默化发生改变的一个非常好的说明，而这种改变的直接结果，就是引发了一场讲求洋气的革命。我用了革命这个词儿。如果说淮军在刚进上海还是一支以冷兵器为主的落后军队的话，那么几个月以后，淮军已经拥有了一支洋枪队，而且迅速脱胎换骨，向以热兵器为目标的近代化军队迈开了步伐。应该说，这是中国军事近代化的一个伟大的开端，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李鸿章和他的淮军。
6: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 王勇。
7: 1862年四五月间，上海的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士开始传播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说长毛和洋人闹翻了。太平军

和洋人闹翻了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李秀成迟迟没有发动对上海的进攻是顾忌洋人的话，那么现在两边一闹翻，这种顾忌没了，李秀成可以随时向上海发起攻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上海之战不可避免。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洋人一旦放弃中立就会正式出兵，那么安全就更有保障了。不过更多的人还是抱着悲观的情绪。李秀成是谁呀？几万大军真要打起来，胜负姑且不论，谁能保证上海不毁于战火呀？那是十里洋场啊。就在上海人忐忑不安之时，事态变得相当严重。英法两国开始陆续向上海增兵，而太平军也不示弱，上海周边地区的战斗是不断发生，日趋激烈。看来这传言是有依据的，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洋人和太平天国的谈判的确是破裂了。中国内乱发生以后，列强们对于中国的局势是非常关注，而且跟踪评估。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太平天国呀，有可能取代腐朽的清政府，西方应该予以支持和合作。比如1861年4月，英国参赞巴夏里就来到了天津去觐见洪秀全，而且他向洪秀全建议说，我们英国政府愿意向太平天国提供帮助，共同推翻清朝政府。你说这不两面派吗？对，其实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馅饼。洪秀全当然很高兴，但接下来的谈话却变得不愉快了，因为巴夏里提出的条件太过分。过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个传说是，巴夏里向洪秀全提出，事成之后，咱平分中国。洪秀全一听，勃然大怒，一派胡言，事成平分，天下失效，引鬼入邦，国人唾骂。这，我作为中国人，无法接受。尽管啊，西洋同家人，但是事关国家利益，洪秀全真是一点都不糊涂。别看我们都是拜上帝的，但是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所以洪秀全断然拒绝了巴夏里的建议，这也让巴夏里颇感难堪。这碰了一鼻子灰，巴夏里把语气就改变了，用一种很不友好的方式提醒天王务必考虑拒绝的后果。嘿，他也威胁起来了，他要些什么呢？说天兵人数虽众，不及我洋兵万人。如果太平天国拒绝合作的话，他们将会另有行动。话说到这份上了，跟上门打架有什么区别啊？都失去了起码的外交礼节了，显然是公然威胁。洪秀全动怒了，天王的回答是细听耳辩。哎，所以这次觐见呢不欢而散，啊，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当然了，说的这个传说呢，建筑于野史。实际上，太平天国和洋人真正闹翻，另有原因。为什么？说说巴夏里这个人。巴夏里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典型的殖民主义者。这个人狂妄、傲慢，而且自大蛮横。但凡洋鬼子有的坏毛病，这个人差不多都占全了。但是巴夏里呢是个中国通，1841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的时候就来到中国，而且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参加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而且十几年以后又亲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官员们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当年两广总督黄宗翰就在奏章中谴责巴夏里说，天生巴夏里，所以祸越也，不去巴夷，越难未已。而且
黄宗汉还

0: 当榜悬赏，生擒八下里者赏数万，杀毙者赏数万。哎，这个咸丰皇帝啊，当年逃到热河以后，曾经下令僧格林沁把入京谈判的八下里扣留，差一点把这个八下里给杀了。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电影《火烧圆明园》里还有这个片段。闲话少叙，八下里的天津之行和洪秀全的谈判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英法等列强没有立刻和太平天国翻脸，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当时还在进行中，而南方的贸易也使得英法这些国家不敢轻易和长毛作对。英国海军中将何伯，这也是英军在上海的最高指挥官，他在1861年7月11日给英国公使普鲁斯的信中是这么写的：我们不能同太平军发生冲突，因为他们随时都可以停止上海的全部贸易。上海的英国商人们也跟何伯同一个观点，与长毛闹翻无疑是愚蠢的自杀行为。所以在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之前，这外国列强一直试图通过向天津当局发动外交攻势而改变他们的态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英法列强一边施压，一边不时地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但是1862年1月2号，英国和太平天国的谈判最终还是破裂了。破裂的原因还是跟条件有关。表面上看，因为英方提出的四项要求全部遭到了太平天国的拒绝。这四项哪四项呢？包括不准太平军进入上海、九江、汉口三地100里之内等。但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近年来，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太平天国实行严厉的禁烟政策，才是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的真正原因。早在太平军占领天津，也就是南京以后啊，天王洪秀全就向各国宣布，说彼此通商理所当然，只有洋烟勿来中国，其余贸易无所禁止。所谓的洋烟就是鸦片，禁止鸦片贸易。这对英国政府来说，那意味着丧失巨大的经济利益。你想想，在前后20年里，他们已经为鸦片贸易发动过2次战争，当然他们不会再吝惜发动一次。但这回矛头没有对准清政府，而是对准了太平天国。谈判破裂后的第二天，八下里就从天津赶往上海，协调中外会防，而且敦促军方调兵遣将，准备武装干涉。恰好在这时，清政府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政变上台后的慈禧聪明地发现，与其像自己的老公咸丰那样仇视对抗洋人，还不如联合他们共同对付太平天国呀，这样对自己的统治显然更为有利。毕竟太平军是心腹之患，洋人只是肘腋之害。中外势力开始联合起来了。这慈禧的转变，这种局面在1862年的春天由暧昧隐蔽而逐渐转化成明朗和公开。过了不久，英法联军就以太平军妨碍了他们的贸易为借口公开参战。他们狂妄地宣称要肃清上海周边百里所有的太平军。在华尔洋枪队和清军的配合下，英法联军接连向上海的周边地区展开了攻势。四月底的嘉定和青浦之战使得这次攻势达到了高潮。 之前我们提过，杨兵利用的是新式重炮，先后轰垮了太平军的防线，在两次战斗中，太平军阵亡4000余人，被俘2000多人，损失惨重啊。这两次大败惹怒了忠王，他对杨兄弟的背叛真的是忍无可忍。原先一直保持克制，试图以礼待人的想法看来行不通了。打，只有打。困扰了李秀成许久的患得患失这时变得简单明确起来。忠王李秀成决定全面反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

0: 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1862年5月中旬，忠王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开始对清军和洋军联军进行反击。李秀成亲率10000余名精兵收复了太仓，清军大败，守将李庆琛毙命。接着，太平军是分兵进击嘉定与青浦，同样是高奏凯歌。如果说在这之前，面对常胜军和英法联军的挑衅，太平军一直采取忍让克制态度的话，那么现在憋了一肚子气的忠王大军终于爆发了。太平军是同仇敌忾，势如破竹。转眼之间，清军100多座营垒就先后被踏平，联军和常胜军也遭受了重创。单拿青浦一战说，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斯德被俘；南桥一战，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上将被击毙；上文书提到的英国的海军大将何伯负伤，而且大量的洋枪被缴获。打了这两仗以后啊，有一首歌谣是这么唱的，说南桥南桥，两下交兵，活捉洋鬼子，洋枪当柴烧。那这是当年的一首民谣，可见南桥之战让上海的洋人是不寒而栗。在这个法国舰队司令普罗德先生的葬礼上，当年洋人嚣张一时的气焰被一片忧伤的钟声和悲观的情绪所替代了。从此，自以为是的联军灰溜溜的向上海市区撤退了。联军龟缩进了租界，再也不敢露头。而与此同时，忠王大军却乘胜挺进，再次逼近上海。从九里桥、新闸、徐家汇到法华、松江一线，到处都是头戴红巾的太平军将士，那是战旗猎猎，迎风飘扬，杀声震天，是摄人心魄。这种架势逼得英国公使普鲁斯不得不向太平军摇起了橄榄枝，谈判吧，他希望以谈判来延缓太平军的攻势。与此同时，英国公使在办公室还召见了负伤的何伯中将，抱怨说，你不敢贸然发动进攻啊，造成如此被动的局面。但是何伯也解释了，我们只不过是想给太平军一个教训。是啊，英国公使布鲁斯认为何伯的想法没错，但问题是，你给太平军一个教训，你得让李鸿章去打头阵呢。你打什么呀？活活让我们的军人白白送死啊！何伯听了这句话，苦笑起来。阁下，我何尝不想如此？可是那个李鸿章，滑得像条泥鳅，拿他毫无办法。何伯说的是实话。早在4月份， 淮军开进上海不久，何伯就敦促李鸿章，你得派兵出战。他的如意算盘真的跟布鲁斯想的一样，让淮军打头阵，减少联军的损失。但李鸿章的想法正好和他相反，那就是让英法联军冲在前面，从而保存淮军的实力。李鸿章多聪明，何伯的心思一眼就看穿了。谁的崽谁不心疼啊，没有充分把握之前，我才不能拿自己的家底去冒险呢，更何况我家底就这么一把呀，淮军打没了我就成光杆司令了。另外我的部队是初来乍到，的确还没做好准备。有道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否则别人会小瞧了我淮军。抱着这种想法，尽管联军和常胜军打得非常热闹，李鸿章的淮军却一直按兵不动。不过对于洋人肃清上海外围太平军的计划，李鸿章那是坚决支持的。他对英国人说，要想上海的商业利益不受损失，你们迟早要和长毛交战的，与其晚打不如早打嘛，与其被动不如先发制人。李鸿章真会当说客，而且他还夸奖联军的洋枪洋炮厉害呀，那长毛压根不是你们的对手。前文书我们就说过，李鸿章忽悠的功力是相当了得。这个忽悠不但让当年的曾国荃上了当，使英国人也飘飘然起来。果然英国人是一马当先冲在了前面，直到死伤惨重才回过神来。这何伯很生气，对后果也很严重。他指责李鸿章，你按兵不动，而且要求李鸿章立刻带兵出战，配合联军的行动。李鸿章接着推，李鸿章的回答是，淮军初到，立足未稳，只能会防不会脚。意思是说我们刚来呀，没立稳脚跟，参加会防没问题，但是主动出击时机太不成熟。呵，对于这种解释，那何伯能接受吗？连上海的官绅们也不满意呀，他们背地里就发牢骚，说我们花了大价钱把淮军请来，不是让你们成天在那里操练唱歌摆样子的，你们得卖命啊。这种牢骚呢，说回来也只能背后发发。如今的这位李鸿章大人已经不是你们请来的客军了，人家现在是新任命大权在握的江苏巡抚，而且一切都得听李鸿章的，由人家说了算。这英国的何伯呀，一次次派人催促，一次次无功而返，忍不住了，我自己去吧，我兴师问罪。据说当着李鸿章的面要他立刻表态，你要派兵作战。据有关人士回忆说啊，这次会见真是充满了火药味，而且剑拔弩张，何伯是咄咄逼人，仿佛不是在协商，我给你下最后通牒来了。那李鸿章怎么办啊？不动声色，不紧不慢地解释说，我现在不能出战呐，何伯先生，我有几个理由。一，淮军目前没有全部抵达，在这之前我是坚决不会作战的。第二，新来的呀，我们道路生疏，我必须探熟了地形以后方可行动。此外，粮草装备都得解决呀，总之这些问题没有落实之前我没法出兵。说了这理由，何伯也没什么办法呀，是哑口无言，只得拂袖而去。回去以后，何伯越想越生气，就没办法了吗？有了，何伯以中外会防局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限淮军三日之内务必开赴火线，以配合联军作战。何伯想，这个中外会防局那是中外联合机构啊，你李鸿章就即便是巡抚也不能凌驾于会防局之上吧。 河伯错了，大错而特错。李鸿章才不理这一套，他马上以公文的形式回复，予以婉拒，理由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说的是非常有理有据，是滴水不漏。玩文字游戏，那是人李鸿章的强项。想当年，李鸿章是翰林出身，而且在曾国藩手下办理文案多年。你何伯跟我来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认栽不？眼看着双方是僵持不下，有人着急呀、啊，谁呀、啊？上海的官绅们，这帮人是既怕得罪洋人，也不敢公开冒犯巡抚，所以上海的官绅们推出了吴旭，让他从中斡旋。吴旭来拜访李鸿章。吴旭也是老官场游子，一上来先给李大人戴高帽子。吴旭说了，何伯要点名怀勇出战，而不要上海防军，这说明何伯看得起怀勇。李鸿章说，我的兵来上海就是来打仗的，但是话说回来，我不是不出战，而是时候未到。吴旭说，这李大人出来上海吧，对一物有所不知，洋人办事有洋人的方式，这件事啊，官涉外交，最好别闹僵。李鸿章一听这话，哗，脸沉下来了。鸿章乃朝廷命官，只知遵从朝廷旨意和恩师曾国藩的率领，哪能尽听洋人调度？吴旭又说，大人呐、啊，如今中外会防，两家联合，洋人的意见我们也不能不听啊。听完这话，李鸿章是勃然大怒，你究竟是朝廷的官还是洋人的官？得，吴旭被李鸿章这劈头一问，张口结舌，半天没说出话来。吴旭被李鸿章骂回去了，何伯又失策了，硬的不行，我来软的。据说在1862年的四月下旬，英国人何伯连续两次来到李鸿章的行辕，这回呀、啊，一改往日的盛气凌人，用很亲善的姿态和李鸿章套起了近乎。何伯也分析了上海的局势，说：“如今英法虽然向上海增兵，但是数量毕竟有限，还是希望淮军配合行动。”一举扫去上海的威胁嘛，这可是李大人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啊。这个何伯的语气有点像个老朋友了，在两次谈话中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不仅态度和蔼，而且是彬彬有礼。据说连在场的通事，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同传翻译，都感到惊讶了。事后那名翻译对人就说，哎呦，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一向高傲的英国人何伯这么和人说话，可见何伯对李鸿章的重视。然而重视是重视了，这招还不灵，他来软的，人家李鸿章也会来软的。李鸿章啊，打得哈哈，哎呦，那个热情啊，和何伯兜圈子。只要话题一涉及出兵，李大人是顾左右而言他，啊，语焉不详，所以这何伯被云里雾里的话给闹糊涂了。直到临走的时候，何伯明白了，自己这么拉关系啊，这种努力那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得到。其实李鸿章早就拿定了主意，纵然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哪怕你说下大天来时机不成熟，我绝不轻举动兵。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

前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有人向朝廷告状了，说李鸿章是畏战拒敌，贻误战机，还说这个李鸿章。 来上海以后，光知道百花架子，什么都不干。这一告状啊，朝廷当然不高兴了，一边殿谕斥责，一边令两江总督曾国藩限期督办，让曾国藩督办李鸿章。人家俩人穿的是一条裤子。曾国藩不仅上书支持李鸿章，而且还给李鸿章支招，哎，教他必要的时候。 如何应付洋人一下？曾国藩在信中是这样写道：“兵勇训练未熟，人数未齐，断不宜出帐。你可以坚持不允，力却公论。但洋人如果逼急了，也不妨勉为应允，国藩不摇制也。”这说得很明白了，李鸿章是心领神会。 实际上，曾国藩在向李鸿章传授一种技巧，这就是官场上的事儿不一定非要硬顶，完全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手法，比如说软扛、敷衍、阳奉阴违等等。哎，就像前文书我们说挺经中的那位老翁一样，他可以以退为进，有的时候真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李鸿章。 接到了曾国藩的信，开始改变策略。比如，李鸿章同意把常胜军交给何伯指挥。这回得解释一下什么叫常胜军。常胜军又名洋枪队，是一支华洋混合的雇佣军，统领是美国人，这个人叫华尔。名义上常胜军是归江苏巡抚节制。 但是作为巡抚呢，李鸿章却指挥不了的，因此把这个洋枪队交出去，李鸿章一点都不心疼。再比如，李鸿章呢派出部分淮军随同联军作战，但是暗中却指示咱们出战可以，但是出工不要出力。举个例子啊，有一回为了糊弄何伯，李鸿章答应把淮军派到某战区去，可是。 到了该战区，连太平军的影子还没见着，又被李鸿章紧急下令给撤回来了。这个河伯中将被李鸿章搞得是晕头转向，但李鸿章的确成功的顶住了压力。事后啊，李鸿章得意地说：“是老师教自己的挺经帮助了他。”李鸿章小心谨慎。 完全是因为舍不得手里的家当啊！事后证明，李鸿章是正确的。当李秀成大军全面反攻时，冲在前面的联军和常胜军先后遭受了重创，而淮军却完好无损，保存了实力。1862年5月底，被太平军打怕了的英法联军。 放弃了上海城外围的全部防线。这时候，李鸿章再想往后退缩，那是不可能了，没地儿退了。他只能调动淮军前往接防。那么，面对强大的太平军，淮军真正的考验终于要来了。而等待淮军的又是什么呢？等待淮军的。 是虹桥之战。1862年6月17日，虹桥之战爆发了。
这是淮军抵达上海以来的首次战斗，尽管在这之前零零散散淮军曾经参加过一些战斗，但都属于协同作战啊，敲敲边鼓。可这一回淮军是面对面的与太平军一决高下，真正的较量，是骡子是马该拿出来溜溜了。其实啊，李秀成当时并没有把李鸿章和他的淮军放在眼里，因为早在安徽的时候，李鸿章是谁呀？李鸿章是我的手下败将，想当年在安徽被我李秀成打的是狼狈逃窜，是一败涂地。当时李鸿章进入上海出任江苏巡抚时，李秀成听说了，就讲了一句：切，败军之将何足言勇。有人提醒李秀成：中王，现在的李鸿章可不是过去的李鸿章了，他手下的这支淮勇不可小视啊。李鸿章这个人倒霉就倒霉在不听劝，不以为然，一笑了之。所以虹桥之战开始以后，太平军一上来就摆出了志在必得的架势。李秀成当时手下有三支精锐部队：一谭绍光部，二陈炳文部，和郜永宽部。这三支精锐的部队大概有五六万人，这五六万人是相继在虹桥、徐家汇和新桥等地投入了战斗。这五六万人是轮番的发起冲击，像洪水一般，一波又一波，形成了巨大的浪潮，扑向淮军阵地。驻守虹桥的是淮军开字营，这个统领您不陌生，上文提到过，程学启。程学启的两营士兵只有1000多人，这和太平军相比真是众寡悬殊啊。可是开字营修筑的墙子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墙子就是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湘军所学习的，墙子非常的坚固，而且程学启的抵抗极其顽强。我们之前说过，这个程学启凶悍无人能比，据说当时的虹桥之战，程学启是亲冒矢石，身先士卒，一边挥舞着战刀，一边高声呐喊说：李帅已下死令，谁也不准后退一步，大丈夫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在程学启的鼓动下，憋足了劲儿的淮军将士是鼓噪而起，玩命的抵抗。这场战斗从白天一直打到深夜，太平军是一浪一浪的反复发起攻击，然而最终都无功而返。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1862年6月18日，李鸿章亲率淮军主力紧急驰援虹桥之战。虹桥之战之前，李鸿章考虑到淮军兵力不厚，而上海的外围战线过长，不易分散。当李秀成大军围攻松江的时候，当时城内的守军主要是常胜军，李鸿章是拒绝前往救援，而把部队集中在了虹桥一带。这个决定帮了李鸿章的大忙。当李秀成久攻松江不下，突然掉头杀向虹桥时，事先早有防备的李鸿章并不惊慌失措，相反，他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把6000多名淮军中的5000多人调往了战场。家底儿6000多，5000多人都砸在这儿了。这一回李鸿章掏了血本了，他明白此战意义重大，只能赢不能输，所以各方都在关注。而更重要的是，此战胜负将直接影响到部队士气和今后的战斗走向。所以李鸿章向部队下达了死令，只准前进，不准后退。当天的战斗十分惨烈，双方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枪炮如雨，血肉横飞，而且李鸿章是亲自督战。李鸿章令人搬来一把西式椅子，端坐于虹桥桥头，大声喊叫：“贼妈的，都给我好好搞！”主帅亲自坐镇的淮军将士在李鸿章的激励下是奋勇厮杀。在战斗中，大将张玉春的春字营被击垮了，败退下来，李鸿章连看都不看一眼，直接喝道：“拿刀来，给我砍了！”张玉春一听，别呀，赶忙掉头是重整残部，继续折返向前冲杀。如此这般，淮军是苦苦支撑。在这场战斗中，新练的洋枪小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太平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然而太平军人太多了，这边5000-6000人，那边是5000-6000人呢。尽管攻势一次次的被化解，这太平军是一次次的卷土重来，战斗持续而激烈的进行着。在李鸿章的督战下，淮军死死坚守着防线。随着时间的推移，伤亡越来越大，压力也越来越大。 面对太平军一轮又一轮如潮的攻势，有人担心了，大帅，这么打下去敌众我寡，没有援兵还能坚持多久啊？听到这话，李鸿章心里也没底儿了，扑通扑通地打起小鼓了。有人就建议咱撤吧，但李鸿章默然无语。就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意外的情况突然发生了，太平军的攻势忽然减弱了。不久探马来报说太平军开始撤兵了。李鸿章简直不敢相信呢，长毛撤了，他亲自策马上前观看，事实的确如此，长毛大队成队的向后撤退，而且撤退的速度相当之快，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连淮军乘胜发起追击的时候，太平军也无心抵抗，快速撤离了战场。巨大变化突如其来，令人费解。

0: 原因已经不重要了。让李鸿章高兴的是，淮军这一次终于顶住了压力，取得了首战大捷。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6月19日，淮军乘胜扩大战果，城阙起步，进四境一线，松江之围迎刃而解。紧接着，潘鼎新部、刘铭传部进军奉贤，取得了金山卫之战的胜利。太平军是不断后撤，他们主动放弃了上海外围很多处要地，只留下少数兵力固守了青浦和嘉定等地，大部分主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撤回了苏州。这下淮军是频传捷报，李鸿章顿时牛了起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是大肆吹嘘淮军的战果啊，声称当军情危急时，鸿章跃马而出，不做生还之想。这种自我吹嘘式的表述，您能听得出来毫不掩饰李鸿章的自豪之情。但不管怎么说，这种连续的胜利的确带来了巨大的鼓舞，上海的官绅们那是欣喜万分呐，各种神奇的传说也是不胫而走。有人说5000淮军战胜了长毛100000呢，而李鸿章跃马定乾坤的故事更是被传的是神乎其神。从这一战，上海人再也不敢小看当年的叫花子兵了。就连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也是盛赞淮军，把它描述成叫做优秀军队，让人想起了古罗马军团。胜利的确来之不易，也来得非常及时。对于淮军，对于李鸿章来说，太需要这样的胜利了。然而明眼人不难发现，胜利的一大半要归功于太平军的主动后撤，否则就双方的实力而言，淮军要想取胜恐怕没这么简单。那么您会问了，太平军为什么后撤呢？打得好好的，怎么半途而废，前功尽弃呢？事情还得从当时的局势说起。尽管5月份太平军在上海发起了反击，取得了局部胜利，但是从全国战场上看，形势对太平军来说越来越不利了。先看江浙战场，湘军左宗棠从衢州出发，向金华、杭州挺进，宁波被英法联军的战舰攻陷。再看安徽战场，继安庆失守后，泸州又陷，太平军少帅当时年仅26岁的英王陈玉成突围至寿州后，不幸被叛徒出卖，被俘就义。陈玉成的被俘就义对太平军无疑是一重大损失啊。再看江苏战场，情形更为不妙，曾国藩从安庆调集重兵是水陆并进，不到2个月时间，连克沿江要地，天津告急。大本营啊， 洪秀全大为恐慌，急令正在围攻上海的李秀成火速回兵救援天津。说实话，此时的李秀成内心充满了矛盾，因为他不愿意放弃即将到手的胜利，可是又不能违抗天王的指令，于是就想速战速决，在短时间内拿下上海，然后回师搬兵救天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李秀成几乎集中了全部主力。我们之前说过，5-6万大军从东西南三面分兵12路猛扑上海。李秀成本想这摧枯拉朽速战速决，谁成想这淮军拼死抵抗超出了李秀成的预料，急切之间无法得手。可是天王的谕令就像催命符似的，一道又一道逼他火速回援。就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从上海撤兵。战局不利，老天都帮忙。6月份，上海爆发了特大的瘟疫，这场瘟疫就如同年初的大雪一样，历史所罕见。有史料记载，这场瘟疫的情况相当严重，包括霍乱、伤寒、痢疾、鼠疫。说这四个哪个都挺厉害的，可这回的瘟疫，这四种就跟商量好似的，一股脑全来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于非命。据学者考证，在这场大瘟疫中，淮军染病率是70%，死亡率20%-30%，也就是说10名淮军将士，2-3名都死掉了。而与之相比，太平军的情况更严重。为什么？因为太平军的医药条件远远不如淮军。这场大瘟疫在太平军中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也使得双方的战事不得不暂时停滞下来。6月中旬，太平军从上海撤退时，在行军的行列中出现了大批担架，上面抬的都是身患重病的天国将士。一般认为啊，忠王下令撤退是为了回援天津，迫不得已。殊不知，来势凶猛的瘟疫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从李秀成大军急切后撤，退到苏州后又停留了数月才开赴天津救援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似乎能够得到印证。可以回想一下，如果不是这场瘟疫，或者是瘟疫稍微推迟一点发生，那么上海的局势和淮军的命运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历史不能假设，咱们也不得而知。但是历史提供的机遇却导致了正确亦或是错误的选择。同治元年的李秀成的确不走运，年初的大雪，夏季的瘟疫，好像是故意和忠王作对，而且导致了李秀成的失败。但这些毕竟是客观因素，从主观上讲，李秀成的判断和决策失误才是最致命的。后来李秀成被俘后，曾经在湘军大牢检讨自己的失误，他是十分懊恼。李秀成懊恼那场大雪阻碍了他的进攻，懊恼春夏之交的瘟疫使他被迫退兵，他还懊恼错把洋人当兄弟，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了战机。但天下是没有后悔药买的，所有这一切对李秀成来说都为时已晚。
1: 牢牢车马为离鞍， 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1862年，这年的夏季格外炎热，伴随炎热一起到来的是战争和瘟疫所致的满目疮痍。尽管有天灾人祸，入夏以来，这李鸿章的心情倒是放松了许多，因为李秀成撤军后，上海的军事压力陡然减轻。对李鸿章来说，最困难的时期终于挺过去了。李鸿章这次看见了希望。其实淮军进入上海后，李鸿章没有久住的打算。按照曾国藩的计划，李鸿章率部入上海只是第一步，第二步是移师镇江，并且以镇江为驻地发展淮军，伺机讨逆。早在淮军开拔前，曾国藩就对李鸿章说过，这镇江的战略地位比上海更重要，因为镇江上可会攻南京，下可归附苏常。当然，曾国藩还有一个隐秘的想法没说出口，那就是他不希望上海这块饷源重地完全落入李鸿章和淮军之手，因此他给李鸿章制定的驻地是镇江，而不是上海。其实李鸿章原先也是同意曾国藩的计划，可到了上海以后，李鸿章不想走。谁都不是傻子，上海是一块宝地呀，富得流油。你想，当时江南大部失守，整个江苏，也就是上海和江北两个地儿，尚在清军控制之下。但就税赋而言，江北远不及上海。我都捧着金罐罐了，我凭什么把它丢了呢？于是，李鸿章向曾国藩提出了新的用兵方略，那就是不去镇江，我以上海为基地，如此如此，同样可以突归苏南，会攻南京。其实这套方略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用沪平吴。啊，沪指的是上海，吴是东吴嘛，这也是苏南的古称。曾国藩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这位坐镇安庆的中堂大人坚持按既定方针办，而且曾国藩多次催促李鸿章尽快按照原定的计划开赴镇江。对于老师的指令和朝廷的谕旨，李鸿章不敢硬扛啊。但是李鸿章有个绝招，对了，软托。李鸿章向朝廷和曾国藩报告说，上海华阳杂处又是饷源重地，臣刚接任，一切尚未措手，是不是给鄙人两三个月的时间，容我把沪事办妥再去镇江不迟？其实李鸿章内心早就打定主意了，那就是四个字，用沪平吴，我哪儿也不去。因为在李鸿章看来，没有比上海更理想的根据地了。上海不仅有钱， 而且从战略上讲，以上海为基地远比镇江为基地有利。上海是好，但灯红酒绿的大上海并非等闲之地。你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尽管你是一省的最高长官，要想在这藏龙卧虎之地站稳脚跟坐稳屁股并非易事。李鸿章的前任薛焕就是一个例子。薛焕虽然当时身为江苏巡抚，但很多事情都要听任地方势力摆布。那么在上海的官场是宗派林立，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以吴旭为首的浙江帮。话说浙江帮的形成始于王有龄时代。王有龄原来是江苏布政使，布政使掌管着一省的民政和财政，王有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拉帮结派，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就连江苏巡抚也得对他礼让三分。当王有龄调任浙江巡抚后，浙江帮的势力并未稍减，反而形成了以吴旭为中心的新体系。这帮人是上下呼应，盘根错节，针插不进，是水泼不入。李鸿章曾经说过，吴中官场风气败坏，自王有龄始。此人专用辩解，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其宗派至今不绝。此言真是一语中的。李鸿章进入上海后，朝廷先后免了薛焕的江苏巡抚和通商大臣之职，调他回京检后。其实啊，这些安排都是曾国藩事先筹划好的。早在1861年底，李鸿章还没到上海前，曾国藩已经着手弹劾薛焕了，说薛焕这个人偷安一隅，不可胜此重任。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保荐李鸿章补授江苏巡抚。曾国藩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李鸿章入主江苏扫清障碍。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Avoid。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

0: 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1: 自从李鸿章主政上海，曾国藩就知道，去除薛焕容易，但是去除吴恤太难了，去浙江帮难上加难。他对李鸿章说，不去恤，事权不依，互市未可理也，这个吴恤不能不除。不过他又交代李鸿章说，你此去上海当务之急是练兵学战，先在军事上站稳脚跟，其他的事可暂缓进行。李鸿章是心领神会。最初刚刚进上海，李秀成当时是大军压境，李鸿章根本无暇顾及其他，全力专注于军事。于是上海的官场仍然是吴恤一伙人所把持，名义上李鸿章是巡抚，但权力却相当有限，许多事情他根本管不了，也插不上手。相反，上海的官场要看吴恤的眼色行事。说说这个吴恤，吴恤字小帆，浙江钱塘人士，时年53岁。这个吴恤是师爷出身，通晓官场黑幕，后来是通过捐纳入了仕途，历任宝山县代理知县和嘉定知县。话说1853年嘉定闹起了小刀会，吴恤这个知县是当不下去了，他跑到了上海，投靠了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太平军来了，吉尔杭阿是死于非命，这吴恤啊又先后攀上了桂良和王有龄。桂良是谁？恭亲王鬼子六的老丈人。正是通过桂良的保举，吴恤当上了上海道台。论官衔，上海道台并不高，二品衔，相当于现在的地市级。当时由于战乱，跑到上海的一品大员省级干部多的是，就权力而言，却没人能和吴恤比肩。吴恤身兼苏松太道，简称是上海道，还有江苏布政使、江海关监督等五大要职。什么意思？人家吴恤管着司法、海关、离税、钱粮所有的重要部门，整个上海滩这个吴恤是炙手可热，跺一跺那是地动山摇。这个吴恤啊，不但在官场玩得转，还通晓遗物，什么呀，外交事务。大清朝的很多官员啊是熟读45经，却不知道怎么和洋人打交道，因为清朝的官员恨洋人也怕洋人，对于外边的世界是一无所知啊。但吴恤就不一样了，这个人混迹上海多年，常和洋人打交道，熟知洋人的脾性。外交通商本来不归吴恤管，但别人管不了啊，碰上事儿只有请吴恤出马。举个例子，外交谈判，没错，这是巡抚管的事儿，但当时的巡抚薛焕不通洋务，难得要领，常常谈了一半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请吴恤来擦屁股吧，让吴先生来收拾残局。这久而久之，上海的外交谈判、通商事务，甚至包括签约什么的，都成了吴恤的职权范围。反过来，外国人也只认吴恤。当时有一句说得好嘛，知有吴道台而不知有薛巡抚，你说这薛焕惨不惨？于是吴恤就利用这种局面侠疑自重，常常拿外国人来压薛焕，甚至拿外国人来对抗朝廷。
0: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300年来商国部，8000里外吊民蚕。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还有一方面，戊戌的权力不仅仅限于财政、外交和通商，它还有两项涉及军事的重要职务，一个是常胜军都带，一个是会防处总理。这两项职务使得戊戌的手中不但有钱，还有兵。他掌握着3支武装，一支是李庆琛的亲兵营，一支是李恒松的绿营兵，还有一支就是我们上文书提过的华尔的洋枪队。特别是洋枪队，这个洋枪队是戊戌花钱雇佣的外籍武装人员，具有浓厚的私属性质，那是我私人财产呢，完全听命于戊戌的个人调遣。再说李鸿章，李鸿章进入上海前，戊戌和湘军、淮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相反，您还记得吗？戊戌在经费上是慷慨援手啊，给予了湘军极大的支持。在与曾国藩的信件中，这两位一直是称兄道弟，打得火热。这次淮军入沪，也是戊戌出面请来的呀。但从内心讲，戊戌是真不希望湘军染指上海，但是局势所迫，没办法而已。李鸿章到任后，第一脚就踢开了薛焕。但是戊戌啊，并不担心。薛焕也好，李鸿章也罢，不管谁来，都得靠咱们，否则你们甭想玩得转。嘿呦，戊戌这个自信呢。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在戊戌看来，上海是我的地盘，一切听我的。对呀，现在有句广告语说嘛，我的地盘听我的，你得按他的规矩办。当然了，他们可以把你当牌位供着，对你是礼仪周全，恭敬有加，但是你别碰咱们的权力，更不能动我们的奶酪，否则动了我们的奶酪，我们将还以颜色。这李鸿章进入上海不久，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架空了。比如说许多事，下属根本不向李大人请示，却向戊戌请示。很多事李鸿章说了不算，相反，一些李鸿章不让办的事却给办了，因为得到了戊戌的批准。真所谓令不出府衙之门，真是一点都不夸张。不接地气儿啊，这个指令下不去。有一回城防标兵任命了几个军官，这么大的事儿啊，李鸿章居然毫不知情。李鸿章能高兴吗？把办事的官员叫来，谁批的？本府才怎么不知道呢？官员回答，这吴大人批的，过去吧都是这么办的。这个官员的神情是理所当然，这么做没什么不妥呀，按惯例办嘛。至于你巡抚大人的意见，无关紧要。这不把李鸿章气死了。但更可气的是， 这个吴旭死死把着财权，一点都不让李鸿章触碰。你李鸿章要钱，事先和他商量，他想给的就给，不想给就不给，给多少也由他决定。当然了，吴旭敢这么做，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举个例子，淮军开进上海后，吴旭按月调拨90000两给李鸿章作为经费。在他看来，90000两啊，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哎，您可以算算，每月90000两，一年是100万两。这笔款子要放在别的地儿，那搁谁呀，嘴巴都合不拢了。但这儿是哪儿？此地是上海，这笔钱是比较容易承受的。因为李鸿章带兵进上海，我就是冲着钱来的。当时整个江苏几乎都是战区，李鸿章真正能够支配的饷源只有上海一地。我们说过，江北尚未丢弃，但是那里的淮盐科税一向归江北驻军，也就是都兴阿所有，这已经成为惯例了。作为饷源重地，又是一省巡抚，李鸿章搞钱的任务很重。李鸿章不但要保证淮军的供给，还得负责湘军和镇江驻军的迹象，加上新到上海的淮阳水师、太湖水师，这一年100万根本不够花。据说有一段时间，淮军的经费紧张到了什么程度，月底连买菜的钱都没了，那吃什么呀？将士们只能就着盐汤吃白饭。天哪，给士兵们吃这些，那不牢骚满腹啊。李鸿章很不满意这种状况。有一回，据说他把吴旭找了来，和他进行商量，能不能适当增加经费。嘿，这个吴旭打着哈哈，一个劲儿的绕圈子，绕来绕去就是一句话：难哪，现在到处都在要钱，上海虽然有钱，但大有大的难处，我这个家呀也难当啊。反正说到后来呀，这个吴旭还搬出了洋人，那是中外会房嘛。你看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这笔费用十分巨大，而且这个常胜军的开销还必须保证，否则一旦开罪洋人，那怎么得了？什么？这叫什么话？洋人不敢得罪，我堂堂巡抚你就敢得罪？李鸿章气的呀，心想，你小子不要搞错了，我是巡抚，这是我的地盘，难道你真把我当叫花子打发？气归气，但表面上李鸿章还是一口一个兄长的称呼吴旭，确实是兄长，因为李鸿章比吴旭小13岁，虽然他的官职高于吴旭，但是一直谦称为弟。这个吴旭倒也毫不客气，反正始终啊以愚兄自居，完全是一副倚老卖老的架势。就这么着，李鸿章是一直忍让啊。没办法，刚进上海立足未稳，不能马上和吴旭闹翻。可这吴旭啊，却给脸不要脸，以为这个李鸿章好欺负，哎呦那个得意劲儿啊。有一回啊，他对杨芳说，都说李鸿章手段高明，我看他比薛焕也强不到多少。哎，这个杨芳是连声附和说，是啊是啊，在这个上海滩呐，离了您吴大人呐，谁也玩不转。可是这一次他们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因为李鸿章的忍让是有限度的。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

0: 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1: 尽管开出的几个月，李鸿章似乎不是吴旭的对手，处于下风，甚至于被人比作了薛焕第二，但这只是表面现象。等到上海的局势稍有好转，李鸿章便准备收拾吴旭这伙人。不久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李鸿章从洋人那里搞到了一批洋枪，急需款项购买，他指令吴旭、杨芳，你们设法筹措银两。但是吴杨二人是推三阻四，就是不办。一连几天都过去了，款子是迟迟没有下文。李鸿章把吴旭和杨芳找来当面质问，这两个人呢，一点都不慌张，呵，这搬出了一摞摞的公文和信函呢。你看李大人呐，这眼下各处都在要钱，我都招架不住了，哪有钱呢？李鸿章憋了一肚子火气，说，等他们把话说完了，开口就问了一句话，洋枪对华尔买枪，你们也没钱吗？哎呦，轻轻的一句话可把吴旭、杨芳问住了，因为就在不久前，他们刚拨了一笔钱给洋枪队购买枪支，这件事儿显然被李鸿章知道了。就在他们俩张口结舌不知如何作答时，李鸿章又开口了，听说华尔买枪从不缺钱，他们的库房里像山一样堆满了洋枪，是这样吗？吴旭和杨芳有些慌了，刚想辩解，李鸿章接着又说，本府还听说你们把多余的洋枪转手倒卖以获大利，可有此事？哎呦，这可把人吓坏了，不敢不敢不敢。吴旭和杨芳是连声否认。这个时候李鸿章脸色大变，厉声训斥，洋枪队买枪有钱，我这个府台买枪反倒没钱了，这岂非多多怪事？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上司吗？这一顿臭骂呀，骂的这俩人是灰头土脸，半天都没说出话来。自打李鸿章入上海，这几个兄弟还没见过李大人发这么大的火，这心里也害怕呀。回去以后赶紧商量，又觉得咱不能轻易低头啊，否则这开了口子，今后的事儿不好办了。不过这必要的让步还是需要的。第二天，吴旭、杨芳便派人送来了200杆洋枪，算是给了巡抚大人一个面子。李鸿章通过这件事儿简直气坏了，这不明摆着暗中较劲吗？他大骂吴旭是个混蛋坏种，部将们也都气不过，守着青山没柴烧，捧着肉罐没汤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果连吴旭这帮人都治不了，何谈用户平吴之大略？李鸿章下决心要整顿上海的官场。也巧了，就在此时，一个机会送上门来了，有人向朝廷参奏吴旭之流，利用权势结党私营，谋利生财。这个罪行包括开设钱铺、公款私存、合伙投资船业、利用洋船商船走私倒卖，此外

还有勾结洋人囤积鸦片，在租界倒腾地产，出租房屋以谋大利，等等等等，如此这般。反正罪名很多。这个参奏的人是谁呢？叫殷兆雍，他是江苏吴江人，道光20年进士，曾入尚书房任侍讲学士，后来官居大理寺少卿，属兵部侍郎，按现在的级别呢，相当于副部级干部。其实这个殷兆雍原来是在京城工作，此时是丁忧回乡，住在上海。来了地方，是目睹吴旭等人利用职权徇私枉法，他怒不可遏，便向上参了一本。朝廷批示，查办。于是这一级一级，经由两江总督曾国藩转到了李鸿章手里。其实这一类的弹章怎么查，其中大有讲究。一种啊，是真刀真枪，是刀刀见肉，枪枪见血，不把事情查个底儿朝天，把人整倒整垮，是绝不罢休。还有一种，就是走过场，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来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可以交差了事了。你想，李鸿章正打主意要整顿上海官场，送上门的机会怎能轻易放过？于是李鸿章下令彻查此案，不仅要查，而且是一查到底，绝不手软。对，苍蝇老虎都得打啊。吴旭啊，当时手下有三大贪官，一个叫金洪宝，一个叫于斌，还有一个叫闵昭，这仨人是吴旭的亲信，向来以搜刮捞钱闻名，许多这个吴旭的发公家财的不法生意都是经这三个人暗中操作的。哎，曾经有人在上海道署门前画了一只大乌龟来讥讽他们，这个画上是这么画的，那个叫于斌的呢是龟头，金洪宝是龟背，闵昭则是龟腹，反正不管怎么画，你们一体就是一只大王八。可见大家比喻这些人是狼狈为奸，实为一体。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Is the voice？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3: 上回书说到，吴旭手下有3个最亲密的贪官，也是他的爪牙，金洪宝、于斌和闵昭。所以李鸿章决定从这3个人入手，打开缺口。通过一番内查外调，很快李鸿章就掌握了确凿证据。接着李鸿章下令将吴旭的这些亲信党羽罢官撤职，并且以澄清吏治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在上海滩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有一回在军政干部会上，李鸿章是慷慨激昂啊，高调宣布我要严肃整顿，大家反腐，而且现场表示不要钱不怕死，对于腐败和不法行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这下吴旭有些懵了，面对来势凶猛的打击，吴旭显然缺乏心理准备，他的那些党羽们更是慌作一团呢。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就凭李鸿章这3板斧能轻易地把我们打倒，毕竟这是我们的地盘上海呀。吴旭相信离了他们，李鸿章一个外来户在大上海他不可能玩得转。于是吴旭也开始反击了。第一招，撂挑子。吴旭主动提出了辞呈啊，禀请开缺，并且不等李鸿章批准，称病不出。按照吴旭的想法，只要他罢工，李鸿章非乱套不可。这么大的上海，没有我吴旭没法运转呢。一旦上海停止运转，那问题可就大了，不但朝廷要责怪，洋人也会干预。哼，到那时你李鸿章只得乖乖向我吴旭低头。可是吴旭又错了，就在他躲在家里想看笑话的时候，李鸿章却下令把吴旭的账簿票据统统查封，给我一笔笔的进行核查。哟，直到这时吴旭才发现自己出了昏招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呀，后悔不迭为之晚矣。因为查账的结果出来了，问题十分严重。吴旭、杨芳等人假公济私，是巧立名目，不择手段，大肆贪污挪用公款，而且金额巨大，影响恶劣。此案不仅涉及上海数十家钱庄、米号和船行，而且还涉及大量的军火交易。您还记得当年运送淮军来沪这事儿吧？光送淮军来沪一项，这帮人便虚报花销了达100万两，而且其中大部分塞进了自己的腰包。 看到这样的结果，吴旭是彻底慌了。他深知罪孽深重，连夜求见李鸿章。在拜见的过程中，吴旭是低声下气，做出了一副可怜状，希望得到宽恕。吴旭声称，我是效忠李鸿章的，希望李大人呢，不要听信无中生有的传闻。而且这吴旭还辩解，说自己是冤枉的，那些事儿啊都是下边的人背着他干的，他并不知情，而且反复的说，反复洗刷自己，请李大人为我做主啊。面对的这份辩解和低声下气，李鸿章和颜悦色。不要担心，我这么做不是针对某个人，我李鸿章是出于公心。而且现场李鸿章非常关心地询问吴旭的身体状况，这段时间吴大人不是有病吗？您得多加保重。李鸿章真是高人，语调亲切，态度友善，这给了吴旭一丝安慰。他一想，这下李大人说不定可以放过自己，但是李鸿章却并没有就此罢手，案件调查继续进行，而且范围是不断扩大。吴旭和杨芳提心吊胆，宛如惊弓之鸟。面对李鸿章的步步紧逼，上海势力几乎不堪一击。吴旭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低估了李鸿章而高估了自己。李鸿章不是虚幻，他不是一个光杆巡抚，而是一个军事强人，由李鸿章统帅的淮军羽翼渐丰，声望日隆，而他身后还有曾国藩和强大的湘西。

0: 系势力，就连朝廷都得对他们含糊几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浙江帮呢？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不久，李鸿章又针对戊戌出台了一项关税离税管理的决策，这项决策简称为关离分图。所谓关指关税，离指离捐，这是上海财政收入的两大来源。照例呀，关税由关道，也就是苏松泰道来管理，而离捐由布政使掌管。戊戌我们介绍过，身兼二职，这两大收入来源过去一直是他一个人把控。现在李鸿章做出了决定，关税和离税分开管理，而且明定章程，海关仍然由戊戌负责，但是离捐另委他人。他下令免除原离捐局总办吴云的职务，任命自己人薛书长接替。这一决策实际上是分割了戊戌的权力，要搁以往，那戊戌绝不肯轻易妥协。但眼下自己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还敢提出半个不字啊？要不然就把你自己都办了。就这么着，两大财权李鸿章便轻而易举地从戊戌手中收回了一半。戊戌心疼无比呀，如同身上被剜掉了一块肉啊。尽管疼痛难耐，但表面上还得做出心甘情愿的样子。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收回离税只是第一步。李鸿章没有马上收回戊戌手中的全部权力，并不是姑息迁就，也不是顾及戊戌的面子，而是关税这东西太复杂，李鸿章暂时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手，所以呀，暂时留着你吴旭，你代为我管理吧。其实李鸿章和曾国藩早就商量好了，一边要打击吴旭的势力，一边还得继续利用他们的经验和能力来维持上海的局面。所以在给朝廷的奏报中，他们首先认定吴旭有罪，是这样写的：臣查吴旭开设银号，置买海舶，募利营私，细数实情。但与此同时，又请求暂不对吴旭做出处理，等有了合适的人选再与参奏不迟。这种策略那是相当高明，对于稳定上海是至关重要。曾国藩、李鸿章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深知打击地方势力是必要的，但是维护上海的稳定同样必要。况且初入上海，李鸿章手下的干部是极其缺乏，特别是理财和洋务方面的人才更是稀缺。李鸿章没办法，只能继续利用吴旭、杨芳等人。如果因为打击吴杨二人而导致上海政务系统瘫痪，

0: 也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过了不久，那个杨芳迫于压力，在吴旭之后也提出辞去苏松粮道之职。李鸿章一边接受，一边同样采取不论不义的方针。您会问了，什么叫不论不义呀？那就是我明知道你有罪，我先不治你，所谓隐而不发，你自己看着办吧。吴旭和杨芳自知罪大，那是拼命的表现啊，希望戴罪立功，得到宽大处理。然而李鸿章是谁呀？表面上网开一面，但在经济清算上却毫不手软。他要求吴阳等人，包括你们的同伙，偿还所有的欠债和亏空。这一笔数字，巨大的金额呀，如同剜肉刮骨一般呢。对，李鸿章逼迫他们把多年来搜刮的财富一点一点给我吐出来。吴旭、杨芳等人心如刀绞，痛苦万分。据说吴旭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么抱怨，说自己这是在毁家还债。不过吴旭的儿子倒比他想得开，说劝父亲呐，事到如今呐，钱是身外之物，保全自己最为要紧。这不禁让人想起了一句俗语，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于吴旭和杨芳来说，那段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这些人是饱受煎熬，任人宰割。政治斗争就是这样的，你死我活，却不见刀光剑影。这李鸿章李大人每每见到这二人，依然是笑脸相逢，和蔼可亲，哎，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对待吴旭一向既如既往的谦称为弟，可这回吴旭再也不敢以愚兄自居了，他服服帖帖地摆正了自己的位置。为什么？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希望李鸿章能放自己一马。其实话说回来，李鸿章和吴旭、杨芳之间没什么真正的仇恨，但政治斗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切都是为了权力，谁要碍事就必须清楚，李鸿章也只能这么做。在削弱打击上海势力的同时，为了全面接管上海，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权力运作体系。有一些幕僚被陆续招至麾下，逐步形成了一个以李鸿章的幕府为中心的，掌管着军机、刑名、钱谷、文案等要职的核心机构，以取代清除异己之后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在这些幕僚中，最著名的有郭松涛、刘环高、黄芳、周馥、丁日昌、冯俊光、钱鼎明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淮系的重要干部，他们协助李鸿章为巩固权力、稳定上海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刘环高后来出任了江苏布政使，分管离税，黄芳出任海关道，郭松涛出任苏松粮道，全面接管了上海的政权。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当这一切搞定之后，李鸿章便一脚把吴旭和杨芳踢开了。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 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百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0: 清除了上海势力，李鸿章的地位更加稳固，而战场上也逐渐掌握了主动。1862年6月，李秀成自淞沪撤围回到苏州，这时上海外围的太平军大为减少，完全进入了守势。为了彻底扫除威胁，李鸿章指挥淮军发起了夏季反攻，先后收复金山、七宝等地。在这些战斗中，淮军的攻势强劲，李鸿章的表现更是为官方和士绅们所称道。从现存的史料和一些笔记中，有不少对李鸿章歌功颂德的记述。在这些记述中，李大人被塑造成了一个英雄，说李鸿章亲临前线勘察地形，指挥作战，在战场上更是气势豪迈，英勇无畏。有一则笔记是这么写的：李鸿章在战斗中亲临前敌，一马当先，冲到阵前是大声呼喊：“我就是李大妖头，快快来战！”有人劝他说：“恭为重臣，不可轻冒锋敌。”李鸿章则回答说：“我不亲自督阵，三军怎能效命？”于是军中呼为武汉林，三军更是无不奋勇。讲得跟评书似的，诸如此类的描写肯定有夸张的成分。不过呢，就是一个省部级高官能够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但也的确堪称楷模了。话说1862年进入到八月，天津的形势更加险恶，湘军水陆并进，水师由彭玉麟督帅，连续攻陷下关、江心浦、蒲包洲，直抵天津护城河口；而陆路则由曾国荃统领，一路推进，逼近雨花台。天津为之震动，天王洪秀全一日连下三道诏书，急令中王李秀成是火速回援。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李秀成在苏州召开了紧急会议，分析局势，认为湘军包围天津，淮军进逼苏南，咱们太平军是两面受敌，眼下当务之急是要做好长期防御的准备，而不是和敌人硬拼呢。只要大伙团结一心，再坚守两年，清军久顿坚城，必无斗志，而后我军可实施反攻，一举将其击溃。呵，这个想法出席会议的众王都表示赞同。但方案报到天津以后，洪秀全是龙颜震怒，他指责李秀成：“你这是消极避战！”下诏严厉斥责。洪秀全发怒的原因是，你李秀成居然不迅速回援天津，不服从我的命令，而是另有主张。他三道诏书严逼，严称是若不遵诏，国法难容。这已经很严厉了，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是迫不得已，只得从命。当然，为了消除天王的猜忌，他把苏福省的印信委于部将谭绍光，就连自己的老母和家眷也从苏州送到了天津，作为人质，以表于衷。真是忠王啊！ 也就是九月中旬，李秀成大军启程回援，并按天王之令向围攻天津的湘军发起了反攻。十月初，太平军在雨花台一带和湘军展开了鏖战。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一直打到了十一月中旬。正如李秀成所料，这是一场愚蠢的消耗战。太平军投入了主要兵力，损失巨大，却毫无建树。可与此同时，太平军大队北上，造成了苏南兵力空虚，给了淮军可乘之机。李鸿章借机发起了新的攻势，他调集优势兵力进攻青浦嘉定。八月十日，淮军悍将程学启率部苦战八昼夜，是攻陷青浦。此时，李秀成听到青浦失守的消息后，指令留守苏州的穆王谭绍光抽调苏昆兵力收复青浦，以稳定苏南局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

0: 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两天哈，您在节目当中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啊，这款制剂的生物提纯技术。
3: 嗯，
2: 通过您的介绍讲解，真是感叹呢，当年伟宁团队所有的辛苦努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种特有活性成分得以最大化的保留提取。
3: 嗯，对
2: 啊，实现了完整性高活性，最终呢才能对人体发挥巨大的优势。
3: 嗯，
2: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也是正赶上虫草养元液正在紧张的提纯提取的阶段。
3: 嗯，
2: 哎，我们广大的这些听众患者更是十分关注啊。那伟宁对您更是高度评价，说您就能全权代表他。
3: 哎呀，
2: 您对他的这个虫草制剂哈，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技术的环节都是无比清楚的。结果通过您的讲述，真是这样哈，您对这个虫草制剂啊太了解了。当初把您请到节目当中，真是太对了。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还是生物医学啊，都是如此的精通，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3: 太过奖啊！太过奖，每次你都这么去夸奖啊，担当不了，只能说呢都略懂一点啊，可不敢说用精通来形容啊。啊，再一个呢，也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很多患者啊，的确都对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很感兴趣。
2: 嗯，
3: 啊，反正也赶上也是恰好，我还真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就多说了一点。再赶上这段时间呢，这个虫草制剂呢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提纯的阶段，可能这个大家伙的关注度可能就更高了。
2: 是
3: 啊，那我呢当然呢也就把知道和了解的和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从我内心而言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机会能幸运的能够用上它。尤其对于很多你看这个像长期伴随的一些慢性病，对于这些病患来说，他无疑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希望和方法呀，的确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2: 嗯
3: 啊，客观的来讲呢，魏寿康这虫草养元液啊，就这款生物制剂诞生呢，对于生物医学界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它也是多方位多深层次的。你看表面上看呢，它对于可能抑制各类疾病，它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可能让更多一些身患疾病的人呢能够轻松获益。那如果从咱们国家这个生物医学是吧，生物技术的层面呢，实现什么？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实现了对这个冬虫夏草提纯技。

0: 技术体系的一个突破的壁垒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提纯和提取技术有了重大的迈步，重大的前进。要知道啊，我们原有的啊，就是一些生物提纯技术，对于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这个咱知道，技术方面都是很成熟了。比方说这个，你像对什么人参呐、黄芪呀，是吧？三七呀、灵芝啊。啊，黄连、丹参呐、天麻呀、葛根呐、水蛭啊、紫杉呐、等等，这些其他这些药用的这些成分，从提纯技术上，咱们的生物技术基本上都是非常成熟了。唯独是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技术，一直是难以攻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它属于这个结构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而且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pH 值、剪切力都是极其敏感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子结构啊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技术呢，它始终也实现不了啊这个虫草体内这些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一直也实现不了。那你想啊，它这些物质成分它没有完整性，它就没有高活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曹公当时带着这个所有技术团队呢，他们用了近9年的时间，哎，人家开创出一整套的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的提纯技术，以及结合了膜基因重组技术，哎，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所有这些重要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实现完整的而且高活性的把它提纯和提取出来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就这些技术就直接加速推进了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一个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卫寿康虫草远源业啊，就这虫草制剂的诞生，它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光是对于患者而言啊，对于我们整个生物医学学术界来说，它影响是非常深刻，是全方位的。
1: 可是楚老师，伟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卫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之所以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成品数量，相对来讲啊，那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是因为80%要供应到海外市场。
0: 对，
1: 哎，供应到海外市场，它核心原因也并不是说出口到国外啊就卖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当时呢在研发的时候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最终是通过老外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的，
0: 是。
1: 所以当时呢就和老外签了一个技术合作的一个协议，说如果这个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那就要拿80%的份额要供应海外市场，咱们国内呢只能是留下20%的份额。所以这几年咱们国内一直是供应的特别的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这个事儿您是不是也很了解呢？
0: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哎，这是他们这个到了研发的后部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一项关键技术的确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啊实现短时间内技术能解决的瓶颈了，所以当时他跟老外签这个合作合约协议啊，也是无奈的选择。啊，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个技术如果不攻破，前面这些努力相当于都是付之东流了。
1: 然后就白费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来讲，不光是他们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业内都知道，它后面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不通过啊与国外的这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技术进行支持和合作，也要靠自己完全独立去攻破的话，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也未必还真就能有什么再大的突破，因为技术难度很大，所以这时间上就不好说了。所以当时对于他们整个团队来说，前面已经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后面这项技术呢，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熬下去了。啊，你想啊，因为当时你想想，曹公他们已经把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就整个这些技术环节，每一道环节技术。都已经独立完成，都已经逐步给它突破攻破了。能利用高分子提取出虫草当中各类活性物质成分，而且在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的加速下，能确保各类物质成分，哎，都能达到100%高活性的提取了，以及提取之后的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能够长久的存活。 而且呢，还剔除了活性物质当中所有结构相似的杂质，最大化提升了虫草当中这种生物物质活性的纯度，这都实现了。只要是虫草当中所有发现的任何一种有效的物质成分，通过他们前面这整套技术是没有任何浪费的。我之前讲过，比方说利用这高分子材料，它能调整调节整个物质成分颗粒内部孔洞的大小，适配不同大小分子的渗透和进入，让重组蛋白这类大分子都能够进入到颗粒内部。就像虫草当中，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蛋白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都会被得以保留啊。这都是通过高分子材料和技术啊，因为咱知道啊，它毕竟冬虫夏草当中这个物质成分那可都太重要，对人体的作用太多了，太珍贵了。包括像什么呢？45种营养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的营养。它通过这个高分子技术都没有任何的流失和浪费。他说一定要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精华和成分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前面做的这几项技术环节都实现了，怎么讲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但是还是欠点东风。这东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提取出的这些高活性物质成分都提取出来了，那如何能做到与咱们人体的这些所有细胞啊，从细胞的基因高度怎么去什么完全去匹配融合呀？让细胞能够与这些物质完全结合，实现共生啊，能长期根植于人体细胞当中，长期发挥作用啊，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实现的呀，对吧？你东西你提纯活性再好，利用再好，对吧？你没有任何浪费，完整性再好，但是还这句话吧，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包括一些病变的一些细胞，它不能识别，不能精准的吸收利用，它不是还是没有用吗？所以说呢，想要实现最终这个终极的目标，那怎么办呢？就得运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当中难度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讲，就到现如今来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度的什么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方面话题。这个基因工程是啥？是个最大的医学工程，是研究人体所有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不就是各种基因物质吗？啊，研究这些基因物质什么，它的一个测序排列，因为不同的细胞是有不同的基因测序，相当于什么呢？有不同的基因编号和代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细胞的功能属性啊。所以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发展规律啊，你要从生物医学、从基因工程的角度，这才是真正研究到哪儿了啊？才研究到根儿上了。
1: 对。
0: 哎。因为细胞的基因物质从这方面去入手，这才是真正能了解很多疾病的根源，包括很多遗传病的原因。可不是说现代医学只能针对于细胞的病变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这生物医学啥？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完全打开了。要研究构成细胞的这些所有物质的结构形态啊，到底是发生哪些变化？所以这个工程为啥说大基因工程太大了？要知道，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已知发现的，就我们人体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种类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想想，这些基因有着不同的序列，有着不同的代码和不同的属性，身体出现各种疾病。那怎么办？就要研究是哪些细胞基因的物质出了问题，是哪一段基因片段序列出现了紊乱？为什么有些病会有这种严重的遗传倾向？基因染色体出现了哪些异常？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太多了。就像什么呢？我说就像在一大团这个乱麻里边，你在不断的去找头绪，不断的去捋这个思路，捋这个线路，去找这个规律。这是什么？这只是针对于各种疾病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那么，假如说这疾病发生的源头规律，哎，慢慢的通过这个生物医学都找到了，然后采用针对干预的一些对应方法，那各种这些有效的物质成分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些病变细胞呢？ 能不能和这些病变的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被细胞真正的吸收和利用啊？这是最大的难度啊！啊，疾病根源源头找到了，发展规律都知道了，有效干预的一些物质成分该提取提纯也都提纯出来了，也找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不匹配、不识别、不融合，它不吸收，是不是还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这都非常大的课题。哎，就像曹公他们当时提纯出这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哎，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提纯技术，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给咱们人类进行服用啊？那服用人体服用以后，这些高活性物质能不能精准的被各种细胞所识别、所利用呢？能不能实现基因渗透啊？能不能进入到细胞的核心，从基因物质去干预呢？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比方说45种营养素，它能精准识别、补充到每一个需要的细胞。哪些病变细胞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哎，虫草腺苷、核苷的物质能准确识别到，是吧？直接能进入到细胞的基因核心开始发挥作用。哪些细胞被细菌炎症浸润感染了？什么虫草酸、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它能精准识别了。还能直接介入到这些细胞，从些基因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啊？哪些病变细胞啊需要什么？需要裂变和增殖啊，代替这些永久性细胞啊？那核苷酸、麦角甾醇这些物质，它怎么能直接精准去识别、直接去介入这些细胞、直接发挥作用呢？这都是最主要的技术，必须有强大支持啊！
1: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啊，进了身体当中的，就针对不同细胞的需求，就给予精准的补充啊。能发现细胞需求，这才是一步到位哈。
0: 对对对，对啊，就像说我们了解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他，你不能只看表面
1: 对。
0: 啊，你要了解这个人呐，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行为方式，很多一些习惯。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够什么精准的跟他匹配，你才能有良好的关系，对吧？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只看表面，对吧？你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关系就很难相处嘛，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从语言上来讲，哎呀，说这个说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从医学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事儿，想做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你想想，要是能轻松把这个事儿实现了，你说现如今很多病啊，我们需要用的什么各种药物方案呐、啊，各种治疗方式，其实都不错，那为什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吗？对吧？它不够精准，它没办法识别嘛，所以说效果就不好啊。哎，所以说基因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些工程，细胞本身它有着一重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叫细胞膜？实际上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的构成它是十分复杂的，主体是啥呢？磷脂双分子层，这是膜作为骨架。而且里面嵌入各种种类繁多的膜蛋白、糖蛋白，包括通道受体，还有各类质子分子。如果说外来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物质成分和分子结构大小不一样，很多物质成分就没有办法通过细胞膜的各种空隙，相当于就进不去，
1: 对，
0: 那不相当于就被拒之门外了吗？你像虫草当中很多多肽类的。水溶性这种大分子成分，它碰到细胞膜这种小分子质子成分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大门小，
1: 进不去。
0: 它就进不去呀、啊，它就没办法被利用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而且人体细胞上所有这些物质分子结构啊，你知道细胞这些分子结构不是人为能更改改变的，改变不了。你要是硬性去改变，你就相当于把这细胞直接就损伤了，就导致它丧失生理功能了，这是存在非常大隐患的，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如果想改变虫草提纯以后的物质成分，你再把它去改变，那你会放心，它的活性就会大范围降低，就会损失了，完整性就不好了。那么在作用人体的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你像市面上，就任何一款就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它都达不到100%利用的效果。所以说，提纯出不少的一些好的物质成分，在通过人体细胞膜这个环节上，有很多物质成分怎么就拒之门外了，它进不去。所以说，白白就浪费掉了。
1: 也就是说，曹工的想法要求他是非常苛刻的，他必须要实现100%提纯，那更是要求100%能被细胞利用。

0: 哎，你说对喽。所以说难在哪儿了？他要求很高，那就得什么？要求在这个环节技术上，你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这是不可实现的，
1: 就实现不了了。
0: 对吧？但是呢，曹公他们说不行，这要求高，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没办法实现，也要想办法实现，怎么办？那就得多找途径，自己实现不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上，在我们生物医学界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生物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叫什么呢？叫卡莱恩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机构，专门针对一些超尖端生物技术，是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所以没有办法，最终选择跟他们进行技术合作。最终采取的就是他们这个机构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膜基因重组技术，来突破这个难关。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项膜基因重组技术的运用是人家老外的技术支持
0: 啊，
1: 的。
0: 对对对对，这是老外技术啊，因为不用不行啊，因为啥？自己短时间内他肯定是攻破不了的。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就全球。就是人家机构掌握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的优势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主要有四大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在不丢失这高活性物质成分基础上，确保每种提纯后的物质都能完全渗入到细胞膜内。具体说就是什么呢？在完全不触碰虫草，比方说什么多肽类物质、多糖类物质啊、虫草素、核苷酸等等，就各种物质成分核心功能骨架。完全不触碰、不破坏，100%保留原有生物高活性的前提下，只针对大分子外层侧链集团外部的结合载体来进行精准集团层面进行编辑和修饰。而且，虫草天然大分子的这种结构还偏大，水溶性质还特别强，原生结构与人体细胞膜这种磷脂质层啊还天然相悖，存在着这种天然渗透的壁垒。啊，没办法自主穿透细胞膜，而这项技术通过定点基因修饰，重塑大分子外侧的空间结构、亲核属性与识别位点，让原本被细胞膜排斥的这些外源大分子物质实现结构适配、属性适配、识别适配，完美匹配人体细胞膜的这种通透规则与通道受体识别的标准，又彻底突破了这种细胞膜物理的屏障、质子排斥的屏障。啊，包括受体识别的屏障，让这些珍贵的虫草活性成分都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批量的来穿透这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为后续基因融合打下了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步基础。啊，那么第二点优势是啥呢？就是全程锁活，就锁住活性，相当于是整个链条护航，零损耗转运，而且抗干扰、抗分解的能力。能够对所有这种活性物质的成分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保护，在穿透细胞膜整个的转运路径过程当中，能牢牢锁住分子活性，杜绝半路氧化、渗漏、降解和提前失效。那真正的做到啥？就每一份活性成分都能够为完整保留，每一组分子结构都能够稳定如初，最大限度能保证所有这些有成分，啊，都具备发挥什么这种从细胞内部的调理、基因调节的一个基础功能。都能一直保持。那第三点好处是啥呢？实现精准靶向的基因调理，分区作用啊，对错分离，而且安全纯净，它没有副作用，能彻底解决外源物质的作用盲区，能干扰正常细胞核心。如果没有这套基因重组技术，就虫草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你进入细胞以后，极容易出现什么呢？医学上叫随机绑定、无序结合、盲目作用，会出现这种情况。没办法针对性的对于这种病变细胞进行什么，进行修复，没办法进行紊乱基因片段的一个恢复，反而会误绑定人体一些健康的一些细胞基因，干扰正常健康细胞基因的表达程序，扰乱健康细胞的代谢运转，这就麻烦了。它不仅没有调理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大量的这些健康的细胞出现机能紊乱。那么，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呢，相当于提前仿真人体细胞的内基因环境了，大批量的筛查，剔除所有的不稳定、不安全、易错配、易乱结合的这些变异载体的株系，都能进行来筛选和筛除。 只保留这种识别精准、靶向专一、适配度最高的这种优质基因载体的体系，最终实现严格这种差异化的作用和机制，哎，靶向性结合，调节这种异常的代谢、受损紊乱和基因位点，不触碰、不干扰、不影响正常的健康基因表达和运转，做到了呢，只修复受损、只调节紊乱、不干扰正常，让外源提纯出的这些虫草活性物质，作用能实现什么呢？高度的专一、温和、精准、安全，彻底规避了这些盲目的作用、错配的作用、反向干预的风险，都杜绝了。所以说，从实现从细胞级、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质与人体基因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传统生物制剂啊，这个提纯以后呢，这些物质进入细胞完成发挥作用以后啊，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但是在这背后呢，这些物质成分载体的一些外壳它没办法给它分解掉、分离掉，没办法代谢出去，没办法排出去。如果大量长期用、长时间用，它容易导致一些堆积滞留在细胞质当中，就挤占了整个细胞的内部空间，堵塞物质交换的通道，破坏细胞的通透环境，啊，就会持续加重细胞的代谢负担。所以说，其他类型的啊一些生物制剂长期用的话，到最后呢，相当于呢，效果作用慢慢的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就是什么？就是细胞这种亚健康蓄积问题啊，里面那些壳没有完全给它分解降解代谢出去，细胞的负担也是过重的。那么通过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呢，将传统硬性绑定的结构升级为什么？这智能可逆的这种耦合结构，它实现从细胞内精准降解、分工运作。啊，这些活性物质进入细胞了，哎，这个释放以后呢，什么虫草多肽啊、多糖啊、虫草素啊、麦角甾醇啊等等，就这些核心物质成分，独立的对接人体基因，哎，针对性修复受损细胞，平衡紊乱的基因表达。重塑正常细胞的生理秩序，而承担转运的搭桥的适配功能的这些中介的这些载体蛋白，完成使命以后，它不滞留在细胞当中了，直接被人体正常系统代谢，就可以把它分解排出去了。这就真正做到什么？就活性成分全力起效发挥作用，载体用完的就全部分解降解代谢出去了。就细胞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壳的这些滞取滞留，没有，不给细胞造成任何负担。所以说呢，就这个生物制剂，你即使长期用、一直用，细胞都零负担，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也就是当时吧，就是依托于这个人家老外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这四大优质特点完整闭环了，才最终实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突破了。从细胞的外层结构、细胞膜适配渗入到细胞当中，全程锁活保障，再到精准靶向基因调节，最后安全代谢还没有残留，完整融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实现基因调控，最终实现什么啊？就是与各种细胞的物质成分都能高度匹配、高度协同、高度同化，安全、持久、效果高效，都能稳定的被细胞长期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从根本上发挥从细胞级、基因级这种深层次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演绎的诞生呢，对于各种疾病还有什么慢性病的调理和抑制以及愈后恢复的效果，这是其他生物制剂相比的话，那这个虫草制剂这是有优势。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业内是必须要高度一致认可的。其他生物制剂从这方面、从任何方面，不管是从技术环节、从成分，还是最终实现的终极效果，这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这一切是偶然吗？它不是偶然，
1: 不是的，
0: 对吧？

0: 一切都是从这些什么顶尖的尖端的技术之下，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嘛。
1: 所以伟宁这几年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哈，一直在想办法说这个攻破这个技术。
0: 对。
1: 虽然说魏寿康虫草养胃液它提纯成功了，但是从整套的技术环节上，还有一道环节是依赖老外的技术哈，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卡脖子问题了。那只要是自主的技术，它不攻破哈，这个关键的环节就一直得用人家的。
0: 对呀，
1: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
0: 因为当
1: 呀。
0: 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1: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胃液留给咱们国内使用的只有20%的份额。
0: 对。
1: 你再好，数量太少啊，它就没有办法满足更多人的使用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嘛，是吧？你技术方面你不有求人家吗？
1: 对呀。
0: 对吧？你自己整套技术虽然大部分是你完成的，但是还最后这一项膜基因重组技术你攻破不了嘛，所以说他就很被动啊。所以当时人家谈条件没办法，你就得答应人家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从侧面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个问题啊？那就说明这个虫草的这个生物制剂，它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想啊，它能得到老外国际的认可，这绝对是有原因的啊。包括说出口到国外的价格，说一支10毫升的原液，它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块钱了，而且现在价格又涨了，又高了，但是你看还仍然供不应求，你这不足以说明就这个产品的作用好处是不是其他很多生物制剂它肯定是无法比拟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这几年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啊，虽然说争取到的数量不多，但是凡是服用过的患者家人，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那
1: 了。
0: 是吧？
1: 我自己当年得病那么严重呢，包括平唑爷爷全身多器官老化严重萎缩，央金姑父当年是这个脑梗偏瘫了。那我们大家庭当中那么多百岁老人。服用过以后呢，到现在身体的状态呀，各项的指标水平呢，保持的都特别
0: 是
1: 好，
0: 吧？
1: 所以才导致哈，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希望通过我和伟宁的关系，天宝小叔的关系，能走个捷径啊，能用上这个养元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呢，加一起也没能让太多的家人都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这一直是我对大家最大的亏欠哈，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就是凡是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价格花销上，那节省真是太多太多了，哎，没有承担任何的经济负担压力。毕竟呢，那我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哈。第一呢，就是天宝小叔哈，他每次都是大力扶持。啊，只收取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的费用全给免了
0: 这一
1: 呀。
0: 下子就少多了。
1: 对呀，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专项的补贴之后，患者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楚老师你也看到了哈，我们越来越多的家人都在询问，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的最新的进展。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全都是询问这方面的事情的啊，就是希望这一次说自己能有机会能用上。
0: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主要还是价格
1: 啊，
0: 啊，因为这个效果作用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啊，而且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的确这样，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生物制剂，任何一款生物制剂都一样，只要是生物制剂，它价格都高。哎，因为它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呐，周期时间长啊，这费用肯定要高。你更何况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了，成分是啥？他用的是纳曲的冬虫夏草，还进行仙草来进行提纯。一整根虫草只能提纯出10毫升的原液，别的不说了，什么技术、什么人工啊、什么前期投入研发成本呐，这都不算。你就光这个虫草的价格，咱知道它就很不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吧？因为这个虫草制剂里边，它是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成分添加合成，它都没有，100%虫草，所以说它属于纯天然制剂了。所以说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从哪方面来讲，它肯定它不会低，它肯定要很贵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果说患者能通过你啊使用的时候，哎，能少花很多钱，这一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太好的事儿了。 啊，你产品效果再好，如果价格过高的话，我认为它也还是只能服务于少数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还是望而却步、望尘莫及吗？
1: 对。
0: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你说能让老百姓、让患者没压力，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我感觉就这一点，你这么做。

0: 这是给帮最大的忙了。
1: 那只有这么做，我心里才能感觉舒服一些嘛。这也是为了当年我自己做出的承诺哈，那我就要努力来兑现。
0: 哎呦，好样的。嗯，
1: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就这一次提纯的量能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能多争取一点。
0: 嗯，那倒是。
1: 哎，尽量让更多的患者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使用上就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
0: 嗯，那就期待着呗，是吧，看看你这边的力度能不能给患者能不能给争取到呗，是吧。
1: 是。那邱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
1: 啊
0: 嗯，
1: 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好。
3: 嗯。哎，楚老师啊，我就是有困惑哈，就想咨询您呢。
0: 嗯，你说吧。
3: 哦，我哈就这一年多呀，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最明显的哈就是脑袋、脖子，还有那个肩背啊酸痛啊。
0: 嗯。
3: 嗯，那个疼吧就不是特别的剧烈，哎呀就是发酸，酸酸的疼，哎感觉就特别的紧。
0: 嗯。
3: 有时候哈、啊、还伴随那个偏头痛
0: 哦，
3: 哎呦浑身乏力，就是头晕脑胀啊。
0: 嗯嗯嗯，
3: 这注意力哈、啊、就根本就集中不起来，就我都不敢想事儿，就不敢用脑。
0: 嗯，
3: 就是用脑思考哈、啊、疼痛啊就加重，晚上是严重的失眠呢。啊、我就是躺床上一两个小时哈、啊、我才能睡着。
0: 嗯，
3: 哎这一睡着啊就开始做梦啊。哎，你说睡不大会儿吧，又醒，然后哎呀，醒了以后吧，身上又是僵硬酸痛，就越睡不着吧，就越疼。
0: 嗯，脑袋、脖子啊、肩背部有酸痛感，
3: 对
0: 啊，是这种酸疼，头昏脑胀。
3: 嗯嗯，
0: 脑供血应该不好。那有没有具体查过、嗯？就颈椎方面有没有具体查过，还是啥问题？查没查过啥的？这么做个检查，
3: 哎呀，查过，
0: 嗯，
3: 就之前哈、啊、跑过很多科室，就做过这个颈椎、脑部，就各种的检查呀，
0: 嗯，
3: 就是都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嗯
3: 嗯，后来就是找的专家会诊哈、啊，说我是神经衰弱，
0: 哦，说神经衰弱导致的，
3: 嗯、
0: 神经衰弱呢，它导致你这种身体出现这种症状也正常。嗯，因为神经发生衰弱主要是大脑皮质层神经细胞持续的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兴奋失衡了，所以才导致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了。正常来说，哎，这种皮质性神经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管的收缩，肌肉的张力，痛觉感知。但如果说这种神经的这些细胞发生某些问题，出现这种过劳情况，调节能力变弱，睡眠紊乱，精神质量下降，全身这种交感神经出现持续性亢奋，导致头肩部背部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包括血管反复收缩啊、影响脑供血，包括呢这种肌肉这种痉挛会造成这种酸痛感。
3: 嗯
0: 啊，嗯，神经衰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如果说你要重视干预好呢不是啥大事儿，你要是不干预到后期它会诱发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连锁反应，会发生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3: 嗯，就是吃那个谷维素，维生素 B1，
0: 嗯，
3: 甲钴胺，这些都是长期吃的，就是疼的严重的时候哈、啊、吃那个布洛芬、双氯芬酸钠，
0: 嗯，
3: 还用过安神补脑液。哎呀，这效果吧都有限，就是我现在哈身心就特别的煎熬，就经常焦虑烦躁。楚老师，我就想问问哈，我的情况如果用那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对不对症？
0: 嗯，你要是要想用这个卫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你来这个情况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了。
3: 哦，
0: 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你这就属于神经失调带动躯体发生这种病理性症状表现，长期失眠呢，

0: 焦虑可能进一步加重你神经紊乱。神经紊乱呢，长时间就会加剧这种痛感和睡眠障碍，它也属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你要是只靠着什么止痛的、安神的，去抑制神经的，作用不大，对吧？你还得想办法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层这些神经元细胞功能，还要修复这些神经元细胞，从基因角度以某些物质去干预，实现什么？这些神经元细胞基因物质的一些平衡，不让它出现什么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情况。也就是说简单，就是把神经调节把它恢复过来。只要恢复过来之后呢，你整个睡眠状态、身体机能啊、酸痛感啊，这个逐渐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是用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来说，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这种核苷酸，它对于神经的各种细胞，它这个从营养还是从修复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高活性物质。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只要是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病变啊，核苷类、核苷酸类，包括麦角甾醇类这些重要的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什么某些细胞基因片段出现的一种断裂，它能很好的修复。某些基因物质发生改变之后，它能够什么及时得以修复。哪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由于严重营养的缺乏啊，导致什么数量的减少，那么它及时都能给予什么大量营养物质的及时的补充，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还提升出很多大量的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物质，有8种还是人体没办法合成的。但是呢，通过它这个技术干预以后，虫草当中这8种无法合成的人体必需的啊，都具备了。比方说，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什么叫色氨酸这个物质，它一旦要供给不足，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形成。这时候人就容易什么情绪低落、情志不好、烦躁，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眠多梦。但是这魏树康虫草制剂通过技术干预以后呢，就把这个色氨酸这种物质都能够完全完整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就包括你与你大脑这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直接参与基因物质啊，与基因融合，被这些细胞完全的吸收和利用。这样一来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你整个大脑皮质层神经它整个神经调节功能，很快就能有恢复。所以说你要是能用上它的话，为啥我说因为你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器质性这种病变啊，那你要用它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情况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这是很好解决的。
1: 哎呀简直太好了。那个虫草养颜液什么时候有啊？就我想马上用啊。
2: 您先别太着急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现在呢已经是在提纯阶段了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够提纯完毕了。到时候呢，咱们根据提纯具体的数量，我跟伟宁呢再好好的沟通协调一下，就希望能给咱们芳华中心这边呢多争取一些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哎呀，我肯定关注节目，我这可不会错过，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2: 嗯，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嗯，好的好的，两位老师辛苦。
2: 好，再见。
1: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哈，真是非常高兴，也是专门打电话来要感谢你的啊，因为我是老朋友了。这去年呢也挺幸运的，用到了虫草养颜液。这是你还在这个费用上做了大力的补贴，这让我呢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虫草养颜液哈，你说这么稀有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生物制剂，正常这个价格哈，你看我根本我都负担不起。但是有你和这个乐善基金的这个善款帮助呢，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花多少钱，而且用的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 啊，
2: 去年您已经是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了，是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4: 哎，
2: 嗯，
4: 啊，您是老年福利事业的带头人，做的这个好事哈，都数都数不过来。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哈，都是大呀大的好人，都要感谢。
2: 嗯，
4: 你看，那也麻烦您把我的这个感激之情哈，带给伟宁博士。还有你的天宝小叔吧。
2: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是会带到的啊。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差不多都有15年了。
2: 嗯，
4: 血压呢整体哎还算稳定啊，吃了药就能降下来，但是每年啊换季的时候啊，它个温差一大啊，或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容易上下波动了。有时候呢，得10天半个月，哎，才能慢慢的稳定下来。
2: 嗯，
4: 后来我就频繁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这个情况，就总感觉这个空气里和这个氧气不够用似的。
2: 嗯，
4: 哎呀，憋得难受，总想大喘气。如果要是说躺着，哎，就觉得这胸口压了东西一样，沉甸甸的，整个人这个精神状态就特别差。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慌呀、心悸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明显。
2: 嗯，
4: 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跳，有时候你说稍微活动一下，心跳的就更快了。这还经常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孩子呢就带我去这个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就确诊是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病。
2: 哦，
4: 啊。
2: 哎，确实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老人哈，最后都是引发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有的老人这个血压呀明明控制的非常好，可是最后呢心脏或者其他器官啊，其他的脏器还是出问题了。哎，真是很难控制和预防哈，出现这些情况。
4: 就是的呀，喜儿，你看自从去年用上您帮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我这个身体这个改善就特别的明显。
2: 嗯，
4: 首先呢就是这个胸闷啊，哎呀气短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2: 嗯，
4: 这现在哈就是日常坐着像那躺着都不会莫名的这个胸闷呀、憋气，就晚上平常着睡觉也很舒服，哎呀不再被怎么憋醒了。
2: 嗯，真好，
4: 睡眠这个质量呢也好了很多。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哎，血压也稳定多了，感觉这个脑袋呢也很清醒。
2: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心慌乏力的症状也好转了很多，现在走路呀、干活呀、胳膊腿儿哈不发软了，我感觉呢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2: 哎呀，听到您身体好转、状态越来越好哈、
4: 啊，
2: 那我真是真心为您高兴哈、啊。我一直觉得呀，嗯，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哈。我愿意把这个乐龄芳华一直开办下去，把老年的福利事业呀一直做下去。
4: 那可太好了，有您在哈，你看我们老人啊都有福了。你看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就听你这个节目，
2: 嗯，
4: 他们这个身体呢也都不太好，他们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的这么好，也都想尽快的用上。这我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正在这个提纯呢，是吧？
2: 对对对、
4: 嗯、
2: 今年呢这不是又到了虫草季了吗？上个月的月初啊就开始进行发酵了，那么现在是应该到了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个还不清楚。我现在我也是呢就天天等着伟宁的消息呢。嗯，
4: 哦，喜儿，哎，那这次这个乐龄芳华有份额吗？我这身边的这些人啊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2: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哈、
4: 啊、
2: 乐龄芳华这边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分到一些啊。毕竟呢我跟这个伟宁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天宝小叔帮忙、
4: 啊、
2: 肯定能给我们芳华中心留一部分。但是啊就是具体数量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根的虫草呢它只能提纯出1至10毫升的原液，每年野生虫草它这个数量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能够提纯出来这个原液的数量也不太确定，除去必须出口国外的80%，那剩下的这20%的份额呢、
4: 嗯、
2: 就看伟宁那边怎么分配了。嗯，
4: 哦，我听明白了。 那现在哈，只能等提纯完毕以后，这才知道结果呢。
2: 对对对，啊，就是现在呢，只能是等伟宁的消息，等到这个虫草养源液呀提纯完毕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额，我们能分到多少了。嗯，
4: 好，好，好，哎呀，那就等消息吧。那也谢谢你了哈，
2: 不客气，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啊。
4: 好嘞，好嘞，
2: 哎，好，再见。
4: 好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你好，朱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呀，我得类风湿呀，这关节炎已经快9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被这个病折腾，这反反复复从来都没有彻底好过。
0: 嗯，
5: 最折磨我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沉降和关节的肿痛。
0: 嗯，
5: 这每天那个一觉醒来呀，这双手这手腕还有这手指关节，哎呀，这完全都是僵硬僵硬的。
0: 嗯，
5: 你想伸直都没办法伸直，哎呀，你想转个拳头又转不拢，这双手啊就跟冻卡被卡住了一样，冻僵了一样，
0: 嗯，
5: 这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呀，每次呀、啊、我都得慢慢的搓手，这活动个20分钟吧，才能一稍微有一点点的灵活起来，这勉强能握住个拳头。
0: 嗯，沉僵嘛，慢慢活动活动就活动开了。嗯嗯嗯，
5: 对，是这样的。嗯，是赶上这个天气冷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更严重一点。嗯，有的时候啊僵硬大半个小时啊都缓不过来，那早上起床你想穿个衣服刷牙洗个脸都挺费劲的。嗯，这一天的一整天的手都是发沉。嗯，还有就是这个关节反复肿痛。
0: 嗯
5: 嗯，主要是这个双手这个手指手腕它比较严重一点。嗯，偶尔这膝盖也会疼，这病情稳定的时候还好一点，可一旦干点活或者是受点凉，这关节立马都红肿还发热，这胀的呀鼓鼓的，这轻轻一碰啊都疼。如果是想动个手啊，这手腕弯曲拿个东西它都受限制。
0: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连端个碗拧个瓶盖我这些动作我都做不了。哎呀，所以说家里的药瓶子干脆都不盖盖子了，这现在的手指关节也有点变形了。
0: 嗯，时间长了炎症反复感染啊，它就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导致一些好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最终呢受到攻击引起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跟普通关节炎不一样，免疫系统这种发生紊乱攻击，比方说咱们一些小关节的滑膜，导致这个地方反反复复产生炎症，产生肿胀僵硬啊，累积到关节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形。所以说这个病的确是很难解决，常规的一些治疗呢也就是只能单纯的去抑制控制炎症，抑制免疫，缓解病情快速的加重，更不要谈什么什么根治的事了，不要想。
5: 是啊，朱老师，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些年真的是没少吃药。你想来甲氨蝶呤，来氟米他，还有三来西布，这个双氯苯酸钠，羟氯喹都吃了。
0: 嗯，
5: 还有小剂量的都用过这泊尼松，但是还是时好时坏的。你看我如果是能用上这虫草养源液的话，能恢复个什么程度呀？
0: 虫草养源液这个未受抗虫草制剂也属于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冬虫夏草进行特殊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作用很强大。线粒体是啥？是咱们细胞能量的源泉，咱们身体所有的活动从心脏跳动肠胃蠕动包括我们神经的整个支配啊，所有这些细胞功能正常运转都需要线粒体提供能量。就像我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啊，是我们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原动力。那么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改善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对线粒体的损伤，这都是它可以实现的，让咱们细胞能够更加有活力，也就是中医讲什么，能让你的元气充盈状态越来越好。那我们再进一步讲什么呢，从免疫角度来说就是增强调节我们身体免疫机能啊，而且能深度调节免疫， 激活免疫当中，你像 NK 细胞、巨噬细胞，提升这些免疫细胞的抗病能力、抗菌能力，有效抵御、抑制细菌病毒对于这种细胞造成的损伤破坏，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所以针对于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炎症，你要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你对比传统的其他药物相比呢，这个优势就大了。因为啥呢？这个生物制剂啊，虫草当中这种活性物质，它不会无辜的去攻击这些好的细胞，不会把好的细胞进行损伤和破坏。再加上虫草多糖这种活性物质，它能双向的来调节免疫基因，平衡免疫细胞，这个更好。这也是现代医学早就把它公认的最好的免疫调节剂。包括提纯出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干啥？它给免疫细胞来夯实免疫细胞的第一层最基本的储备，作为一个最强大免疫抗体，包括免疫酶这个合成原料全靠它们。然后还有什么呢？像核苷酸物质啊，还有很多这种有机微量元素，它能够支撑免疫细胞实现这种分裂增殖，来实现什么？让你的免疫没有任何的漏洞，实现免疫机制的平衡。免疫平衡了，免疫调节好了，免疫细胞不会发生功能性紊乱，它就不会错误的攻击什么滑膜的一些细胞，就不会造成反复炎症因子的释放，出现一种炎症反复的感染。所以说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作用和好处是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这些物质成分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匹配、高度融合，被直接根植吸收利用，所以说它这个活性高，效果持久，稳定性好，所以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改善。你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会越用会效果越好，作用是持久，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如果能用上，你肯定是首选了。
5: 嗯嗯，好的。哎呦，真是没想到这虫草里面这么多成分对我们的都有帮助。这如果是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我什么时候都不愁了呀？我知道你现在这批这个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我感觉看到希望了，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2: 您最终啊能不能用上啊，小我真的是没办法保证啊。你也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尤其是乐龄芳华，我们能争取到的份额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哈，完全是不够分的。我们很多的患者都是等了1-2年，甚至有等了3-4年都没用上的。喜儿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吧就很愧对大家，可是呢这件事情完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我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力的给大家伙争取，然后呢在经济上呢给大家提供最大的帮助。可是最终啊谁能用上真的就是要看缘分了哈。
5: 哎呀，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能再有过分的要求了。我知道你呀、也很不容易，这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直尽心尽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老年人。这么多年呢，也没少吃苦，也没少花钱。只要你能做到的事啊，你一点都不会再犹豫的。但是这虫草养元液的事啊，你确实啊没有办法决定。那我就耐心的等待你的消息，你也别太大的压力。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你。
2: 哎呀，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这个虫草养元液呀，一旦提纯完毕以后啊，我保证我尽全力帮助大家多争取啊。到时候呢，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等好消息吧，好吧？
5: 好的，那谢谢你们啊，谢谢。
2: 好的，再见。
5: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2: 一步献给社

0: 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最近这两天哈，您在节目当中聊的更多的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啊这款制剂的生物提纯技术。
3: 嗯，
2: 通过您的介绍讲解，真是感叹呢，当年伟宁团队所有的辛苦努力啊，经过一层层技术的攻关攻破哈，都为了实现一个最终的目标，就是能把虫草当中所独有的各种特有活性成分得以最大化的保留提取。
3: 嗯，对
2: 啊，实现了完整性高活性，最终呢才能对人体发挥巨大的优势。
3: 嗯，
2: 尤其是这段时间呢，也是正赶上虫草养元液正在紧张的提纯提取的阶段。
3: 嗯，
2: 哎，我们广大的这些听众患者更是十分关注啊。那伟宁对您更是高度评价，说您就能全权代表他。
3: 哎呀，
2: 您对他的这个虫草制剂哈，从无到有的整个的过程、技术的环节都是无比清楚的。结果通过您的讲述，真是这样哈，您对这个虫草制剂啊太了解了。当初把您请到节目当中，真是太对了。不管是中医，还是现代医学，还是生物医学啊，都是如此的精通，对我们广大的听众患者的帮助真是太大了。
3: 太过奖啊，太过奖，每次你都这么去夸奖啊，担当不了，只能说呢都略懂一点啊，可不敢说用精通来形容啊。啊，再一个呢，也是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也发现很多患者啊，的确都对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很感兴趣。
2: 嗯，
3: 啊，反正也赶上也是恰好，我还真就是相对来说还比较了解的，所以说就多说了一点。再赶上这段时间呢，这个虫草制剂呢也是正在进入这个提纯的阶段，可能这个大家伙的关注度可能就更高了。
2: 是
3: 啊，那我呢当然呢也就把知道和了解的和大家去说一说。因为从我内心而言呢，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能够有机会，能幸运的能够用上它。尤其对于很多你看这个像长期伴随的一些慢性病，对于这些病患来说，他无疑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希望和方法呀，的确是很难得很难得的。
2: 嗯
3: 啊，客观的来讲呢，魏寿康这虫草养元液啊，就这款生物制剂诞生呢，对于生物医学界来说所带来的影响，它也是多方位多深层次的。你看表面上看呢，它对于可能抑制各类疾病，它做出了一些卓越的贡献，可能让更多一些身患疾病的人呢能够轻松获益。那如果从咱们国家这个生物医学是吧，生物技术的层面呢，实现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实现了对这个冬虫夏草提纯技术体系的一个突破的壁垒啊，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提纯和提取技术有了重大的迈步，重大的前进。要知道啊，我们原有的啊，就是一些生物提纯技术，对于其他的一些药材成分，这个咱知道技术方面都是很成熟了。比方说这个你像对什么人参啊、黄芪啊是吧，三七啊、灵芝啊、黄连丹参啊、天麻呀、葛根啊、水蛭啊、紫杉啊等等，这些其他这些药用的这些成分，从提纯技术上咱们的生物技术基本上都是非常成熟了。
2: 嗯，
3: 唯独是对于冬虫夏草的提纯技术一直是难以攻破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冬虫夏草它属于这个结构很特殊，天然的菌种与这种专属幼虫跨界的一个结合体， 而且体

0: 体内呢，它多种成分物质分子结构，以及对温度、pH 值、碱切力都是极其敏感的。也就是它们这个分子结构啊，是极其脆弱的。所以说，这个传统技术呢，它始终也实现不了啊，这个虫草体内这些物质成分的完整性和高活性的提纯和提取，一直也实现不了。那你想啊，它这些物质成分它没有完整性，它就没有高活性，它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所以说，这个曹公当时带着这个所有技术团队呢，他们用了近9年的时间，哎，人家开创出一整套的这个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的提纯技术，以及结合了膜基因重组技术，哎，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所有这些重要珍贵的这些物质成分，实现完整的而且高活性的把它提纯和提取出来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就这些技术就直接加速推进了咱们国家生物医学、生物技术的一个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啊。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远源液啊，就这虫草制剂的诞生，它所带来的影响啊，不光是对于患者而言啊，对于我们整个生物医学学术界来说，它影响是非常深刻，是全方位的。
1: 可是楚老师，伟宁一直跟我说，说这个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它之所以每一次提纯出来的这个成品数量，相对来讲啊，那不是那么特别的多，是因为80%要供应到海外市场。
0: 对，
1: 哎，供应到海外市场，它核心原因也并不是说出口到国外啊就卖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当时呢在研发的时候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最终是通过老外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的，
0: 是。
1: 所以当时呢就和老外签了一个技术合作的一个协议，说如果这个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那就要拿80%的份额要供应海外市场，咱们国内呢只能是留下20%的份额。所以这几年咱们国内一直是供应的特别的紧张，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量。这个事儿您是不是也很了解呢？
0: 我知道这个事情啊，这是他们这个到了研发的后部最后阶段的时候，有一项关键技术的确是遇到了没有办法啊实现短时间内技术能解决的瓶颈了，所以当时他跟老外签这个合作合约协议啊，也是无奈的选择啊，也就是说，如果后面这个技术如果不攻破，前面这些努力相当于都是付之东流了。
1: 然后就白费了，
0: 哎，对对对，所以当时来讲，不光是他们团队啊，就是我们整个业内都知道，它后面还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是非常关键的，啊，如果不通过啊与国外的这种学术机构、科研机构技术进行支持和合作，也要靠自己完全独立去攻破的话，可能还需要若干年的时间，也未必还真就能有什么再大的突破，因为技术难度很大，所以这时间上就不好说了。所以当时对于他们整个团队来说，前面已经耗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后面这项技术呢，如果再这么下去，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熬下去了。你想啊，因为当时你想想，曹公他们已经把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提纯，就整个这些技术环节，每一道环节技术都已经独立完成，都已经逐步给它突破攻破了。能利用高分子提取出虫草当中各类活性物质成分，而且在活氧真空发酵提纯技术的加速下，能确保各类物质成分，哎，都能达到100%高活性的提取了，以及提取之后的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能够长久的存活，而且呢，还剔除了活性物质当中所有结构相似的杂质，最大化提升了虫草当中这种生物物质活性的纯度，这都实现了。只要是虫草当中所有发现的任何一种有效的物质成分，通过他们前面这整套技术是没有任何浪费的。我之前讲过，比方说利用这高分子材料，它能调整调节整个物质成分颗粒内部孔洞的大小，适配不同大小分子的渗透和进入，让重组蛋白这类大分子都能够进入到颗粒内部。就像虫草当中，它有很多一些，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它除了大分子，还有一些小分子多肽。还有一些单克隆抗体，还有这些大蛋白复合物，就这些精华成分都会被得以保留啊，这都是通过高分子材料和技术啊，因为咱知道啊，它毕竟冬虫夏草当中这个物质成分那可都太重要，对人体的作用太多了，太珍贵了。

0: 包括上什么呢？45种营养物质，这都是咱们人体所必需的各种细胞的营养。它通过这个高分子技术都没有任何的流失和浪费。说一定要把虫草当中所有这些物质精华和成分的价值要发挥到最大化。所以说前面做的这几项技术环节都实现了，怎么讲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但是还是欠点东风。这东风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提取出的这些高活性物质成分都提取出来了，那如何能做到与咱们人体的这些所有细胞啊？从细胞的基因高度怎么去什么完全去匹配融合呀？让细胞能够与这些物质完全结合，实现共生啊？能长期根植于人体细胞当中，长期发挥作用啊？这个肯定是最重要实现的呀，对吧？你东西你提纯活性再好，利用再好，对吧？你没有任何浪费，完整性再好，但是还这句话吧，咱们人体的各种细胞，包括一些病变的一些细胞，它不能识别，不能精准的吸收利用，它不是还是没有用吗？所以说呢，想要实现最终这个终极的目标，那怎么办呢？就得运用生物医学、生物技术当中难度最大的。我可以这么讲，就到现如今来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度的什么呢？就是基因工程技术。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聊过这方面话题。这个基因工程是啥？是个最大的医学工程，是研究人体所有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不就是各种基因物质吗？啊，研究这些基因物质什么，它的一个测序排列，因为不同的细胞是有不同的基因测序，相当于什么呢？有不同的基因编号和代码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不同细胞的功能属性啊。所以说，各种疾病的发生啊、形成啊、发展规律啊，你要从生物医学、从基因工程的角度，这才是真正研究到哪儿了啊？才研究到根儿上了，
1: 对。
0: 哎。因为细胞的基因物质从这方面去入手，这才是真正能了解很多疾病的根源，包括很多遗传病的原因。可不是说现代医学只能针对于细胞的病变去研究，还是不够深入的。所以生物医学啥，是从构成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物质去研究去探索，就相当于什么呢？把每一个细胞都给它完全打开了。要研究构成细胞的这些所有物质的结构形态啊，到底是发生哪些变化？所以这个工程为啥说大基因工程太大了？要知道，我们目前生物医学已知发现的，就我们人体这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种类能达到多少呢？能达到2万到2万5千个。你想想，这些基因有着不同的序列，有着不同的代码和不同的属性，身体出现各种疾病。那怎么办？就要研究是哪些细胞基因的物质出了问题，是哪一段基因片段序列出现了紊乱？为什么有些病会有这种严重的遗传倾向？基因染色体出现了哪些异常？所以这里面涉及的学问太多了。就像什么呢？我说就像在一大团这个乱麻里边，你在不断的去找头绪，不断的去捋这个思路，捋这个线路，去找这个规律。这是什么？这只是针对于各种疾病方面的一个深入研究。那么，假如说这疾病发生的源头规律，哎，慢慢的通过这个生物医学都找到了，然后采用针对干预的一些对应方法，那各种这些有效的物质成分能不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些病变细胞呢？能不能和这些病变的细胞实现高度的匹配融合，被细胞真正的吸收和利用啊？这是最大的难度啊！啊，疾病根源源头找到了，发展规律都知道了，有效干预的一些物质成分该提取提纯也都提纯出来了，也找到了。但是如果说你说他们不匹配、不识别、不融合，它不吸收，是不是还起不到任何作用啊？所以这都非常大的课题。哎，就像曹公他们当时提纯出这魏寿康的虫草制剂，哎，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真空发酵这些提纯技术，已经把虫草当中所有的这些物质成分，的确实现了100%全部完整性的高活性的，都把它提纯出来了。那到最后是不是得给咱们人类进行服用啊？那服用人体服用以后，这些高活性物质能不能精准的被各种细胞所识别、所利用呢？能不能实现基因渗透啊？能不能进入到细胞的核心，从基因物质去干预呢？需要各种不同的营养，比方说45种营养素， 它能精准识别、补充到每一个需要的细胞，哪些病变细胞需要进行及时的修复？哎，虫草腺苷核苷的物质能准确识别到，是吧？直接能进入到细胞的基因核心开始发挥作用。哪些细胞被细菌炎症浸润感染了？什么虫草酸、虫草多糖啊等等这些物质，它能精准识别了，还能直接介入到这些细胞，从基因角度开始发挥作用啊。哪些病变细胞啊需要什么？需要裂变和增殖啊，代替这些永久性细胞啊。那核苷酸、麦角甾醇这些物质，它怎么能直接精准去识别，直接去介入这些细胞，直接发挥作用呢？这都是最主要的技术，必须有强大支持啊。
1: 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啊，进了身体当中的就针对不同细胞的需求，就给予精准的补充啊，能发现细胞需求，这才是一步到位哈。
0: 对对对，对啊，就像说我们了解一个人一样，是吧？你看他，你不能只看表面
1: 对。
0: 啊，你要了解这个人呐，他整个人的处事风格、行为方式，很多一些习惯。哎，你知道这个人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你能够什么精准的跟他匹配，你才能有良好的关系，对吧？你不了解这个人，你只看表面，对吧？你都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吧？那这个时候往往关系就很难相处嘛，他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你看我刚才说的这些，你要是从语言上来讲，哎呀，说这个说起来感觉没什么，但实际上你知道，从医学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事儿，想做起来，这是非常非常难做到的。你想想，要是能轻松把这个事儿实现了，你说现如今很多病啊，我们需要用的什么各种药物方案呐，各种治疗方式，其实都不错。那为什么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了嘛，对吧？它不够精准，它没办法识别嘛，所以说效果就不好啊。哎，所以说基因工程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些工程，细胞本身它有着一重特殊的结构，叫什么叫细胞膜？实际上这个膜呀是很难穿透的，因为我们人体的细胞膜的构成它是十分复杂的，主体是啥呢？磷脂双分子层，这是膜作为骨架，而且里面嵌入各种种类繁多的膜蛋白、糖蛋白，包括通道受体，还有各类质子分子。如果说外来的一些不同的其他物质成分和分子结构大小不一样，很多物质成分就没有办法通过细胞膜的各种空隙，相当于就进不去，
1: 对，
0: 那不相当于就被拒之门外了吗？啊，你像虫草当中很多多肽类的。水溶性这种大分子成分，它碰到细胞膜这种小分子质子成分之后，就相当于什么呢？人大门小，
1: 进不去，
0: 它就进不去呀，它就没办法被利用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而且人体细胞上所有这些物质分子结构啊，你知道吧？细胞这些分子结构不是人为能更改变的，改变不了。你要是硬性去改变，你就相当于把这细胞直接就损伤了，就导致它丧失生理功能了，这是存在非常大隐患的。是坚决不能去做的。那如果想改变虫草提纯以后的物质成分，你再把它去改变，那你会放心，它的活性就会大范围降低，就会损失了，完整性就不好了。那么在作用人体的时候，也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而且你像市面上就任何一款就其他的一些生物制剂，它都达不到100%利用的效果。所以说，提纯出不少的一些好的物质成分，在通过人体细胞膜这个环节上，有很多物质成分怎么就拒之门外了，它进不去，所以说白白就浪费掉了。
1: 也就是说，曹公的想法要求他是非常苛刻的，他必须要实现100%提纯，那更是要求100%能被细胞利用。
0: 哎，你说对喽。所以说难在哪儿了？他要求很高，那就得什么？要求在这个环节技术上。你如果按照常规方法，这是不可实现的，
1: 就实现不了了。
0: 对吧？但是呢，曹公他们说不行，这要求高，必须得达到这个目标，没办法实现，也要想办法实现。怎么办？那就得多找途径，自己实现不了，那看看我们能不能借助外援，利用一些更高端的技术啊，能不能打破这个壁垒啊？所以说，最终呢，他们选择了在国际上，在我们生物医学界啊，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生物这个学术研究机构，叫什么呢？叫卡莱恩生物医学研究机构，这个是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机构。 专门针对一些超尖端生物技术，是专门从事技术研发的。

0: 所以没有办法最终选择跟他们进行技术合作，最终采取的就是他们这个机构最先进的一个技术，叫什么？叫膜基因重组技术，来突破这个难关。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项膜基因重组技术的运用是人家老外的技术支持
0: 啊，
1: 的。
0: 对对对对，这是老外技术，哎，因为不用不行啊，因为啥？自己短时间内它肯定是攻破不了的。我可以这么讲，就这个技术目前来说，就全球就人家机构掌握这个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的优势是必须要承认的，它主要有四大方面啊，比方说第一个。它就是在不丢失这高活性物质成分基础上，确保每种提纯后的物质都能完全渗入到细胞膜内。具体说就是什么呢？在完全不触碰虫草，比方说什么多肽类物质、多糖类物质啊、虫草素、核苷酸等等，就各种物质成分核心功能骨架完全不触碰、不破坏，100%保留原有生物高活性的前提下，只针对大分子外层侧链集团。外部的结合载体来进行精准集团层面进行编辑和修饰，而且虫草天然大分子的这种结构还偏大，水溶性质还特别强，原生结构与人体细胞膜这种磷脂质层啊还天然相悖，存在着这种天然渗透的壁垒，啊没办法自主穿透细胞膜，而这项技术通过定点基因修饰重塑大分子外侧的空间结构、亲核属性与识别位点，让原本被细胞膜排斥的这些外源大分子物质实现结构适配、属性适配、识别适配，完美匹配人体细胞膜的这种通透规则与通道受体识别的标准，又彻底突破了一种细胞膜物理的屏障、质子排斥的屏障。啊，包括受体识别的屏障，让这些珍贵的虫草活性成分都能够顺利的、平稳的、批量的来穿透这细胞膜，进入到细胞内部，为后续基因融合打下了一个最主要的第一步基础。啊，那么第二点优势是啥呢？就是全程锁活，就锁住活性，相当于是整个链条护航，零损耗转运，而且抗干扰、抗分解的能力。能够对所有这种活性物质的成分形成全方位的包裹和保护，在穿透细胞膜整个的转运路径过程当中，能牢牢锁住分子活性，杜绝半路氧化、渗漏、降解和提前失效。那真正的做到啥？就每一份活性成分都能够为完整保留，每一组分子结构都能够稳定如初，最大限度的保证所有这些有成分，啊，都具备发挥什么？这种从细胞内部的调理、基因调节的一个基础功能。都能一直保持。那第三点好处是啥呢？实现精准靶向的基因调理，分区作用啊，对错分离，而且安全纯净，它没有副作用，能彻底解决外源物质的作用盲区，能干扰正常细胞核心。如果没有这套基因重组技术，就虫草当中的各种活性物质，你进入细胞以后，极容易出现什么呢？医学上叫随机绑定、无序结合、盲目作用，会出现这种情况。没办法针对性的对于这种病变细胞进行什么，进行修复，没办法进行紊乱基因片段的一个恢复，反而会误绑定人体一些健康的一些细胞基因，干扰正常健康细胞基因的表达程序，扰乱健康细胞的代谢运转，这就麻烦了。它不仅没有调理作用，反而会造成很多大量的这些健康的细胞出现机能紊乱。那么，通过这膜基因重组技术呢，相当于提前仿真人体细胞的内基因环境了，大批量的筛查，剔除所有的不稳定、不安全、易错配、易乱结合的这些变异载体的株系，都能进行来筛选和筛出，只保留这种识别精准、靶向专一、适配度最高的这种优质基因载体的体系，最终实现严格这种差异化的作用和机制，哎，靶向性结合，调节这种异常的代谢、受损紊乱和基因位点不触碰、不干扰、不影响正常的健康基因表达和运转，做到了呢？只修复受损，只调节紊乱，不干扰正常，让外源提纯出的这些虫草活性物质作用能实现什么呢？高度的专一、温和。精准安全，彻底规避了这些盲目的作用、错配的作用、反向干预的风险，都杜绝了。所以说，从实现从细胞级、基因级从根本来进行调理。那第四点的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起效不残留，修复它没有负担，全程都是可代谢，完全都被同化了。也就是实现了这些活性物质与人体基因体系的深度融合利用。 传统生物制剂啊，这个提纯以后呢，这些物质进入细胞完成发挥作用以后啊，确实能带来好的效果，但是在这背后呢，这些物质成分载体的一些外壳它没办法给它分解掉分离掉，没办法代谢出去，没办法排出去。如果大量长期用长时间用，它容易导致一些堆积滞留在细胞质当中，就挤占了整个细胞的内部空间，堵塞物质交换的通道，破坏细胞的通透环境啊，就会持续加重细胞的代谢负担。所以说其他类型的啊一些生物制剂长期用的话，到最后呢相当于呢效果作用慢慢的也会出现一定的衰减，就是什么，就是细胞这种亚健康蓄积问题啊，里面那些壳没有完全给它分解降解代谢出去，细胞的负担也是过重的。那么通过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呢，将传统硬性绑定的结构升级为什么，这智能可逆的这种耦合结构，它实现从细胞内精准降解分工运作啊，这些活性物质进入细胞了，哎，这个释放以后呢，什么虫草多肽啊、多糖啊、虫草素啊、麦角甾醇啊等等，就这些核心物质成分独立的对接人体基因，哎，针对性修复受损细胞平衡紊乱的基因表达，重塑正常细胞的生理秩序，而承担转运的大桥的适配功能的这些中介的这些载体蛋白完成使命以后，它不滞留在细胞当中了，直接被人体正常系统代谢，就可以把它分解排出去了。这是真正做到什么，就活性成分全力起效发挥作用，载体用完的就全部分解降解代谢出去了，就细胞内没有任何的这种啊壳的这些滞取滞留，没有，不给细胞造成任何负担。所以说呢，就这个生物制剂你即使长期用一直用，细胞都零负担，它没有任何额外的负担。所以说呢，也就是当时吧，就是依托于这个人家老外这个膜基因重组技术，这四大优质特点完整闭环了，才最终实现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突破了。从细胞的外层结构、细胞膜适配渗入到细胞当中，全程锁活保障，再到精准靶向基因调节，最后安全代谢还没有残留，完整融入到咱们身体的细胞基因当中啊，实现基因调控。最终实现什么啊，就是与各种细胞的物质成分都能高度匹配、高度协同、高度同化，安全持久，效果高效，都能稳定的被细胞长期的吸收和利用。所以说从根本上发挥从细胞级基因级这种深层次的调理的作用。所以说这个魏寿康虫草演业的诞生呢，对于各种疾病还有什么慢性病的调理和抑制以及愈后恢复的效果，这是其他生物制剂要相比的话，那这个虫草制剂这是有优势，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业内是必须要高度一致认可的。其他生物制剂从这方面从任何方面，不管是从技术环节、从成分还是最终实现的终极效果，这都是比不了的。那你说这一切是偶然吗？它不是偶然，
1: 不是的，
0: 对吧？

0: 它一切都是从这些什么顶尖的尖端的技术之下，最终所带来的成果嘛。
1: 所以伟宁这几年一直也没有停下来哈，一直在想办法说这个攻破这个技术。
0: 对。
1: 虽然说魏寿康虫草养胃液它提纯成功了，但是从整套的技术环节上，还有一道环节是依赖老外的技术哈，
0: 对。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叫卡脖子问题了。那只要是自主的技术，它不攻破哈，这个关键的环节就一直得用人家的。
0: 对呀，
1: 那人家老外要分走80%份额，你就必须要履行合约
0: 当
1: 呀。
0: 时他们签这个合作协议了，你就得履行合约呀。
1: 对，所以就导致每年提纯出来的虫草养胃液留给咱们国内使用的只有20%的份额。
0: 对，
1: 你再好，数量太少啊，它就没有办法满足更多人的使用啊。
0: 所以说没办法嘛，是吧？你技术方面你不有求人家吗？
1: 对呀。
0: 对吧？你自己整套技术，虽然大部分是你完成的，但是还最后的一项膜基因重组技术你攻破不了嘛，所以说他就很被动啊。所以当时人家谈条件没办法，你就得答应人家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从侧面来，是不是也能反映出个问题啊？那就说明这个虫草的这个生物制剂，它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对，
0: 你想啊，它能得到老外国际的认可，这绝对是有原因的啊。包括说出口到国外的价格，说一支10毫升的原液，它折合人民币都得将近200块钱了，而且现在价格又涨了，又高了，但是你看还仍然供不应求，你这不足以说明就这个产品的作用好处是不是其他很多生物制剂它肯定是无法比拟的。
1: 确实是这样的哈。这几年我们乐龄芳华这边啊，虽然说争取到的数量不多，但是凡是服用过的患者家人，那都是最好的证明
0: 那
1: 了。
0: 是吧？
1: 我自己当年得病那么严重呢，包括平厝爷爷全身多器官老化严重萎缩，央金姑父当年是这个脑梗偏瘫了。那我们大家庭当中那么多百岁老人。服用过以后呢，到现在身体的状态呀，各项的指标水平呢，保持的都特别
0: 是
1: 好，
0: 吧？
1: 所以才导致哈，越来越多的患者家人加入这个大家庭，就是希望通过我和伟宁的关系，天宝小叔的关系，能走个捷径啊，能用上这个养元液。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这几年呢，加一起也没能让太多的家人都能非常幸运的使用上。这一直是我对大家最大的亏欠哈，但是有一点还是值得欣慰的，就是凡是幸运用上虫草养元液的家人，在价格花销上，那节省真是太多太多了。哎，没有承担任何的经济负担压力。毕竟呢，那我在这方面有很多优势哈。第一呢，就是天宝小叔哈，他每次都是大力扶持。啊，只收取冬虫夏草的一个收购成本，其他所有研发提纯生产的费用全给免了
0: 这一
1: 呀。
0: 下子就少多了。
1: 对呀，再加上我们乐善基金专项的补贴之后，患者家人根本就不需要花多少钱了。尤其最近这段时间，楚老师你也看到了啊，我们越来越多的家人都在询问，就是关于虫草养元液的最新的进展。指导中心那边的电话呢，这些天全都是询问这方面的事情的啊，就是希望这一次说自己能有机会能用上。
0: 是吧？其实我感觉啊，主要还是价格
1: 啊，
0: 啊，因为
1: 是，
0: 这个效果作用，其实这几年都已经完全证实了啊。而且在价格方面呢，因为的确这样，因为主要是什么呢？就生物制剂，任何一款生物制剂都一样，只要是生物制剂，它价格都高，啊，因为它整个投入研发的成本呐，周期时间长啊，这费用肯定要高。你更何况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了，成分是啥？它用的是纳曲的冬虫夏草，还进行仙草来进行提纯，一整根虫草只能提纯出10毫升的原液。别的不说了，什么技术、什么人工啊、什么前期投入、研发成本呐、啊，这都不算。你就光这个虫草的价格，咱知道它就很不便宜了，
1: 对呀。
0: 是吧？因为这个虫草制剂里边，它是没有任何其他化学成分添加合成，它都没有，100%虫草，所以说它属于纯天然制剂了。所以说你想想，它这个价格从哪方面来讲，它肯定它不会低，它肯定要很贵的。但是呢，就像你讲的，如果说患者能通过你啊使用的时候，哎，能少花很多钱，这一点我感觉是最重要的，这也是太好的事儿了。 啊，你产品效果再好，如果价格过高的话，我认为它也还是只能服务于少数人，大多数普通老百姓不还是望而却步、望尘莫及吗？
1: 对，
0: 所以说在价格方面，你说能让老百姓、让患者没压力，花不了多少钱就能用上，我感觉就这一点，你这么做，这是给帮最大的忙了。
1: 那只有这么做，我心里才能感觉舒服一些嘛。这也是为了当年我自己做出的承诺哈，那我就要努力来兑现。
0: 哎呦，好样的。嗯，
1: 当然我更希望的是就这一次提纯的量能多一点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有机会能多争取一点。
0: 嗯，那倒是。
1: 哎，尽量让更多的患者这一次有机会能够使用上，使用上就能早日的收获健康了。
0: 嗯，那就期待着呗，是吧，看看你这边的力度能不能给患者能不能给争取到呗，是吧？
1: 是。那邱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0: 嗯
1: 啊，我看直播间电话打进来，等好一会儿了。
0: 嗯，
1: 剩下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吧，看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
0: 好的。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哎，楚老师您好。
0: 嗯，好。
3: 嗯，哎，楚老师啊，我就是有困惑哈，就想咨询您呢。
0: 嗯，你说吧。
3: 哦，我哈就这一年多呀，就是浑身不舒服啊，就最明显的哈就是脑袋、脖子，还有那个肩背啊，酸痛啊。
0: 嗯。
3: 嗯，那个疼吧就不是特别的剧烈，哎呀就是发酸，酸酸的疼，哎感觉就特别的紧。
0: 嗯，
3: 有时候哈、啊、还伴随那个偏头痛。
0: 哦，
3: 哎呀浑身乏力，就是头晕脑胀啊。
0: 嗯嗯嗯，
3: 这注意力哈、啊、就根本就集中不起来，就我都不敢想事儿，就不敢用脑。
0: 嗯，
3: 就是用脑思考哈、啊、疼痛啊就加重。晚上是严重的失眠呢，我就是躺床上一两个小时哈、啊、我才能睡着。
0: 嗯，
3: 哎这一睡着啊就开始做梦啊，哎你说睡不大会儿吧又醒，然后哎呀醒了以后吧身上又是僵硬酸痛，就越睡不着吧就越疼。
0: 嗯，脑袋脖子啊肩背部有酸痛感。
3: 对
0: 啊，是这种酸疼。头昏脑胀，脑供血应该不好。那有没有具体查过、啊、就颈椎方面有没有具体查过，还是啥问题，查没查过啥的，这么做个检查。
3: 还是查过查过查过。
0: 嗯，
3: 就之前啊跑过很多科室，就做过这个颈椎脑部就各种的检查呀。
0: 嗯，
3: 就是都没有器质性病变。
0: 嗯
3: 嗯，后来就是找的专家会诊哈、啊、说我是神经衰弱。
0: 哦，说神经衰弱导致的。神经衰弱呢，它导致你这种身体出现这种症状也正常。嗯，因为神经发生衰弱主要是大脑皮质层神经细胞持续的处于一种疲劳状态，兴奋失衡了，所以才导致神经调节功能紊乱了。正常来说，哎，这种皮质性神经可以很好的帮我们调节血管的收缩、肌肉的张力、痛觉感知，但如果说这种神经的这些细胞发生某些问题，出现这种过劳情况，调节能力变弱，睡眠紊乱，精神质量下降，全身这种交感神经出现持续性亢奋，导致头肩部背部肌肉长期紧张痉挛，包括血管反复收缩啊，影响脑供血，包括呢这种肌肉这种痉挛会造成这种酸痛感。
3: 嗯
0: 啊，嗯，神经衰弱这个事儿吧可轻可重，如果说你要重视干预，干预好呢不是啥大事儿。你要是不干预，到后期它会诱发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连锁反应，会发生一些实质性器质性的一些病变的。那你现在是怎么干预的？
3: 嗯，就是吃那个谷维素，维生素 B1，
0: 嗯，
3: 甲钴胺，这些都是长期吃的，就是疼的严重的时候哈、啊、吃那个布洛芬、双氯芬酸钠。
0: 嗯，
3: 还用过安神补脑液，哎呀这效果吧都有限，就是我现在哈身心就特别的煎熬，就经常焦虑烦躁， 楚老师，我就想问问哈，我的情况如果用那个虫草生物制剂的话，对不对症？
0: 嗯，你要是要想用这个魏寿康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对你来这个情况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了，
3: 哦，
0: 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你这就属于神经失调带动躯体发生这种病理性症状表现，长期失眠呢，焦虑可能进一步加重你神经紊乱。啊，神经紊乱呢，长时间就会加剧这种痛感和睡眠障碍，它也属于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说呢，你要是只靠着什么止痛的、安神的，去抑制神经的，作用不大，对吧？你还得想办法调节大脑皮质、神经层这些神经元细胞功能，还要修复这些神经元细胞，从基因角度以某些物质去干预，实现什么？这些神经元细胞基因物质的一些平衡。不让它出现什么交感神经过度兴奋的情况，也就是说简单就是把神经调节把它恢复过来，只要恢复过来之后呢，你整个睡眠状态、身体机能啊、酸痛感呐、啊，这个逐渐就能恢复过来。所以说这个呢，你要是用这个虫草这生物制剂来说，它里面比方说高活性这种核苷酸，

0: 它对于神经的各种细胞，它这个从营养还是从修复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好的，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高活性物质。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只要是神经系统发生的一些病变啊，核苷类、核苷酸类，包括麦角甾醇类这些重要的这些高活性物质，它对于什么某些细胞基因片段出现的一种断裂，它能很好的修复。某些基因物质发生改变之后，它能够什么及时得以修复。哪些细胞的基因物质由于严重营养的缺乏啊，导致什么数量的减少，那么它及时都能给予什么大量营养物质的及时的补充，这都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呢，还提升出很多大量的这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物质，有8种还是人体没办法合成的。但是呢，通过它这个技术干预以后，虫草当中这8种无法合成的人体必需的啊，都具备了。比方说，其中有一种很重要的什么叫色氨酸这个物质，
1: 嗯，
0: 它一旦要供给不足，就会影响血清素的形成。这时候人就容易什么情绪低落、情志不好、烦躁，甚至出现严重的失眠多梦。
1: 嗯嗯。
0: 但是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通过技术干预以后呢，就把这个色氨酸这种物质都能够完全完整的把它提纯提取出来了，就包括你与你大脑这个皮质层神经元细胞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直接参与基因物质啊，与基因融合，被这些细胞完全的吸收和利用，这样一来呢，就能快速的恢复你整个大脑皮质层神经它整个神经调节功能，很快就能有恢复。所以说你要是能用上它的话，为啥我说嗯，因为你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器质性这种病变啊，那你要用它的话用不了多长时间，这情况很快就能恢复过来，这是很好解决的。
1: 哎呀简直太好了。那个虫草养颜液什么时候有啊？就我想马上用啊。
2: 您先别太着急哈，因为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现在呢已经是在提纯阶段了啊，相信用不了多久就应该能够提纯完毕了。到时候呢，咱们根据提纯具体的数量，我跟伟宁呢再好好的沟通协调一下，就希望能给咱们芳华中心这边呢多争取一些啊。您就关注节目吧，就等我的消息，好吧？
1: 啊，好的好的，哎呀，我肯定关注节目，我这可不会错过，就等着您的好消息啊。
2: 嗯，对，您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嗯，好的好的，两位老师辛苦。
2: 好，
1: 好，
2: 再见。
1: 哎，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4: 啊，你好。
2: 你好。
4: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来哈，真是非常高兴，也是专门打电话来要感谢你的，啊，因为我是老朋友了。
2: 嗯。
4: 这去年呢也挺幸运的，用到了虫草养颜液。这是你还在这个费用上做了大力的补贴，这让我呢没有这个经济压力。虫草养颜液哈，你说这么稀有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生物制剂，正常这个价格哈，你看我根本我都负担不起。但是有你和这个乐善基金的这个善款帮助呢，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花多少钱，而且用的也是特别好的，所以说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啊！
2: 去年你已经是用上这个虫草养颜液了，是吧？那可真是太好了，
4: 哎，
2: 嗯。
4: 啊，你是老年福利事业的带头人，做的这个好事哈，都数都数不过来。你还有你身边的人哈，都是大呀大的好人，都要感谢。
2: 嗯，
4: 你看，那也麻烦你把我的这个感激之情啊，带给伟宁博士。还有你的天宝小叔吧。
2: 嗯，好的好的，我一定是会带到的啊。那您给我说说您是什么问题用的这个虫草养颜液呀，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4: 我是多年的这个高血压导致的这个心脏病，高血压差不多都有15年了。
2: 嗯，
4: 血压呢整体哎还算稳定啊，吃了药就能降下来，但是每年啊换季的时候啊，它个温差一大啊，或者这个情绪波动的时候，这个血压就容易上下波动了， 有时候呢得十天半个月，哎，才能慢慢的稳定下来。
2: 嗯，
4: 后来我就频繁出现这个胸闷呀、气短这个情况，就总感觉这个空气里和这个氧气不够用似的。
2: 嗯，
4: 哎呀，憋得难受，总想大喘气。如果要是这躺着，哎，就觉得这胸口压了东西一样，沉甸甸的，整个人这个精神状况就特别差。再一个就是这个心慌呀、心悸的这个情况也非常明显。
2: 嗯，
4: 总感觉这个心脏啊扑通扑通的跳，有时候你说稍微活动一下，心跳的就更快了。这还经常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孩子呢就带我去这个医院做了全面的检查，最终就确诊是扩张性的这个心肌病。
2: 哦，哎，确实我接触过很多这个有高血压的老人哈，最后都是引发这个扩张性心肌病的。有的老人这个血压呀明明控制的非常好，可是最后呢心脏或者其他器官啊，其他的脏器还是出问题了。哎，真是很难控制和预防哈，出现这些情况。
4: 就是的呀，希儿，你看自从去年用上您帮忙争取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哎，我这个身体这个改善就特别的明显。
2: 嗯，
4: 首先呢就是这个胸闷啊，哎呀，气短的这个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2: 嗯，
4: 这现在哈就是日常坐着像那躺着都不会莫名的这个胸闷呀、憋气，就晚上平躺着睡觉也很舒服，哎呀，不再被怎么憋醒了。
2: 嗯，真好，
4: 睡眠这个质量呢也好了很多。现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哎，血压也稳定多了，感觉这个脑袋呢也很清醒。
2: 嗯，
4: 还有就是我这个心慌乏力的症状也好转了很多，现在走路呀、干活呀、胳膊腿哈不发软了。我感觉呢自己都年轻了好几岁。
2: 哎呀，听到您身体好转、状态越来越好哈、
4: 啊、
2: 那我真是真心为您高兴哈、我一直觉得呀，嗯，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那是很有意义的事儿哈、我愿意把这个乐龄芳华一直开办下去，把老年的福利事业呀一直做下去。
4: 那可太好了，有您在哈，你看我们老人啊都有福了。你看我已经介绍了很多人就听你这个节目，
2: 嗯，
4: 他们这个身体呢也都不太好，他们看我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用得这么好，也都想尽快的用上。这我听说虫草养元液现在正在这个提纯呢，是吧？
2: 对对对、
4: 嗯、
2: 今年呢这不是又到了虫草季了吗，上个月的月初啊就开始进行发酵了，那么现在是应该到了提纯阶段了，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提纯完毕啊，这个还不清楚。我现在我也是呢，就天天等着伟宁的消息呢。嗯，
4: 哦，喜儿，哎，那这次这个乐龄芳华有份额吗？我这身边的这些人啊都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2: 就是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哈，乐龄芳华这边呢或多或少我们都能够分到一些哈、毕竟呢我跟这个伟宁的关系很好，再加上天猫小叔帮忙，肯定能给我们芳华中心留一部分。但是啊，就是具体数量就不清楚了，因为毕竟这个虫草养元液它是用野生的冬虫夏草来进行提纯提取的，一根的虫草呢它只能提纯出一至十毫升的原液，每年野生虫草它这个数量呢它都不一样啊，所以说能够提纯出来这个原液的数量也不太确定，除去必须出口国外的80%，那剩下的这20%的份额呢就看伟宁那边怎么分配了。嗯，
4: 哦，我听明白了，那现在哈只能等提纯完毕以后这才知道结果呢。
2: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只能是等伟宁的消息，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呀提纯完毕之后，我们就能知道具体的这个数额，哎，我们能分到多少了。嗯，
4: 好好好，哎呀，那就等消息吧，那也谢谢你了哈，
2: 不客气、您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啊。
4: 好嘞好嘞，
2: 哎，好，再见。
4: 好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喂，你好。
5: 你好，朱老师。
0: 哎，你好。
5: 哎呀，我得类风湿呀，这关节炎已经快9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被这个病折腾。 这反反复复从来都没有彻底好过。
0: 嗯，
5: 最折磨我的主要就是这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什么，都是沉浆和关节的肿痛。
0: 嗯，
5: 这每一天那个一觉醒来呀、啊，这双手、这手腕还有这手指关节，哎呀，这完全都是僵硬僵硬的。
0: 嗯，
5: 你想伸直都没办法伸直。哎呀，你想转个拳头又转不拢，这双手啊就跟冻卡被卡住了一样，冻僵了一样。
0: 嗯，
5: 这一点力气都没有。哎呀，每次呀、啊、我都得慢慢的搓手，这活动个20分钟吧，才能一稍微有一点点的灵活起来，这勉强能握住个拳头。
0: 嗯，沉僵嘛，慢慢活动活动就活动开了。嗯，
5: 对，是这样的。嗯，是赶上这个天气冷啊，阴天下雨的时候都会更严重一点。嗯，有的时候啊僵硬大半个小时啊都缓不过来，那早上起床你想穿个衣服刷牙洗个脸都挺费劲的。嗯，这一天的一整天的手都是发沉。嗯，还有就是这个关节反复肿痛。
0: 嗯
5: 嗯，主要是这个双手这个手指手腕它比较严重一点。嗯，偶尔这膝盖也会疼，这病情稳定的时候还好一点，可一旦干点活或者是受点凉，这关节立马都红肿还发热，这胀的呀鼓鼓的，这轻轻一碰啊都疼。如果是想动个手啊，这手腕弯曲拿个东西它都受限制。
0: 嗯，
5: 最严重的时候啊，就是连端个碗拧个瓶盖我这些动作我都做不了。哎呀，所以说家里的药瓶子干脆都不盖盖子了，这现在的手指关节也有点变形了。
0: 嗯，时间长了炎症反复感染啊，它就是免疫系统错误攻击，导致一些好的一些免疫细胞啊最终呢受到攻击引起的，对吧？所以说它这个跟普通关节炎不一样，免疫系统这种发生紊乱攻击，比方说咱们一些小关节的滑膜，导致这个地方反反复复产生炎症，产生肿胀僵硬啊，累积到关节发生一些结构性变形。所以说这个病的确是很难解决，常规的一些治疗呢，也就是只能单纯的去抑制控制炎症，抑制免疫，缓解病情快速的加重，更不要谈什么什么根治的事了，不要想。
5: 是啊，朱老师，真像你说的这样，这些年真的是没少吃药。你像那甲氨蝶呤、来福米他，还有三来西布，这个双氯芬酸钠、羟氯喹都吃了。
0: 嗯。
5: 还有小剂量的都用过这伯尼松，但是还是时好时坏的。你看我如果是能用上这虫草养元液的话，能恢复个什么程度呀？
0: 虫草养元液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也属于生物制剂，它是利用冬虫夏草进行特殊技术啊来进行提纯提取。比方说高活性这种虫草素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作用很强大。线粒体是啥？是咱们细胞能量的源泉，咱们身体所有的活动，从心脏跳动、肠胃蠕动，包括我们神经的整个支配啊，所有这些细胞功能正常运转都需要线粒体提供能量。就像我们中医讲什么呢？就是元气啊，是我们的根本，是咱们生命的源泉、原动力。那么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改善线粒体的能量代谢，减少氧化应激对线粒体的损伤，这都是它可以实现的，让咱们细胞能够更加有活力，也就是中医讲什么，能让你的元气充盈状态越来越好。那我们再进一步讲什么呢？从免疫角度来说，就是增强调节我们身体免疫机能啊，而且能深度调节免疫，激活免疫当中像 NK 细胞、巨噬细胞，提升这些免疫细胞的抗病能力、抗菌能力，有效抵御抑制细菌病毒对于这种细胞造成的损伤破坏，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所以针对于全身的这些慢性的炎症，你要用这种虫草的生物制剂，你对比传统的其他药物相比呢，这个优势就大了。因为啥呢？这个生物制剂啊，虫草当中这种活性物质，它不会无辜的去攻击这些好的细胞，不会把好的细胞进行损伤和破坏。再加上虫草多糖这种活性物质，它能双向的来调节免疫基因，平衡免疫细胞，这个更好。这也是现代医学早都把它公认的最好的免疫调节剂。包括提纯出这种18种氨基酸，包括有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它是干啥？它给免疫细胞来夯实免疫细胞的第一层最基本的储备，作为一个最强大免疫抗体，包括免疫酶这个合成原料全靠它们。然后还有什么呢？像核苷酸物质 啊，还有很多这种有机微量元素，它能够支撑免疫细胞实现这种分裂增殖，来实现什么？让你的免疫没有任何的漏洞，实现免疫机制的平衡。免疫平衡了，免疫调节好了，免疫细胞不会发生功能性紊乱，它就不会错误的攻击什么滑膜的一些细胞，就不会造成反复炎症因子的释放，出现一种炎症反复的感染。所以说对于类风湿关节炎来讲，这个卫寿康虫草制剂这个作用和好处是非常直接的，也是非常广泛的。因为这些物质成分是从基因角度与细胞基因是完全高度匹配、高度融合，被直接根植吸收利用，所以说它这个活性高，效果持久，稳定性好，所以短时间内就有明显改善。你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会越用会效果越好，作用是持久，是非常稳定的。这个如果能用上，你肯定是首选了。
5: 嗯嗯，好的，哎呦，真是没想到这虫草里面这么多成分对我们的都有帮助。这如果是能用上虫草养元液，那我什么时候都不愁了呀。我知道你现在这批这个虫草养元液正在提纯，我感觉看到希望了，能不能让我用上啊？
2: 您最终啊能不能用上啊，仙儿我真的是没办法保证哈。你也知道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一直很少，尤其是乐龄芳华，我们能争取到的份额那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哈，完全是不够分的。我们很多的患者都是等了一两年，甚至有等了三四年都没用上的。仙儿一直觉得这个事儿吧就很愧对大家，可是呢这件事情完全是超出我的能力范畴了。我只能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尽力的给大家伙争取，然后呢在经济上呢给大家提供最大的帮助。可是最终啊谁能用上真的就是要看缘分了哈。
5: 哎呀，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不能再有过分的要求了。我知道你呀、啊、也很不容易，这一直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一直尽力的在帮助我们的老年人、
2: 嗯、
5: 这么多年呢也没少吃苦，也没少花钱。只要你能做到的事啊，你一点都不会再犹豫的。但是这虫草养元液的事啊，你确实啊没有办法决定，那我就耐心的等待你的消息，你也别太大的压力。不管结果如何，我相信大家都能理解你。
2: 哎呀，太感谢您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哈。这个虫草养元液呀，一旦提纯完毕以后啊，我保证我尽全力帮助大家多争取啊。到时候呢，第一时间就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您就等好消息吧，好吧？
5: 好的，那谢谢你们、
2: 嗯、
5: 啊，谢谢、
2: 嗯。好的，再见。
5: 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6: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解

0: 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欢迎大家来到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同时出现在直播间，也就意味着今天我们又是高朋满座的一天。
1: 没错了，我们将会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的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也是来自于同样的一个单位啊，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成人外科王冠慧儿医生，欢迎王老师。
0: 欢迎两位，两位大美女，可以先跟我们的网上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因为大家能看到你们。
2: 好的，大家好，
3: 大家好，
2: 小王医生。
3: 大家好，我是心内科的邓医生。
0: 啊，小邓医生、小王医生，两位非常年轻漂亮的美女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1: 哎，但是年资都不低啊。
0: 其实是、
1: 啊，现在真的是叫什么年少有为啊。
0: 可咋整？你说
1: 怎么整
0: 啊？
1: 所以今天
0: 这个真的就让我们都对医生的这个职业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1: 又刷新了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颜值的存在。
0: 啊、
1: 本身平时只有康姐，
0: 是、
1: 啊、吧？把我这个叫什么低洼的地区往上拔一拔，像、相当于凹陷呐、
0: 啊，
1: 再往上拔一拔。今天就是使了这个劲儿了。
0: 真，今天我们这整体这拔高了。
1: 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算今天来拔高呢？
0: 嗯，
1: 就是因为赶上今天两位医生有空，
0: 这换好班了是吧？
1: 昨天啊，这个。小王医生啊，是刚下夜班，
2: 啊、
1: 是吧？刚下夜班，但是这个从颜值、这个样貌啊、这个精神状态上来看啊，哎，没差。
0: 人家夜班下了之后容光焕发，咱这夜班每天下了之后灰头土脸的，这
1: 不下夜班也是灰头土脸、啊，就感觉就是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不一样，所以。

0: 今天请二位来，一个是从外，一个是从内啊。邓老师可以从内在啊给大家去多分享分享。
1: 哎，
0: 而且这个夏季现在挺热的了，包括北方地区也是进入了一个反正每天都得开空调的一个酷暑季节。
1: 是的，
0: 但是呢，正是因为大家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好，条件非常的具备，所以大家增加了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又赶上我们最近的这一波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啊，
1: 赛事。
0: 哎，对对对，有很多的朋友他没有熬夜上班，但是熬夜看球了啊。
1: 哎，或者是因为感受到了电视上或者是运动场上的这些运动的魅力啊，于是自己想亲身的进入到绿茵场地上去踢几脚球，
0: 对，或者是呢搞一些其他的一些个运动、啊、
1: 运动项目。
0: 因为据我所知，二位医生啊也是在进行着一些个体育运动，是吧？可以跟大家来透露一下啊，
1: 先说说啊。各自的项目，
2: 对，我们一些我们是网球搭子，
3: 对对对，
0: 网球搭子，
3: 哇，经常是进行一些固定站姿的挥拍运动。
1: 哎，都这个户外运动对你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哎。因为啊，是吧？网球
3: 是
0: 没有训练痕迹，
3: 还是要量变对。
0: 想说没有训练痕迹是不是？
1: 我的意思是，阳光这个东西在两位的身上，对，只体现出来了维生素 D 的影响，但是没有体现出来，那个叫什么来着？什么什么 B。
0: 就不重要、
1: 不重要、
0: 不重要、
1: 对对对 UVB
3: 有晒到阳光，但是没有反黑。
1: 哎哎，对对对对，你看人专业的、
3: 说还是近水楼台有点像一些科技
1: 啊、
0: 但是不光能自己享受啊、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科普好医生啊也要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带着我们这些个问题来的、是吧，就说呀咱们这个静态在那儿看球，因为我们上期节目当中跟其他的老师也聊过这个看球的状态、每个人真不一样，有的人
1: 是
0: 飞到了这个现场去看，有的人呢是坐在家中去看，有的是三五好友聚在一起边撸串边看，当然了，这个运动也是有的是户外运动，有的是室内运动，有的是这个水上项目啊，看的就是游泳冠军、
1: 水上项目，
0: 每期 BQ 的这么一个点啊，是游泳冠军，这个皮肤就真的是
1: 咱们可 Q 的是不是不多呀？所以每次我这点破事儿都得拿出来说说。
0: 有没有新的项目计划？
1: 真的怪我。
0: 比如最近这个很流行的这个打网球啊，
1: 是
0: 打壁球啊，是吧？打羽毛球啊，咱们可以多去搞一搞。
1: 对对。
0: 所以很多的朋友就说了，你赛事期间的综合征啊，对于咱们的心脏，就是到底有多大的一个挑战呢？赖邓老师，
2: 其实我们像熬夜呀、这个包括有一些情绪激动的这些表现呢，其实对于人体主要是会引起交感神经的兴奋，那正常的交感神经兴奋，它支持我们日常的工作啊，让我们能兴奋的时候、能工作的时候、需要的时候要活跃起来。但是如果过度的这种激活，就会对全身系统，包括心脏啊、包括血管产生比较大的影响。那如果是说啊，再加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情况啊，过度的激活就会容易导致像急性心肌梗死啊、像心律失常啊、甚至是有一些应激性心肌病、心力衰竭等等非常危险的情况。那这个就是我们不想看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倡导大家要健康看球，佛系看球。
0: 就别太激动了。
1: 对，
2: 是的，是的，
1: 不要太代入了。
0: 因为很多啊，我们在既往的一些个情况里面了解到啊，年纪比较大的啊，这个长辈，本身呢就是不太能够承受得住这些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往往可能不管是生气也好，兴奋，这都属于是情绪的一个波动嘛。只要有波动了，人就有一个负荷能力，所以负荷能力是一定的，是吧？我现在我就承受不了。
1: 你承受不了什么？看球吗？
0: 承受不了运动。要开玩笑，运动还是得运动的。
1: 当然是，对，就是还是我觉得小邓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科学的看球，然后以健康的心态来对待。
0: 对，
1: 不光是看球这件事儿哈、其实包括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啊、
0: 工作也是这样的，
1: 工作也是一样。
0: 别总熬夜，总熬夜啊，加班加点啊，不睡觉啊，这个黑眼眶就出来了，是吧？皮肤就暗沉下来了。
3: 对。
0: 所以就是造成这种面部状态的下滑，就这个问题到了这个王老师这边了。
1: 小王老师说，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跟我说都没用，因为这些事儿对我毫无影响。
3: 主要今天的粉底够厚。咱们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看球，确实在熬夜的时候，不仅是会有可能会伤到这个心脏，还刚刚邓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确实还会有一点伤脸。咱们就情景代入一下，咱们看球的时候，首先肯定动辄就是两三点，或者有时候定好闹钟。 四五点起来看球，那这个时候可能咱们首先节律的一个打破，可能会有一些激素的波动。那看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咱们没有来得及好好的洗脸，或者是夜里熬夜它会出油，咱们的皮肤的这个健康也会有一点问题。还有呢，咱们看球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会吃点炸鸡呀、喝点啤酒呀、
1: 撸点小串儿、
3: 撸点小串儿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黑眼圈、皮肤暗沉，包括有一些皮肤出油、长痘痘都会有出现这种潜在的问题。那如果短期来讲呢，咱们就需要去进行个避免，相对克制啊，包括要去做好这个皮肤出油的管理。咱们在护肤的时候用一些弱酸类的物质就会有一些改善。那长期来讲呢，对于咱们的这个黑眼圈和皮肤暗沉呢，可以去规律的做一些激光类的一些护肤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一些光子嫩肤呀一些调 Q 的激光等等，会有一些改善。
0: 这
1: 可以补救。
3: 对，可以补救。
0: 你门票还贵。
1: 哎，你知道现在有的姑娘们看球，就我就不做那个广告了啊，就是有一种灯，就是那个
3: 大排灯，
1: 对，
3: 黄光红光，
1: 对，就是它在黑暗里面，电视不是闪着光吗？完了那个场景特别怪，就是电视是哗哗亮亮亮的，然后这边有一个脸也是哗哗亮亮的，你就想想那个场景。但是据说这是叫美容熬夜法，
0: 美容熬夜，
1: 对，
0: 就是
1: 熬最深的夜，
0: 是最贵的那个中药是吧？
1: 哎，熬最深的夜，敷最贵的面膜啊。用最先进的护肤，这样
0: 对，所以你看看这个面部的这个承受能力啊，确实是，这就是这一阵儿还行，你要天天这样真吃不消。
1: 对，
0: 但是像这个我们上节目呢，天天都得这一排的灯啊，就是照着我们。
1: 这种灯没事
0: 啊？这种灯没事吗？
1: 咱以后换成美容灯行不行？
3: 换成那个大排灯。
1: 对呀、就是颜色可能是稍微有点奇怪。
0: 对，这是熬夜，咱们来进行，不管是工作还是看球吧。但是确实是遇到了一些个就是晒伤的一些问题，在户外运动，包括您二位如果是在户外打网球的话，可能网球据我所了解，我高中时候去打过，基本上在操场旁边它会有一个两个网球场。在户外的这个情况更多一点，但是现在条件好了，有那种气膜管，它会有这种室内的这个网球环境是吧。但是对于，
1: 但是好像喜欢，真正喜欢网球运动的人是不是就是喜欢拥抱这种户
3: 外
1: 场，外
3: 是
1: 吧。
3: 是的，是的，
0: 所以晒伤哈。
3: 对对对，其实咱们这个在运动的时候，不管是踢足球、打网球还是户外运动包括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马拉松啊、铁人三项等等，都涉及到一个紫外线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光老化呢，是咱们皮肤老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构成的原因啊。首先往咱们相对往严重方面讲哈，如果长时间的不防晒去进行这个在紫外线下作业的话，相对有一定的几率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的恶性肿瘤、皮肤癌、基底细胞癌、鳞癌等等。那这种呢，确实在这个白人，他们相对的这个皮肤癌的发病率会更高一些，但是并不是说咱们就不发病。其实我们也会经常有一些相对五六十岁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可能常年在农作的这个活动，他们会有一些肿瘤。
1: 户外工作者，
3: 对，户外工作者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的一些肿瘤的发病率。那因此呢，我们在户外进行长时间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也面临的这个紫外线暴露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积极的进行防晒。咱们说抹防晒霜呀，或者戴一些遮阳帽，脸基尼并不说只是女孩的专利啊，咱们经常进行户外运动的男士也需要进行科学的防晒才能尽量的保证我们的这个皮肤的年轻态和健康。
0: 其实说到这，我有一个好奇的一个点啊，因为今天我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我在想，因为最近不是总抱着有这个雨嘛，所以我是从上个月就没洗车嘛，然后这个前挡风它就有一些个脏嘛，我用这我在想，我是刷不刷这个，喷不喷这个玻璃水，
1: 洗不洗玻璃
0: 对，它是如果是脏一点的话，会不会能够隔离住一些个阳光的这个直射呀？这个玻璃它到底能够隔绝多少这个伤害呢？这个网上
1: 有你贴膜了吗？
0: 贴膜了，贴膜它也有光，有研究过吗？
3: 咱们是不是有一些网红车款，它的卖点就在于可以为女士防晒
0: 因为关键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有好多的这个在路上的司机朋友，可能成天要面对着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大家都会保持，
1: 大家都用不洗车来解决这问题是吗？
0: 那就是车洗还是得洗，关键就是咱们这个车前面这个挡风如何去解决大家防晒的这个问题。
3: 咱们这个车的这个有一些小的污点，可能跟这个防晒相对来说相关性没有那么大哈，因为咱们还是会阳光会有个直射和一个散射，还是该洗得洗。那咱们的车的挡风玻璃是不同程度有这个防晒的功能，那对于我们经常在车里工作的这个朋友们呢，还是需要进行一个积极的防晒啊，不管是擦防晒霜呀，还是化学物理的
1: 脸基尼
3: 啊，都可以带上。
0: 当然前提是不能影响您的这个安全驾驶，
3: 是的，是的，
0: 对吧？因为我了解，你知道这个材料学就很厉害了。
1: 嗯，
0: 这个有的这个前挡风这个贴膜啊，它很厉害。

0: 能够隔绝一些防晒，但同时会影响一些信号。
1: 是的，是的，它会让你的这个整个视觉信号的反馈减弱。
0: 对，
1: 这是个问题。
0: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开车吧，咱们就是这个在路上吧，有很多的朋友，我有这个共鸣啊。我经常在开车，这个下车之后会出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安全带的一个印儿，就是出汗呢。就包括我的这个车是有这个，
1: 你不开空调吗？
0: 就开空调，
2: 勒出汗，
0: 咱不至于的啊，咱可以开空调，就是
1: 来做桑拿了，这是
0: 完全是贴合住着这一条印儿啊，就是
1: 这么厉害吗？
0: 我即便有这个座椅通风，它会有这个凉气啊，但是我后背仍然会出汗，就是出汗这件事儿，包括这个，就咱们还说的是不运动，如果是运动的话，我就觉得最近在跑步和健身的时候，出汗就比往日要多一点，所以我平时都会准备一个电解质的一个饮料吧，咱们就说饮料吧。所以就大量出汗，其实是对于我们这个心血管方面还会有一定的这个干扰因素，是吧，王老师？
3: 是的，
0: 不是王老师，
1: 邓
0: 老
1: 师，
0: 王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3: 王老师，邓老师，邓老师，对，
0: 王老师，等一下，来，邓老师回答。
3: 好的，因为我们正常出汗的话，汗液里面是有除了水之外呢，还有电解质，然后它也会导致我们人体缺乏水和电解质。
0: 是，
3: 那其中缺乏的电解质里面的这个钾和镁，对于我们整个心脏的稳定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大量运动之后啊，他会觉得出汗了之后啊，觉得心慌啊，那这个时候就可能是它影响了电解质相关的水平。那如果是说大量的这种脱水啊和电解质啊，它会对整个循环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那如果本身就合并有基础病的话，那可能就会诱发一系列的心脏的事件。所以说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尤其是有基础病的啊这样的一类人群，那您想运动肯定是为了我们达到不管是减脂啊还是说是降脂啊降压呀、等等一系列的目的之前，我们要经过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评估，确定您可以啊安全的运动，那我们再进一步的进行。那尤其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对于水和电解质的补充也是非常的关键的。那我们也建议大家呢，在运动之前要有一些科学的注意事项要事先了解。那就像我们说一些马拉松啊，包括越野跑啊，这些长距离的运动之前啊，这个跑者他其实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在赛前或者赛中就要开始补充水和电解质。那如果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上来就是一腔热血的去跑，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危险啊，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1: 就是运动也是有科学性的。对吧，其实你要是说那个好多人是受到了最近一些比赛的鼓舞，或者受到身边人的这种鼓舞，说我从来也不运动，完了这周末我好不容易放假了，没事了，我这出去就好家伙，这一顿马拉松跑下来，
0: 哎，报名奥运会，
1: 就你那估计也报不上，但是大概率这个运动强度对于你的身体来讲它是一个对不能够承受之重。
0: 对，
3: 是的。
0: 我就想问康姐，你平时在运动的时候你关注哪几个参数？
1: 我关键什么关键
0: 参数啊，你运动的时候
1: 心率
0: 你看啊，心率这个我也有，
1: 这关键我这只能看见这个，你看不到别的呀。
0: 距离看不见吗？
1: 不是，距离是一方，就是关于身体的。
0: 100公里了，跑了100公里，哎，天津欢迎你啊。
1: 这我其实也特别想知道，比如说血压呀会不会有变化的，但是这个好像不容易被看到，所以就是只是心率是最直观的一个。
0: 也不看时间啊，天都黑了。
1: 对，
0: 张家口欢迎你，
1: 就是一般就是擦着黑出门，擦着亮回来。
0: 好家伙，这工作强度。
1: 对，
0: 那个邓老师来说一说，其实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确实是我在控制自己的这个心率。你看啊，就这个年龄是一个方面，很多人说这个有一个公式，比如说你多大的一个年龄，怎么样乘，怎么就去减，你控制到你的心率是多少？我一般我是在跑步的时候啊，就是在跑步机上跑步，我会控制在150这个以下吧。上了150的话，我就怕它到160，所以我就在降到110的时候，我再重新再去加速。邓老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关注这个点对不对？怎么样去控制？
3: 其实二位老师就说出了这个真谛啊，就一针见血啊，尤其是我们康老师，就说与美貌并存。
1: 你看看
3: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当然非常关注我们，比如说在运动时候的摄氧量啊、乳酸啊，包括血压的情况，但是这些确实是非常难获得。
1: 不到，
3: 对，所以说现在其实可穿戴设备帮助了我们获得非常多的信息，
0: 没错。
3: 但是其实最准的、最直观的啊，我们不接触任何的这个工具，自己就可以进行的，其实就是心率的监测。
0: 心率的监测。
3: 那所以说，如果我们去医院啊，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运动的处方，它也是以心率为基础的，会给您一些建议啊。但是呢，其实目前我们一些简单的公式，包括跟年龄相关的啊，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最大心率220减年龄，或者是200减年龄这些啊，它只是一个非常来讲一个普适的一个参考。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尤其是相对

0: 对于来讲有一些基础病情况，或者说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有不适啊感受的啊这一些啊我们这些运动的人士来讲的话呢，其实还是应该去进行专业的评估，因为我们发现可能同样身高体重年龄的人，他的目标心率可能千差万别、
1: 啊，真是啊，个体差异啊。
2: 对，而且我发现人的好像基础心率它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2: 是在自己的基础之上，你增加多少，减掉多少，你还是得看看舒服的程度，是吧？
0: 是的啊，尤其教给大家一些小小的这个 tips 啊，比如说啊，我们有一些健康达人啊，他说我这运动能力非常强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的心脏啊和呼吸的这个肌肉，它其实是。这个非常内向的啊，他不会抗议
1: 啊，不会表达，
0: 他不像我们的四肢，我们的四肢呢累的时候呢，他就会说哎呀别动了啊，或者您就趔趄了啊，或者说酸痛了，说起不来了，爬不起来了，但是心脏呢他非常能坚持啊，非常会忍，所以说呢啊，他在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没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他这个时候已经受伤了啊，所以其实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要停下来了啊，所以说其实对于心率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如果说对于从来没有开始过运动啊，甚至是运动的时候有不舒服有基础病的患者，我们首先第一个要自测一下自己的血压，因为好多人已经不知道啊，他可能已经在血压升高的一个范围之内了啊，我们130/80成人就已经算是血压升高了，190以上超监测超过2次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了，那对于一个您基线血压比较高水平的啊一位人士来讲，那他在运动的时候血压就会更高啊，那可能这个时候没有一些反应的时候，如果血压高压升到180/200，这个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看到，但那就对心脏和血管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了，那如果基线血压高您又想运动的时候，其实就要接受我们专业的评估之后再指导您在一个合理的心率的范围之内进行运动了。
1: 其实我还特别想好奇有一个问题啊，都说这个运动是最好的医美啊，就不用去他们科室了嘛。就是算是
2: 一天一运动，
1: 对，就是这个，
2: 小王老师远离我。
1: 当然可以来长期做节目啊，就是咱们说呀，这个运动刚才这个邓老师也讲了，它是有一个我们的一个基线和一个高线的，就两个区间自己掌握好啊。但是总在说提高代谢，提高代谢是吧？我们运动提高了代谢，代谢快了，代谢多了，是不是人更容易衰老啊？你们两个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从容貌上来讲一讲。
3: 其实我觉得确实是，不仅
1: 不运动的好吧？
3: 我们老说就
0: 乌龟 balance
3: 那个不运动心率慢，然后长寿哈，这也是个玩笑话。就我觉得运动的量，包括运动跟这个美貌或者是年轻态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一个平衡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啊，肚子大大的，然后脸上垮垮的，肯定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运动过量的话，比如说
1: 脸也会垮垮的，
3: 然后肌肉会比较流失比较多，或者是面部会比较松弛啊，这种也会显得比较老态，尤其是我们经常在光下去运动，可能会有晒斑呀、老年斑、光老化、细纹等等，发黑，这种也都是在视觉上直观的呈现出一种不是那么年轻态的一个状态，所以确实咱们是需要一个平衡。
1: 他解答了我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困扰了我很久啊。
2: 你是想赖给谁呢？
1: 赖给运动吧。我不想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事儿吧，就是确实是你越代谢越老，越衰老，那今天就不运动
2: 了。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1: 哎，你说确实这个平衡，我们得去靠自己去把握，
2: 就是健康的平衡，然后关于你的这个皮肤状态或者是肌肉状态的一个平衡，以及你的运动状态，
1: 对，
2: 这几者，
0: 还有包括睡眠
2: 啊，还有
1: 睡眠啊，
2: 哦，这个还真是没有想过，
1: 睡眠是多好还是少好？
0: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相信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非常热爱这个运动的这个人士，大家也会觉得有这个睡眠的问题，其实有这个问题的人还不少，因为从生理机制上来讲的话，其实运动可能会提高一些皮质醇激素的水平，
2: 对，按说累了就睡嘛，
1: 练累了睡多香了，
0: 这个也取决于您怎么练，在什么时间练，在什么状态下练比如说咱们这个凌晨看完世界杯上班了，上班完了之后如果还要锻炼，那这个时候 可能相对于来讲的话啊，对心脏啊，包括全身其他的系统，就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啊。那如果说之后在运动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基础上，那可能又会影响到睡眠。那睡眠其实对全身的这个状态来讲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0: 啊，所以其实我们不建议在睡眠欠佳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我们身体状态不佳的时候来进行锻炼啊。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风险就会更大一些。那因为运动本身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影响睡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对运动的方式和时间来进行一些优化。
2: 嗯，所以之前我有听过有人说，他说哎，晚上我睡不着，我出去跑步去
1: 啊，
2: 就是这种可能就多多少少的对自己的身体会造成更严重的损害，是吧？
0: 也是个体化，
2: 也是
0: 个
2: 体化。
0: 对，
1: 睡不着跑步这件事儿，我是想象不出来。
2: 嗯，就是他躺着也难受，他说我出去跑一圈，他觉得我累了，回来就能睡。
0: 嗯，
1: 有这样的。
3: 对我来说，好像跑一跑就感觉更兴奋，睡不着了。
1: 对呀、啊，就更睡不着了，岂不是？
0: 所以
1: 跑到公司了嘛，
2: 嗯、开始干活了、嗯、是吧？
0: 像王老师这样的呢、嗯，其实就可以把运动的时间适当提到上午
2: 往前调、
1: 啊。
0: 对、
1: 嗯，每个人还真不一样了。
0: 是的，
1: 有的人适合中午。
2: 嗯，
1: 你看啊，我有的时候如果是咱们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周末怎么着，咱们得睡个懒觉嘛。
2: 那当然
1: 是吧，自然醒。你要是周末，哎，我就趁着今天不用上早晨去吉利企业去上班，那我就早起，早起我就去跑步，
2: 毁一天
1: 多难受啊！早起毁一天，
2: 真的毁一天、
1: 啊，真的是，
2: 嗯，
1: 咱们挺不容易的。每个人，有的人就是到了这个年纪，有的人说啊，叫少了、嗯，反正我叫还是挺多的，
2: 我叫也多，
1: 是吧？
3: 咱们都年轻，
1: 咱们都年轻，
2: 还没达到那个时间点，
1: 啊、所以睡觉，我觉得刚才邓老师说的这个，我是很同意的，我很同意，
2: 嗯，
1: 就是你有动就得有静，你有这个体力上的一个付出，你就要有这个身体能量的一个回收。嗯，
2: 但我觉得这儿我们说睡觉就真的是你得是躺下闭上眼睛睡，这个叫睡觉，不是说你躺在那儿看手机，这不算。对吧？
1: 他们就我觉得多少都是休息，看手机也分啊。比如说您躺在那儿睡不着觉的时候，
2: 嗯，
1: 您看那个爽文爽剧也是看，看我们这种科普节目也是看呢。
2: 咱这点了还看呢？你都睡觉了还看？
1: 回放啊，是吧？有很多类似王老师他们做的一些优秀的科普节目啊，优秀的互联网科普节目呀，这是吧？好多了，这种
2: 尽量别看，因为我们这时候颜值特别高，你这看完之后更不好、
1: 哦、更兴奋了
2: 啊！真的是。
1: 真的是，如果是您看到现在的话，您就休息一会儿。
2: 对对，这样我们休息几分钟回来啊，然后咱们继续给大家带来今天的科普内容，一会儿
1: 见。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1: 哎，大家好，我是阿汤。
0: 哎，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两位非常厉害的大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对，叫大专家，但是很年轻啊，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对对对，
1: 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邓湘宁医生，欢迎邓老师。
0: 欢迎。
1: 另外一位坐在他身边的也是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啊，两位真的是结伴而来，虽然是两个科室毫不相关，来听一听吧。成型外科王冠慧尔医生，欢迎王老师。
2: 大家好。
1: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就是运动是最好的医美，
0: 哎，
1: 是吧？运动之后能不能就完全取代这个医美呢？其实不完全，而且刚才在上半时段咱们也说了，有好多的这个运动的项目啊，跟我们的这个体能、体质、身体的基础，
0: 嗯，
1: 尤其是心脏啊，这蹦蹦蹦的跳啊，就特别的相关。
0: 就是心里美和心外美，
1: 心里美，你知道
0: 和外表美
1: 就
0: 很重要。
1: 到了夏天，
0: 嗯，
1: 大家这个运动项目就蹭就增多了。
0: 是的，
1: 你包括咱们北京有几条这个流域啊，这个河道啊，
0: 你说水是吧？
1: 哎，就挤满了这个市民，
0: 嗯，
1: 是吧？有的人去游泳，有的人去滑桨板，
0: 对，
1: 有的人去钓鱼。
0: 对，
1: 有的人去拍照，有的人去看热闹，我是最后那个。就看见有的这个大爷，
0: 你是去晒日光浴。
1: 那我得光膀子，
0: 是
1: 那个不行。有的大爷就是光膀子在那儿游泳，但，
0: 是
1: 谁不光膀子游泳呢？
0: 这是天津的特色。
1: 北京也有
0: 拜拜，
1: 天津我们是跳水，
0: 你们是拜拜，
1: 北京是滑桨板啊。
0: 嗯嗯，
1: 这个有的这个拜拜啊，就是他是这个光着膀子在那儿仰泳，就躺在那儿嘛，
0: 他就为了晒嘛。
1: 这个晒是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最搞笑的是评论区，评论区有的朋友说了，大爷是如何做到的这个这么的松弛且不踩水，就是他脚下是如何有技巧在那儿始终漂浮着。然后有的这个评论区就给他回复了，说是因为年纪大了，骨质疏松了。
0: 福利大了是吗？
1: 有机会咱们请宋院来给咱们来科普一下，
0: 对对对，
1: 是吧？这个骨质疏松能不能飘起来？
0: 呼唤一下北医三院骨质疏松中心的宋春礼院长，下次再给我们讲讲。上次来讲过一回，
1: 哎，是的，是的，
0: 啊，就是在我们这个骨质疏松的这个纪念日的时候专门来讲过，然后以后有机会多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1: 对，你别看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骨质有可能了，咱们说的是有可能疏松了，但是人家这个腹肌还是保持得特别的好，最起码比我好。
0: 真的，就这两天这不是也是比赛比较多吗？
1: 必须又比赛了。
0: 哎呀，我这就我不是我比赛多，就是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原因嘛，就是明星的比赛比较多一点，然后有几位这个著名的
1: 球星
0: 啊，他的这个肌肉啊就已经在我的手机里面就挥之不去了，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2: 对对对，
0: 欲罢不能。
2: 打开某书就都是球星们的臀肌和腹肌的。
0: 是的，是的。
1: 你刷了两个，他就有第三个给你推送了。
3: 是的，是的。
2: 知道我们去看了太久，
0: 知道我们爱看哈。
2: 对，
0: 这个看到人家这完美的肌肉，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一个是很养眼哈，再一个呢也很羡慕。
1: 嗯，我是那个羡慕，
0: 你是我们也羡慕，我们也羡慕。就是我想知道哈，有没有科技与狠活能让人真的不运动而达到那种身材？
2: 八块腹肌的感觉哈。
0: 是的呢，
2: 我来跟大家小小分享一下。我们说到这个跟这个腹肌相关的这个吸脂塑形的科技与狠活呢，它大概分为三类。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减脂针，它通过一些针剂呢，能够让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下颌双下巴这个地方，能脂肪量能够
1: 同时这个动作
2: 稍微减少一些，但是对于腹部这样的脂肪比较多的地方可能不太适用了哈。还有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我们叫冷冻减脂啊，也是通过贴片，用射频的方式把这个皮下的脂肪冻死一部分，这样来减脂。这适用于什么呢？就已经有一个比较低的体脂率的 啊，但是呢他可能刷体脂率刷不太下去了，咱们腹肌不太好再去进行一个显现，那这种情况下通过这种冷冻减脂呢，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腹肌能够更快的显现出来一点，这个是可以的。
3: 那像就是我们这种又不是小脂肪又不是体脂率很低的大脂肪型，
1: 我跟你说刚才就不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咱能不能冬天光膀子出去
2: 就是稍微
3: 这种人
2: 肚子圆圆乎乎一点的
1: 哈，冬天我就光膀子出去动一动，能动
3: 又肉又厚，
2: 那个可能代谢会冻感冒然后躺床上更胖了
3: 有科学的方法吗？
1: 科学的方法
2: 啊，有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吸脂的方式能够更加直观的把我们这个腹部啊腰腹环周的脂肪量啊去降低一点，
1: 是，
2: 但是哈，不得不说咱们这个出这个八块腹肌它还是需要这个肌肉的肌量要到位，所以咱们的这个核心的这个相对的锻炼还是要够的，然后再辅以一个相对体脂率低一点或者脂肪的容量的减少，才能出现一个所谓的完美的腹肌。
1: 哎，但实话说呀，咱们从解剖学上来说，是不是人都存在于6到8块的这个腹部肌肉
2: 啊？其实如果它因为它这个6到8块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叫肌肉之间的这个肌膜或者是鞘膜隔断了我们的一个两个数值的腹肌出来的，理论上其实都是存在的，但是也要把它这个上部的腹肌和下半部分腹肌练得好好的，特别的壮，这肌肉量大它才能出来，其实还是蛮难的。
3: 就跟胳膊上这块似的，你就非得我也有，
2: 对，
3: 但是咱们就跟那样的就不一样，大力水手似的，
2: 它这个皮薄和馅大得同时存在。
1: 其实我之前我总在追求这个臂围啊，就好多人在健身啊，
3: 对对对，
1: 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咱们这个胳膊还是很细的，后来就是看到有的人家练的这个特别的壮，勒着袖子，但现在我也不舒服，就整个这个袖子你怎么搭配，这个袖子都是勒得很紧的，
3: 而且那种就是据说那个手放不到自己的腿边
1: 儿，我现在睡觉都是很困扰，我就说不能练上肢了。
4: 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也有一些健身达人，对他们这个在打招呼的时候就有种特殊的方式，就是我们打招呼都你好，最近又瘦了又美了，他都是最近又大了。
1: 你
3: 就是我有一任搭档，有一位搭档，前任搭档，就是他的追求，他就一直以我的头为标准，他追求就是要比我的头粗。
1: 头围啊，
3: 头围。
2: 但您的这个头这么，您的脸这么小，
3: 对对对，
2: 那就是不是就是比巴掌粗就可以了？
4: 对对对，
3: 你看这事儿，那他练的也不咋地，50多少来着？他就是好像一直他就平均是58左右。
1: 这还有就买帽子时才能知道吗？
3: 对，就是反正他就老跟我比嘛，就非得把胳膊搁到我这儿比，看看这比我那是不是又壮了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又成功了。
1: 这任搭档没有这个需求，
3: 现在没有了啊。
1: 这个搭档只要求在业务上能够跟康姐能够看齐，能够在文化水平上能够向康姐学习，
3: 咱们还是拼一拼运动类的
1: 哦，还得
3: 是
1: 运动，
3: 拼一拼这个比如说身体健康的指标程度。
1: 那我下个月报名学游泳，
3: 你看
1: 这个冠军现在追不上，现在学会游泳。
3: 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啊，所以就是你像他这种心态是没有问题的，
1: 你别往我这儿比，不是我的心态。
4: 对，心态决定健康，
3: 追求维度，追求维度不要太过分
4: 啊。那是确实是这样的，对啊，
2: 或者说咱们不能短时间的过于追求这个结果，
4: 是的，是的，
2: 过于激进的运动会产生一些。
1: 你这个特别好，有的人就是在短时间之内，我就要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所以在运动场上经常会发生一些个危险的一个问题。我就想问，比方说邓老师，咱们这个身体啊，虽然说是有一些个隐秘的信号，它比较不太容易表达。可能他发现的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自己有没有一些个感知，除了我们的这个智能穿戴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一些小的信号会提示我们到这为止，不要再练了。比如说有的很多的朋友说熬夜看这个嘴唇发黑啊，比如说眼圈发黑，或者是什么耳朵上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折痕，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是不是都有一些个科学依据，或者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个指征能够提示给我们的这个朋友们？
4: 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其实最近就相当于是世界杯嘛，
1: 是。
4: 其实足球赛场上，我们其实也看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好的这个我们很不想看到的一些事件，尤其像最近荷兰队的一名足球运动员，他在这个重返赛场之后，因为心脏疾病之后呢，再次出现了这个事件。
1: 是
4: 啊，那像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运动员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或者猝死，它其实是更多的基于首因。 第一大原因是肥厚性心肌病啊，它是一种心肌病，对，心肌病。另外有一些离子通道病会造成恶性心律失常，那其实这些都是基于在一个病理的基础上
3: 啊。
4: 那这些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常人，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些，比如说有些跑马的啊，这个跑者啊，他会在过程中出现一些风险。那这个最大程度的这个病因其实还是冠心病。就是血管的动脉粥样硬化，所以说它其实不同的人群，它的这个疾病群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在对于在心脏骤停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胸闷、胸疼啊，然后呢头晕、眼前发黑，或者是心慌、呼吸困难啊等等这些相关的症状啊。但是其实我们不得不说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心脏骤停之前，其实他没有过多的啊这样的一个信号。都是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非常呼吁啊，在这个其实我们目前也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把尤其是运动员或者说运动爱好者，他起码的一些心电图的监测，或者是一些心脏的影像学、超声的这些监测啊，我们要把它做在前面，就是日常的一个筛查、
3: 先查
4: 和体检，对啊，这样呢，我们就能明显发现一些非常明显的异常，那再指导他做进一步的检查，避免这些悲剧事件的发生。
1: 这还是专业的呢，就是咱们普通人其实运动得分几个目的吧。有的时候我在想，你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去运动？因为现在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好多24小时不分白天黑夜的这种健身馆。就为了可能很多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下了班之后可能没有地方去方便健身，当然现在有很多这个天气不错了之后我们可以夜跑。当然我在想你的目的是什么，比方说有的目的是增肌，有的是减脂，有的是可能为了参赛比赛
3: 打卡，
1: 对，打卡，有的是可能塑形，有的纯粹就是为了心理上能够完成这么一个运动的项目，心里能够心安理得一些，今天不运动我就很过意不去有很多种种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产生的这个背后啊，我觉得都是大家想要更好的生活，
2: 对，
1: 这是这个最后的
3: 目标嘛，
1: 对，但是又不能脱离这个时候你要更好的生活，我觉得最底线的一条逻辑就是我们要健康安全。
3: 哎，
4: 对，
2: 是的、
3: 嗯、就是走得太远别忘了为什么出发。
1: 哎呦、
3: 是不是这道理，
1: 真的是我最初健身的时候其实我是花过钱请过这个教练的，其实我的目的并不是
3: 认认真真的锻炼，
1: 认认真真的，因为我的认真是源于还是安全，我那些器械在我零基础的时候当做小白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些器械怎么用，我所以就是让教练来教给我这个手型怎么握，我拿那个器械怎么去换这个它的这个配重啊，怎么去练，怎么用哪个部位，包括有的器械能有好几种这个姿态，啊，我怎么用是最安全的，哪个是最适合我的，这是我需要的。
3: 你这还挺科学的。
1: 我首先就是咱就是得保证安全，别出事儿。因为我在之前在这个考试小的时候，在考试之前就打篮球，你没看我这个身高不高啊，咱也打过篮球的，
3: 也曾经是风云人物，是吧？
1: 没有风云啊，
3: 是个人物，
1: 风嘴人物，这个嘴唇就被磕裂了，嘴唇磕裂了，但是没有缝针，也没有去做任何的这个急诊这个操作呀，但是这个块肉特别好，特别容易好，就是没用多长时间也不耽误考试，恢复得快，还打篮球呢，咱这个后来就再也不打了，
3: 就是因为这个是吧，留下心理阴影了，
1: 就只打一打上羽毛球，当然有很多的运动，别看它是运动，都会有一些的这个运动损伤，
3: 外伤尤其是、
1: 围棋和跳棋除外吧，
3: 就不掀桌子可能还好，
1: 掀桌子也会的，
3: 对，这就看了，
1: 所以你看就是。

0: 每个人这个度，我觉得是太关键的一个底线了，这是一个底线的一个逻辑。
1: 哎，可是就像他刚才说的这种，因为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难免会有外伤，
0: 难免
1: 对，比如说像这种运动造成的外伤，我能不能去小王老师这个科室去处理呢？
2: 对，实际上我们科会承接很多的这个外伤后的美容缝合业务，而且我们会在缝合中有时候开玩笑还会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因为我们医院在学院路附近嘛，基本上呢我们在每天晚上，尤其是大夏天风和日丽的晚上八九点，就会来好多周围学院路的大学的帅小伙一般都是脸上颧骨这个地方或者是眼镜那个地方有裂伤，就是打篮球的时候被肘击了，或者是戴着护目镜踢球的时候被球闷了脑袋，这种很常见。还有时候比如说我今年五一当天值班，五一当天是个风和日丽大太阳天，
0: 您辛苦了
2: 那天缝了10个骑车摔伤下巴的患者。
0: 哦，骑行真的是，
1: 你真的是过了个劳动节呀、
2: 对，特别劳动的节日。骑车非常容易，就是包括骑小电驴哈，我们骑自行车都很容易出现这个外伤，因为它一旦就是摔倒，可能我们叫做脸杀
0: 脸
2: 着
0: 地，
2: 就大面积的擦伤，其实真的会对我们的这个一个是痛苦疼，然后对我们的后续的容貌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我们去攀岩呀、去爬山呀，包括一些铁人三项等等运动都会出现这种运动损伤。那可能有的运动损伤是关于什么半月板呀、关节骨折的，那有的就是关于就皮外伤或者一些颌面的骨折，这种呢就还是可以到我们的整形外科来进行处理，而且很必要去进行一期的处理。
1: 对，我就想问，比如说在你们这儿缝合的这个伤口是不是更好看一些？
2: 对，因为我昨天刚值了一个班，就说了很多这样的这个宣教哈。就首先我们只要有外伤，一定会留疤，而且咱们黄种人其实相对比较容易留疤的。咱们去美容缝合呢，不能说完全没有疤，但是确实我们的小针细线呢，和我们的美容缝合理念，会让我们的这个伤口得到正确且恰当的处置之后呢，疤痕尽量的小。但即便如此，还是会留疤，而且这个疤痕在一两个月的时候相对会比较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到一些疤痕的专科门诊再进一步的去处理，激光也好，激素也好，会让它得到一个更好的缓解。
0: 还是王老师
1: 你看看你看看
3: 他们美容缝合的线是非常细的，
1: 是
3: 我们一般用几个零来表达，
0: 几个
2: 丝儿还要细，脸上的话
0: 是容易绷针哈。
2: 我们会在皮下进行恰当的一些简章缝合，
0: 皮下简章缝合术，
2: 对对，会好一些。
1: 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过一次，就是把手给这个划破的这个事儿吧，然后但是当时是就是就近找了一个大半夜的嘛，就找了这个急诊的医生给缝。但是当时缝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说我要是换的一个这个漂亮的美女医生，对吧？因为一个是夜班，我觉得人家可能挺累的。再一个吧，就是我倒不是说人缝的不好，因为我也看不出来人缝的好不好，就是因为是个男医生，我就总是心理上的觉得男医生一定没有女医生心细，
0: 那可不，
1: 手巧，
0: 也不，
3: 那倒也不尽然，
1: 也不尽然，心理作用。
2: 我们也有很多男的整形科专家，手术非常的一流，
3: 是的，是的，
1: 好，
0: 也是邀请这样的优秀同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对对对。对，这是真的，
0: 欢迎各位啊，
1: 欢迎大家。
0: 其实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缝合嘛，刚才这个这个王老师啊，
1: 小王医生
0: 啊，我差把他马甲说出来要不私下里再
1: 不
0: 这么叫，
1: 不要暴露他。
0: 王医生啊，他是这样的，就是很多刚才有一细节到一期在救治的时候，因为我们错过了，往往是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因为有的医院或者有的这个急诊，他不具备这种美容缝合的这个专业的医生所在，所以他第一步啊，急诊要救命，先给你止血，
1: 当然，
0: 先给你消毒啊，这是他的第一步的这个关键任务。你也不能说埋怨人家急诊怎么样，人就是急诊的使命就是先救命，是吧？按照我们的这个轻重缓急给您分级之后，给您不同的这个患者来救命。那如果是一期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更好的一个缝合的话，再去的话，第二落点是不是可以再去这个整形科？
2: 对，是的，是
1: 被修复是吧？
2: 对，分两个说哈，第一个是
0: 重缝啊，
2: 如果
0: 让我们重缝在整形科啊。
2: 对，我们分两个说，就是首先，如果我们一期没有得到一个就是一期的缝合，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错过了时间，因为我们面部大概24小时之内可以一期，四肢呢是6小时，这个时间窗错过的话，可能不太方便一期缝合那这种等这个瘢痕愈合之后呢，我们可以到这个整形科来对瘢痕进行处理，不管是一些微创的、激光的，还是切除再缝合这个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咱们有时候 可能那个外伤不仅仅是就是刀割一下或者磕了碰了，有可能相对严重一点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颅脑的损伤，包括四肢的骨折，一些五脏六腑的可能潜在的出血和破裂，这些是顶顶重要的。
1: 嗯，
2: 那我们有时候看着这个小花脸哈，看着比较吓人，流着血，
0: 嗯，
2: 但其实相对来说皮外伤是需要相对不是那么重要的。
0: 嗯，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紧要的还是要对我们的整个生命体征，包括其他重要脏器进行一个诊治，后续稳定之后再进行我们的缝合。
1: 嗯，
3: 就是哭声最大的不一定是病最重的，
2: 啊，是的是的，
0: 嗯，是在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进行这个缝合，但是如果心如刀割的话，就是
1: 心如刀割，
0: 心脏如果是受到了一些个损伤的话，
1: 嗯，
0: 那可能我们真的是这个问题就更大了。
2: 嗯，是
0: 吧。
3: 嗯，对，
0: 心脏是我们总在说每个人的一台发动机，
1: 嗯
0: 啊，也是比作是一个房间，
1: 嗯，
0: 那个房间给我们整个人体提供了那么多源源不断的这个能量，
1: 嗯，
0: 啊，让我们迸发出来我们的血液，是吧？所以就是心脏的这个保护，其实在整个运动当中，是不是它是一个根基？
3: 嗯，可以这么说啊。其实目前来讲的话，有很多的我们的理念呢，一直是希望所有的人啊，无论有没有心脏的这个基础病啊，都是应该运动的。
1: 嗯，
3: 啊，但是呢，如何制定运动的这个相关的方案，或者说如何让病人能够更安全的、更健康的来进行运动，其实就是我们非常一直致力于能够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嗯，
3: 那比如说，
0: 并不是因为今天邓老师在这儿，我们先说心脏是最重要的，总
3: 是
0: 心肺，心肺嘛。
3: 嗯，对，其实就像心和肺永远是不分家的啊，
0: 的
3: 包括肾脏啊，
1: 嗯，
3: 我们整个是一个闭环的一个，
0: 嗯，
3: 全身的一个整体啊。那所以说呢，对于有心脏基础病的啊，这个我们的病友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一直是鼓励，哪怕是急性心肌梗死，在病情稳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建议可以恢复啊，在我们医生指导下的啊一些运动啊。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情况，我们也是在不断的根据病人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啊。所以说呢，其实啊有运动需求啊，希望运动啊，但是又有一些基础病的这个病友呢来讲，其实不用太过于担心，也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些专业的心肺运动评定啊，来进行运动处方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1: 嗯，
3: 那此外其实就是对于非常有一些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哪怕这个训练量达到了专业级别啊，投入达到了这个专业运动员程度的啊，我们的一些喜欢运动的人士，他其实也可以到啊这个医院来做一个专业的心脏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评估和有利于心肺功能运动的指导啊。
1: 所以其实运动这件事情，你不要说我这个身体不好，我这个各方面的条件不行哈，啊，实际上只要是你现在已经从医院出来了，
3: 嗯，
1: 甚至我看到好多其实在医院
3: 我们一期康复就开始了，
1: 对，已经就开始介入了，
3: 已经开始
1: 了，对对。
0: 你看总在说这个比如说什么滑雪的尽头是哪哪哪呀，
1: 嗯，
0: 是吧，其中一个包括
1: 是某个医院，
0: 对，包括北医三院呢，
1: 对对，
0: 其实啊就北医三院作为这个运动特色的这个叫什么强专科大综合医院啊，
1: 嗯，
0: 其实我们也是提倡像这样的医疗单位多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交流，
1: 嗯，
0: 是吧，在这我们也是向这个各大医院，尤其是在咱们有特色学科的这些个医院来进行喊话，
1: 嗯，
0: 希望把更多的专业科普知识呢分享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普通百姓，我们总在讲就是说未病先防，是吧，有很多我们今天讲的更多的并不是我们的这个创伤之后或者是我们得了病之后，因为更多的还是在提前知道，提前知道这件事儿特别重要，比方说我们之前就聊过，因为病人这个做了手术之后一定要能有条件下床的时候一定要先下床，
1: 对，
0: 避免他的这个深静脉血栓，
1: 嗯，
0: 然后在这个肺栓塞，这就又很麻烦了，所以为什么大夫总爱讲，
1: 嗯，
0: 您虽然现在也很疼，但是鼓励您下床，
1: 嗯，
0: 去适当的运动，
1: 嗯，
0: 你别看适当和做菜的一个少许啊，
1: 嗯，
0: 这个学问就大了，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0: 这就得由专业人士来指导您，
1: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因为咱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
0: 嗯，
1: 在今天的这个
0: 谜语吗？
1: 对，这个谜语，这谜语很重要哈，因为今天我们请到两位这个专家来到咱们直播间不容易，我觉得最后能不能请两位哈，就针对我们在这个季节去做运动这个过程，
2: 嗯，
1: 一个是心理美的专家，一个是咱们专关注这个外表也美的这个专家，
0: 嗯，
1: 咱们从内外皆美的角度，
0: 对，
1: 给我们大家提供一点这个健康提示，
0: 留给你们的每人一分钟啊，
1: 嗯，
3: 哦，那我先来内美吧，
1: 好，
3: 内美，
1: 心理美，
3: 对，
0: 由内而来，
3: 心理美啊，其实现在我们 这个整个的这个医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大家更好的生活、
0: 嗯、
3: 更好的运动啊、
1: 嗯、
3: 那其实现在很多可穿戴的设备啊、
0: 嗯、
3: 其实是我们很鼓励的，给大家很多信息，
0: 是
3: 虽然它的这个准确性相对来讲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技术的提高、
1: 嗯、
3: 啊，包括有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到门诊来了说啊我的手表说我房颤啦、
0: 嗯、
3: 啊最后发现可能是虚惊异常，可能是这个干扰波、
1: 嗯、
3: 但是其实可穿戴设备包括血糖的监测，包括血氧的监测，包括血压心率的这些监测，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其实也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动啊、
1: 嗯、
3: 那但是呢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这些可监测的设备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自己的这个不适的一些体验，
1: 是
3: 啊，另外呢如果我们有一些家族遗传的情况啊、
1: 嗯、
3: 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体检报告的异常，希望大家还是重视起来啊、
0: 嗯、
3: 那能够在发现这个不适的时候，发现问题的时候，及时到医院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啊，那也有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您啊，我们能有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运动的习惯、
0: 嗯、早发现、
3: 啊、
1: 对
3: 是的、
0: 嗯、早知道嗯，
2: 那我啦，那我就说一个小短句吧，
0: 牛内而外，
2: 那就祝大家这个适度运动，
0: 嗯，
2: 注意安全，
0: 嗯，
2: 积极防晒，合适的时候可以找我们上一些科技与狠活。
1: 哎呀，哎，我刚才
0: 我以为是押韵呢，
1: 我刚才私下里已经问了，这小王老师说的这个合适的时候是主要可以到秋冬季节，
2: 哎，
1: 是吧？避开夏天
0: 的
1: 这个时间
0: 啊，
2: 对对，
1: 给咱们爱美的女性朋友们，当然也是包括很多的男性朋友，
2: 对
1: 对
2: 对，
1: 爱美的朋友们一点点小提示，好吧？今天呢，就是这个机会很难得啊，我们请到了北医三院的两位专家，一个其实是心内科的专家，一个是我们成型外科，
0: 马老师
1: 啊，整形外科的这个专家小王老师，两位都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讲了讲运动相关的一些话题。
0: 是的，
1: 实际上我知道，在这两个科室，我们可以做科普的这个内容和信息还是蛮。
0: 多
1: 的哈、啊，希望两位以后包括咱们北医三院的各位大专家们多多的来到我们直播间，多跟我们聊一聊，
0: 等着大家、
1: 哎，
0: 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
1: 先聊到这儿了，
0: 下期节目再见了，
1: 哎，拜
0: 拜，
1: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满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 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一三三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0: 后三二，再来慢慢闭合四二，非常好。车内来做口部操，嘴巴灵活，状态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
1: 呵呵。
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2: 红灯操。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天这天气可真是太好了，这一望无际的蓝天，你看这宽敞明亮的大道，哎呀，这真是一望，哎，这大道上咋还站一个人呢？大迪吗？这不是？哎，大迪你干啥呢？在那儿？
1: 嘘，别说话。
0: 不是站大马路上比划成一个大字，你怎么你想当香妃呀？
1: 什么香妃呀？我是迪士尼公主，我在练习与大自然沟通嘛，让什么小猫、小狗、小鸟啥的看到我都得飞到我身边来，
0: 到你身边来
1: 啊！
0: 哎呀，那什么小猫、小狗、小鸟啥，我倒没看见，我看到有一只小强朝你过去了呀！
1: 哎，退！
0: 你这，哎呦我天，你这一大早上练啥功呢？
1: 这是技能，你懂什么呀？你会吗你？
0: 技能，这我不会。你这啥技能？你这种技能引蟑螂呢？这是，那不要也罢。
1: 给你看，给你看。
0: 嗯，啥呀？这是？
1: 给你看我的手，我的手，我能把我的手的各个关节都打弯。
0: 你废话，那不弯那能叫关节吗？那关节不都弯吗？
1: 是反方向的弯。
0: 哎，
1: 这我特意跟我小学同学学的呢。
0: 我
1: 那同学更狠，他能把自己缩成一团。
0: 这又怎么能缩成一个团？然后有啥用啊？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有用的事儿啊，这是一种技能。
0: 技能？
1: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用吗？
0: 那不然呢？
1: 那你说说你做的都有啥

0: 哎呦，
1: 这当然有用了，你就比方说我这张脸能有差别攻击人啊？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我这张脸，看到领导就会自动的堆笑
0: 啊，这是
1: 看见小孩我就能就他就自动的被我吓哭，
0: 被你吓哭
1: 啊？
0: 你干啥给人吓哭啊？
1: 这样能防止他们说我胖啊？哎，哭了就没有力气说，他没点胆儿了。
0: 你这更没用了。
1: 有用的，
0: 啥？
1: 我擅长睡觉啊，
0: 哦、
1: 我一分钟就能睡着
0: 啊。那你是困的，那我困我也能马上睡着啊。
1: 那你能在任何地点以任何姿势睡着吗？
0: 什么意思啊？哎，孙台，在大马路上站着睡着了。
2: 尴尬表演结束了，想快乐出发。正式开始。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09又过28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这时段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哎，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0: 哎，有一句话说得好呢，叫艺多不压身呢、是不是？就是很多朋友呢，这身上啊或多或少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技能啊、能力什么的。他有的能力呢是属于那种正经的能力，比方说跟你的生活和工作息息相关的，哎，天天都能用得上的，这肯定是这个正经的能力。那还有一些能力呢，就是可能这个，你具备啊，但是你也不知道它能干啥用。大迪刚才说那个手指的反关节那个，
1: 哎呦，这个我不会，但是我确实有很多男同学会
0: 啊，是
1: 他们会以这为乐，然后把这个关节掰得嘎嘎作响。
0: 哎，好，行，
1: 我女生有什么用吗？
0: 这就是算你厉害嘛。
1: 哎，但确实是他会，有的人就不会
0: 啊。所以你会发现这能力这东西特别有意思啊。刚才说了技多不压身，你会发现很多朋友能力在不断的增长当中。在这里我要夸一下我们的凡科同学。哎呀，凡科此时此刻呢已经在火车上了，奔着南阳去了，因为呢。在今天晚上明天上午呢有两场我们的这个直播，哎，溯源这个玉雕之乡和田玉，所以说喜欢和田玉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关注这两场直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跳出我们直播预约的地址，您先预约一下。就什么能力呢？房科同学经过这四个月啊，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熏陶啊，首先一个能力就是能早起了。现在就是以前让他早起那个费劲呢，就根本起不来啊。现在呢就是出差的时候主动买最早的一个车票，哎，就一点事儿都没有，而且早上起来特别的精神呢。
1: 主要是啊，人家也是有家有口的，对吧？
0: 是啊，
1: 你不能让人家全天都搭在那儿，人家早点去早点回来。
0: 你怎么没有想到他是想早点脱离他的家庭呢？
1: 早点脱离。
0: 你还年轻啊，
1: 早点脱离了。
0: 你只是刚还有孩子啊，等你有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再这么想了。有机会赶紧往外跑，你知道吗？在家里边还有一个老公的话，可能一个是这个能力，另外一个能力呢，就是房科啊，就是经过这么多期的每周一歌，咱且不说他唱的到底有多大的进步，但是现在是真勇敢呢
1: 啊，
0: 哎，就是往那儿一站，那不怯场了，
1: 胆量练出来了，
0: 是啊，哎，最开始的时候唱呢，说家也怯怯懦懦的，那词儿啊都说不明白，中间还有个地方就跑调，都不说是啥了，就唱到一半自己不好意思往下唱了，然后就说这差不多得了，这唱半段行吗？这样的
1: 啊，现在不一样了，
0: 现在不仅唱啊，就从头唱到尾啊，而且是站起来唱，
1: 还要唱歌呢。哎，这歌唱的怎么样？你再来一首吧。没展示好，我再展示一下。
0: 哎，之前呢就是挑着周五不去啊，知道吗？就是周五的时候我们不是每周一歌嘛，然后呢我一周我说那你挑个三天吧，然后他就挑什么什么周二周三周四啊，就不敢挑周五，后来是前面都不上，就挑周五上。哎，就别的不说，你看这能力真的是有用啊，哎，是不是起码胆儿练出来了。所以有的能力呢可能确确实实也没啥太大的用处，就比方说这个很多人拥有的一些某些能力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你像我有个能力就基本没什么用。
1: 什么能力？
0: 我酒量特别好。
1: 那怎么没用呢？相当有用啦。
0: 喝不了酒。
1: 喝不了酒是什么意思？
0: 就喝不着酒。
1: 喝不着酒是啥意思？
0: 你喝不了酒。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没有机会喝。没有机会展示，你知道吗？
1: 不不不不不不，这个机会这个太多了，太多了，给你展示好多次了。
0: 那什么什么是哪次让我展示
1: 了？咱们有好多好多局儿，你也没你喝两下你就趴下了，你怎么酒量好呢？
0: 你啥眼神啊？你戴眼镜了吧？
1: 戴了。
0: 你吃两口你就人就吃饱就走了，你还我还趴下了，你幻想的吗？哪次不是我个人奋战到最后啊？那现在我根本就基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哎呀，
1: 所以这个话咱们就悟出来了。领导啊，我们的领导，大明现在这个是苦于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酒量，
0: 是
1: 啊，所以以后就这样，咱就你就可以不上早班节目了。
0: 而且我还会调酒啊，
1: 哦，
0: 也展示不出来呀，
1: 啊，你就都一个酒局，
0: 咱们的
1: 酒局上，
0: 咱们酒局太俗了，你知道吗？太俗了，每次啊都是一堆啤酒，或者呢，咔一瓶白酒，大家伙一分。他没有机会展示我把这个酒兑到那个酒里边，这个饮料掺到那个饮料里边，唰唰唰唰，在空中扔瓶子。
1: 领导，我们的领导
0: 啊，
1: 现在要给大明一个机会
0: 啊，
1: 让你专职做调酒领导。
0: 有一次
1: 喝酒领导，
0: 有一次我们领导也洋气了一回，拿出了那个香槟，然后呢那也是酒过三巡，大家伙这个兴致正酣呢，然后呢我真的我有项能力，我可以用刀开香槟，哎，它也是香槟的一种非常粗犷的一种开香槟的一种方式，我就说我要拿菜刀开香槟，这家伙好几个人把我摁在那儿了，说大便喝多了，
1: 别
0: 冷静一点，你
1: 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
0: 对领导有什么意见的话你也不用上刀啊，
1: 给个机会啊，以后你就少上早班节目。
0: 真是，我就发现来这儿了以后，我开过酒吧呀，我开过酒庄，那些能力都用不上了。
1: 少上，
0: 英雄无用武之地，
1: 就专门做领导就行了，专门去参加酒局就行了。
0: 所以我想问大迪，你身上有哪些能力你是用不上的吗？
1: 都用得上，
0: 都用得上，
1: 都用得上。
0: 你学这个研究生是学的什么专业啊？
1: MBA
0: 啊，管理专业，
1: 工商管理
0: 啊，工商管理。你工商了吗？你管理了吗？
1: 工商过
0: 啊，
1: 管理这是苦于上面这不有个人压着的吗？就没给机会呀、啊。
0: 那是我压着的问题吗？
1: 啊，是啊。
0: 那是你这个往向上的动力还不够啊，
1: 不够。
0: 哎，你都像动力再够的话，那五指山也压不住孙悟空啊。
1: 赶明儿我就真的向上管理一下，我去找大领导说，我说让那个孙台呀。赶紧去当正经的专职领导吧，给他点酒局去试一试。
0: 不是你想想你几次三番的，
1: 然后我就来管节目，
0: 就是从到这个台里以后啊，你找过确实找过几次领导，你但凡找几次领导的时候都是领导我工资为啥少了，你就这种找领导的需求，领导怎么可能让你领导让你当管理，哎呦我的天哪，哎呀，所以我跟你说啊，就是人呢、啊、你可以把自己的能力你重新剖析一下，有的能力是有用的，就是能用得到的，那有的能力呢是你怎么用都用不上，你知道吧，
1: 但它是一种能力，
0: 它是一种能力，
1: 它确实是一种能力，
0: 这种能力其实也分两种，一种呢就比方说像你这什么工商管理啊，或者是其他的某些东西是你用认真去学的，就比方上学学的很多的知识其实也是一种能力，那后期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你都用不上，哎，都用不上，或者是专业不对口，或者呢真的就是生活当中用不上，哎，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种能力呢可能就是天生的，但确实
1: 天赋型的，
0: 天赋型的，但确实没用，就你跟别人你说你拥有这能力吧，就大家伙也就是一笑置之，就不把它当成一种正经的能力，哎，那今天我们就来总结总结这个，我们来一次就是我们的没有用的技能大比拼，我们比比身上谁的技能最没有用
1: 啊，最没用，
0: 最没用的那些技能，就无论是你就是花钱学来的技能，还是说你是身体本身就具备的某项技能，目前为止真的都用不上，
1: 但它还是个技能。
0: 对，就是你要说这别人还不如，真的在这方面不如你，
1: 那或者他根本就不会
0: 啊，但是你就是用不上。其实这也给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啊，就是很多时候给孩子报了很多班啊，那后来报完班有很多的技能确实是用不上啊，耽误时间不说，而且呢还真的挺浪费孩子的精力的。
1: 我有一个同学
0: 啊，
1: 研究生同学，他致力于考证
0: 啊，考证，
1: 他手上大差不差可能得有个50到100个证吧。
0: 火，
1: 你说这些证他考来有什么用吗？
0: 他
1: 每一个证他都得大概得学个几个月，甚至半年一年的。
0: 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图一个心安，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他可能经常会幻想自己的，哎呀，这个今天没有工作了啊，明天呢就是想干点别的了。这个证呢就是对他的一种支撑，
1: 技能傍身
0: 啊。
1: 反正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干老本行了。
0: 你让他别干老本行。

0: 好哥，那白考那么正，辞职去，回去辞职，对吧？就一定要把自己、啊、
1: 逼到绝路上，
0: 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啊！那你考那些证有啥用啊？你回去忽悠忽悠他，
1: 图啥呢？哎，抹茶笨笨这个行，他说我会让耳朵动。
0: 啊，
1: 这个是曾经我想学来着，
0: 啊，想学来着一个技能，
1: 学不会，学不会。
0: 这个
1: 不知道他是肌肉的问题还是骨头的问题啊？有的人就会。
0: 这个
1: 你会？哦，你也会？那是我知道了，是头皮肌肉的事儿，你的头皮在动。
0: 那你动你的头皮啊？
1: 我不会动头皮、啊。
0: 那好像你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你真是，哎，
1: 算是一个技能，
0: 算是一个技能，
1: 嗯，但是确实什么，
0: 确实没有用啊，这个。
1: 哎，
0: 你真总结，你真的啊，就是回从上到下、啊，真的你有很多的技能啊，其实到现在真的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1: 嗯、
0: 真的是用不上。那你身上有哪些这种没有用的技能呢？今天我们来一场这个没有用的技能大比拼啊，无论是这个技能是你天生就会的，还是那种真的你后期学来的，哎，花钱学来的。
1: 嗯，
0: 这到现在结果呢用不上啊，咱们都可以来比拼一下啊。这个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呢预约一下我们这两天即将给大伙送上的这个和田玉的视频溯源的视频直播、
1: 嗯、
0: 那这两场直播呢都是我们的房客同学要跑到中国的玉雕之乡南阳去给大家完成的。此时此刻房客同学呢已经是坐上了火车啊，在路上了啊、
1: 嗯、
0: 如果说你想这个不错过这两场视频直播，你喜欢和田玉的话，那一定要关注一下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和田玉这三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预约地址了，您先预约一下，到时候视频就直接推送给各位啦。
1: 嗯，
0: 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

0: 技术端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啊，这个校服啊，学校的校服跟每一位家长的钱包和孩子的心情都有关系啊。就这两天，深圳的校服冲上了热搜的第一名，原因很简单，就是深圳搞了一个全国独一份的模式，全市统一款式，然后家长呢自行去超市去购买去啊，不找什么招标啊，不弄什么那个独家代理啊。从2002年开始，深圳所有的公立中小学，不管哪个学校，都穿一样的蓝白运动校服，只分大小号。
1: 哎，是这个呢模式最直接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把定价权呢还给了市场。就很多时候呢，就是校服呢是由学校或者教育部门统一招标采购的，一套衣服动辄几百块，质量还不一定好。这个时候呢就甭管哈，就是你这里边到底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那家长呢都会考虑这里边这学校一定是吃了不少的回扣
0: 啊，
1: 对吧？这是肯定会各种各样的想，然后呢他也会觉得这个质量啊，他就会去找毛病，哎，这个线头那个怎么着的，他的成本一定非常非常的低啊。家长呢他觉得自己是被动接受的，学校方面呢觉得我已经很透明了啊，我这已经给你看了，而且我真的没赚什么钱，但中间就是由于这个操作规程它都不是完全的透明，就会造成家长的不理解和学校的被动的会有一些误解啊。所以说深圳打破了这种封闭循环，让校服呢直接在商场、超市、网店公开销售，对吧？您觉得您的校服它有很多好处，一个呢就是说学校呀就不用再背这个锅了啊，就不用再摊这个事儿了，你也不用担心我这在里边吃回扣了，您就是以市场价来买。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校服这个东西啊，它时不时的就会小啊，因为孩子长身体那长得快，那如果说以前的校服那真的是一件穿三年甚至更长时间，那有了这个市场价在市场上直接销售的话呢，那随时随地你都可以买到合身的校服。哎，家长甚至可以货比三家，所以说有竞争就有动力改进质量控制价格了。这个举措真的啊，如果后期成型的话，而且效果不错，我觉得全国都可以来抄作业。
0: 再来关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真正的全麦面包？
1: 哦，有，但不好吃
0: 啊。哎呦，近年来啊，就是很多健身达人呢，或者是这个主打这个健康饮食的朋友们，会去买那种全麦面包，还有这种杂粮麦片，所谓的这种全谷物的食品，成为了超市里边的香饽饽。
1: 哎。

0: 据了解呢，市面上一些所谓的全麦面包根本就不是全麦面包，是染色面包，比如说啊，配料表里边排第一的往往不是全麦，是精致小麦粉，只象征性的加了一点麸皮啊，有的甚至连麸皮都懒得加，直接用那个焦糖色素把面包染成那种全麦的颜色，看起来像全麦的，实际上比普通的白面包也健康不到哪儿去。
1: 是，就现在大家伙都应该会看食物的一个配料表了，有的时候呢打着全麦的称号，但是你看那个配料表，因为配料表它的含量多少是顺序的这么一个逻辑，就是排的第一位的一定是
0: 含量最多的，
1: 含量最多的，那往往很多号称全麦的上面第一个都是
0: 小
1: 麦粉，
0: 对，
1: 那它的营养价值跟那个普通的白面包呢就是相差无几了，即便后边加了麸皮，那也只是说补充一下纤维，跟真正的全麦结构完全是两码事儿。而且还靠焦糖色素造假，那性质就更恶劣了。因为焦糖色素呢，确定是一种常见的食用色素，它本身是无害的。但问题，它用来被伪装啊！您花了全麦面包的价格买到的却是白面包加色素，这已经不是营养问题了，这是诚信问题了。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如果想避免踩坑的话呢，还是要看那个配料表，很简单，如果说排在第一位的是全麦粉的话，那 OK， 那它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全麦面包，对吧？它后边可以加一些其他的，比方说小麦粉，它按比例小一点加到当辅料加进去，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真正我100%全麦您
0: 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太渣了、
1: 而且真的就是没有吃的那种快感。
0: 但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他是不是必须要把所有的配料真正的按照比例写进去？那假如说我加了焦糖色素，我不写，
1: 你不写，
0: 我不在配料表里体现，行不行呢？
1: 那这样
0: 是违法的。
1: 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你加在配料表里边，就有一天被人翻出来了，你的罪过相对来说比较少，对吧？因为你算是坦诚的告诉别人，你这里边分别都有什么，比例都是多少了。如果说有一天你在配料表上，你瞒报了，有些东西有的你没写，或者说这个比例高的你往比例低写，对，那就是大事了、所以说这个后果就不太一样，所以一般我们现在的监管程度以及处罚力度，一般的厂子不敢这么做啊。
0: 所以首先还是得真的去买大厂子的产品、
1: 是。
0: 再来关注啊，最近有多款标称添加了紫杉醇的抗菌内裤在电商平台热销。紫杉醇本来是临床的一线的抗癌化疗处方药，商家却将其当作贴身衣物的抗菌卖点。面对询问，商家无法提供相应的安全检测证明，所谓的这个碘伏褪色实验呢，仅仅是普通的化学反应而已，并不能证实抗菌养护功效。把处方药物概念嫁加到普通的这个内衣上，是典型的噱头营销。妇科医生也提醒大家了，这个紫杉醇呢是属于细胞毒性药物，带来未知的安全隐患。
1: 这属于典型的违规添加和虚假宣传。根据广告法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任何宣称具有特定功效的产品，尤其是涉及医疗功效的，必须经过严格审批并提供科学依据。那商家呢，既拿不出安全检测报告，也拿不出功效验证的数据，这已经涉嫌欺诈消费者了。还提醒各位啊，就是购买内衣等贴身用品的时候呢，不要被那种所谓的高科技概念所忽悠了。什么抗菌呢？健康的根本呢，还是在于保持清洁，对吧？选择透气舒适的材质，然后呢，经常的换洗啊，而不是说依赖所谓的药物成分啊。
0: 哎呦，再来关注啊！最近我就看到这事，我就头痛啊。我把这个匿名吧，这是某偶像组合
1: 是
0: 在徐州最近要开四场演出，吸引了近10万名歌迷。这本来呢是一好事儿，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短短的10天里，徐州的12345的热线被打爆了。有关于48795条演唱会的相关投诉，其中近一半是要求整改双人舞台的，30%多又呼吁原样保留。粉丝们你来我往的把政务热线当成了饭圈 battle 的一个投票器。
1: 哎，我跟你说，现在这个饭圈就猖狂到什么地步了呢？他们真的不把很多的公共资源当这个公共的领地啊，
0: 紧急的事儿啊，
1: 对，反而成为他们利用的一些东西。我们说12345热线呢是政务资源，比方说哪些市政设施坏了呀，噪音扰民了呀，消费维权了，还有的甚至是很多特别棘手和着急的事儿，这些事儿你打12345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演唱会舞台两个偶像的距离啊，该近该远，灯光该亮该暗，那属于商业演出，那不是，那既不是公共事务，也不在政府的职能范围之内呀，对吧？你用政务资源来干预演出内容，本质上是在滥用公共服务的通道啊。就现在很多的这个粉丝，你就这还好呢，我跟还有很多的那种，就是 就互相举报

0: 的，互相举报的，而且呢，就很多举报内容啊是凭空捏造的，反正就是不想让你好，就想捣乱，对吧？但是他举报的这个通道呢，往往就是我们的公共资源，比方说12345啊，还有你比方说那个最常见的，反正就是各种的热搜，对吧？热搜给这个自己的爱豆买热搜，都是买好热搜，然后呢，对方有点风吹草动，甚至没什么风吹草动，我给他买个坏热搜啊。结果呢，我想在热搜上我找找新闻什么的，看到的全是各种不认识的名字呀，我觉得这个怎么怎么地了，那个怎么怎么地了啊，这我的天哪，这看不下去了，这个饭
1: 圈你喜欢归喜欢，你偶像也没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不要影响其他人，
0: 对啊、嗯、真的，你现在你包括那个看电影也是，你以前我还能在豆瓣上我看一看这个打分什么的，现在豆瓣上的评分我根本就不敢看的，很多只要有爱豆来参演的那分啊肯定是一个 C 字形、
1: 嗯、
0: 一堆打五星的和一堆打一星的太烦人了，这些饭圈、啊、
1: 哎呀，所以粉丝啊冷静冷静啊、
0: 嗯、
1: 可以喜欢但是不要太疯狂，
0: 是
1: 啊，不要太冲动啊。
0: 好，北京时间7:29，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我们来一次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PK 啊，就是身上没用的技能大 PK。哎，你身上有哪些技能啊？到现在为止，你真的啊，基本上用不上啊。这个技能呢，可能是你天生的身体上的某些特殊的一个技能啊，也可能是你后来学到的，真的啊，是你花钱啊，花了精力去学的，结果呢，学完以后你用不上啊。哪些技能真的对你来说是真的没有用的？你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7: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8: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9: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10: 都市，一个被众人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隐秘地发散着无形魅力，匆匆的人群过往着充满流行色彩的显色背影，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早间的轻松心情， 不去在意上班途中的拥堵烦闷。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广听天下。时段的交广天天下午，首先来关注二号上午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强调，医疗机构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参保患者的正当利益。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特医食品啊。二号开始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和《肿瘤全营养配方食品》正式实施。那这两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呢，将会对特医食品的创新研发、注册监管和产业发展等生产重大的影响。
0: 再来关注 AI 应用乱象。近期呢，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多个。
1: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小学的教材。本周呢，全国大中小学开启秋季学期啊，伴随着开学呢，同学们的校园生活也迎来了一系列的新举措、新变化。其中啊，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陆续投入使用新的教材，到今年秋季学期，那么全国中小学啊，小学、初中阶段已经是全部完成替换了啊。
0: 再来说啊，开学了，开学季，很多家长开始陆陆续续的要购买护眼灯了啊。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现在还有很多那种，咱们之前不是卖过那个大路灯？
1: 大路灯，对、
0: 哎、对对对、眼下热销的那种新型的灯具啊，护眼灯具不断升级。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了，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1: 但是也再次提醒朋友们啊，护眼灯呢只是辅助的一个功能啊，你就真的想护眼的话呢，还是从这个几个方面入手。一个呢是用眼的一个习惯，还有呢休息的时间，还有运动出去参加户外活动的这么一个时间。如果说你旁边你放了10个护眼灯，但是孩子从头一直学到尾，然后呢离书本特别的近，写字也特别的近，
0: 对，
1: 那啥眼睛都护不住我这个。
0: 哎，这不是有一个词儿叫远视储备吗？就得多往远跳跳，多看看大自然那种纯粹的绿色啊。
1: 是，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台风沙德尔、季风气流等共同影响，今明两天的华东、华南多地将会出现持续性降雨天气。福建、广东等地雨势猛烈，需要警惕叠加效应，防范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同时呢，北方大部分晴天再现，西北、东北、华北等多地秋凉渐起，哈尔滨、长春等地呢已经入秋了，所以说秋装啊正要派上用场了，估计有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换上秋裤了啊。北京时间7: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
2: 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
3: 作为北京市首批入围的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合作银行，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积极配合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展换发工作，推出一站式定制化专属服务。从卡片申领、功能启用到用卡指引，专业团队全程陪伴，确保换发流程顺畅高效。为精准覆盖不同人群用卡需求，光大银行北京分行多措并举，提升服务体验。针对线上申领的客户，银行提供上门送卡与激活服务，真正实现足不出户一卡到手。针对有紧急用卡需求的客户，全辖74家营业网点均开通即时制卡服务，从申请到领卡全程仅需20分钟。针对老年客户，银行不仅推出全程上门办卡服务，还可同步完成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全方位守护银龄美好生活。此外，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还为第三代社保卡客户推出多项资费减免优惠，涵盖工本费、邮寄费、每月前5笔自助设备跨行取款转账手续费、短信费以及网银令牌费，让市民享受到实实在在的金融实惠。同时，分行专门上线社保卡微信小程序，支持线上查询社保权益、办卡进度、修改基本信息等便捷操作， 并定期推送养老金融资讯与多重换新主题活动，让客户在享受高效服务的同时，拥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养老规划。

0: 好，刚刚呢是我们的这个光大银行福利日的板块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呢，跟大家伙来总结总结你身上的那些这个特别没有用的技能啊，你身上有哪些技能？但是现在想想，这些技能还真的用不上啊。我们就来一次没有用的技能大比拼。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
1: 嗯，我看到了很多真的没什么用的技能。
0: 就这个动耳朵，那个动舌头的，
1: 是吧？啊，对对对。啊，刚才有说这个耳朵动的
0: 啊，
1: 啊，有的说让鼻子动的，
0: 嗯，
1: 啊，男人说我女儿
0: 鼻子怎么鼻子都会动啊，对吧？
1: 嗯嗯，你说你就努鼻子这种吗？
0: 啊，
1: 他可能这面部不动，鼻子动吧？
0: 就只有鼻子动。
1: 对，
0: 火。
1: 男人说我女儿的舌头会弄成一朵花，
0: 哦，
1: 这个我也见过
0: 啊，是，
1: 哦，嗯，这个确实是。没什么用，但是很厉害。
0: 这玩意儿，对，这也是跟
1: 我给你个大拇哥。
0: 这玩意儿跟后期练没关系，有的人后期真的练不出来这东西，
1: 天赋
0: 啊，而基因里的啊，自带的。
1: 嗯，
0: 但有朋友我看这个能力真的是挺强啊，我觉得不像是没有用的技能啊。
1: 什么？
0: 这月二加一啊？
1: 他这个有用，
0: 他这个有用。他说本大师自学成才，刺绣啊，曾经还送过孙台双面绣枫叶，消失了许久，最近掌握了一门新的手艺，双面三翼绣，刺绣界里边出了名的硬骨头，哎，被他啃下来了。
1: 真厉害！
0: 正面鹤影松风，背面，这是寿喜共鸣，寿喜同鸣，针法不同，颜色不同，画面也不同。绣的时候呢，不敢分心，因为错一针，这两面都得改。
1: 哎呦，
0: 啊，视频已经发过来了，我刚才看了一下
1: 这
0: 个视频。
1: 哎，太厉害了！
0: 你这真的，
1: 这太厉害了！
0: 哎呦，你看看，哎呀，
1: 哎呦呵，
0: 对对对啊，
1: 哎呦，真漂亮哎，
0: 是。
1: 三翼绣是什么意思？
0: 你别管什么意思，但是女生，你看啊，这女生就是，你看，哎呀，这气质，
1: 就是美，就是温婉的那种美，
0: 是不是？这气质，
1: 嗯，
0: 尤其你看穿着那种中国古典的那种小旗袍，
1: 嗯，
0: 对吧？然后呢，就啪把小刺绣那么一拿，
1: 嗯，
0: 啊，整个的气质嘚一下就出来了，
1: 嗯，比那拼豆的反正强多了。你先让我拼豆，我都不会去的，太考验耐心了。天天向上说，哎，
0: 嗯，
1: 有用的，有用嘴的，比如说播音员
0: 啊，
1: 有用手的纺织工，
0: 嗯，
1: 有用脚的驾驶员，
0: 嗯，
1: 啊，这是他的技能。
0: 哎，这个关于连说，技能本来就不多，想了半天好像没有用或者用不上的。不过我最近啊，我自己会剥东西，比如虾、葡萄啊、蟹。四岁儿子剥不好，让我给他剥，哎，他爹懒也让我剥，我就给剥好了放那儿，他爹也抢着吃，一顿东西吃下来，我可能一口也吃不上啊，就是特别擅长扒皮儿，是吧？
1: 啊，
0: 扒皮儿真的是
1: 多有多擅长，是快呀，啊，还是扒得干净啊？
0: 那我觉得只要扒得快，它真的是一项技能。嗯，比方说你去自助的时候，我现在印象特别深刻，当年长春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自助，就是所有的自助啊都还在四五十块钱那个年代啊，
1: 嗯，
0: 就五十块钱已经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1: 嗯，
0: 当时长春有一个什么元太祖烤肉
1: 啊，我知道，我听过
0: 那
1: 个。
0: 然后当时他是第一个说小龙虾能自助的。
1: 哦，
0: 那时候我们对于小龙虾的认知还不是很多，
1: 哦，
0: 就很多人认为啊，小龙虾可能就是大龙虾的小的时候，
1: 哦，就赶紧吃啊，
0: 就觉得这东西特别金贵
1: 呢。
0: 这每次出来之后呢，大伙都疯狂的去抢啊。这个时候你扒虾的速度就决定你这顿自助你能不能收回本，你知道吗？
1: 啊，
0: 是不是？哎，
1: 很有用，这技能有用。
0: 你扒虾的速度越快，你下一波取的就越及时啊。
1: 嗯。哎呦，好多人说了，
0: 嗯，
1: 哇，我和阿波罗说了，我可以用舌头舔到鼻子。
0: 哎呀，好，这也厉害
1: 啊，哦！这是天赋，
0: 嗯，
1: 这纯是天赋了，舌头天生长啊。
0: biu biu 说了，上学的时候练过几年跆拳道，拿过几次北京市冠军。
1: 哎呦呦呦呦，
0: 全

0: 国第三啊、哦，现在是一个小项目质量总监啊。本来呢，觉得练的没什么用啊，其实呢，也是可以吓唬人的。管理过程当中啊，如果这个有一些道理啊和规范讲不通的话呢，在下还略懂一些拳脚。
1: 啊，对，他说了，说其实跆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战作用。
0: 对
1: 啊，它不像那个什么拳击啊、搏击啊这种啊，是真正可以用到实处的。
0: 对，
1: 但是在学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他拿的这个奖也是升学有用啊？可能有一些用吧。
0: 大部分的没用，就是当然他拿的这个，我觉得有用吧。就北京市冠军了，
1: 市冠军了还没用啊？
0: 是，而且这个东西呢，一个是强身健体，另外一个挺帅的。跆拳道你别管它实战到底怎么样，但是这那几下确实挺帅的啊。
1: 换说了，我从小就有绝对音准。有用啊，说小时候不管同学们听到什么流行歌曲，包括像戏说乾隆啊、新白娘子传奇啊、电视剧的主题曲，我都能在学校的风琴上听完就弹出来。但是这个功能对我来说现在是一点用没有。这个绝对是有用的，可能你现在工作用不上。
0: 对，
1: 哦，
0: 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这个技能本身是有用的，但只不过是他现在的目前所处的环境确实是用不上。你要是从那个做音乐的，
1: 真的作曲啊，
0: 那这个绝对音准
1: 有用有用。
0: 他有的人想学也学不来啊。Made in China 他说了，虽然已经上班十多年了，但是我到现在还是会背高考那会儿的古诗词，尤其是什么梦游天姥吟留别呀，即便高中毕业二十多年了依然是倒背如流啊。不知道这算不算一项技能，特别的会背古诗词。我觉得这个吧也行，真算技能，因为你发什么朋友圈什么的
1: 啊
0: 对吧，
1: 可以装点一下
0: 是吧。
1: 老莫儿啊，这个算是天赋异禀，说我右手小指很软，可以不借助外力用小指勾住食指。我刚试了一下，我借助外力我也勾不上。他是不借助外力自己就能勾上。
0: 哪是食指啊？
1: 这个，哎，这无名指吧？
0: 哎，对啊，
1: 啊，无名指，他应该勾的是无名指吧？小指勾住无名指，勾食指可是太厉害了，这勾不上。哦，你也可以。天哪，
0: 原来这也叫技能吗？
1: 所以我说的是无用的技能吗？你也可以，不是，你是自己不用手掰，自己能上去吗？
0: 自己上去够呛。
1: 掰能上去。
0: 是
1: 老莫是自己就能上去。你厉害，你厉害啊。歪歪下周要去锦州，我们有什么美食美景可以推荐？
0: 哎呦，那锦州的好吃的太多了。
1: 锦州那就烧烤嘛，
0: 是，
1: 遍地的找小区楼下的那种生烟火的小店烧烤啊，不要去特别大的店。
0: 哎，
1: 这美景就是笔架山喽。笔架山我最近解锁了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因为锦州的这个房子其实还是挺便宜的，租房不是买啊，租房也挺便宜的啊，民宿啊、酒店什么的还可以啊。您可以直接去海边，就是租，比如说你时间比较长的话，租半个月呀。啊，一个星期的那种
0: 都变成旅居了。
1: 哎，然后您就可以自己在自己楼下去烧烤。
0: 哎呦，
1: 然后我现在锦州就是烧烤已经火到什么程度，就任何的菜市场它都有卖那种现穿的串和各种烧烤的器材
0: 啊，就很方便。
1: 你自己买一小炉子啊，买一碗炭，然后就自己就烧烤就行了。
0: 爱生活爱阳光，我是梁阳光，说大明大姐好，我那些最没有用的技能分别是什么呢？逮蝈蝈。逮蝈蝈。用嘴啊，嘴动技术点钞票。嘴动技术应该是银行的某一个点钞的一种技术，嘴动技术。烤羊肉串，还有24小时不间断开车。
1: 我不建议这样。
0: 教狗上摩托车。那应该是狗的技能吧？那个是
1: 不是你得教啊？
0: 那
1: 你得教它呀。
0: 有的狗真的厉害，
1: 狗不听你的呀。
0: 哎，对，就是上摩托车，这狗啪坐的特稳。我们家胖胖确实就学不会啊。好，北京时间7:47，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没有用的技能大 PK 啊！这个哪些技能对你来说特别的没有用呢？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最近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是热烈开卖了啊！26号之后呢，阳澄湖开湖之后，您可以拿蟹卡直接兑换了。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蟹卡已经开始预售，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回复“大闸蟹”这3个字或者“螃蟹”，就会跳出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预售的链接了。感兴趣您直接可以下单购买。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那、今天呢，咱们来一个没有用的技能大比拼啊、就是看谁的技能是最没有用的。就是这个吧，看似无厘头，我跟你说，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真的啊。因为无论是技能还是能力，主动还是被动，其实多多少少都应该是有用的。所以当技能和能力被称之为没用的时候，往往就会陷入到一个悖论当中，就是没有用的能力它还能叫能力吗？啊，这是一个哲学的一个问题啊，朋友们可以思考一下。之前呢，在网络上真的有一群人呢深度思考了，就什么样的能力会陷入到这种悖论当中，确实发现了很多。比方说那个单向动物沟通大师，单向动物沟通大师，说白了就是你会说动物的语言，但是呢动物不搭理你。有网友说这个听着感觉好像确实不太可能发生啊，但有网友说完全可能发生，比方说养猫就是这样。哎，人跟猫沟通的其实 确实不靠语言啊，靠的都是猫条嘛，对不对？就还有一种非常没有用的能力，就是绝对公平的时间静止，就是你可以让时间静止啊，所有人都会被冻结在时间当中，然后也包括自己。那确实一点用都没有这个、还有呢，就是只能读自己的读心术。读心术听着很了不起啊，但是只能读自己的心声。还有一个薛定谔的隐身术，就是我能隐身，但前提呢是必须在没有人看到我的情况之下才好使，如果有人看到我，隐身立马就失效了。还有传说中的泡面拉直术。哎呀，把弯曲的泡面拉得笔直，就这些技能确实你无法想象它到底实际的用途到底能干啥。当然这个只是存在于脑洞当中的，就好像我们在学习物理化学的时候，假设都是一个绝对单纯的一个环境，减少干扰去探索最根本性的这么一个道理嘛。那么如果在真实的复杂的生活当中，那到底有没有那种特别没有用的技能呢？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现实讨论一下。其实案例特别的多，比方说我以前有个技能，真的啊，我不需要眼睛我就能分辨真钱还是假钱，甚至我不用手触摸，我单纯的靠闻味儿，哎，闻味儿分辨真钱假钱。真钱呢，其实有一种就是经常被人蹂躏呢，那个然后沾染那个细菌发霉的那个味道，你知道吗？真钱有，假钱一般没有，而且呢，真钱是那种油墨味儿，假钱的气味呢更类似于更刺鼻的油漆味儿啊。我跟你说，甚至巅峰的时候，我还能闻出不同的面值。虽然说这玩意儿睁眼看一下就行的啊，那时候练过这能力，听了是不是特别玄幻？但直到现在有电子支付了，真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所以谁能给我个机会啊，就让我展示一下，您拿钱让我来闻，就闻对了的话，那钱就是我的了啊。这是我最近想到的一个新型的诈骗手段，这个啊。所以你这么一看吧，就是我们身边真的绝对有很多朋友卧虎藏龙。比方说我大学同学特别擅长啃饼干，就他可以把饼干啃成任何他想要的造型。就这个能力呢，是基于小的时候看到那种奇奇怪怪造型的饼干。当年有个饼干叫儿童乐，我不知道旁边有印象了，黄色的包装，儿童乐，这个特别好吃。关键儿童乐的每个小饼干吧，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有小人的呀，小鱼的呀，小猪的呀。但这个饼干呢，要比其他饼干卖的稍微贵那么一点，所以很多呀家长那时候不给孩子买。然后呢，我那同学他就是靠自食其力啊，拿普通的饼干，然后呢一口两口啃成自己想要的形状。就后来他这个技术已经练到什么地步了呢？就别说小人的形状了啊，就是这个小人具体是谁，他都能啃得出来。你都可以跟他提要求，你给我啃一个这个眉头微皱的大迪，这是。啊，真的看得出来。但这个技能家真的没什么用啊，你总不能送女朋友一盒新型饼干，告诉她这是亲嘴为她啃的，对吧？女生最多只能接受男朋友像耗子一样精，但是绝不能接受男朋友就是耗子精啊，是吧？就像这种没有用的技能，我身边很多朋友都自我吐槽过。比如有的朋友吐槽过他的一个特殊能力，他能记住身边所有人的生日。这个技能看起来很了不起，对不对？那这个人肯定是这个团队啊，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个核心人物了，核心成员了啊。但是这个人刚好不好，他这个人社恐，他从

来不主动联系任何人，就是你知道他的生日，但是他也不会到那天祝你生日快乐，对吧？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自己的耳朵能动啊，什么手指头可以反向的掰到手背啊。你现在想想，你就别说春晚了，可能公司的年会这玩意儿都表演不了这个。就其中有一个能力是被吐槽最多的，就是背那个圆周率，背圆周率，这很多孩子小的时候都背过，有的孩子甚至啊长大了以后，这记得仍然非常清晰，对吧？我跟你说，因为有的能力呢是天生的或者是被动的，就是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学，对吧？然后呢，这种就是无所谓哈，因为你没有花时间，没有什么成本嘛，都不亏。但有一种能力是你下了功夫去学的，甚至为此吃苦熬夜，结果最后发现学了没什么用。就刚才说那个背圆周率，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你说吧，背圆周率有啥用啊？你要是背古诗词的话，你发朋友圈写个文章，你多多少少能用得到。你背个数学化学公式吧，你还能教教孩子。你哪怕你背个什么元素周期表，都能在别人面前嘚瑟嘚瑟。但是背圆周率这东西真的一点用不上。首先呢，这个绝大部分人一辈子确实用不上啊，而且就算用上了，比方说过年啊，展示咱小朋友多聪明啊，这个背古诗，那个背单词，你为了跟他们都不一样，你说你背圆周率，就即便是这样，其实我跟你说，你也不用背，因为古诗啊单词你背错了，别人都能听得出来。圆周率你只要背出前七位，后面随便编他们根本听不出来。就有一次我跟我朋友啊，就是我们举办一个什么家庭聚会啊，其中有个朋友的孩子就表演那个背圆周率，背到第20位的时候，哎呀，已经出现各种各样来自成年人的这个惊叹了啊。到第30位的时候，身边的人开始剧烈的讨论了，哎呀，这是天才啊。到了第40位的时候，现场已经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纷纷赞叹啊，朋友这孩子真的是神童。而现场我估计只有我听出来了，就这里边除了前几位是对的，后边肯定都是编的啊！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具体的数是啥，但他肯定是编的，因为我确定在他背的那个数字里边，我听到了他爸爸的手机号，他单位的座机号、微信号、QQ 号，甚至还有身份证号。但是当时看那个孩子的表情啊，大家伙的掌声明显让他自己都已经信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要这么整的话，你完全可以不用背啊，对吧？你毕竟你这还得记个手机号、微信号什么的。我教你一个办法，其实更简单啊，你就跟大家伙说，哎呀，背圆周率啊，实在太简单了。我甚至可以倒背圆周率，啊，我倒背圆周率，别以为很难，其实很简单。我分享个冷知识啊，就作为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目前世界最强的计算机也只能算到第320万亿位啊。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倒背圆周率的话，别说在场的都听不出来，你放在整个科学界都是属于知识盲区这个啊。所以呢，就是回归到咱们刚开始提出的关于这个哲学问题啊，就到底存不存在那种没有用的技能？看起来是有的，但是它却是一种必要的存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这就上高度了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当一个人忘记了在学校所学的一切东西之后还留下来的。哎呦，这句话真的特好，特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学习过程当中，因人而异的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技能对自己都没有用，然后呢慢慢的忘记抛弃，最后把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我们再发扬光大，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所以呢，如果在没有用和有用的筛选过程当中，这么一个过程你要没有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而很多看似没有用的东西，其实呢在其他方面也提升了你的学习能力。咱就好像刚才说那个圆周率好像是没有用，但是它却潜移默化的锻炼着你的记忆力，哪怕是你自己瞎编的，也锻炼着你的想象力。所以呢，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其实哪怕是那些没有用的能力，也是在彰显着你的与众不同啊。最后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没有用的特殊技能，真的。比方说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被动技能，就是学人启事嘛。这个技能经常被触发。就每天你看啊，很多朋友参与节目啊，上千条信息，总能有十来个甚至好几十个是来找人的啊。最奇葩就是大迪不在的日子啊，我一天解释3遍大迪生了，大迪生了，但每天还是会有人，大迪去哪儿了，大迪怎么不在，就我只能默认可能确实有人没听见，而且心里边也确实感叹，哎呀，没想到大迪这么受欢迎的。但最奇葩什么呢？最奇葩是这两天大迪已经回来了，大迪人呢就在这坐着，然后视频直播的时候还有人问大迪去哪儿了。哎，大迪，你知道大迪去哪儿了吗？
所以看到这个时候，我就突然有点悟了，你知道吗？因为每个玄学的背后都有一个科学的解释，这应该是之前大迪给自己买的水军。哎，对，只要自己不在的时候呢，大迪就让水军呢上来刷自己的存在感啊，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嘛。至于为什么大迪回来之后依然还有人问呢，就是因为大迪之前办的肯定是水军的月卡。哎，买了4个月的啊，人提前回来了，但是业务没取消。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啊，就办卡还是得办次卡。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哎呀，热得有点烦躁啊，我的意大利起泡酒呢？
5: 宋凯，你喝啥呢？
4: 哦，意大利阿斯蒂莫斯卡托 DOCG 甜白起泡酒，天然清甜，甜而不腻，酒体轻盈顺滑，荔枝的甜和蜜桃的鲜，哦，这就是我浪漫的夏天。
5: 哎呀，喝完这说话声音都变了。
4: 要不你也整点啊？
5: 我就拉倒吧，我产后恢复呢。那这酒得多少钱呢？
4: 啊，我喝这个甜白起泡酒吧，2瓶300多，那个桃红起泡酒1瓶就300多，那个更高级。哎，你干啥呀？
5: 哎，我尝尝那1瓶300多的。
4: 哎，不是，你不是产后？
6: 阿尔巴内比奥罗法定产区朗格天然桃红起泡酒，人工精选采收，控温发酵，气泡细腻绵密持久，有樱桃的清甜和紫罗兰的香气，桃红色的天空，我看到了一束玫瑰。哦，我的王子，你在哪儿啊？
4: 你喝多了吗？你都产后了，你找什么王子啊？
7: 懂酒的大明亲自为你精选的两款好喝香槟起泡酒，回复起泡酒或者香槟，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跳出链接就可以下单购买。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
9: 大家好，我是刘康。日常煮玉米时，不少人会把玉米须摘除丢弃，殊不知这不起眼的玉米须在中医里素有龙须之称，